0: 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1: 冷活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4: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5: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8: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7: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0: 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2.8 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6: 谢谢周。
5: 违反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8: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9: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0: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1: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

0: 随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6: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8: 它的试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9: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 在展会现场

0: 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1: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0: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0: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3: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6: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7: 因为槽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8: 你槽割起来都免力的呢。
6: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7: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6: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7: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6: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7: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6: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7: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6: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7: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9: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12.76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9: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一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5: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七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9: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四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5: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9: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

0: 暴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宣布，尊龙真名兵班于今天正式成立。
1: 我叫夏冰冰，1992年孙龙真民兵班成立时我还没出生。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巴尔鲁克山下，成为孙龙真民兵班光荣的一员。在这儿，我和我的同学蔡小迪、阿依努尔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0: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巴尔鲁克山花》，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上集，
1: 小心，立正，想要看真，向前看，好事。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请上心，讲两句。阿依诺尔，我们孙龙真民兵班一向是严格按照部队训练标准执行的，让你剪短发，你为啥还不剪呢？
2: 我
3: 阿依诺尔，没关系的，以后还可以留啊，你说是吧，蔡小迪？
4: 就是阿依诺尔，你看我和夏冰冰的短发也不错吧？再说了，现在什么发型设计没有啊？等咱们放假了，弄什么发型都可以的，我保证比你现在还潮。
5: 那好吧，报告连长，我服从组织命令。
1: 嗯，这就对了。都有，立正，想有准。
5: 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呀！不要剪我的头发。
3: 诺尔，别这样，你别这样，别动啊！
5: 我不剪了，违抗命令就违抗命令，让他们处分我好了。
3: 哎，可不能这样啊！咱们现在是女民兵了，可不能任性。
5: 不要剪我的头发，不要剪我的头发了。
3: 来吧，亲爱的，听话啊。
4: 就是，哎，诺尔，听话，别让冰冰太难做。你看你头发这么好，再多吃点薄皮核桃和甜甜的大红枣，气血双补。

0: 保证你很快又可以长发及腰了。
1: 这话小弟说的可太好了。
2: 那就剪
1: 剪。好啦，艾诺儿，好啦。
2: 冰冰，小弟，我的头发呀。

0: 冰冰姐啊，上个月我们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啊，蔡小迪有艳遇了哎！
1: 啊，是吗，蔡小迪？
2: 我说阿依诺，你也太没出息了，那就叫艳遇呀！
0: 哟，
2: 那小子典型一个狮子座的傲娇男，有什么意思啊？哎，对了，阿依诺，咱俩的明明证怎么办呀？搞清楚了没有啊？是不是那两个小子搞的鬼？要不是冰冰姐今天给咱。

0: 拜托你了，
1: 嗯，
0: 就再帮我们满几天吧，我们一定给你介绍一个帅哥。
1: 嗨，帅哥就免了吧，你们俩一点都不让人省心。明天还要早起呢，快睡吧，明天再聊这些，快睡觉。
0: 好。
2: 喂，你说什么？我们的快递不给送，凭什么呀？你们这服务也太差了吧！哎，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3: 真对不起啊，先生，我们的业务在那边暂时没有开通。先生，您要没什么事儿，就先这样吧，先挂了啊。
2: 哎，喂喂，
4: 好了好了好了，胖子，
2: 嗯，
4: 要是从邮局寄的话，得多少天？
2: 那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吧，那都算是快的。
4: 胖子，这事儿可是你鼓捣的，咱也别让人家不方便，没什么大不了的，咱开车去一趟吧，就当自驾游了。我爸和他们连长还挺熟的呢。
2: 哎，我说子聪，你哪边的呀？明明是他们先挑衅的我们，怎么成了我捣鼓他的情绪
4: 啊？行行行行行，都是你的理，
2: 本来就是。
4: 臭小子。于连长，
5: 林子聪，
4: 于连长好，于连长好，
5: 来了来了
4: 来了来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
5: 你好你好，
4: 这是我的好朋友胖子，
5: 哎，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
5: 哎，
4: 子聪啊，
5: 哎，你看这些年你父亲的企业对我们支持很大，中午就让你们俩尝尝我们民兵般的劳动果实，
4: 谢谢
5: 谢谢
4: 于连长，
6: 谢谢于连长，
5: 那个等一下啊，哎，夏冰冰，蔡小迪。子聪啊，
4: 哎，
5: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任的班长夏冰冰。
7: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5: 和副班长蔡小迪。
7: 你好。
4: 哎，你好，
6: 你们好。
4: 哎，
5: 等会儿呢，就由蔡小迪带你们两个去参观一下纪念馆。
4: 啊，谢谢于连长。
6: 谢谢于连长。
5: 蔡小迪啊，
7: 啊，
5: 这两位呢，是林总的儿子和他的朋友。林总对咱们俩没少资助，你们可得给我好好招呼啊。
7: 知道了，连长，放心吧，连长。我可以申请让阿依诺尔和我一起吗？正好阿依诺尔要考核讲解，我想借此机会让他也多温习一下。
5: 准了，
7: 谢连长。
8: 哎呀，这都参观了半天了，哎呀，
5: 子聪，你说什么呢你？
7: 哎，你们不知道吧？我们的于连长、夏班长都是孙龙真民兵班的后人。
8: 哼，要这么说。这部队上裙带关系也是代代相传啊。
7: 林子聪，林总，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不许你这么说我们连长和班长，他们在这里付出了很多，你置身事外，我说什么你是不会明白的，有些事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有体会。
9: 是啊，林子聪，你要是多住两天就会明白，我们大家都是很服气于连长和夏班长的，他们是拼实力的，
7: 就是。
5: 对不起，对不起，二位，你们别听这小子的，他跟你们开玩笑的，我回头一定狠狠地批评他，你们二位千万别往心里去。子聪，你什么时候变脑残了你？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的？这人家还在跟前的，你少说两句。
8: 就你能。

0: 咱们再看看，再逛逛啊。
1: 啊！二位老总，你看你看，那里就是闻名遐迩的小白杨哨所，战士们正在换岗呢。
2: 哦，这就是小白杨哨所啊！
3: 哎，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一次，
2: 闻名遐迩。
1: 哎，快看快看，那年轻战士正伫立在寒风中，哎，多么威武啊！
3: 哎，诺尔，你作诗呢？
2: 是啊，
1: 快看啊，太帅了！
4: 哎，诺尔，别看了，你什么时候变花痴了？人家年轻战士都不好意思了。
1: 不看就不看，反正啊，很快又要到联谊活动时间了。哼，哎，到时候那个帅哥，你们谁都不许跟我抢。
3: 太好了，终于要吃饭了。哎呦，饿死我了。
2: 哇塞，你们就吃这个？
4: 对，
2: 这馒头黄不拉几的，怎么吃啊？呸，太刺了。这
4: 林子聪，你干什么呢？
1: 对啊，林总，你干什么呢？
2: 我吃不下去。
4: 林子聪同志，我知道你家很有钱，在我们这里请不要浪费粮食。
2: 浪费？这也叫粮食啊？
4: 你，我们虽然吃得简单，可守卫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们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这是你这个富二代永远无法理解的。你有你的优越感，但你体会不到一名军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我看来，没有责任感的男人不算男人。
2: 是吗？你教育完了吗？那要不要我和你们于连长说说，你们好像有个东西落在我这儿了。
3: 行了行了，松手说吧。
1: 回来，拜托二位了，我们这里做饭的粮食和水都是很艰难才能来到这里，我刚来的时候也吃不习惯的，所以就算你们觉得不是很好吃，也请尽量多吃一点吧。
4: 阿依诺说的一点都不夸张，你可能还真的不了解我们这里。这里冬天靠雪水，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弄到干净的雪，夏天水源就更紧俏了，粮食也是很辛苦运来的，不然你爸也不用大力支持这里了，对吧？
2: 打住，我不是来受教育的。
4: 林总，林大公子，如果这个黄不拉几的馒头你要是真吃不下去，我来替你把它吃了。
2: 别，不劳你驾，我剩的饭我自己来。给民兵证。
4: 不谢。
3: 子聪
2: 啊，
3: 要我看呀，你就别端着了。哎，你是不是喜欢那个蔡小迪啊？
2: 你小子别胡说。
3: 不承认。
2: 喂，爸。
5: 啊，子聪啊。
2: 哎，
5: 我让你接手公司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啊，哎，等你回来我们再谈谈。
2: 爸。您援助民兵班和小白杨哨所的项目，我愿意去支持。
5: 行啊。哎，你小子这回是怎么了？以前让你做点事儿这很难呐。看来去趟边境线受教育了啊。爸为你高兴。
2: 哎，爸。
5: 啊，
2: 那我可有个条件啊。
5: 你说。
2: 能不让我和刘叔叔的女儿谈对象了吗？
5: 哎呀，那是两码事儿。刘叔叔家的女儿从英国留学回来，哎，你不是也见面了吗？啊，人家还是挺喜欢你小子的。
2: 哎，
5: 你小子长得帅啊！当然了，这是强大的基因使然。哎，你先处处吧啊！刘叔叔女儿，你是高材生，这相貌身材都挺好的啊，处处再说吧。
2: 哎呀，别
5: 吧。我有电话进来了。
2: 哎，爸，
5: 哎，好，不说了，我撂了啊，再见。
3: 子聪，哎，你不会是玩真的了？
2: 废什么话呀？上车。
3: 哦。

0: 林子聪，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你们专程来送证件。相处虽然短暂，也许在你眼里我们是一群很另类的姑娘，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是有故事的女民兵。
1: 切，还来劲了。
2: 对于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姑娘们来说，青春或许是大学图书馆里的书墨飘香，或许是华丽舞台上的尽情展示，或许是职场上的运筹帷幄，可是我们就是那群不一样的姑娘，在最美的年华选择了一身戎装，在巴尔鲁克山下演绎自己的青春。军营里禁忌很多，但正是这些禁忌才会让我们经历一些电影中没有的刺激。熄灯之后躲在被窝里偷偷看手机，或者在吹完集合哨的一分钟之内迅速恢复内务，然后抚着砰砰乱跳的心脏一路狂奔到岗哨。
1: 民兵般的生活原来是这样的，刺激，很刺激啊。蔡小迪你好，看到你发来的微信让我感触很多。从我懂事起，我爸的事业就做得不错，我的家人呢只是希望我能把家族生意发扬光大，所以除了上大学玩玩游戏泡泡吧和朋友吃饭喝酒，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你们那样高大上。我真的很想多听听你们的故事，真的。
2: 好啊，那今天我就给你讲一个神枪手的故事吧。我原来以为女神枪手总是遥不可及的，但是现在她的故事就那么清晰地发生在我们身边了。
3: 今天我们要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全体都有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
3: 第一名出列。
4: 是。
3: 射击。
2: 站在十二月凛冽的寒风中，纵使穿上军大衣也寒透肌骨。在靶场角落里有一个瘦小的关中妹子，大家休息的时候她在练，大家练的时候她就吊着水壶练，一切都是默默无闻的。就是她后来参加利剑行动一战成名，女神枪手就是这样得来的。后来我问她，你为什么偏偏喜欢躲在角落里练？一抹淡然的微笑浮现在她瘦小的脸颊上，她告诉我不为什么，就是想用射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其他的都不重要。
3: 第二名出列。
4: 是。
3: 射击。第三名出列。
4: 是。
3: 射击。
4: 失魂。
5: 失魂。
1: 蔡小迪你好，你讲的故事非常感人，相对于你每天的进步和技能训练，我似乎很渺小，都没什么值得说的，吃饭上班睡觉泡吧，生活平平淡淡，我的人生也太无聊了，一点儿也不精彩。
2: 林子聪你别这么说，人和人不一样。当民兵以前，我总以为父母的羽翼下是永远的庇护所，青春也仅仅是一场在自己世界里消磨时光的唯美童话。当民兵以后我才明白，一个人的生活不只有自己的小家，还有祖国的大家。
1: 小迪你好，我好像越来越被你的故事吸引了，等着我小迪，我要插上双翅飞到巴尔鲁克山下，以最快的速度站到你的面前。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巴尔鲁克山花》上集。剧中人物：蔡小迪由武凤春演播，夏冰冰由孙一路演播，阿依努尔由李阳演播，林子聪由任杰演播，胖子由杨默演播，连长由赵毅演播，父亲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张陆坤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配乐房大文，录音合成房大文，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在学习强国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

0: 全新窗口，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山海同心谱新篇，山河相望欲将情深。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八师十合子式创新发展，增强小微企业竞争力。
1: 塔大胡杨一号卫星助力南疆智慧农业与防灾减灾。
0: 兵团多措并举筑牢职业病防治屏障，十二项十四五规划核心指标全面达标。
1: 八师十合子式生态景物联勤共治中心挂牌。
0: 第十四师二二五团中学特色社团点亮双减多彩课堂。
1: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小麦灌浆抓农时，精准管护促丰收。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独库公路六月一日起开放通行。
1: 新疆完成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工作。
0: 致敬科技楷模，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师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
1: 五师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0: 八师十合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
1: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9度。
0: 十师北屯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1度。
1: 十三师新兴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8度。
0: 十四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18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1: 5月29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其中来电10件，来信0件。10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1件，四师可克达拉市2件，五师双河市1件，六十五家渠市1件，八师十合子市2件，十二师1件，十三师新兴市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4件、噪声污染5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5月2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0批次，212件，重点关注案件25件。其中来电161件，来信51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2: 2026年5月20日， 中央第七生态

0: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河南省按照13师新兴市发展需求，聚焦医疗、职业教育、文化三大领域精准发力，靶向施策，补齐民生发展短板，夯实产业人才根基，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的报道。
2: 在13师红星二厂医院门诊综合楼，居民吴延云陪着老伴儿复诊。依托河南援疆资金支持，2025年红星二厂医院新建的门诊综合楼投入使用，引进先进诊疗设备，配齐配强医护力量，打造特色专科服务，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3: 都来这看病，服务态度也好。
2: 红星二厂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崔国林：
4: 投入使用以后呢，老百姓的就诊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今年第一季度的就诊量是7865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
2: 在硬件条件改善的同时，河南援疆坚持传帮带、育人才。3年来，河南医疗援疆团队依托5+1组团式帮扶机制，助力13师新兴市建成2个中原学者工作站、19个中原名医工作室，并通过远程培训、师带徒、科研合作等多元模式，推动当地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水平实现全面提升。2025年，河南援疆医生王志刚带领团队完成太网支持下引导骨再生及种植体同期植入手术，填补了哈密区域空白。援疆干部、13师红星医院口腔科第一主任王志刚：
5: 针对科室的薄弱环节，做了一个针对性的一个传帮带，把我的所学呢都毫无保留了交给科里的年轻医生。
2: 13师红星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安普光：
6: 依托援疆助力呢，我们先后挂牌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哈密红星分院，我们目前拥有9个兵团级重点专科。
2: 援疆有力度、有温度。眼下，新兴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技能实训基地2期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项目是河南省对口援疆重点教育项目，总投资8157万元，建成后可满足3000名师生的实训需求。目前，河南省已累计投入1.62亿元援疆资金，助力学院完成综合楼、1期实训中心等重点项目。同时，联动河南16所优质高职院校，以10+1组团模式开展对口援建，设立名师工作站，通过青蓝工程师徒结对，培养青年教师90余名，全面提升学院办学与人才培养水平。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新芳：
7: 这份跨越山海的援疆情谊，我们铭记一心，今后学院必将用好援建成果，为师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技术技能人才。
2: 作为河南省对口援疆重点文化项目，13师新兴市博物馆2023年开馆运营，博物馆馆藏文物5000余件，年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13师新兴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博物馆负责人石宇飞：
8: 河南援疆团队在场馆建设、展陈设计、文物库房建设、文物鉴定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让静态的文物活了起来，吸引了更多的游客走进博物馆，了解新兴市的历史文化。
2: 3年来，河南省累计投入8930万元援疆资金，用于13师新兴市文化领域建设提质，援疆成果惠及各族职工群众。13师新兴市文体广旅局局长袁清峰：
9: 我们依托河南省对口援疆的文旅资源，常态化开展这个文旅推荐、文艺汇演、会议交流等系列的文化活动，持续拓展与兵合作渠道。
2: 一项项惠民项目落地生根，一张张民生答卷温暖人心。 豫滨两地以对口援疆为纽。

0: 代，共同书写新时代共建共荣、合作共赢的精彩篇章。援疆干部、十三师新兴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维超：
1: 我们要继续传承发扬好兵团精神，持续加强两地产业合作，让御兵情谊源远流长。
2: 近年来，八师、十盒子师一批中小企业通过苦练内功、创新突破、产学研合作，不断开发新产品，提升品牌影响力，企业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发展势头愈发强劲。来听本台记者赵瑞、张晨的报道。
0: 记者赵瑞，
3: 我现在呢就在新大中农的包装车间，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各式各样颜色的面条。此时此刻在生产区啊，他们正在生产一款新的挂面，叫阿魏草挂面，整体颜色呢呈淡绿色，也能闻到淡淡的草本香。那这款极具当地特色的食品一经上市就十分受欢迎。
0: 在石河子市新大中农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挂面生产线高速运转，融入了阿魏草原浆的面粉，经过一道道工序压制成筋道爽滑、营养丰富的特色挂面，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石河子市新大中农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聂海莲：
4: 一吨的面粉里面加80公斤阿魏草，是真材实料，没有任何特殊手段处理。
0: 作为一家专注粮油加工的小微企业，公司积极打造差异化产品，已经拥有20余种特色风味挂面，不仅在本地站稳了脚跟，还成功销往江外市场。企业要发展，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是重要路径。新疆阳光蜂趣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石河子大学食品学院合作，攻克 NFC 果汁低温杀菌、风味保留、保鲜等关键技术难题，成功开发出胡萝卜汁、番茄汁、梨汁等多个品类，切实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动能。新疆阳光蜂趣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伟：
5: 石河大学来给我们研发，能保证产品的口感、它的营养，还有整个的色泽。今年的增长速度比25年要增长10%。下一步准备研发一些有机果蔬产品来优化市场，把价值提高。
0: 近年来，八师石河子市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不断加大支持力度，鼓励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发展道路，全面激活经济发展新动能。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一年前，由塔里木大学主导研制的塔大胡杨一号卫星在酒泉成功发射，现在已经在轨运行一年。那么目前这颗卫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后期学校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福生，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福生你好。
6: 哎，泽源你好。
2: 首先呢，请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颗卫星运行一年来主要取得了哪些成果呢？福生。
6: 好的，泽源。这一年来呢，塔大胡杨一号卫星一直在稳定传回干旱区的气象和生态数据，可以说已经初步实现了智慧农业、灾害预警和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监测的应用目标。那过去呢，南疆大范围的高精度环境监测呢是个难题，而这颗卫星搭载了先进的探测设备，能高精度采集温度、湿度、气压、风速这些关键数据。那塔里木大学李旭教授团队呢，就用这些数据生成了南疆地区的风速、温度、气压、空间的分布图，为棉田果园的精准灌溉和极端天气预警提供了科学依据。比如说遇到沙尘天气，卫星可以提前预警，职工群众就能及时采取防护措施。
2: 听起来确实非常的实用哈。那么除了农业生产，这颗卫星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6: 其实刚刚说到这些数据呢，应用范围呢很广。目前卫星数据已经运用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锁边工程监测、突发性洪水预警和河道监测等方面。目前塔里木大学已与伊什阿拉尔市、五师双河市以及吐鲁番水务集团对接，开发定制化的服务，比如说针对特定的水库水位监测、棉田的伤情分析等等。那此外，一些教师还用到课堂中，用这些真实的卫星数据来驱动课堂教学，让学生亲历从数据采集、分析处理到最后的完整流程， 这样一来呢，学生不仅是只学书本上的理论，而是真刀真枪的锻炼实践能力，为他们以后服务南疆、扎根基层打下了很好基础。可以说，卫星既服务了生产，又反哺了人才培养。
2: 嗯，那么未来在卫星遥感方面，塔里木大学还有什么样的新的计划吗？
6: 那根据负责该项目的负责人王兴鹏介绍说呢，他们预计明年会发射第二颗卫星，而且是一颗高光谱的卫星。那这颗星呢，能够通过高光谱捕捉地表信息和地貌变化，和现在的一号气象卫星呢配合使用，一个是看天气，一个是看地表，二者结合就能够更全面的反映南疆的生态环境状况。那未来呢，塔里木大学还会继续联合科研院所和商业航天企业，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让遥感数据释放出更大的价值。邹月，
2: 嗯，从精准农业到防灾减灾，再到人才培养，塔大胡杨一号卫星正稳稳地发挥着胡杨般的坚韧作用。那么相信在塔里木大学和科研团队的持续努力下，未来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必将为新疆智慧农业和防灾减灾注入更强的科技动力。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金福生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6: 再见。
7: 我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8: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9: 我们继续来进入到兵团板块。日前，兵团职业病防治院为新疆西部和盛硅业有限公司的1300余名一线工人提供职业健康体检服务。近年来，兵团党委、兵团将劳动者职业健康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推进职业健康保护行动、工伤预防、中小微企业帮扶等重点工作，不断健全政府监管、单位负责、职工参与、社会支持的综合防治体系。兵团重点人群职业健康知识知晓率、职业健康检查服务覆盖率等12项“十四五”规划核心指标全面达标。
2: 十四五时期，兵团报告新发职业病低于全国同期病例数，并持续保持低位，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攀升，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职业病防治三项行动、职业病危害监测等工作扎实推进，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达100%，为148家中小微企业建立帮扶台账，提供免费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和职业健康培训等服务，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9: 兵团不断加强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与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建成兵团职业健康检查信息化平台，建成2所省级职业病防治院、30家职业健康检查机构、17家职业病诊断机构，并设立公立职业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各1家、康复站3家、质量控制中心1家、职业健康体验馆2家、职业病诊断医师643人、职业病监测评估学员200人、职业病诊疗康复学员92人，基本实现师事具备诊断能力、团长具备检查能力的规划目标，全面夯实企业职业健康工作管理基础。十四五职业病防治规划实施以来，兵团为劳动者提供职业健康检查40多万人次，推动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2: 此外，兵团还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职业健康的良好氛围，

0: 通过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争做职业健康达人、建设健康企业、职业健康知识五进等品牌活动，推进职业健康保护行动。目前全兵团共选出兵团级职业健康达人385人，64家企业建设成为健康企业，在3个施事工业园区、法治公园打造3处永久性职业健康文化街，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注和参与职业健康的文化氛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伊施阿拉尔市40000亩耐盐碱水稻插秧作业已全面完成。在各团场的水稻田里，一株株翠绿的秧苗被均匀插入田中，原本波光粼粼的水田披上了一袭绿装。
0: 今年伊施各团场依托机械化作业和科学管理，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围绕插秧标准、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内容开展技术指导，高效完成移栽工作，为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1: 近年来，伊施阿拉尔市积极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大对盐碱地改良和利用的投入力度。农业科研人员培育出耐盐碱的新稻11号、21号和农羊11号，成为当地推广品种。
0: 凭借品种优势，伊施阿拉尔市在6团双城镇11连万亩盐碱地试种水稻，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如今，曾经的盐碱荒滩逐渐变身米粮仓，不仅实现了粮食增产、职工增收，还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
1: 近日，巴什什和子市生态景物联勤共治中心挂牌，标志着该市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实现质的升级，从单一部门独立履职转变为多部门集中共治，从阶段性点面配合升级为常态化动态联动履职，搭建起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执法、快速处理的一体化治理平台。
0: 据了解，该中心为兵团首个生态警务联勤共治中心，由巴师石河子市公安局主导，巴师石河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巴师石河子市多家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共建。通过全面整合公安执法、生态监管、市场巡查、资源监控、司法监督等多元职能，打通各部门信息壁垒，常态化落实线索互通、案件联办、隐患联排、乱象联治工作机制，构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治理格局，为破解生态环境治理痛点难点、从严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筑牢制度根基。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北京时间的9点28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2: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1: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1: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呢，分享一下。
2: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乐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1: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1: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1: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9: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0: 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初山区部分区和北疆的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局部区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北疆北部、东疆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部区域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局地区域会最高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兵团各中小学不断优化课后服务模式，丰富校园课堂内容，让孩子们跳出单一的课本学习，在趣味实践中收获成长。昨天我们的记者走进了第14师25团中学，实地探访了该校丰富多彩的特色社团活动。那接下来我们就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田湘瑞，让他呢带我们感受一下校园里的多彩课后时光。湘瑞你好。
3: 哦，彩龙你好。
1: 嗯，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昨天呢实地走访25团中学，看到呢这里的课后校园十分热闹，各类特色的社团活动有序开展，彻底点亮了孩子们的课后生活。那学校也是依托优质的师资和援疆教师资源，打造了20多个特色社团，让1000余名民族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体验不一样的成长。
1: 嗯，那听起来校园社团活动的氛围还是十分浓厚的。那现场具体有哪些精彩的特色活动？孩子们的参与状态怎么样呢？
3: 是的，现场的氛围特别热烈。我昨天呢首先来到了学校的室内体育馆，这里的腰鼓社团呢正在开展常规的训练，也是学校人气最高的社团之一。现场的同学们呢身着整齐的服饰，腰间系着鲜红的腰鼓，跟着老师的节奏挥锤跳跃击鼓，动作整齐有力，朝气蓬勃，满满的少年活力呢扑面而来。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很多孩子以前只是在电视上见过腰鼓，对这个传统艺术特别陌生，而现在呢不少的孩子已经坚持学习2年时间了。5年级学生米日古利阿布利兹在采访中告诉我呢，以前觉得腰鼓是离自己很遥远的传统文化，如今呢能够自己亲身学习亲身演绎，每次打鼓的时候呢都满心激动，浑身充满力量。那据社团负责人介绍呢，随着腰鼓社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每年招生呢都会出现爆满的情况，学生的报名热情极高，学校呢也只能择优录取。目前呢社团已经有160名学生，是学校的标杆特色社团，还多次参加了春节元宵社火表演以及冰地校园联谊活动等各类文艺活动，收获了不少的好评。那除了活力满满的腰鼓社团，教学楼里的非遗美术社团呢也同样的精彩纷呈。在美术教室里看到同学们专心致志的手持画笔，在空白的素坯脸谱上勾勒精美的纹样，绘制传统的图案。老师呢会细致的为孩子们讲解京剧脸谱的知识、传统纹样的寓意以及传统文化的历史，用生动有趣的方式让孩子们用近距离接触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6年级学生奶皮赛百科日说呢，在社团学习的过程中，他不仅学会了绘制脸谱的技巧，还掌握了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每一次完成作品呢都特别的有成就，深深的爱上了这类的特色课程。
1: 嗯，我们也了解到25团中学少数民族学生的占比是比较高的，那这些特色社团活动除了丰富的课后生活，对于学校的教育教学和民族团结工作还有哪些积极意义呢？

0: 舞团中学呢，全校是有1000多名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占比超过了90%。为了彻底解决以往这个课后服务单一、内容枯燥的问题呢，学校立足学生特点，充分整合本校资源和援疆教师的优质教育资源，进行开设了非遗传承、艺术、体育、文化素养三大类，共计22个特色社团，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地融入到了课后服务当中。那和传统课堂的理论教学不同，这些特色社团呢，全部以实践体验式教学为主，贴合了孩子们的兴趣特点，打破了固化的教学模式。最重要的是呢，社团活动是以各民族学生搭建了交流、交往、交融的优质平台，那各族学生一起上课、一起创作、一起排练，在互帮互助、朝夕相伴的学习过程中，增进了彼此的友谊，也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学校德育主任、非遗美术社团的负责人胡贤宪也在采访中介绍说呢，老师们结合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习惯和特点，摒弃枯燥的灌输式教育，用趣味化、生活化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让文化真正的浸润孩子的内心。同时呢，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也有效地落实了双减政策的要求，切实减轻了学生的课后负担，助力每一位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如今呢，各类特色传统文化社团已经成为了225团中学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耕双减教育的重要载体。据学校介绍呢，后续他们还会持续优化社团的课程内容，丰富传统文化的教学形式，深耕宾地融合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让多彩社团呢持续点亮孩子们的课后时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代代传承，陪伴各族少年茁壮成长。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湘瑞为我们带来的报道，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3: 眼下冬小麦正处于灌浆期，这一阶段是籽粒充实、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职工群众抢抓农时，积极开展精细化田间管理，为今年夏粮丰产丰收筑牢基础。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正值小麦灌浆期，十二市农科所专家一早便来到222团的万亩冬小麦种植基地，围绕小麦一喷三防技术进行现场讲解。222团四连职工赵九虎：
5: 出现啥问题呢？现场问他，他现场解答。
4: 十二市农科所高级农艺师周建：
6: 一喷三防现在主要重点是预防干热风和小麦的皮苣螨。根据目前长势情况来看，今年小麦高产量有望突破去年。
4: 234团四连职工王文丽的高标准农田里，连片冬小麦株高整齐，长势良好，一派生机盎然。为确保小麦稳产高产，连队两委坚持每周2次常态化巡田巡查，及时督促种植户科学追肥，精准防病治虫，全力保障小麦稳产稳收。34团四连职工王文丽：
7: 今年种了68亩小麦地，长势挺好的，那个麦穗现在将近饱满了都。连队连委经常下来指导，对我们帮助挺大的。
4: 近年来，34团积极探索冬小麦加复播玉米、小麦套种棉花等高效种植模式。团场1.24万亩冬小麦预计6月下旬集中采收。34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陈前文：
8: 组织退耕咨询，对冬小麦的长势进行精准调查，督促职工进行精准化施肥、学肥学管理和一喷三防工作，对冬小麦750公斤高产创建和2代粮高产创建打下坚实基础。
4: 在10师10团11连麦田里，无人机正开展叶面肥喷施作业，不到半小时，80亩麦田便完成了收获前的最后一次喷施。职工燕飞飞今年首次种植小麦，11连两委和团场农技人员经常上门手把手教技术，帮助他提升管护水平。
9: 我有信心今年亩产在700公斤左右吧。我们下一茬准备就是复播玉米。
4: 10团11连党支部副

0: 书记、连长惠晨晨。
1: 我们从苗期到它的那个拔节、抽穗、扬花，到现在的灌浆，做了非常多的工作，让我们的职工了解种植的一个模式和方法。
0: 今年，伊什阿拉尔市小麦种植面积44万亩。当前，各团厂积极推动农技服务下沉、现代农机应用，以精细化管理夯实夏粮丰收基础。
2: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3: 每天一杯柠檬水，悄悄变白，看得见。这种说法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喝柠檬水真的能够美白吗？今天的问我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兵团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陈露医生的解答。
4: 医生指出，柠檬所含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C 确实在护肤领域被广泛应用，它有助于抑制黑色素生成的关键酶，并减轻紫外线引起的氧化损伤。但是想通过喝柠檬水摄取维生素 C 来实现美白，效果微乎其微。
5: 我们一天所需要摄入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100毫克，成人来说，如果正常喝一杯100毫升的柠檬水，它可能只能摄入15毫克。维生素 C 是一个水溶性的这个营养素，如果我们喝的过多的话，我们就是它也不会储存在我们的体内，它会随着我们的尿液去排泄出来。所以说喝柠檬水美白只能说起到一个微量的效果啊，并不能完全的去依赖它。
4: 虽然喝柠檬水变白效果甚微，但它清新的风味有助于提升饮水意愿。不过医生提醒，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柠檬水。
5: 有胃炎、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或者平时容易腹泻的人群都不要喝，因为柠檬的酸性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加重我们胃部的不适。另外呢，对于牙齿敏感有蛀牙的人，因为我们的柠檬的酸性物质呢会腐蚀我们的牙釉质，如果呢正在服用一些降压药、胃药以及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的服用期间是不能喝柠檬水的，否则会影响我们药效的吸收，甚至产生一些副作用，特别提醒的是，对于说一些我们的这种高尿酸人群来，适当的喝淡柠檬水对我们辅助降尿酸是有好处的。
4: 医生建议美白皮肤要注意做好防晒、均衡膳食以及充足睡眠，才能更科学有效。
5: 首先呢，我们要遵循严格的防晒，这是非常重要的。建议口服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D 族，避免这种因为过度防晒导致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族的缺乏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均衡的膳食，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注意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导致皮肤的暗沉。另外呢，我们要调理好气血，气血充足呢，皮肤才会散发出这种我们的这个很好的光泽。
6: 在此提醒大家，理性看待各类养生护肤偏方，遵循科学健康方式，避免跟风养生，损害身体健康。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7: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7: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7: 奔赴岁岁安康。
8: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3: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5月29号消息， G217 独库公路将于2026年6月1日起开放通行。为兼顾 G3033 独库高速、1R 铁路等国家重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需要，目前该路段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具体的通行状况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9: G217 乌苏驿至库如利路段呢，每日的8点至19点通行，7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荷载质量5吨以下的货车等社会车辆均可通行。其中 G217 库如利至那拉提入口，根据每日的实际交通流量、天气变化等情况，弹性调整封闭时间至21点。
3: 为确保通行安全，坚决杜绝施工车辆与社会车辆混行，那拉提至乌苏邑入口乔尔玛

0: G2、G217 入口，19点之后社会车辆不得进入。现行车辆可从 G3012 线库车至河泾段、G218 线河泾段或 G30 线奎屯至清水河段、G3016 线清水河至伊宁段绕行。请社会公众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通警察、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气象局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最新的堵库公路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的消息。日前，新疆完成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工作，新发现32片潜在历史文化街区地段、775处潜在历史建筑和9处特色保护要素，资源普查实现历史性突破。全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数量较普查前分别增加 100% 和 124%。
0: 本次调查历时七个月，覆盖全区的县市区，不仅全面掌握全区现有32片历史文化街区、627处已登记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现状和管理情况，还新发现了4类历史街区以及一大批填补历史空白的特色价值建筑。
1: 据介绍，在已登记历史建筑中，居住建筑占比最高，占到 57.6%， 建筑年代以改革开放后最多。新发现一批反映中国成立之后新疆工业化进程的工业建筑及设施，如可可托海矿场建筑群、拜城县铁热客镇老电厂，填补了已登记历史建筑中工业遗产缺失的空白。
0: 新发现一批见证边疆治理、商贸发展、特定历史时期的建筑，如霍城县老电影院、特克斯县战地医院、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英国领事馆旧址等，极大丰富了历史建筑的价值内涵。
1: 新发现潜在历史文化街区中分布在12个地州市，其中 68.8% 位于非名城城市。类型上，新发现以工业厂区为核心的街区，如富蕴县可可托海街区，以商贸流通为特色的街区，如乌鲁木齐市南门街区，以军政管理为特色的街区，如霍城县汇远镇街区，以及以传统居住建筑群为特色的街区，如哈密市阿勒屯街区。
0: 此次调查成果将作为开展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依据，指导各地结合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老旧街区改造等项目，实施修缮保护，推进活化利用。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风情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4: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3: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4: 深深敬佩老一辈精神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3: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军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4: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 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

0: 法被替代的。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公益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编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1: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2: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5月29日，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于宗仁、孔海南、苏全科、宋仁德、陈磊、金海族、赵阳、桂海潮、徐宏杰、尹氏、黄桂云等10位同志光荣入选。
3: 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他们爱党爱国，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执着朴实，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日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规定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手册。
3: 同时，从业人员管理设立明确及格线，要求幼儿园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培训，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以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监督抽查考核不合格的需立即整改，再次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2: 餐食加工配送环节明确规定动作，要求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设施，并对分餐人员洗手消毒、佩戴口罩等作出具体要求。餐饮具清洗消毒方面，规定幼儿园必须设立独立洗消间或隔断场所，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
3: 规定对幼儿园监管执法工作亮出带电的高压线，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5月30日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叫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今年正好赶上155开局，这个节日就是向那些默默攻关的科研人员致敬，号召大家一起用科技创新为国家发展添把力。没有他们的日夜坚守，就没有咱们今天的科技底气。让我们一起为这些幕后英雄点个赞。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8度到28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20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3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9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7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9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8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6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7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3度到29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4度到27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0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9度到30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8度到28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8: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9: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8: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0: 以交流为桥，赴山海之约。近年来，从乒乓球等体育赛事学术交流，再到文化对话，越来越多的中美青少年相知相亲，携手同行，用青春的热情和真诚的友谊书写着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11: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t's not how we see it.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13: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
14: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0: 不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美青少年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开展友好交流合作是中美两国民心所向。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发表演讲时宣布，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秉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理念。5年50,000倡议启动以来，中美青少年双向奔赴，在艺术舞台上共鸣，在体育赛场上切磋，在科技创新中协作，在相知相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今年春节期间，美国马里兰州45名师生组成的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来到中国。他们从广东深圳一路向北，经江西上游、河南鹤壁到达北京，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见证中国城市蓬勃的创新活力，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真切感知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北京，美国师生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穿行于中国古代的历史长廊中，感受中华文明的脉动。美国马里兰州普尔兹维尔高中11年级学生爱迪生·凯恩说，
2: This is so cool. It's so unique. Like in America, we learn about.
3: 这太酷了，非常独特。在美国，我们学过唐宋历史，现在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学到玉器和陶器的知识。比如烧制陶器时，在原料里加1%的铁是白釉，加2%就是绿釉或者灰釉。比如千年前就有了类似冰箱的酒器，真的超级酷。这些细节是课堂上学不到的。
2: These specific details you can really only find in the museum like this.
1: 以球会友，以心相交。在清华大学的匹克球场上，中美学生结对竞技，互牵球拍，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美国马里兰州大马士革高中11年级学生伊莎贝拉·布兰特说，
4: 我还加了很多微信好友，我特别期待回美国之后也能一直和他们保持联系。
1: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的运动，融合了羽毛球、网球和乒乓球的元素。这颗镂空小球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成为连接中美青少年的友谊之桥。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高中11年级学生米拉·瓦伦西亚表示，
5: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很多东西在课本上学不到，网上也看不到，只有亲自来，亲眼所见远比网上和书本内容更真实。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长大了以后想搬来这里住。
1: 美国马里兰州舍伍德高中12年级学生斯蒂芬妮·李内利用手机记录下每一个暖心瞬间，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他想让更多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丰富、精彩的中国。
2: I just don't think I knew what a beautiful country China was.
6: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美，并不了解这里的科技创新。我们看到了很多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真的太震撼了。我们离开鹤壁来北京等火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哭。这种时刻你自己单纯来旅游是体验不到的，这些瞬间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1: 在清华大学食堂，
3: 中美学生们共同为

0: 二次来中国的瑞安庆祝19岁生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大一学生瑞安·科克里说，
1: I think it's beautiful. I took off the blindfold to see everybody there.
2: 太美好了，当我摘下眼罩，看到所有人都在笑着拍照，我觉得这就是生日该有的样子。在去年来中国之前，中国根本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爱上了与中国同学们的交流，爱上了中国，爱上了学习新的文化，新的语言。我想成为那座桥梁，我想让中美走得更近。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中至少都应该有一次这样的顿悟，而中国就是让我顿悟的地方。
1: Once in their lives at least, and you know, China for me has been that epiphany.
0: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公立学校系统体育部主任杰弗里·沙利文表示，美中学生通过面对面交流交往，建立起牢固友谊。
1: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3: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我们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于一次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青年就是根基，是搭建这些桥梁与理解的契机。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1: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0: 今年四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当年参与乒乓外交的亲历者代表以及100多名美国青少年运动员及各界代表抵达北京，出席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等活动，并访问了河北、上海等地。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德文·德莱昂说，
4: 在这里打乒乓球，看到这一切是我的梦想，这几乎是每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是对明天的投资，我们可以继续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0: 这一句出自一位美国年轻人之口的话，恰恰道出了乒乓外交精神的当代内核。老一辈打开了门，年轻一代要把门越开越大，把路越走越宽。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凯·扎雷宾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5: 我为我所看到的感到高兴。我认为中美两国青年可以互相学习。我非常非常期待，我期待着这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0: 4月13号，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活动“友谊之桥”乒乓球友谊赛在上海体育大学举办。活动现场，乒乓球陪练机器人成为亮点，吸引美国选手纷纷体验切磋。不少来自美国的乒乓球选手被场馆内的陪练机器人吸引，它不仅能够模拟多种旋转球，还可以灵活调节球速。选手们纷纷上前与其切磋。美国乒乓球选手安德鲁·希尔伯斯坦说，
6: 这是我第一次跟机器人打球，特别有意思，我都打出汗了。
0: 当天，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与乒乓球奥运冠军严森搭档，和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斯威里斯、威尔·斯威里斯为友谊赛开球。乒乓外交亲历者戴尔·斯威里斯说，
7: 像这样的活动对传承来说特别有意义，我们两国青少年球员同台竞技，这样的记忆他们一定会珍藏一辈子。
0: 双方选手表示，通过比赛不仅提升了竞技水平，也加深了彼此理解，在一次次击球与互动中传递友谊。美国乒乓球选手贾斯汀·内特尔说，
8: 我们互相击掌，为彼此欢呼，互相帮助，因为我们都很欣赏对手。
0: 中国乒乓球选手刘怡然说，
9: 很高兴能跟这些远道而来的美国球员们一起交流比赛，他们水平也不错。
0: 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如今中美青少年交流热度持续上升，形势不断

0: 创新，亮点精彩纷呈。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具有声望的大学无伴奏合唱团。今年三月，14名合唱团成员来到中国，开启了为期数周的巡演。3月30号晚，他们与南开大学合唱团的成员们在天津联袂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合奏，用歌声搭起一座连接青年和文化的桥梁。合唱团成员卢卡斯说，
1: 这次巡演真的很棒，我们为此做了很多攻略。其实初中的时候我上过中文课，7年级的时候我学过一点中文，所以我一直盼着来中国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阿卡贝拉是一种无伴奏合唱艺术，以纯粹人声演绎，不借助任何乐器伴奏。而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侗族大歌，也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自然和声的合唱艺术。今年三月，在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这两种看似遥远的纯粹人声艺术跨越时空再次相遇。活动当晚，由500余名侗族歌手共同唱响的侗族大歌《天地人间》充满爱，惊艳开场。随后，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献上《月舞》《河流》等经典阿卡贝拉曲目，而中美歌手合唱曲目《茉莉花》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耶鲁大学合唱团成员、活动发起人张艺潇说，
2: 我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带着美国的小伙伴们来到贵州，以音乐为桥梁去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0: 演出落幕，中美青年们仍意犹未尽，大家相约来到肇兴侗寨，以歌会友，即兴对唱，悠扬和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0: 阿卡贝拉和侗族大歌相隔万里之远，但是在这里，人们能感受到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侗族大歌歌手吴邦梅表示，
1: 促进我们国内外的年轻人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0: 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合唱团成员卢卡斯·奥兰德说，
2: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告诉他们这次中国之行是多么有趣，多么绝妙的一次文化体验。
0: 以歌会友，以乐相知，中美人文交流跨越山海。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多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当被问及对音乐力量的理解时，合唱团成员佩里用坚定的声音回答，
3: 我觉得音乐真的很神奇，我们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但音乐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动作和舞蹈编排也能把歌曲的内核传递给听不懂歌词的人。音乐本身的语言无需文字，也能打动人心。
0: 青春无国界，友谊跨大洋，一场场跨越山海的相聚，一次次心与心的交流，让中美青少年在活动中感知真实中国，收获真挚的友谊。今年4月8号，致富文化青春同行，中美青少年

0: 年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以 AI 加文化为主题，为中美青少年搭建友好交流的新平台。来自美国林肯中学的高中生等近百名美国青少年代表与中国学生结对，参加 AI 加文化圆桌会议，聆听中国学者讲述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主办双方还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将在人工智能、生态环保、科普、文化传播等领域携手打造优质的国际青年交流项目，续写中美友好民间交往新篇章。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会长庄汉杰表示，
1: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到学校去交流，然后去看一下中国的名胜，后来就越来越专业了。我们期待每年推动近千名青少年与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常态化双向的互访，因为中国有很好的场景可以训练 AI， 让这些科技可以落实为民所用。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加强在这个领域上和中国有关部门合作。今年 APEC 的会议会在中国举办，我们将携手在北京、深圳落地两至三场那个配套的活动。
0: 美国青少年和中国学生结对走进中国科技馆，与最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天宫 3.0 亲密互动，在 AI 全息复刻和文化变装等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在行走中读懂中国，传承中美友谊。美国林肯中学橄榄球队教练李洛托瓦伊瓦伊说，
2: 通过眼镜，我们跟着一个小朋友转了半天，他给了我们一些彩圈扔到大象鼻子上，真的特别有意思，我感觉特别真实，我从没体验过类似的东西，首次体验太惊艳了。这里的很多科技我们在国内根本见不到，所以我觉得带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教练都特别好，回去之后也能跟大家分享。
0: 今年四月，中美青少年科技教育人文交流营活动在北京展开。在北京市八一学校，中美学生一对一结伴，沉浸式体验京剧、舞龙、武术、皮影戏、陶艺等特色文化课程。不仅有文化的交流，科技探索也同样精彩。美国学生一同学习太阳敏感器的工作原理，亲手搭建太阳能对日定向装置，近距离感受中国前沿科技的发展。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孤峰高中学生希拉斯特德曼说，
3: 我们刚才做了对日定向装置，可以观察它是如何随着光照变化而转动。我觉得中国的这些技术进步都很酷，而且看到这些技术在中国学校里的应用也让我觉得非常棒。
0: 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高中学生家长基斯怀特说，
4: 我女儿已经和她认识的学习伙伴成了微信好友，我希望他们能保持联系，期待这一代人长大后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文化，让彼此的连结更加紧密。
0: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共同主席周树奇表示，在两国关系中，人文交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友好，特别是青少年间的友好更是非常关键。
5: 很多学生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就表示，他们不仅在中国结交到了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他们得以更深入、更立体地了解中国，远超通过美国当地新闻媒体以及从书本上看到的中国。中国之行让他们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视野，也改变了他们曾经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0: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自成立至今，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民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往来。周树奇说，
6: For our association, We will go beyond.
5: 对于我们的协会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超越5年50,000的规模。我们希望继续尽我们所能，确保能够。

0: 够影响更多的美国青少年，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做到更好。
1: 在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框架下，中美两国学生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同拉紧友谊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厚植民间友好根基。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既呼应了大众旅游从观光打卡向品质体验的升级需求，也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兵团坐拥红色文化、生态农业等独特资源，唯有深耕品质、融合赋能，才能让美好山河可赏可感，让兵团故事可传可续。品质旅游根基在资源深耕，石河子戈壁印象文化旅游园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让老旧厂房焕发文旅新活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地窝子遗址的体验项目，将红色基因融入旅游机理，让游客在触摸历史中感悟兵团精神。兵团多地推出生态垂钓、沙漠越野等文旅产品，将自然禀赋转化为文旅优势。兵团持续打破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加文化、旅游加生态深度融合，让每一处景观都成为品质之旅的生动注脚，每一段旅程都成为读懂兵团的重要窗口。品质旅游关键在服务升级，兵团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从景区配套的优化到惠民举措的推出，从非遗技艺的展示到特色文创的研发，兵团以暖心服务守护游客体验，用诚信经营擦亮文旅招牌，让乐享品质落到实处。兵团的旅游品质藏着戍边岁月的厚重，带着绿水青山的馈赠，唯有持续深耕品质、厚植文化、优化服务，持续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才能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读懂兵团，在乐享美好旅程中共赴山河之约，共感兵团担当。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2020年到2025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越来越多海外客户认可中国装备，信赖中国方案。中国制造的大块头凭借哪些智慧和绝活在全球市场塑造品牌，圈粉世界？
5: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一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相认。
6: 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7: Back in the old days，
8: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
4: 资讯有故事，聚焦大块头有大智慧，中国制造凭硬核实力圈粉世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随着中国机械制造企业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加大，中国制造的品质越来越高，日益受到世界欢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在湖南长沙的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生产车间内，班组长周康俊正在测试即将下线的高空作业机械。
9: 把所有的这个基础动作全部做到位，都正常，然后我们这台车就可以开下线。 因为海外订单现在非常火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就是每天就是加班加点的去抢，去保证客户的一个按质按量的去交付嘛。
10: 周康俊告诉记者，今年开年以来，他所在的园区一直在开足马力，平均每 7.5 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新产品。企业的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现在企业的海外订单占比超2/3，产品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出车间，在厂区的一片空地上，一台台高空作业平台整装待发。由可折叠伸缩、能跨越障碍的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也有几十米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大部分即将漂洋过海奔赴全球各地。这家企业生产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接连突破68米、72米、82米的作业高度，连续3次刷新这个领域的最高纪录。一批来自海外的客户正准备登上82米高空作业平台进行体验操作，记者也决定体验一下这台空中巨无霸。为了验证平台在上升过程中的平稳和顺畅，研发人员专门倒了满满一杯带颜色的饮料，放置在平台围栏内的凳子上。
5: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0到82米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未来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10: 按动启动按钮，这台巨无霸设备开始上升。当作业高度攀升至60多米高空，外围气流明显增强，风速仪明显加快。然而身处作业平台之上，记者几乎感受不到晃动。
5: 7.3，
11: 现在咱们升到了大概什么位置？
5: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60多米，你看我们的臂架大概还有1/4的样子没有伸出，大概是60多米啊。然后我们现在测量的这个风速大概是8米每秒的左右。
10: 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82米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成为打破国外垄断的标杆产品。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专为超高空、大跨度、开阔场地的重型高空作业设计。当前全球基建热潮持续升温，大型场馆建设、能源基地布局、超高层建筑施工等工程场景需求旺盛，这款设备正好大显身手。经过近20分钟的攀升，记者所站的平台已经到达接近80米的高度，从空中可以俯瞰整个厂区，远处的山脉也清晰可见。企业的智能高机液压传动所所长肖成峰介绍说，让超高作业稳如平地是他们研制这款产品的极致追求。设备超高空作业的稳定性得益于企业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和一键自适应两项技术，实现了在6级大风天气下仍可安全作业。
5: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操控的这个疲劳强度，它的关节非常多，它有伸缩、有变幅、有飞臂、有平台摆动。
10: 俗话说，赢得市场先要读懂客户的需求。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紧紧围绕市场和客户实际需求展开的。在这家企业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员工，他名叫阿尔基斯，来自希腊，在工程机械行业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如今他作为企业引进的外籍技术专家，专门针对欧洲市场特点，负责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插装车等产品的技术优化、升级迭代。
12: Our machines meet all the European standards.
13: 我们的设备符合所有欧洲标准。我们与其他品牌相比的优势在于我们的设备非常简单，易于操作，这使得他们对终端用户非常友好，这就是他们会选择我们产品的原因。
10: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一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深

0: 伸缩臂插装车，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插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耳机丝爽。
1: Back in the old days,
2: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的标准非常高。
0: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技术人员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这家企业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
3: 像伸缩臂插装车，我们在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0: 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吕莹，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以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4: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角色，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扩大出口，也是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海外这个扩大经营、扩大出口。
0: 今年一季度，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在湖南长沙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工厂内，一辆辆水泥泵车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组装下线。胡明俊是整个产线最后一道工序的班组长，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假期一过，直到现在，整个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特别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幅增长，产线上的白色泵车大多是发往中东、北美以及南美地区的海外订单。
5: 基本上每天大概是下线要下14台左右，平均的话40分钟左右要下一台车，所以说这个人手很紧。
6: 那像咱平时的话都多少？
5: 平时的话，正常的话每天是7到8台的。
0: 在生产车间办公室，胡明俊给记者调出了生产计划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要和时间赛跑，完成44台泵车的组装。集团泵路事业部长沙公司制造总经理谢长红介绍说，
7: 今年1到4月份，我们同比就是国内跟国际加一起提升了40%以上，其中国际的话是增量比较多的，我们国际板块同比提升的话有超过了80%，增长比较明显，像我们那个中东，再就是东南亚，还有南美，再就是非洲，这几个区域的国际订单增量比较明显。
0: 目前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这家企业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企业实现海外收入558.56亿元，同比增长了15.14%，出口占总营收的比例。

0: 重超60%。今年3月，由这家企业研制的新一代超高压拖泵从长沙发运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建设1008米的吉达塔，从632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到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目前，全球5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都有中国工程机械参建的身影。谢长红表示。
1: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保障上，整体的这个交付周期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包括还有成本，就是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那个成本也是降了很多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很大竞争力。
0: 今年4月24号，这家企业在长沙召开了泵送和路面机械全球大客户节，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客商来到这里，无人摊压机群、智混泵车等多款新装备组团亮相。集团泵路事业部先行技术研究所所长钟辉平向记者介绍了一台无人驾驶智能摊铺碾压机。
2: 我们这套设备呢，还配备了安全系统，它前面安装了毫米波雷达和那个摄像头，能够对现场的人员和设备进行精准的一个识别。你看它检测到我们了，就开始减速停车。
0: 当钟辉平和记者走到碾压机前时，设备立刻自动停下前行脚步，同时发出响亮的报警提示，能及时识别突发状况并做出避让，只是这个智能大家伙的一项基础技能。钟辉平介绍，他施工起来还格外精细，摊铺和碾压作业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那么这个绝活究竟是怎么练就的呢？
2: 你看我们这个钢轮，它离这个边线大概就1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就是我们一个高精度贴边的一个技术。它是采用了摄像头跟激光雷达的一个融合定位，能够识别到我们的这个路岩石，能够精准的实现一个贴边的一个作业。
0: 钟辉平还告诉记者，智能化和电动化是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趋势，无人摊压机群能够确保施工质量的一致性，还能提升效率，并且能做到24小时连续作业。更重要的是，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设备操作简单，只需要一个平板就可以调度整个施工机群。
2: 就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的这个边界线，然后以及施工的工艺输到我们这个平板里面去，然后它就能够自动的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自动的进行开展施工了。
0: 眼下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装备正准备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巴西等国参与当地的工程建设。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不仅是基建领域的硬核主力军，更是能源开发行当里的实力担当。就在几个月前，内蒙古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了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其中全球最知名的三大矿业巨头也都来到了现场。力拓集团露天采矿业务负责人迈克尔·贝斯威克说，
3: 这么多人相聚于此参观，了解各项技术与设备，眼前所见的脱碳技术着实令人振奋。
0: 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过去以重在高效为标准的工程机械领域正在迎来改变，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行业新的共识方向。在巴西，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正和中国品牌联合研发一款150吨纯电动矿山卡车，准备开启全球矿山电动化新时代。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巴西出口的铁矿石中每10吨就有近8吨来自这家企业。眼下这里也在推进矿山的低碳智能转型。马修斯，中国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在巴西的产品工程师，他们正和对方一起联手研发新的矿用卡车，它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一次能运出150吨的铁矿石。在工厂内部，大家称呼这个大家伙叫150。马修斯介绍说，
4: 在巴西，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的项目，不仅对我们如此，对淡水河谷在巴西也是。

0: 所以这款卡车确实满足了相关要求。我认为这款卡车代表着一个电动化时代的开始。
1: 李寒光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分管南美市场的总经理，常驻巴西。他告诉记者，巴西是全球高端工程机械力争的市场。2025年，巴西工程机械市场规模约60到65亿美元，年增速5%到7%，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之一。
2: 原来这块的框架市场都是美国和日本品牌的这个天下，我们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新能源的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1: 这家巴西矿业巨头计划2030年全面淘汰柴油设备，迈向净零排放，而电动低碳智能装备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2: 这种设备进入矿山，其实我们是一种换道超车，现在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把握好了，我们可能就能一举进入整个的矿山的市场。
1: 进入海外矿山市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纷纷摩拳擦掌。在湖南长沙的一家企业，矿山机械电动轮产品经理江建国向记者介绍了一个大家伙。
3: CT520 的话，它是一款自重210吨、合并载重300吨的矿用机械车。
1: 这个大家伙是一台300吨级混合动力矿卡，满载重量超过510吨，可以拉动75头亚洲象的重量。
4: 这得多高啊？
3: 高的话有7.37米。
4: 哦。
1: 记者在这个巨无霸面前显得异常渺小，特别是它高达 3.75 米的轮胎，甚至比两个成年人落在一起还要高，仅单个轮胎的重量就高达5吨。江建国告诉记者，这种矿卡如此庞大的身躯采用了混合动力电驱动模式，相比传统燃油重型矿卡，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3: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我们的一个轨迹，然后结合我们的那个电池的 SOC， 它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能量配比啊，达到我们这样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啊。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1: 如今中国企业已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链条扎根的深度转型，通过建立本地化服务网络、定制化产品支持和快速响应机制，逐步提升海外客户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度。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正在成为中国工程机械闯荡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这些钢铁巨无霸在全球各地建高楼、架大桥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中国制造品牌向上突围的发展之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

0: 综合广播。
1: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5: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4: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6: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知识和制裁。
4: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穆兰律师。穆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欢迎穆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先来关注，把自家的空调外机装在了别家的机位上，还拒绝移走，邻居起诉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例，安装空调外机是否也有规定呢？刘某与严某是一小区201室和101室的业主，为上下楼邻居。严某家安装空调的时候，将两台空调外机安装在了其飘窗顶板上方，后刘某也安装空调。刘某认为上述机位应该归自家使用，要求严某将两台空调外机全部移走，遭到了严某的拒绝。刘某于是将严某诉至法院。庭审当中，刘某呢提交了某小区关于空调外机位规范使用通告，载明本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针对业主合理有序摆放空调外机进行如下的管理规定。第一，次卧和儿童房空调外机位置设计在业主房屋本层。第二，鉴于房地产开发商设计以及空调正常安装要求，客厅和主卧的空调外机一并安装在本层飘窗下方的室外机位置上，即上一层住户空调外机需安装在下一层住户的飘窗顶板上面。经现场查看，该小区多数的住户客厅及主卧的空调外机均安放在下一楼层住户飘窗的顶板上方，部分一楼的住户即使自家的飘窗顶板上方机位闲置，也将自家的空调外机安装在一楼地面。庭审当中，严某自认其家安装空调时，最初呢将一台外机放在了一楼地面上，后来发现下雨的时候泥水经常溅到外机上，于是将该外机移到了现在的位置。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被告严某有没有侵犯原告刘某的合法权益呢？穆律师。

0: 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再结合咱们现代小区多层建筑的这个特点，司法实践中呢，业主的专有部分原则上就是以四周的墙壁、地板以及天花板所组成的空间为限。本案中呢，被告严某飘窗上方的空调外机放置台位于其所购买的房屋私密空间之外的建筑外墙上，在使用上并不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该部分应该被认定为建筑物的共有部分。而被告作为小区一楼的业主，将两台空调外机全部放置于一楼的飘窗顶板上方，导致原本二楼的业主刘某无处安放自家的空调外机，这就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案例的后续。法院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将安装在一楼飘窗顶板上的两台空调外机自行移除，并不得妨碍原告今后在该位置安装空调外机。宣判之后呢，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法院这么判决的原因是什么呢，穆律师？
0: 因为呢，咱们小区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是享有所有权的，但是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的是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关于空调外机的居所问题，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结合相关的法律解释和咱们普遍的司法实践，能够确认专门用来放置空调外机的飘窗是属于建筑物的共有部分，应当归全体业主管理和使用。而作为管理服务单位，小区的物业呢，也应该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安排空调外机的安装位置，并向全体业主公示，业主也应当服从小区物业的统一管理，不得随意安装，以维护小区全体业主的正常生活秩序。
1: 那么在类似的纠纷当中，业主应该怎么样来维权呢，穆律师？
0: 建议呢，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来进行处理。首先呢，就是友好协商，要尝试呢先与邻居进行沟通，说明这个情况，要求其自行整改。那么如果协商不成，我们可以第二步寻求第三方介入，可以向小区的物业业主委员会或者是物业管理委员会投诉，请求其依据小区规定进行调解或者是责令整改。第三步也可以行政投诉，即向城市综合执法部门或者是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来举报，请求行政机关查处这个违规安装的行为。那么最后，如果上述的途径均无法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就可以走司法诉讼的途径，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邻居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在诉讼的过程中，我们也一定要注意，要准备好相关的证据，比如现场的照片、视频、小区的管理规定以及所有沟通的记录等。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林女士在出生之前，她的亲生父亲就意外去世，母亲留下了一些钱财，在她未满月时就消失了，再也没有联系过。林女士的户口现在是在伯父名下，那么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公安机关找到亲生母亲并起诉其弃养吗？穆律师，
0: 可以的，可以先通过公安机关报案寻找到他的母亲。若成功寻找到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如果尚未成年或者已经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可以要求其支付抚养费。如果是已经成年，那么此时要求母亲再支付抚养费呢，在司法实践中是存在不同的观点。目前主流的观点是认为，在3年的诉讼时效范围内，也是即李女士21周岁之前，父母应当支付在孩子18周岁之前的合理抚养费。最终法院会以她实际的成长环境和自身的情况来确定是否支持抚养费的主张。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1条的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是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构成遗弃罪。在遗弃罪追诉期的认定上呢，既需要查明遗弃行为发生时的情况，也需要查明遗弃人和被遗弃人的

0: 实际情况，通过分析确定遗弃行为的最终日期。因此，李女士母亲的行为是否构成遗弃罪，需要结合她犯罪的经过时间、母亲的现状以及李女士现实的情况，最后由法院来裁判是否构成犯罪。
1: 那么李女士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莫律师？
0: 建议一定要重点收集关注这个时效的判断和维权方式的选择。首先是证据收集，尽可能的要收集母亲的身份信息，比如母亲的姓名、照片、身份证号、户籍地等，以及被遗弃的事实，比如可以请求亲友的证人证言，以及能够证明出生情况的医疗记录、母亲失联前的线索等这些材料。第二步呢，要进行时效判断，即要准确地计算出追溯时效是否已经经过，这就需要明确李女士的出生日期以及她母亲的失联的具体时间点。第三步呢，就是继续维权，可以先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协助查找母亲的下落。若找到了母亲且没有经过诉讼时效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追究其遗弃罪的刑事责任，并要求民事赔偿。但是呢，也要提醒李女士在此期间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此类案件的诉讼过程呢可能较为漫长，且因为时间久远，证据都可能难以收集齐全，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老人跟团游途中意外离世，家属起诉旅行社索要赔偿，法院怎么判呢？省心省力的跟团游广受老年游客青睐，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尤其在海拔较高地区，美景之中也隐藏着危机。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1年3月，六旬老人李甲、王乙夫妇报名了旅行社组织的九皇都六日游。夫妇二人于2021年3月18号跟团出发，3月19号晚随旅行团入住九寨沟。4日7点，夫妇随团上山，行至半山腰的时候，王乙身体不适并呕吐，于是呢，李甲陪同王乙步行至景区停车场，二人在车内休息并等待其他游客返回。17时，旅行团游客陆续的下山，此时王乙状况有所好转，又随团参观了景点，在民宿就餐之后回房休息。当天晚上，王乙告诉随行的导游自己身体不适，并提出次日不跟团出游。导游告知其症状可能是高原反应，但未对其采取任何的措施。20点多，王乙早早入睡，半夜时分出现了呕吐症状，但未告知导游。2021年3月21号7时，王乙吃早餐的时候感觉头晕，浑身难受，随行导游买了2根棒棒糖给王乙吃。后来王乙勉强上车，上车5-6分钟之后身体愈加不适，随行导游立即叫了出租车，与李甲携王乙至附近的医院救治，但王乙因抢救无效死亡。死者王乙家属将旅行社起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旅行社对游客王乙是否负有法律上的安全保障义务呢？莫律师。
0: 当然是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旅行社作为旅游经营者，对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都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这项义务是法定的，不因游客是否购买了保险而改变。具体而言呢，旅行社应当在行程前就进行安全说明，行程中及时对可能危及游客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情况要做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必要措施。
1: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旅行社是否存在过错呢？莫律师。
0: 我认为旅行社是存在没有尽到充分和及时救助义务的过错的。在判断旅行社是否有过错这一关键问题时，要判断其是否履行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结合本案的事实呢，旅行社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存在不足的。首先是风险防范不足，本案的旅游线路涉及到了高海拔地区，旅行社对游客可能发生的高原反应应当有充分的预见和防范准备。 但在网椅出现呕吐等明显不适时，导游仅仅是口头告知了可能是高原反应，但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监测、供氧或者是就医等措施，属于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情况。第二个呢，是应急的处置不力。王乙当晚就已经自述其不适，并且次日不跟团，这就是要求休息和观察的明确信号。但是导游未对此予以重视，也没有跟进他的身体情况。次日早晨，王乙出现头昏难受症状时，导游仅仅是购买了棒棒糖进行处理，属于应对措施不当，延误了宝贵的救治时机。第三点呢，就是救治不够及时。虽然旅行社最终是叫了出租车送医，但从王乙上车到病情加剧再到送医，整个过程都反映出旅行社对病情严重性的判断不足，未能第一时间采取更为有效的急救或者是呼叫专业的救护车，救治是不够及时的。
1: 既然旅行社存在着过错，他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莫律师？
0: 那么旅行社就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法院呢认定旅行社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那么根据相关法律，旅行社应当对王乙的死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呢，通常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丧葬费以及死亡赔偿金等。如果王乙的死亡给家属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痛苦，家属还有权主张精神损害的抚慰金。
1: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旅行社是存在过错，是要承担责任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王乙和他的家属一方是否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责任呢？
0: 这个提问也非常有必要啊，因为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分析，如果家属存在过错，那么就可以减轻旅行社责任。在类似的案件中呢，法院也会综合考虑，比如第一点要考虑游客自身的健康状况。如果说王乙明知道自己患有不宜前往高原地区的疾病，却未如实告知旅行社，对自身的安全没有尽到注意义务，那么就可能被认定为存在过错，而家属也有一定的监护责任。作为随行家属的李甲，在王乙多次出现不适时，是否有及时的或者是强烈的要求导游采取更为有效的救助措施，也可能成为法院考量的一部分。如果家属未能充分的履行照看和督促义务，可能也需要承担部分的责任。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经过综合考量，法院酌定被告旅行社对王乙的死亡后果承担20%的责任比例。那么针对案例当中的情况，穆律师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0: 在咱们当今的社会啊，旅游是人们常见的放松身心的很好的方式，但是旅途中因人身安全和财产受损的纠纷呢，现在也屡见不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57条，旅行社组织和安排旅游活动，应当与旅游者订立合同，故旅游者和旅行社订立旅游合同，应当有形成书面的形式，旅游者应当熟悉合同条款，方能依据旅游合同来主张权利和履行义务，让自己获得更为舒适的旅行体验。而旅行社对游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老年的游客群体，旅行社应当更为详细地告知旅游合同的内容、行程单和安全告知书等，及时尽到安全提示和救助义务。同时老年人呢，自身也应当对自己的健康负有安全的注意义务，外出旅游应该量力而行，在旅游过程中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合理的安排作息时间，避免过度劳累，并且要谨慎地参加一些高风险活动，在发生意外时要及时求助。
1: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妻子拒还丈夫生前拖欠的医疗费，医院将其诉至法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0年8月12号，玉某受伤昏迷之后被送到某医院，妻子李某为丈夫玉某办理了住院的手续。 2020年的10月28号，玉某出院，尚欠医疗费7万余元，因为暂时未能筹集到剩余的医疗费，妻子李某于是向该医院申请了分12期付款，获得医院的同意之后，双方签订了协议书。此后呢，妻子李某按约定支付了部分的医疗费。2021年5月17号，丈夫玉某死亡。此后，妻子李某认为治疗玉某所欠付的医疗费属于个人债务，对超出玉某财产范围的医疗费其无偿还义务。为此呢，医院将患者玉某的妻子诉至法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玉某住院治疗所欠的这个医疗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呢？莫律师，
0: 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是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和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呢，玉某的治疗行为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玉某在2020年8月住院，2020年10月出院，在此期间，玉某和李某都是夫妻关系。那么，为生病的配偶来支付医疗费，是维系家庭正常运转、履行夫妻辅助义务的基本体现，属于典型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因此，以玉某个人名义为其治疗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且呢，玉某出院后，李某因暂时无法付清医疗费，还主动地向医院申请分期付款，并与医院签订了协议书，这一行为就构成了李某对该笔债务的事后追认，进一步明确了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
1: 李某在玉某去世之后呢，是否有义务继续去偿还这笔医疗费呢？莫律师，
0: 有义务来继续偿还，因为既然该笔医疗费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么李某作为共同债务人，对该债务就负有连带清偿责任。连带责任就意味着债权人，也就是医院，有权向夫妻双方或者是任何一方主张全部债权。因此，即使作为直接患者的玉某已经去世，但李某作为共同债务人，其还款义务并不因此而免除。李某仍需要按照其与医院签订的分期付款协议，继续履行还款义务。
1: 那么医院和李某签订的这个分期付款协议书，它具有法律效力吗？
0: 具有法律效力，也具有法律的约束性，是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最终呢，法院判决妻子李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医院的治疗费4万余元。针对这个案例的情况，穆律师您来做一个提醒吧。
0: 咱们的医疗服务合同是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就诊疗行为明确确立权利义务的合同关系。合同的主体呢，一般是医疗机构与患者，但在患者处于昏迷或者是不具备其他订立合同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诊疗方案是由患者家属与医疗机构之间协商确定的。此时，医疗服务合同的主体就应该是医疗机构与患者家属。诚实信用原则既是我们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医疗机构已经履行了诊疗义务后，患者家属也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来履行合同，支付相应的医疗费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是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既包括了家庭成员的医疗费，因此夫妻一方的医疗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双方应当共同偿还。
1: 好的，感谢穆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张先生的邻居占用公摊楼道10年，但是公共视频呢只留下了3年前和现在的录像。邻居还私自用楼道安全出口的灯牌电线给自己的电动车充电。那么张先生想问一问，可以起诉他吗？ 穆律师，
0: 张先生邻居的这个行为啊，已经严重影响了公共安全，可以向消防部门投诉。对于安全通道造成阻碍的，监督检查人员有权对其进行处罚，也可以向公安部门报警，或者是以相邻权纠纷来起诉邻居。针对邻居占用公摊楼道的行为，根据消防法的规定，这种情形属于妨碍安全疏散的行为，个人可处警告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无论其占用公共楼道的时间多久，都侵害了张先生的相邻权。根据民法典第288条的规定，邻里之间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此外，邻居私自将安全出口的灯牌电线给自己的电动车连线充电，那么该行为首先是占用了安全出口通道，违反了消防法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的规定。其次呢，邻居在此处擅自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也违反了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关于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和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车或者是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规定。因此，张先生既可以向消防部门举报邻居的违法行为，也可以报警让警察来处理。那么建议张先生在起诉前呢，要先收集录像证据，先找物业来沟通解决。如果物业也无法解决，那么再投诉至消防部门。如果邻居依然继续侵权的话，可以根据他们交涉过的记录来起诉邻居，要求排除妨害，停止侵权。
1: 好的，感谢穆律师的解答。穆兰律师是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名誉合伙人、高级企业合规管理师，现任自治区律师协会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委员、自治区律师协会刑事法律委员会委员、自治区第三方企业合规专家库成员，擅长的领域呢，包括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9-9990-2668，139-9990-2668。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5月30日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叫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今年正好赶上155开局，这个节日就是向那些默默攻关的科研人员致敬，号召大家一起用科技创新为国家发展添把力。没有他们的日夜坚守，就没有咱们今天的科技底气。让我们一起为这些幕后英雄点个赞。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8度到28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20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3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9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7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9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8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6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7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3度到29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4度到27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0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9度到30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8度到28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2: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1: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3: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知识和制裁。
1: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原知和律师事务所的李荣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前业主欠的物业费，新业主要还吗？蔡先生从李先生处购得一套二手房，收房时水电正常。当他准备装修并向物业公司提交报备资料的时候，物业公司呢以未缴清前业主欠费为由拒绝办理手续，并直接停了蔡先生房屋的水电。物业公司要求蔡先生必须先缴清前业主拖欠的数万元物业费，并与其签订合同。多次交涉无果之后，蔡先生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恢复水电并配合办理装修报备。法院呢，经审理认为，物业公司无权因前业主欠费而对新业主停水停电，最终呢，判决物业公司恢复水电并配合办理装修报备手续。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在生活当中，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呢？我们一起来听李律师的解答。
5: 在本案中呢，二手房屋它是一个二手房，在没有合同约定情况下，蔡先生是没有义务为前业主缴纳这个拖欠的物业管理费的。物业公司呢，作为二手房屋整栋楼的服务提供方，在服务期间不应当有目的、有前置条件的选择其服务对象，更不可。

0: 可以在这个没有依据的情况下拒绝为蔡先生办理这个装修报备的手续，要求蔡先生缴纳前期业主欠缴的物业管理费的，并将缴费与否作为办理供水、供电、燃气等前置性条件是不应该的。综上所述呢，法院判决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恢复向业主房屋供水供电，配合办理装修报备手续是应当的。水电的这个供应呢是基本的民生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民法典明文也规定了，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这个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缴这个物业费，业主呢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呢已经按照相关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物业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是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来拒绝支付物业费，但前业主缴纳的这个物业费未按约定缴纳，在没有相关约定的时候，新业主是无需代替前业主来缴纳物业费的。在业主未缴拒缴物业费的这个情况下，物业服务人可以通过催缴、仲裁或者诉讼等正当的这个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但不可以采取极端的逼迫措施来逼迫业主缴纳费用，这不仅侵害了这个业主的居住权，因此给业主造成的损失还会让物业公司承担相应赔偿的法律责任。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经常殴打孩子会被剥夺监护人资格吗？被剥夺之后能恢复吗？单身母亲韩某多次割伤年仅12岁的亲生儿子陈某的后背、双臂，用针扎起臀部和大腿。当地村委会干部以及民警多次对韩某进行了批评教育，但是韩某拒不悔改。某天，韩某再次用针扎陈某的臀部和大腿，为此韩某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之后，所在的村委会向法院申请依法撤销韩某对陈某的监护人资格，并申请指定村委会为陈某的监护人。那么，村委会的请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监护人有哪些情形的可以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李律师的解答。
0: 本案涉及其监护人资格的撤销问题，父母呢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当保护未成年子女的这个身心健康，照顾其生活，维护其合法权益，并对未成年子女进行管理和教育。本案中，韩某作为陈某某的这个法定监护人，不仅没有积极履行监护职责，反而采取了这个殴打，以及其他的这个方式对陈某某长期进行虐待，经教育后仍不悔改，严重的这个损害了陈某某的身心健康，不宜再作为这个陈某的监护人。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依据村委会的申请，应当撤销韩某对陈某的这个监护人资格，并指定村委会担任陈某的这个监护人。如果韩某的伤害侵害行为不构成故意犯罪的，在一定的条件下，韩某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其监护资格。那么问题来了，监护人有哪些情形可以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呢？民法典相关规定36条，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是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是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险状况的；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的这个若干问题意见，第一条就规定，本意见所称监护侵害行为，是指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 以及不履行监护职责严重危害未成年。

0: 人身心健康的行为。第35条规定，被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是可以判决撤销其监护资格的：一、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二、将未成年人置于无人管理、照看的状态，导致未成年人面临死亡或者是严重伤害危险，经教育不改正的；三、拒绝履行监护职责长达6个月以上的，导致未成年人流离失所或者是生活无着的；四、有吸毒、赌博、长期酗酒等恶习，无法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或因服刑等原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致使未成年人处于困境或者是危险状态的；五、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经公安机关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部门3次以上批评教育拒不改正，严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学习的；六、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情节恶劣的；七、有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等等行为。很多人有疑问了，监护人的这个资格被撤销后，后面还能恢复吗？告诉大家是可以的，但也是有一定条件的。民法典第38条规定，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是子女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除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以外，确有悔改表现，经其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在尊重这个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指定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监护关系同时就终止了。可以恢复这个监护人的资格条件包括：一、只有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是子女在被撤销监护资格后才可以申请恢复监护资格；二、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监护人没有对监护人实施过故意犯罪，如伤害、遗弃、虐待、性侵、出卖等；三、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监护人确有悔改表现的；四、被监护人愿意恢复；五、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监护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
1: 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女员工刚一怀孕就被公司以多次出勤不满8小时为由辞退，是合法的解雇还是被故意找茬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劳动纠纷案，经审理，法院判决双方恢复劳动关系。顾女士是上海某公司的员工，2022年的4月，公司以顾女士2021年期间多次出勤不满8小时，构成事实早退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称其依据员工手册当中的规定，员工自然月内早退3次以上者属于严重违纪。对此，顾女士感到十分的郁闷，自己入职以来一直遵守公司考勤制度，月平均工时达每日8小时，从不破坏或对抗管理规定，公司也从未就上下班的时间提出异议或者是指令纠正。2021年一直是正常发放工资，从未以早退为由扣款，而且呢，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自己已处于孕期，故认为公司是违法解除，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公司认为解除前并不知晓顾女士怀孕，其所在岗位也是由其他的员工顶替了，是合法的解除，且不存在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条件。那么本案当中解除劳动关系是
0: 关系呢，是较为严厉的处罚，认定员工严重违反了这个规章制度，并以此为由使其劳动关系呢，是较为严厉的处罚，认定员工严重违反了这个规章制度，并以此为由使其劳动关系解除。除应审查这个制度是否合法以外，还应当考量这个实施的合理性。首先，公司制度以规定上下班时间为基准，界定迟到早退，但员工手册未列明下班时间，故公司的员工迟到早退是否构成严重违纪，这个适用规定是并不明确的。且公司将日工作时长不满8小时就视为早退，这一制度是缺乏依据且不合理的。其次，2022年4月 公司发送的这个解除通知书中所称的违约行为均发生在2021年，按照这个常理来说，用人单位按月发放工资，也应按月审查这个员工的出勤情况，但此前公司却未曾向顾女士提起过早退事宜，也未曾向其告知要求其整改或者是要对其进行处罚。最后纵观整个考勤记录，顾女士平均工作时长已超8小时，并无这个主观上的早退故意。综上，法院认为公司以顾女士2021年数日工作不满8小时作为早退依据，缺乏合理性，顾女士的行为并未达到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程度。从保护37女职工的角度而言，法院的判决双方恢复劳动关系是合理合法的。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法律呢不强人所难，由于生理的特殊性以及女性在怀孕生产哺乳期间需要更多的这个特殊保护，为保护这个女职工的健康及合法权益，我国法律对37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的问题是有特别规定的。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一般不得解除劳动关系。当然37呢也不是这个女职工的护身符，如果严重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那就不在保护的范围了，用人单位是有权解除劳动关系的。解雇涉及劳动者的这个核心利益，涉及这个稳定就业的问题，用人单位应当遵循合法、合理及善意的原则，依法适用解除权。企业的规章制度应当从用人单位的这个规范劳动者行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来作为出发点。一方面，企业的规章制度内容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的规定，不得低于法律对这个劳动者保护的最低标准。另外一方面，制定程序是要合法的，规章制度应当经民主程序协商确定后向劳动者公示，要做到先民主后集中，规章制度作为双方的权利义务的依据才具有正当性。良规仍需合理使用，用人单位不得将其作为辞退劳动者的保护绳，一味的用其限制员工的权利和行为，将员工生搬硬套在这个规章制度上，来损害劳动者的权益。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男子醉酒乘出租车中途下车后溺亡，同饮者和司机均有过错，被判各承担5%的赔偿责任。翟某受邀与周某等3人聚餐，期间共同喝了2瓶白酒以及多瓶啤酒。散场时，翟某已醉，需要人搀扶。周某拦下司机树某的出租车，将翟某送上车之后便自行离开了。翟某上车之后呢，因为醉酒说不清楚目的地，司机树某在反复询问无果之后要求翟某下车，最终呢，翟某支付了车费下车了。次日，翟某被发现溺亡于附近的水塘，翟某家属将3名同饮者以及出租车的司机告上了法庭，索赔130余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4人均存在过错，判决各承担5%的责任，分别赔偿6万余元。那么法院为什么这么判决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律师的解答。
0: 行为人因为这个过错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民法典的1005条规定，三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是处于其他危难情形时，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施救。共同饮酒虽然是这个比较正常的社交活动，但单纯的饮酒并不产生这个民事责任。但是呢，共同饮酒人之间应当尽到互相提醒、劝告少饮酒，并且阻止已经饮酒过量的人继续饮酒的这个注意义务。当共同饮酒人处于醉酒的这个危险状态时，其他共同饮酒人应当及时采取救护、通知、照顾、送医等合理

0: 措施来保护这个醉酒人，使其免受伤害，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在本案中呢，从一起吃晚饭喝白酒，到酒吧喝啤酒，再到深夜翟某醉酒，周某等三人足以发现翟某离开时已经处于这个醉酒状态。作为共同饮酒人，周某三人可以预见翟某可能已经无法准确告知出租车司机自己的目的地，因此他们应当采取更加合理的措施保护翟某免受这个伤害。但三人仅将翟某送至出租车上，而未及时检查翟某的这个身体状态能否独自或者是有效的被送往目的地，均存在一定过错。翟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酒量及饮酒后可能产生的危害应当有充分的这个认知，但其疏于履行自身的这个注意义务，过量饮酒，其应当承担的是主要责任。考虑到周某等三人将翟某送上了出租车，尽到了一定的注意义务，依法酌定三人各自按照5%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树某呢，作为专业的这个出租车驾驶员，其履行法定义务的标准应当高于普通的一般人标准，其行为尚不足以排除翟某在下车后处于危险状态，法院酌定树某按照5%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也是应该的。周某等共同饮酒的三人对翟某的这个损害结果属于应当预见、可以预见，而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是因为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这个主观状态，翟某的死亡后果与周某等三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是有因果关系的。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妥。二审时认为翟某和树某的这个运输合同虽然在形式上已经终止，但树某基于合同行为所产生的安全保障义务及救助义务并未免除，树某在主观上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自己将这个翟某放在路边，使处于醉酒状态的这个翟某面临危险或者是即将面临危险，但其客观上采取的措施不足以排除这个已经发生的危险，其行为与翟某的这个死亡之间也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存在一定过错。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责任也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并无不当。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张女士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张女士的上一个单位呢，最近要求她退钱，而她现在已经不在那个单位上班了，但是单位说她在职期间生育津贴和工资绩效都发给她了，现在要求她退还生育津贴8000元。那么张女士该退这笔钱吗？来听李律师的解答。
0: 这笔钱是产假期间生育津贴和工资都发放的情况，女性职工在产假期间一般只发放工资或者是只发放生育津贴，但如果公司同时发放后又主张返还生育津贴的，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不予支持。首先，女性因生育而离开这个岗位期间，法律是明确规定要给予一定的补贴的。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8条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用人单位是予以支付的。因此一般情况下，女性职工在产假期间只发放工资或只发放生育津贴。其次，面对公司同时发放了生育津贴和工资后又主张返还生育津贴的情况，实践中通常认为现有的法律规定不禁止用人单位在这个女职工享受生育津贴的同时又向女职工支付工资，公司同时发放工资和生育津贴是自愿的给付，这种行为呢，更有利于生育的女职工身体恢复和新生儿的健康成长，它是符合公序良俗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并不支持公司主张返还生育津贴的请求。最后呢，建议这个张女士与前单位协商解决问题，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

0: 收集这个生育的相关资料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积极的应对公司的起诉。
1: 好的，感谢李律师的解答。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原之和律师事务所李荣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李荣律师在交通事故、婚姻家庭、继承、金融机构的债权转让、债务承担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曾荣获哈密市律师协会优秀女律师称号，是哈密市一州区法院的特聘人民调解员。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139341000，18139341000。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5月26号，莫斯科仲裁法院跳过上诉等待期，裁定对欧洲清算银行约2000亿欧元的追偿判决转为立即执行。俄方的这一判决有何意义？欧盟选择在同一天延长对俄制裁期限，这一决定是否是对俄罗斯法院判决的直接回应？俄央行被冻结资产的最终处置会如何影响俄欧关系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5月26号，俄罗斯莫斯科仲裁法院批准俄央行的申请，将对欧洲清算银行约2000亿欧元的追偿判决转为立即执行。该法院已于5月15号作出一审判决，裁定欧洲清算银行需向俄央行支付上述款项。按惯例，一审判决需等待上诉期结束后才能执行，立即执行意味着跳过上诉等待期。由于本案审理及裁决由俄罗斯法院完成，被冻结的俄央行资产目前仍在欧盟制裁框架下维持现状，这意味着俄罗斯法院的判决在俄境内具有法律效力，但实际追回资产仍需取决于欧盟的立场。那么在欧盟制裁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俄罗斯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否具备任何实际执行的可能性，还是更多具有象征意义和政治宣示作用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5: 的确，俄罗斯法院的这个判决确实是俄罗斯在金融上和外交上对欧洲的一种反制。首先呢，在俄罗斯法院呢判处欧洲和欧盟偿还俄罗斯被扣资产，打破了西方在法律上的一个单边霸权。欧冲突爆发之后呢，欧盟和欧洲清算银行对俄罗斯资产的冻结事实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那么这只是一个单边的外交政治上的一种决策。俄罗斯这次法院呢要求欧盟和欧洲清算银行偿还被扣资产，实际上呢就是标志着主权国家有权对于西方的这种金融霸权进行反制，要求西方偿还。实际上呢，也就是说，未来欧盟资产和以及欧洲清算银行在俄罗斯境内的资产，有可能会被没收，直接转移给俄罗斯央行。这样呢，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俄央行的这个损失啊。但是目前看呢，这个欧洲清算银行在俄资产大概只有100多亿欧元。与现在被扣的2100亿欧元的这个资产实际上是差距巨大，所以呢，俄罗斯要想完全弥补被扣资产的这个损失，事实上是很难操作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次俄罗斯对欧洲清算银行的这个举措，更多的是体现了它在外交上的舆论上的一种反制。欧洲呢一直是坚持西方中心主义，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坚持所谓的这个他欧洲所主导下的这个国际秩序啊，坚持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啊，以此来制裁俄罗斯啊，并且呢扣押俄罗斯资产。在俄罗斯看来这是非法的啊，而且呢对于如何爆发这个俄乌冲突啊，西方认为是俄罗斯单边的这个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而俄罗斯认为这是北约东扩抵押俄罗斯战略空间的一种反制。总之呢，俄罗斯通过这样一个这个司法行动来证明这个在西方的这种压力之下，俄罗斯不会呢单边的这种这个一味的去忍受，而是选择使用外交经济等各种手段进行反制啊。

0: 托木匠啊，这个外交的一种将军啊，为其他的这个全球南方国家以及受到西方制裁的国家提供一种国际法和外交上的一个这个经验。
1: 当地时间26号，欧盟理事会决定将针对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限制性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5月28日。欧盟选择在同一天，也就是5月26日延长对俄制裁期限，这一决定是否是对俄罗斯法院判决的直接回应呢？再来听张红的分析。
0: 的确，欧盟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一定程度上是对俄罗斯法院的判决的一个直接的回应。因为在欧盟看来呢，冻结俄罗斯资产以及呢以俄罗斯资产为抵押向乌克兰提供贷款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这个战争，这个对于国际法以及欧盟所倡导的国际基于国际准则的国际秩序是一个冲击啊，所以欧盟采取了单边的行动。那目前看呢，在俄法院的这样一个行动，欧洲必须有所反应啊，很显然延长对俄制裁就是欧洲的立场。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这个延长制裁的这个方案呢，也是啊欧洲现有外交立场的一个展示。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持续了超过4年半啊，对于欧洲来说呢，它仍然坚持啊这个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仍然坚持啊乌克兰不能输啊。尽管特朗普上任之后呢，推动了俄乌和谈，但是欧洲和乌克兰仅仅同意啊，以基于实际控制线啊冻结战争的这样一个方案，而不承认俄罗斯在法理上啊对乌东领土的所有权。所以延长制裁呢，实际上也意味着欧洲在未来的这个俄乌和谈啊这个立场上会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呢，延长制裁也意味着欧洲呢关闭俄罗斯啊正常恢复关系的这个大门。事实上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在外交和战略中心转向中东之后呢，欧洲确实有恢复俄罗斯对话的这样一个声音，但从欧盟延长对俄制裁也能看出来，事实上欧洲的主流的观点仍然是将俄罗斯视为威胁，而且呢拒绝向俄妥协，这也无形增加了未来欧洲啊乌克兰与俄罗斯啊外交对话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的这个难度。
1: 欧盟未来是否可能调整制裁框架以应对俄方的司法追偿行动呢？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0: 的确，欧盟和俄罗斯都有调整政策的这样一些空间啊。首先应该看到，欧洲和俄罗斯包括乌克兰和美国都认识到，通过军事手段啊来这个的解决问题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或者说达成和平的可能性非常低，只能通过外交的政治手段来解决乌克兰危机。那么现在呢，各方也有意妥协啊，但是呢，在博弈的过程中啊，各方都会啊做出强硬姿态，施加最大的压力来逼迫对方来做让步。因此呢，不排除啊各方在博弈的过程中啊会祭出更加狠、更加严厉的这样一些政策。但是一旦呢双方啊有意妥协或者坐在谈判桌之前，也不排除各方对以往的一些严厉政策做出一些修正。因为乌克兰危机的最大的一个首要的目的是和平，其次呢是安全和领土。那么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呢欧洲和乌克兰是同意啊这个就地停火的。那就地停火呢，说白了就是冻结战争啊，因为他们认为继续战争呢，是不是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具体战争呢，也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战争，或者是核战争。所以呢，无论是这个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啊，都希望呢，就是结束战争、停火啊，以何种方式结束战争呢？我觉得各方还是在有讨论的空间啊，特别是在贝克俄资产的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欧盟和俄罗斯的还是有讨价还价的这个余地。如果能在领土问题上、安全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的话，也不排除啊未来欧盟解除啊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因为毕竟啊，欧洲是全球重要的一个资本市场，如果单纯的就是把俄罗斯资产挪用或者没收，那会影响到欧洲在全球资本上市场的信誉。因此呢，现在俄欧之间啊在

0: 法律上做出的这样一些姿态，外交上进行的这样一些博弈呢，我认为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关键就是如何解决领土问题和安全问题。因此呢，未来也不排除啊，他们会改变这样一个决定。
1: 我们继续来看啊，俄央行被冻结的约2000亿欧元资产，与当前俄欧关系的僵局、俄乌和平进程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0: 应该看到冻结资产这个行为啊，跟在乌克兰发生的这个战争是有直接的联系。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欧洲在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可以说呢，就采取了全面的对针对俄罗斯的这个政策啊，其中啊，经济上就是冻结与俄罗斯的这个海外资产，并且呢，切断了俄罗斯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这个联系啊，它包括拒绝俄罗斯银行使用 SWIFT 系统，而且呢，西方还对俄罗斯实施了一些包括高科技啊，也居民两用商品，还有就是能源方面的这种联系。这都是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政策的一个反应，他们之间是有直接的联系。第二个呢，就是西方不断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俄施压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这个西方国家和北约都不敢直接下场参与到俄乌冲突，但是呢，他们通过间接的方式对俄罗斯施压，增加俄罗斯的成本，然后呢，给俄罗斯经济上的一些打击。所以我认为呢，就是对俄制裁、扣押资产都是这个跟俄乌冲突有着直接的联系。未来呢，这些政策如何变化，还取决于俄乌和谈的进程以及俄乌如何实现和平。假设目前的俄乌和谈一直处于这个瘫痪冻结的状态的话，那么未来西方对俄制裁措施可大概率是不会取消的，而且呢甚至会不断加码，这样的话对俄罗斯经济和欧洲经济将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1: 那么这笔资产的最终处置方式是否会成为未来俄欧关系缓和或进一步恶化的关键变量呢？再来听张红的分析。
0: 如何处置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应该会跟俄乌和谈的和平进程有直接的联系。我还是那句话，在俄乌和冲突的问题上，最关键的是领土和安全问题，其次才是制裁问题。如果呢，这个俄乌这个在领土问题上和安全问题上达成妥协，我认为呢，解除制裁也是有可能的。而且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提出的27点的乌克兰的和平计划中，其中有提到说解除对俄制经济制裁，并且呢，将西方冻结的俄罗斯主权的资产用于整个乌克兰的这个战后重建，其中也包括了这个俄控下的这个乌东的领土地区的战后重建。所以呢，未来如何破除对俄制裁以及如何解冻俄罗斯资产，还要看这个各方在领土安全问题上是否能够达成一致。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俄罗斯这个在军事上真的破了目前的僵局的话，那么西方可能会陷入更大的恐惧和更大的压力。这种极端情况下，也不排除这个欧盟最终将被扣押的俄罗斯海外资产直接挪用给乌克兰。因为呢，假设战争升级的话，欧洲可能会做出违反国际法和一般的国际惯例的这样一些选择。这也是一种极端的可能性。总之现在看来呢，俄罗斯要想完完整整的把被扣押的海外资产拿回是几乎不可能了，因为呢，这个钱已经被欧盟多次用作对乌克兰援助和贷款的抵押，所以这个抵押物只要是没有解除或者说俄乌冲突没有解除，俄罗斯拿回海外资产的可能性就非常低。
2: 特朗普在美伊谈判关键节点召开全体内阁会议，会议能否统一美国政府内部的谈判立场，是否会促使美方在资金解冻等关键问题上让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 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27号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美国媒体还报道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只去过一次戴维营，便是在同年6月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几天前。另据《纽约邮报》报道，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那么特朗普在美伊谈判关键节点罕见地召开内阁会议，能否统一美国政府内部的谈判立场？是选择继续对伊朗极限施压，还是在一些议题上做出让步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那从目前这个决策的程序来看呢，似乎白宫已经到了一个对于当下政策进行再度拍板的时刻，而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讨论。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是集结了全体内阁成员来进行一个深入的研判，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高层是表示最终的协议文本还需要数日的才能敲定，那么这实际上也是给出了一个缓冲地带。那现在之所以要进行这样一个全体内阁成员的会议，正是由于美国国内对于伊朗达成停火谅解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分歧。那么美国国内呢，是既有强硬派也有着相对温和的声音，所以各方对于现在是在坚持对伊朗的强硬政策给美国带来的这种经济压力其实是有顾虑的，但是仍然对于是继续来强硬军事施压还是采取政治对话，那么彼此之间仍然在进行最后的一个博弈。那在此背景下，美国高层就必须要统一看法来划定一个共同的政策立场。当然呢，最终的讨论结果我想大概率可能还是在维持着相应军事施压的基础上来与伊朗达成一定的有限妥协，但美国肯定是不会放弃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这种施压政策，但也大概率会基于所谓行动换行动的原则来和伊朗达成一定的局势缓和协议，同时呢，在一些具体的行动的政治叙事上可能会进行额外的粉饰，比如对于伊朗的资金解冻、海峡的通行恢复等等，都会按照有利于美国的方式进行一种全新的政治叙事表达。那目的呢，还是能够使得当下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接触成为特朗普总统的一条政绩，而不是被政治对手所攻击的把柄。
1: 特朗普26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在美伊谈判有进展，以色列在黎巴嫩大肆展开军事活动之际，美以领导人此时通话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这一次美以领导人的通话呢，安抚和施压的成分肯定都有，那么这也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有关伊朗的问题上进行的新一轮政策拉锯。我们看到以色列近日是加大了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月线突袭显然一个重要的导火索正是美国和伊朗可能会要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以色列非常清楚，美伊一旦敲定协议，那么以色列方面的地区战略必然受到抑制，美国对以色列的施压将是一个必然事件。内塔尼亚胡的策略呢，是用持续的军事行动来造成既成事实，扩大以色列在相关战线的战场优势和势力范围，迫使美国在对伊朗的停火协议当中要顾及以色列的相关关切。所以特朗普主动打这通电话呢，表面上看是盟友之间的通气与协调，但实际上主要的目的首先是对以色列进行安抚，来稳住内塔尼亚胡不至于公开翻脸，单方面的破坏地区当前的停火格局。第二呢，就是要借以色列的军事存在来给美国自身做相关的隐性筹码，来向伊朗传递一个信号，如果伊朗不妥协，不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那么将面临着以色列方面更加猛烈的打击。第三呢，就是要试探以色列的底牌和可容忍的红线，那么以便在美国自身内部来进行相关政策协调时有必要的参考。
1: 此前有消息称美伊已就解冻伊朗海外资金达成一致，但最新消息又称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成为双方主要分歧。 那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立场摇摆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会成为美伊谈判难以突破的节点吗？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4: 解冻海外资产的问题已经是美国和伊朗要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而且呢已经被伊朗列为是前置性条件。那么这里边一个很大的原因正是由于美伊现在是缺乏互信的，而资产解冻已经成为

0: 美国方面来展示诚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对于伊朗来讲，需要看到的是所谓行动换行动的相向而行，因为目前资金解冻的问题上，其实技术上并不存在任何的难点，只要美方在行政上予以放行，那么像指定渠道、分批释放、第三方托管等一系列的事物呢，类似于卡塔尔这样的斡旋方都可以在其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而且也都是驾轻就熟，资金很快可以进入伊朗的控制范围。而同时伊朗呢，由于从去年底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再到过去三个多月来的军事行动所带来的高昂成本，实际上呢，伊方在财政上目前是很吃紧的，急需有稳定且可观的财政收入来补充。所以无论是出于积累信任还是现实的可观需求，伊朗都十分看重资金解冻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条件。而对于美国来讲呢，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实际上在美国国内要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也正是需要在这一问题上实现突破，才能够证明白宫目前已经在美国国内的对伊政策上掌握了主导权，并且统一了各方的看法，也才能够有效地推动后期一系列的美伊停火框架协议的具体实施。因此目前呢，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美伊双方之间的财政转移问题，而是一个更具战略性的政治议题。而也正是由于当前在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激烈的博弈，所以这一问题如果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么的确可能会成为压垮美伊本轮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最后一根稻草。说到底，美伊之间还是缺乏信任，彼此呢都难以放弃军事和经济威慑这个硬杠杆，因此在极度信任赤字的背景之下，美伊想要摆脱当前的困局，其实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我们一会儿见。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当冰超、江超、环塔不期而遇，这个夏天总要来一趟新疆吧。在早已擂响战鼓的冰超赛场上，52支草根球队展开激烈角逐。赛场外，郁金香花海惊艳绽放，白天赏花，晚上看球，成为假日出游的新选择。江超联赛火热开幕，自治区各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各师市联合组队，揭幕战吸引3万多球迷到场。从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张球票串联起景区。

0: 酒店和夜市，跟着赛事去旅行正在成为现实。与此同时，环塔拉力赛在天山脚下轰鸣发车，来自国内外的数百名车手共同挑战涵盖沙漠、戈壁、河床、山地等多元复杂地形的极限赛道。环塔沿线沙漠旅游、民俗体验逐渐升温，体育赛道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的热点。一场场全民共享的体育赛事正在重新定义新疆的夏天，一次次文体旅融合的创新实践吸引八方客流走进来，加速新疆美景传出去。体育的流量正悄然转化为文旅的流量和经济发展的增量。燃情夏日，快来新疆感受热辣滚烫。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以色列在加沙对哈马斯新军事首脑进行打击，在黎巴嫩越过黄线扩大地面行动。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之际，以色列双线出击要达到什么目的？冲突升级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5月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随后，以色列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初步评估显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军当晚的空袭中被打死。另据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在加沙对哈马斯新军事首脑进行精准打击的同时，在黎巴嫩越过黄线扩大地面行动，这是两条独立战线，还是内塔尼亚胡有意设计的联动施压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观点。
4: 以色列在5月26号，那么同时强化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的这种军事行动的力度，这里面我觉得是难免存在一定的关联，也看上去更像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故意设计的某种联动，因为这种同时在两个战线展开行动的这种做法是实际上制造了，那么无论是在黎巴嫩还是在加沙这条战线的这种紧张的气氛，那么也展示出了以色列强力打击真主党和哈马斯的这种非常大的决心，那么对外传递的这种强硬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种联动其实与两条战线的这个性质是高度相关的。那么这两条战线实际上都是以色列在与所谓的这个抵抗力量、反以力量在进行这种对打。那么以色列的目标就是要削弱，甚至要消灭像哈马斯、像真主党这样的反以力量。可以说这两条战线是有着天然的联动性，那么在以色列人看来的话，这两条战线甚至是一致的，就是如果说只消灭哈马斯而留下了真主党，或者说只消灭了真主党而留下了哈马斯，这对以色列人来说都是不可想象，都是一个很不完整的做法。那么以色列未来他一定会对这两条战线，对真主党和哈马斯采取这种一体打击的这种整体的这种设计。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头一天，他发表视频声明说，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他说，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乙方所称的战略要地可能包括哪些地方？这是乙方的战术反击，还是抢在外交落地前制造既成事实，扩大谈判筹码呢？再来听秦天的观点。
4: 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真主党对加沙地带的这个打击行动，它的烈度确实是美伊冲突爆发以后最高的。那么这种做法确实和黎巴嫩和加沙地带两地的局势是高度的相关。那么在黎巴嫩，那么真主党 在这次的美伊冲突中

0: 是非常强势的在策应伊朗。那么在三月初以来的这个离异冲突中，那么已经有20多名的以色列士兵阵亡，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警示的信号，所以他要打击真主党。那么在加沙地带，其实哈马斯也在重建他的武装，那么以色列也不能够容忍哈马斯重新恢复实力的这么一种现象。但是同时我觉得就是更要看到，就是以色列这次在黎巴嫩在加沙的这个行动可以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美伊协议的这个身上。那么最近因为美伊谈判确实出现了比较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双方有望达成这个停战的一份谅解备忘录。那么以色列其实对美伊之间的谈判，对美伊的关系的缓和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他又碍于美国是他的老大哥，是他的铁杆盟友，他不好对美国表达这种木板，所以以色列他是把这种对美国的不满发泄在了黎巴嫩真主党，发泄在了哈马斯的身上，那么试图呢向美国表示，就是传递出他对美伊谈判接触的这种不认可的这种信号。那么当然同时以色列也是以这种行动试图破坏或者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我们知道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中，至少伊朗是把离异冲突的问题，就是也就是以色列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停战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要求美国也要施压以色列在黎巴嫩战场停战的。那么如果现在离异之间的冲突继续升级，那么美伊谈判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卡壳的地方，那么美伊谈判也因此会出现新的波折，那么这正是以色列所愿意看到的。
1: 以军以实质性越过四月停火黄线，那这是否意味着停火协议名存实亡？真主党是否会升级无人机报复？地区冲突升级的风险有多大呢？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那么离异停火协议在四月中旬达成后是有2度的延期，但是在很早的阶段，那么这份协议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以色列并没有停止对真主党的打击，同时真主党也没有停止对以色列的报复。那么在这一次以色列的袭击行动升级之后，我觉得真主党方面肯定还是会报复。那么对于真主党来说，我觉得他除了抵抗报复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好的这种退路和选择。我们知道2024年的时候，真主党和以色列就曾够爆发过多次的这个冲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当时的真主党应该说是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但是真主党的克制并没有换来以色列的克制，反而是真主党遭受了可以说他建党以来遭受的最大的这种挫折。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真主党不会对以色列抱有什么太多的幻想。那么至于美伊之间的谈判以及有可能达成的这个协议的话，我觉得这个在真主党的思维里面可能还不是一个特别主要的考虑因素，因为即便美伊之间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那么以色列也未必就受这份协议的这种限制和制约，所以真主党他不能把自身的命运押宝在美伊之间的这种协议或者缓和上。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说，那么真主党保持克制也不利于他的盟友伊朗在谈判桌上去博取对美国的这种筹码，反而是真主党在战场上继续和以色列缠斗下去，那么有利于伊朗在谈判桌上与美国的博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在美伊之间达成一份确凿的稳定的停火协议之前，那么离异之间的冲突还会持续。
2: 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法案，日本设立该情报体系的目标是什么？这一机构的设立将对日本国内及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潜在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以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0: 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其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1: 高市政府啊，基于构建这么一个新的情报体系啊，核心还是要实现这种一元化的集权式的情报体系的打造。那本质上是为了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加速在军事化的进程来服务。那么表面上，它这种做法是以整合情报资源应对安全威胁为借口，那么实际上是为了强化首相对于国家安全权力的全方位的掌控，为下一步修改和平宪法，推动彻底摆脱啊对于遵守防卫的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路线啊，来做制度上的一个准备。根据这个新的法案啊，那么新的这个日本国内的这个情报体系啊，将由首相亲自来担任国家情报会议的牵头人，那么统筹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这些核心的阁僚，来实现情报决策的高度一元化的集权化，那么从而彻底打破战后日本出于对军国主义时代的反思，刻意维持的一种相对松散分散的情报的这种制衡的格局。那么未来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作为具体的执行机构，将被赋予一个跨部门的综合情报的协调权，可以强制要求政府各个部门来提供情报。那么不仅可以将这个包括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这些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情报力量进行一个整合，那么同时也可以系统性的来强化对外情报谍报活动的能力，那么为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向外延伸来提供一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当然它的深层次目标啊，还包括通过情报机构的这种社会管控的职能，来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和平的声音，那么向社会来进一步的灌输啊，一些右翼保守的思想，为推进强军扩武路线来营造社会的共识基础。那么同时他这一举动也会将周边国家列为重点的情报谍报的监控对象，那么实际上是服务于日本这种右翼政权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野心来服务，那么实现一种所谓的情报先行、军事扩张的这么一个危险的政策路径。
0: 那么参议院表决结果又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呢？继续来听向浩宇的分析。
1: 参议院表决通过这一法案之后啊，那么意味着这一法案将正式成为法律而付诸实施，那么这就标志着日本战后延续已经七八十年的这种分散式相对松散的情报架构啊，迎来一个根本性的重构。那么这也暴露出啊，日本政治生态的严重右倾化，以及现在日本国内这种和平根基啊被持续的被掏空。那么首先这一表决结果显示出执政联盟推动的这一法案得到一些在野党的支持，因为我们知道自民党他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啊，在参议院还不到过半数的议席，那么要通过法案的话，需要一些在野党的议员也投下赞成票才能得以顺利的通过。那么结果显示这个执政联盟啊，他推动的这一法案实际上也得到了一些右翼在野党的支持，这就反映出日本政坛格局在进一步的右倾化。那么其次呢，这一结果表明，那么高市早苗的这种权力集中路线啊，那么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们看到他上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紧锣密鼓的举动来推动这个情报法案的通过，包括去年十一月就成立了国家情报战略本部，那么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立法程序，这就反映出啊，日本政治的这种决策的过程啊，日益的趋向首相官邸主导的这么一个集权化的特征。那么第三呢，表决结果也与日本国内包括很多普通民众，包括法律界一些媒体他的一些强烈的反对担忧的态度啊，其实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看到最近以来日本社会上出现很多集会游行活动来抵制这个情报相关法案的通过，包括一些地方的律师协会、社会团体也出来表达了反对态度，包括一些主流的媒体也发表社论来表达担忧和反对，但最终没有能够阻止立法的进程。这就暴露出日本社会的民意和民主制度对于右翼政治势力的制衡能力出现了显著的弱化。 那么这一法案的通过意味着日本正式迈向啊这种情报军事化的一个关键步伐，也将为后续啊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进一步的扩张军事能力啊，那么奠定了一个制度性的基础。那么实际上这就向国际社会释放出日本在加快摆脱战后秩序束缚约束的这么一个危险信号。
0: 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方面近日也有分析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对此也十分关切。面对国内外的反对，日本为何仍旧一意孤行呢？再来听向浩宇的分析。
1: 我想高市政府执意推动通过相关的法案，它的核心驱动力还是出于这个右翼政治势力啊，想要摆脱作为一个战败国的身份，实现军事大国这么一个地位的这一个战略野心。当然背后也受到当前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外部的地缘安全环境以及它的这个盟友美国的这些因素的驱动吧。那么从国内政治来看，高市早苗内阁实际上将设立国家情报局视为强化首相权力、巩固右翼执政基础的一个核心举措。他上台之后迅速的来将这个议题啊纳入施政的重点，那么通过这次的立法，实际上他未来能够有效的来强化自身的推动一些安保政策转变的一个权利，那么同时又能借此来压制国内的和平反战力量，为进一步的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从外部环境来看，日本现在以应对所谓外部国际环境非常严峻为借口，那么将周边国家视为主要的威胁，那么试图通过构建类似独眼联盟这样的情报的架构来提升它的情报搜集分析能力，包括强化这种打着反间谍的名义来强化谍报能力，为军事扩张啊想要提供支撑。那么这是与近年来日本加快强军扩武的这一系列路线啊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出于遏制地区大国的战略需要，也在鼓励和纵容日本强化军事情报能力，所以日本借势推进情报体系的改革啊实际上也是抓住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出现变革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吧，想要一举实现战后右翼势力长期以来想要谋求实现的政治目标。而日本国内的这种反对的声音，其实在当前日本整个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严重右倾化的背景下，难以形成一种有效的政治的动员和组织。而且执政联盟与部分这种右翼在野党啊，凭借在国会的绝对多数的议席，实际上推动相关的法案通过啊，也缺乏有力的一个制衡力量。所以他们也是想要抓住这个所谓很难得的一个有利时机啊，来强行推动这一法案过关。
0: 那么日本这一新动向将给日本国内和地区带来哪些严重的恶劣影响呢？再来听向浩宇的分析。
1: 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这一系列的动向，我想这是对日本战后和平体制的进一步的架空。它的潜在的影响可能是非常深远而且重大的。对于日本国内而言，新的机构啊，那么直属于首相，而且它缺乏独立的国会或者是司法的监督机制，那么很容易沦为啊权力滥用的工具，而且它掌握比较宽泛的监控、调查、情报搜查权力，这些都没有明确的限定它的法律的边界和执行的对象，这在日本国内也被担心为会侵犯民众的隐私权和社会的言论空间，那么甚至会重现二战前像臭名昭著的这个特高科这样的社会管控的这种模式啊，所以对日本国内这些反战和平的左翼力量会形成一种寒蝉效应，这会加速日本政治生态的右倾化，那么日本战后啊，国内这种和平主义的根基会被进一步的侵蚀。那么同时，这种情报体系的集权化会强化首相官邸对于社会舆论风向的掌控能力。那么通过进一步的鼓吹所谓的外部威胁来诱导民众支持日本的强军扩武路线，那么这就为日本这种进一步的政治右倾化和再军事化的冒险主义啊，来创造一个社会条件。那么在地区层面，那么新的机构会将周边的国家列为重点的监控和谍报渗透的对象，那么这必然会引发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和反制举措，从而会进一步的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互信，也会加剧区域这种情报博弈甚至暗战。 那么主外地区的合作进程。那么更严重的是，这一举措标志着日本从这种专守防卫啊，进一步的走向一种外向型、进攻型的军力的发展。那么它未来通过情报体系的变革，为它的强军阔武啊提供情报的支撑，会进一步的触发地区的军备竞赛，打破东亚现有的安全稳定的格局。那么这实际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长治久安会埋下长期不稳定的隐患。

0: 那么极端情况下，如果日本的缺乏这种国内外的有效约束啊，甚至可能重蹈战前这种情报先行、军事扩张的这种历史路径，从而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啊构成潜在的重大威胁。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东亚论坛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 4.5% 至 5%，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持续转型，向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称，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这些变化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格局。世界各国经济体如今也必须适应一个在众多先进产业中日益领先的中国。文章认为，随着增长模式持续升级，各贸易伙伴面对的是一个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当前，投资正加快流向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等重点领域。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等行业，中国企业已在全球市场形成领先优势。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并正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医疗保健和物流等领域应用，这对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个明显变化是，中国对外贸易重心正在进一步转向新兴市场。文章提到，自2021年以来，中国与东盟、拉美、非洲和中亚等新兴市场的贸易年均增长超过 10%。中国和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首次占中国外贸总额超过一半。2025年前八个月，中国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约 25%， 主要由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带动。对外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文章称，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的一带一路参与度达到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2025年建设合同金额和投资金额均同比大幅增长。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1953年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为地点在哈尔滨而被称为哈军工。这是一所倾全国之力而建的大学，既是亚洲最大的军事工程学院，也是全球唯一的海陆空三大军种及诸多兵种、数十个技术类学科专业集成的综合性军事院校。在新中国早期经济建设年代，陈赓受命于中央军委，调集各方力量筹建这所院校。离开战场的陈赓晚年职务虽多有变动，但唯独哈军工院长一职没有卸任，为我国国防科技高等教育事业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抗美援朝战争仍在硝烟弥漫的时候，陈赓是怎样奉调回国受命筹建哈军工的？在筹建过程中，他是怎样从无到有确立一整套科学实用的办学理念的？又是怎样与时俱进推动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陈赓创办哈军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危机重重的国际周边安全形势，党和国家审时度势，及时做出向军队和国防现代化迈进的战略决策。掌握先进的军事工程技术，培养专业的军事技术人才成为必要之举。抗美援朝战场上，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和技术的悬殊，使推进国防现代化以及培养大批军事技术干部的任务显得愈加紧迫。于是建设高等军事技术院校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2年3月，经过周密的论证，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副总参谋长粟裕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毛泽东批示同意。对于这所院校的创建人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过慎重考虑，选定了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的陈赓。1952年6月，陈赓接到调令回国，21号晚上在中南海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汇报朝鲜战场情况。陈赓特别谈到，我军的士气很旺盛，但是要打败现代化技术装备的敌人，必须解决技术装备落后的问题。毛泽东深以为是，也说道，要是我们有了现代化武器装备和掌握先进技术的干部，把敌人赶出朝鲜是不成问题的。为了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抓紧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啊。接着他就提到了中央决定办一所军事工程学院，并打算让陈赓担任院长兼政委。这时陈赓终于明白了中央紧急调他回国的原因，并郑重接受了任务。7月11号，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陈赓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央军委选定陈赓来主持创办军事工程学院并不是偶然。陈赓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是我军少有的曾与日军、法军、美军都有过交手记录的高级将领。他亲历过现代化战争，也见识过现代化技术装备，对发展军事科学技术深有体会。另外，陈赓从青年时代起就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教育，作为黄埔军校的军事学校。比如在1934年，他就被任命为中央苏区彭阳步兵军事学校。比如在1934年，他就被任命为中央苏区彭阳步兵学校的校长。在长征前夕，中央红军的四个军事学校合编为红军。

军干部团由陈赓担任团长。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战火纷飞的伏牛山东路创办了豫陕鄂军政大学，兼任校长。而第四兵团进驻昆明以后，陈赓又创办了云南军区初级步兵学校。这些教育实践经历都为他创办哈军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陈赓回国之时，抗美援朝战场上仍然是硝烟弥漫，临阵易将本来是兵家大忌，而要抽调一个统帅几十万大军的主将回国，足见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创建军事工程学院所下的决心到底有多大。陈赓也深知创办军事工程学院对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更明白办好一所大学比打赢一场战役更为复杂，所以受领任务以后，他就开始全力统筹、组织、协调学院的筹建工作。1952年7月底，陈赓迎来了第一批苏联客人，学院的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及随行专家组。在听取了意见以后，陈赓与专家们一同考察了上海、大连、青岛等城市，最终把校址选定在哈尔滨，同时确定这个学院要办成一所包括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五个军种的综合性学院。8月22号，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陈赓为主任。在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赓强调了学院所肩负的培养我军急需的军事技术工程师的重要任务，同时明确了学院的筹建时间和军事工程学院这个校名。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之际，想在短时间内建成一所高水平的军事技术院校，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陈赓按照边建、边教、边学的方针努力推进学院建设。为了尽快打开局面，获得各方支持，在陈赓的建议下，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筹建哈军工联席会议，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组织部、高等教育部、建筑工程部等有关部委、军委各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各军兵种司令员参加了会议。周恩来要求各部门慷慨支援哈军工建设，积极协助陈赓做好筹建工作，尽快把这所大学办起来，找出人才。陈赓在会上呈请得到大家的支持。白手起家创建学院，师资和房舍是两个最突出的问题。旧中国科技基础薄弱，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是很少的。于是陈赓求教技术部门列出相关领域教授的名单，想方设法从各地抽调人才。当时很多单位是不舍得放人的，陈赓就拿着名单去请周恩来总理批示。为了支持陈赓办学，陈毅慷慨地将华东军区司令部的军事科学研究室整建制地划拨给陈赓，这一份厚礼让求贤若渴的陈赓如获至宝。经过多方努力，在筹委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陈赓说，我们三个多月来最大的成绩就是请到了一大批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张树祖、梁守盘、唐铎、徐介藩等知名学者都位列其中。1953年4月25号，学院基建破土动工，陈赓铲下了第一锹土。对于教学大楼的设计，陈赓提出要建中国古典式屋顶，同时倡导节约，不使用琉璃瓦和红漆柱。在施工时，他不顾腿伤，经常会爬上脚手架跟工人们交谈，查看工程质量。屋脊设计也在陈赓的建议下，以骑马军官和各系的代表武器形象取代了传统屋脊上的仙人走兽。正脊两端的稳兽采用老虎形象以示军威，展现了典型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当时在学院住房条件非常困难的状况下，陈赓把最好的楼房作为教授宿舍，他跟院领导则住在小平房里。因为校址选在哈尔滨，这座新型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毛泽东叮嘱陈赓要把哈军工建设成中国的第二个黄埔军校。1953年7月10日，陈赓回北京汇报称
哈军宫将于9月1日开学。

请主席给写个训词，并为学报起个名字。毛泽东说，我不常写东西了，由军委办公厅主任起草，我修改修改。南京军事学院的报纸叫军学，你们的报纸就叫工学吧。就这样，人民解放军南有军学，北有工学。军学专攻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而工学专攻军事科学技术和工程设施，二者恰如猛虎平添双翼，相得益彰。经过一年多的艰辛筹备，1953年的9月1号，哈军工按期宣告成立，并举行了开学典礼。阅兵式以后，陈赓宣读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训词。训词规定了学院的办学宗旨，明确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高等军事技术教育还是一片空白。为完成训词中迫切而光荣的任务，陈赓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不断探索实践，总结出一整套科学先进，同时符合我国高等军事技术教育实际的办学方略。为做好教学工作，学院党委专门制定了关于执行教育任务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学院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各军兵种所需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并强调在学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对教学工作的保证应成为各部门工作的中心任务。在以教学为中心的办学主导思想推动下，哈军工形成了重视教学的良好氛围。陈赓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提倡尊师重道，老干部老教授是哈军工建院的两大主体，各级行政领导由老干部担任，专业技术领导则由老教授担任。当时院内的很多老干部对于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老教授在这个绝密级的军事单位备受尊重，有些偏见和不理解。为了凝聚这两股力量，陈赓提出了两老办院的工作思想。1952年12月，他在学院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上提出了既要承认长征25000，也要承认10年寒窗苦的著名论断。陈赓说，我们学院既有经历长征25000的八角帽，这是红军帽，也有经历10年寒窗苦的四角帽，就是博士帽。八角帽上过井冈山，四角帽去过旧金山，都是国家的宝贝，是建设国家的财富。要办好哈军工，完成好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要靠老干部，也要靠老教授。我们要坚持两老办院。就这样，在陈赓的大力倡导下，学院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激发了广大教师的责任感，也奠定了全院团结育人、合力育人的基调。陈赓对办学理念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他要求从严治校，建立良好校风，提倡教学科研并重，重视并亲自带头做思想政治工作，强调要培养既精通技术又忠于党的事业的又红又专的技术干部，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学习外国的办校经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等。经过几年努力，学院到1955年已经初具规模，设有空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海军工程系、装甲兵工程系、工兵工程系五个系，包含23个专业以及一个预科。到1957年，这片曾经的荒地上已经建起了包括5栋教学大楼、60多万平方米的校舍和149个各类实验室，一座各种设施基本齐全的大学城在哈尔滨拔地而起。陈赓在创办哈军工的教育实践中，始终围绕国家战略和国防需要，时刻关注国际军事科技前沿，立足长远，不畏艰难，谋划和推动学院以及高等军事技术教育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全军各兵种所需军事技术干部数量日益增加，只办一所综合性军事技术院校已经不能满足国防需要了。于是在1959年11月，陈赓给中央军委写报告，提出了关于哈军工分建改建的建议。 到了12月底，中央军委办公会议采纳了陈赓的建议，并以尖端集中、常规分散、双方兼顾、照顾尖端为方针指导哈军工分建，将学院的炮兵、装甲兵、工兵工程系分出来，分别成立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工程学院，海军、空军各新建一所工程学院，军械科学研究所拨给炮兵建制。陈赓倡导的哈军工分建不仅培育扶持了一批高水平军事技术学院的建立，也奠定了我国高等军事技术教育的格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军事技术教育体系，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军事技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在瞄准尖端、紧跟前沿的思想指引下，陈赓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动发展新武器装备技术，建设新专业。1954年9月，陈赓随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赴苏联参观原子弹爆炸实兵对抗军事演习，深受触动，回国以后就考虑要着手培养原子弹、导弹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

1957年9月，中央军委批准学院空军工程系建立导弹专业，后来成立导弹工程系。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导弹工程系，后来更名为火箭工程系。1959年，海军工程系下设海军指挥仪与电子计算机科，后来成立电子计算机系。这也为日后国防科技大学银河号巨型计算机的研制打下了基础。1961年8月，学院又相继成立了原子工程系和电子工程系。这些在陈赓倡导下创建的前沿尖端专业，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起步储备了人才库。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陈赓放眼世界，抢占科技尖端的教育理念显得极为可贵。从1953年建校到1966年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学院改变体制，全体军人退出部队序列，哈军工实际存在了13年。哈军工办学13年，招收学员13期，毕业生10867名，培养了大批熟悉军事科技和工程建设的专门人才。根据统计，从校友中走出了100多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200多位将军，29位两院院士。这一所学校成才率之高，堪称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哈军工还为军队乃至地方孕育了一批高水平的大学。今天分布在祖国各地的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装甲兵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等高等院校，都与哈军工有着血缘关系。陈赓以拼命三郎的工作态度，为我国国防科技高等教育事业尽职尽责、亲力亲为，使得学校在很短的时间创建和发展起来。可是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痛、长期艰苦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60年11月8号，陈赓在病中执笔，对调整后的学院工作提出6条建议，包括抓思想、发挥老教授积极性、培养青年知识分子、大力抓科学研究工作、改善教员学员生活、给教员学员充分的研究和学习时间等，饱含了他对学院发展的殷切期望。这也是陈赓写给学院党委的最后一封信。1961年3月16号，陈赓在上海病逝，终年58岁。70多年前，陈赓不畏艰难，勇担重任，成功创办军事工程学院，开创和引领了我国高等军事工程教育，是我国高等军事技术教育事业名副其实的奠基者和开拓者。虽然几经变迁，哈军工已经淡出历史舞台，但陈赓创建哈军工的峥嵘历程已深深铭刻在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史册上，不断激励着后人为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勇毅前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档案报》党史博采，原作者董雪娇、曾长秋，感谢大家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根本不一，躬耕难养。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2: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2: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亚楼是我军战功卓著的开国上将，被誉为胆略过人、才华超群、战功赫赫的百战将星。作为我军荣获苏联奖章、勋章中唯一的开国上将，刘亚楼的苏联经历正是他成长为一代战神的重要阶段。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出类拔萃的军事将领，也是苏联高层渴望劝说加入苏联国籍的军事人才，但他最终选择了祖国，把从苏联学到的军事才能全部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给了人民空军的成长与壮大。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刘亚楼是怎样突破语言关并专心钻研现代战争的？他因何获得苏联颁发的战胜德国奖章和战胜日本奖章？在配合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期间，他为什么因一次误会差点丢了性命？回到中国后，他又是怎样在解放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刘亚楼的苏联岁月。1939年初，由于在抗日军政大学军政兼优的出色表现，再加上初中文化属于高学历，刘亚楼被毛泽东点将，选送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去学习。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创办于1918年12月，跟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军校，先后走出了传奇英雄夏伯阳和切维列夫、朱可夫、玛丽诺夫斯基等多位苏联的高级统帅，以及数以万计的高级军事指挥人才，被人们冠以红军大脑的美誉。我党在上世纪20年代有刘伯承、左权、刘云、陈启科等为数不多的军事将领，都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的。1939年又有刘亚楼、卢东升、钟赤兵、李天佑等红军中出类拔萃的人才，再次幸运地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去留学，为我党培养和储备了杰出的军事将领。刚到莫斯科，刘亚楼首先遇到的拦路虎就是语言困难。到苏联以后，刘亚楼因为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当时苏联的麻醉药品非常缺乏，在手术前，苏联医生用俄语征求他的意见说，你需要不需要麻醉呢？医生连说带比划，刘亚楼听不懂，不住地摇头。医生以为他摇头表示是不需要麻醉，是为医院节省医疗资源，便用崇拜的目光看着他，并且伸出了大拇指。就这样，刘亚楼被推进手术室里，硬是在没麻醉的状况下开始了阑尾切除手术。一直到刀子划破肚皮的那一刻，刘亚楼才恍然醒悟，苏联医生误解了他的摇头的意思。但是在手术台上，刘亚楼咬紧牙关，忍受着此生最难忍受的疼痛，总算坚持到手术完毕。所以出院以后，刘亚楼下定决心要尽快攻克语言关。他以顽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投入这场新的战斗，每天早起晚睡，练习发音，默写单词，背诵俄语课文。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半年以后，日常生活用语他已经能够应对自如，并且能用俄语口答笔书学习中的一般问题。刘亚楼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主要内容有世界战史、战略学、战役学，还有大兵团联合作战组织指挥和战术运用，以及军事工程学等。这些内容层次高，系统性强，教员要在限定的时间里把规定的内容讲完，这对初学俄语、记录速度不快的刘亚楼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对此，刘亚楼以延长自学时间提高俄语水平，以更加刻苦用功来弥补俄文的不足。1939年9月，周恩来在延安从马上摔伤来到莫斯科治伤时，看望了中国学员们。在听完刘亚楼的报告以后，他非常欣慰，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今后将战术理论用到实战上。进入第二学年，
刘亚楼不但能较好地掌握课堂上的学习内容，还能超越教员的讲授范围，阅读和涉猎更多的学术专著。在军事学术讨论当中，他对战役战术思想周密细致的表达经常受到同学们的称赞。在作战推演中，他长于谋略、组织等方面的聪明才智也很快显露出来，深得教员的赞赏。刘亚楼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将主要精力放在钻研现代战争。他认真研究了苏德战争一旦爆发，德军可能进攻苏联的路线。1941年春天，刘亚楼参加了讨论德军进攻莫斯科的主攻方向。苏军最高统帅部认为，德军必定会沿着顿涅茨河流域东进，占领经济作物地区，借此切断苏联的经济命脉。但是刘亚楼认为，德军主攻的方向不会是拿破仑1816年入侵俄罗斯的路线，因为德军的机械化部队不同于拿破仑的骑兵，不能走土质松软、水网、稻田遍布的路线。而白俄罗斯至莫斯科距离最短，沿途土质也坚硬，适合德军装甲集团的突袭。刘亚楼的意见通过共产国际传给了苏军的高层，但可惜这个意见没有被斯大林所采纳。1941年6月，纳粹德国发起对苏联的闪击战，进攻路线证实了刘亚楼的判断是正确的。三年后的1942年，刘亚楼作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优等生毕业，他要求回到祖国，得到批准。当到达蒙古乌兰巴托以后，发现边界已经被封锁，无法通过了。因为回国受阻，他被分配到苏联红军中服役，被授予少校军衔，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1942年斯大林格勒会战，刘亚楼化名萨莎参加了这场战役。刘亚楼凭借着敏锐的军事战略眼光，向苏军最高指挥部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了作战建议。纳粹德国的战争目的并未达到，眼下寒冬来临，然而德军并没有准备过冬装备，目前已经冻死冻伤了大量士兵，战斗力逐渐减弱。而苏军适合严寒作战，要发挥在严寒中快速机动作战的优势，聚集兵力，歼灭德国装甲机械化部队。首先出动各式作战飞机，寻找战机，歼灭德军的空中力量，掌握制空权，然后以战斗机掩护轰炸机，扫平地面进攻的障碍，再以装甲部队为先导，充分利用西伯利亚骑兵和高加索滑雪部队的快速机动优势，快速跟进，实施陆空协同作战，给予德军毁灭性打击。这一次苏军认真听取了他的建议，采用这个战法

获了巨大的战果。刘亚楼的建议受到了实战检验，也引起了苏军指挥部的关注，对他开始刮目相看。刘亚楼在苏联的档案中记载了苏联军事领导对他的评价，可以成为师长，在司令部工作中可以成为部队副总参谋长或业务部门领导，有能力，有觉悟，认真，团结同志，在同志中有威望。苏军高层可以说非常欣赏并且希望得到这样的人才，曾多次动员刘亚楼加入苏联国籍。在苏军中，如果不加入苏联国籍就不能担任军事主官，而加入苏联国籍意味着可以获得更高的权力和待遇。但刘亚楼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因为他在苏军一直担任参谋，只是一个少校军衔。正是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刘亚楼荣获了苏联颁发的战胜德国奖章。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刘亚楼荣获的第二枚苏联奖章是战胜日本奖章，这是表彰他在苏联国际旅和配合苏军在中国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期间的突出贡献。在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刘亚楼以

王松的化名，被派到抗联教导旅担任军事指导。抗联教导旅是1942年8月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移至苏联境内以后组建的，编为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也就是国际旅。刘亚楼根据伏龙芝军事学院掌握的军事知识，针对该旅人员情况拟定了教育训练计划，指导该旅严格按照计划内容和训练程序施训。他亲自动手翻译和编写教材，每周去授课，被称为大老师。1943年，刘亚楼被派到苏军驻哈巴罗夫斯克的远东军区，担任苏军军区司令部的参谋工作，被苏军领导认为是非常出色的参谋人才。在中央档案馆，至今保存着一份刘亚楼在1943年2月在哈巴罗夫斯克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念念不忘离开延安时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对他的嘱托。他写道：中央给我的这个任务，在这几年的过程中不断地在尽我的力量执行着。在信中，刘亚楼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和在苏军的经历，提出了对我军发展的建议，特别提出了尽快发展骑兵、炮兵、无线电、坦克、航空等各兵种的想法和意见。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心怀对党的热爱，不辱使命，时刻不忘关心我军建设发展的强烈的责任感和期盼早日回国报效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跃然纸上。1945年夏季，为配合苏联红军对日作战，刘亚楼参加了抗联教导旅回国作战行动计划的制定。8月9号，百万苏联红军势如破竹，越过中苏边境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全线进攻。刘亚楼随苏军作战，回到了阔别近8年的祖国。在引导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引导轰炸目标、攻占整个东北当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刘亚楼作为中苏联络官，还为我军获取大量的战略物资发挥了积极作用。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大连蓄积了大量军需战略物资。1945年冬天到1946年间，东北、华北、华东各解放区后勤部门纷纷派员来大连筹集军需物资。苏军当局为此几次向中共大连市委提出，不要把物资都拿去了，以免影响本地恢复生产。中共大连市委请刘亚楼出面帮助疏通。刘亚楼找到苏方领导申诉，中国共产党是坚决执行恢复生产的经济政策的，各解放区来采办物资，虽拿走了一些东西，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资金，不会把大连拿垮。更何况中国同志只是把这里作为后方基地来支援前线，没有要把东西都拿走的意图。在刘亚楼的协调下，中共大连市委发挥旅大这一后方基地作用，有力支援了华东、华北、东北等解放战场。刘亚楼在配合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期间，因为一次误会还差点丢了性命。那时1945年8月9号0时，苏军势如破竹，由虎林地区向佳木斯挺进时，忽然发生了苏军轰炸机误炸自己前沿步兵阵地的严重事故。上级追查责任，认为是传达作战命令的时间有误所造成的，而命令正是由当天作战室值班参谋刘亚楼传达的。当即他被关押起来，等待执行军纪。刘亚楼有口难辩，他非常清楚苏军的战场军纪非常严格，绝不留情。想到自己刚回到祖国，正要为党为人民效力，却遭此厄运，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要求缓刑一天，得到苏方同意。在关押室，刘亚楼提笔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汇报自己在苏联近8年的经历以及经验教训、意见建议，请苏军转交中共党的组织。也正是在缓刑这一天，刘亚楼在苏军的直接领导认为他工作一贯严谨，怎么能出这样的差错呢？于是要求逐级核查命令传达记录。经过层层核查，最终查清了刘亚楼传达苏军司令部参谋长维曼诺夫少将的命令准确无误，而提前占领前沿阵地的地面部队值班员没有及时报告，才会酿成这样的悲剧。关键时刻，刘亚楼被

还以清白。后来担任了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经常用这件事情教育部队工作中一定不能马虎，战场上任何疏忽都是人命关天的，严谨的工作才能取得领导的信任。他反复强调，战场无情，军纪无情，战场上时间、地点、报告和协同的重要性。最终刘亚楼因祸得福，他严谨的工作态度被彰显出来，还因为他协助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成绩突出，被苏联授予了战胜日本奖章。刘亚楼从苏联回国以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司令员等职，在辽沈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春天，东北部队要研究城市巷战的经验，避免再出现四平攻坚战的被动问题。刘亚楼亲自下部队调研，发现六纵十七师在四平攻坚战的时候伤亡极小，就到这支部队取经。刘亚楼了解到，六纵十七师在巷战时把部队分散，以连为单位进行，而且每个连又整编成火力组、爆破组、突击组、支援组，巷战时四组为一队，互相掩护配合，效果很好。刘亚楼边听边写，他又组织部队反复演练，最后起了一个名字叫四组一队。他向首长汇报了新发现的四组一队战术，接着在大练兵时一起调研、总结、提炼，陆续整理出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等战术，与四组一队合称六个战术原则。这六个战术原则凝聚着刘亚楼的重要贡献。在平津战役攻打天津时，刘亚楼担任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兼天津前线总指挥，负责天津攻坚战。国民党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建设的环城碉堡工事线长达84华里，分为三个防守区，固若金汤。而攻占天津，党中央给的时间是三天，刘亚楼却说不要三天，30个小时就够了。后来果然不出所料，在刘亚楼的指挥下，34万东北野战军只用了29个小时就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人，活捉了陈长捷，胜利地占领天津。新中国成立后，刘亚楼历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他运用苏联经验为全面加强空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指挥着年轻的志愿军空军与世界最强悍的美国空军战场角逐。当时美军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是1000小时，而志愿军飞行员的飞行时间最多不到100小时。美军飞行员大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斗出动平均在300次以上，而志愿军飞行员刚刚会飞，战斗起飞为零。但刘亚楼指挥着志愿军空军不畏强敌，敢打硬拼，并独创了一遇两层四四制空中战术，在抗美援朝战场击落击伤包括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麦克康奈尔、爱德华费切尔等人，还有战机425架，其中击落330架，击伤95架。年轻的中国空军让美军惊叹不已。在后来的国土防空作战中，刘亚楼亲自指挥空战，击落大量入侵大陆的国民党美制高空侦察机，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1955年，刘亚楼获得人民解放军的最高荣誉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并荣获上将军衔。1965年5月7号，刘亚楼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一颗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百炼成钢，在苏联军事名校和卫国战争中淬火的明亮将星陨落了。在刘亚楼短暂而精彩的一生中，苏联的经历是他从红军时期鸟枪土炮的游击战、师级规模的运动战和防御战，上升到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分水岭。他在苏联求学和参加卫国战争长达8年之久，这也是他成长为驾驭现代化装备、精通现代战争的

难忘时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博采，原作者陈辉，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老贼李林甫密奏唐玄宗，说大降马郭子

李太白赶到了，拦住了去路。唐克虎坐在马上，眼一瞪，嘴一撇：“弟兄们，将这个老道给我拿下！”官兵们刚要动手，就听有人高喊：“住手！”是谁在喊呢？原来张文、李武这两位御总兵赶来了，后边还有40名校尉、500名削刀手、3000名御林军，正往这儿跑呢。唐克虎认识张文、李武啊。哦，二位总兵到此有何贵干呢？唐将军，奉旨跟随李学士李大人跨关。哦，那学士在哪儿呢？哎呀，唐将军，你可真是眼大漏神呢。张文、李武用手一指眼前刚要被抓的这位道人：“唐将军，这不就是学士大人吗？”唐克虎一瞧李太白：“就是他呀，这哪是学士啊，是道士啊。”唐克虎心一想：“嗨，管他呢，别纠缠了。二位总兵，你们奉旨跨关，我奉旨监斩，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分道扬镳吧。”正说着呢，李太白翻身下马：“唐将军，咱们自然要分道扬镳。我问你，你那车上压着是什么人呢？”“嘿嘿，大响马郭子仪。”“唐将军，你把郭子仪放了，交给我，你们就可以走了。”“喂，我学士大人，那可不行啊，郭子仪是朝廷钦点的罪犯，马上就要开刀问斩，怎么能交给你呢？”“唐将军，这郭子仪他没罪了。”“学士大人，你可真会开玩笑，他怎么能没罪呢？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杀人的大响马。”“哎，唐将军，他就是我奉旨寻找的那位大英雄，唐朝的擎天博弈柱下海紫金梁。你赶快放了他。李学士，你可放聪明点，我可是奉旨监斩，斩的就是他，不能放。”李太白眉头一皱：“唐将军，你当真不放？那是当真不放。张文、李武有在，我命你二人持尚方宝剑带人救下郭子仪，哪个胆敢阻拦，给我杀！遵命。”他们之间的争吵，这种较劲儿，押解郭子仪的官兵们听的是清清楚楚的。你看，咱们有圣旨，人家也有圣旨，而且人家有尚方宝剑，咱们没有啊，还在这待着干啥？等着挨刀啊！这些官兵一个个都冷锅贴饼子溜了。唐克虎这小子从来不吃眼前亏，见势不妙，拨马也跑了。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老百姓看到唐克虎和这些官兵们逃跑那狼狈相，可高兴了，有的拍手，有的叫好。张文、李武带人救下郭子仪，去掉刑具，这些老百姓争着往前挤，看一看劈死恶少李贵这位英雄什么模样。这些人边看边议论：“这位英雄是咱们的恩公啊。”“哎，这话怎么讲？你看，自从劈死李贵那小子以后，这街面上清静多了，不光是为咱们老百姓除了遗害，那些王孙公子们也不敢轻易出来闹事儿，他们也怕被劈死。”这功夫郭子仪下了车，那心里是七上八下：“我虽然不认识这位道长，可是也得认他为师，如果不承认他是我师父，岂不把他装进去了？对，我先认下，等找机会再问问是怎么回事。”于是郭子仪上前跪倒：“恩师在上，

吾儿谢恩师救命之恩。李太白急忙参起郭子仪，吩咐打道回馆。这些人刚回到金庭馆，李太白叫过张文、李武二位御总兵，你们两个人带人把好各个门口，不许任何人进来，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来报我。俩人出去吩咐了。这功夫李太白领郭子仪就进了会客厅。郭子仪急忙跪倒，大人，谢谢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李太白手捻长髯笑了，子仪呀，我没认错人呐。大人，您对我的所作所为了解吗？略知一二。子仪啊，你能把闹花灯、山东打擂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吗？你要实话实说。大人放心。郭子仪含着热泪就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李太白连连点头。子仪，看来你真是一位英雄好汉。这样，我有心收你为徒，你可愿意？郭子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李太白非常高兴，双手相参，师徒对坐。李太白对郭子仪说了自己如何被赶出文科场，如何算卦碰上奸贼李林甫，如何解表施诸。师徒二人说的正在兴头上，有人来报，启禀学士大人，定国王带兵奔金庭馆，离此可不远了。郭子仪闻听大吃一惊，师父，李林甫带人一定是为拿我而来，他官拜定国王，权势大，只怕恩师不好应付。如果您把我用绳子绑好送出去，您就说救错了人，我想李林甫也不会把师父怎么样。李太白乐了，徒儿，你把恩师看成什么人了？如果徒儿你是个欺男霸女、胡作非为的歹徒，我也不会救你，更不会收你为徒。既然我救了你，子仪呀，我岂能再把你交给奸贼呢？那师父，您把我藏到哪里？子仪呀，明人不做暗事，为师救你，人所共知，我藏你干什么呢？说到这儿，他叫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下去布置，然后回过头问郭子仪：子仪，你使什么兵器？两把银装锏。好，李太白叫人找来两把银装锏。徒儿，你把双锏带好，跟为师到金庭馆外，你看我的眼色行事，我说拿你就拿，我说打你就打，你不要胆小。是。郭子仪暗想，我这师父可是真有胆量，看来我拜师啊拜对了。这功夫金庭馆外已经摆好了桌椅，桌子上放着四碟菜两壶酒，李太白坐在椅子上，左有张文，右有李武，背后站着郭子仪，全都带着兵刃。御林军削刀手、校尉分列两旁，一个个威风凛凛，面带杀气。李太白拿着小酒壶，呲喽呲喽，他喝上了。这阵势刚刚摆好，老贼李林甫带兵马就到了。老贼李林甫怎么来的呢？咱们前文书说过，镇京副帅唐克虎负责监斩郭子仪，走在十字大街上被李太白截住，张文、李武赶到救下郭子仪。唐克虎一见李太白他们人多势众，而且有尚方宝剑，这要动起手来恐怕吃亏呀。这小子一拨马回去向李林甫报告去了，说老千岁晚生带兵到
到十字街斩郭子仪，不想有人劫了发

0: 场就走郭子仪。老贼一听火冒三丈，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劫法场，你身为监斩官带那么多兵将，怎么还让人家抢了法场？老千岁呀，切息雷霆之怒，我带兵虽然挺多，可是劫法场这个人我惹不起呀，你说是谁？李太白。李太白，是他。对呀，他把尚方宝剑都亮出来了。李林甫气坏了，好你个李醉鬼，你好大胆子，竟敢抢法场，抢走郭子仪，这分明诚心与老夫为仇作对。好好，今儿个老夫倒要碰你一碰，我到金庭馆找你要郭子仪，你要是交出来还则罢了，如果交不出大响马，老夫绝不与你善罢甘休。就这样，李林甫带领人马就奔金庭馆来了。书接前文，老贼大老远就看见李太白手掐小酒壶，在那刺漏刺漏喝呢，周围有御林军、削刀手、校尉，手拿刀枪分列两旁。老贼又往前带了带马，看见了张温、李武二位御总兵站在李太白左右，郭子仪身背双锏站在李太白后边。一瞧这阵势，李林甫就知道对方已有准备，他把马勒住，吁！老贼一摆手，让队伍停下。他紧走几步来到李太白跟前，李太白呀早就看见他了，故意装着没看见，手捏小酒壶刺儿喽刺儿喽还在那喝呢，边喝边扒着嘴儿，好酒啊好酒，奔奔又夹了两口菜，呵，这场面老贼气的脑筋蹦起多高啊。老贼咬着后槽牙来到李太白跟前，抱腕当胸，李学士你可好啊。李太白抬起头来，哟，这不是定国王老千岁吗？老贼暗骂，你个李醉鬼，你早就看见我了，你装什么蒜？李学士，我带兵来有半天了。
1: 哦，
0: 李太白点点头，恕我不知，谢谢定国王了。这句话把老贼说愣了，李学士，这谢从何来呀？哎呀，定国王，如今我还没有学士府，暂住金庭馆，定国王只怕有人陷害我，才亲自带领兵马到此加以保护，我怎能不谢呢？听了李太白这番话，老贼差点没气晕了，那嘴唇动了好几动没说出话来，不知道怎么回答李太白才好。李学士，你说错了，万岁赐你3000御林军、500削刀手、40校尉，还有张温、李武二位御总兵，保护你学士就足够了，用不着我来保护你。
1: 哦，
0: 那么如此说来，定国王带着这些兵将要赶往哪里征杀呀？他们在这……李学士，老夫哪也不征杀，你不要明知故问了。哎，定国王啊，我自有不知，哪有故问呢？李学士，你奉旨监斩他，你夸官把他救下，你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吗？据我所知，这郭子仪没有罪。哼，郭子仪闹花灯，杀官军，乱山东，打死人，犯下大罪，你为什么还说他没罪呢？他是一个目无国法的大响马，你竟敢收大响马为徒？

定国王，郭子仪如果没两下子，他是个窝囊废，我也不收他，就因为他胆敢在天子脚下暴打不平，我才收他为徒。今儿个我把他救下来，你定国王要如之何呀？他妈这……李林甫听了这话，那肺都要气炸了。你喝多了你。是啊，要是没点酒量，万岁能封我为酒中仙吗？今儿个我李太白喝得太高兴了，但是我是多而不醉。怎么，定国王，你听我哪一句话是醉话呢？李学士，你别乍穿靴子高抬脚，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我劝你快把郭子仪交给老夫。定国王，我们师徒那如同父子啊，我徒慢说没有罪，就是有罪我也不能往你手里交啊。李太白，你可放明白点，我可是带兵来的。哈哈，你带兵还敢把我怎么样？李太白这么一叫号，老贼气得浑身直哆嗦。你能把老夫我如何？李太白一回头，子仪，给我打！郭子仪亮出双眼就要打这个李林甫。老贼一看见势不妙，撒腿就跑。这老家伙边跑边喊：李太白，李醉鬼，你挡着，咱们今天见。定国王，定国王，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李林甫跑了，这些兵将们自然也就撤回去了。郭子仪可担心呢，老贼李林甫那是朝中的元老，皇上眼前的红人啊，在万岁面前告上一状，师父可怎么办？师父，老贼准是告状去了。那怎么办？咱们子仪，你有没有胆量？师父，徒儿有胆量。好，有胆量随为师上金殿。说着，李太白带着郭子仪就奔武朝门去了。这功夫，老贼李林甫已经来到午门，下了马，叫传达官报到金殿，说他要上殿面君奏本。唐玄宗在金殿坐着呢，召李林甫上殿。老贼上了金殿，赶忙是跪倒磕头：万岁，臣有本奏。李爱卿，请奏来。万岁，李太白奉旨夸官，目无君王，十字街抢发场，救走大降马郭子仪。唐玄宗一听也是一愣啊，刚要接着往下问，翰林学士林时玉赶忙跪倒起奏：万岁，微臣有一事不明，郭子仪被压在牢狱之中，只待龙楼预审呢。定国王怎么说李学士十字街抢劫发场，救走郭子仪呢？这林世玉啊，知道十字街杀郭子仪这事儿，但不知道是定国王下的令，还是皇上传的旨。要是定国王下的令，这番话就等于给老贼一棒子；要是皇上传的旨，这番话就等于将皇上一军。你不是要龙楼预审吗？怎么没审就下旨杀郭子仪呢？唐玄宗觉得自己亏理，本来说好了要龙楼预审，可那天李林甫进宫一奏本，说大降马郭子仪准备勾结渤海郡，要起事造反，夺取大唐江山，咱必须立马杀了这大降马郭子仪，否则是后患无穷。他这么一奏本，我也就准了。今儿个林世玉一问，唐玄宗心里琢磨：亏理呀。

0: 啊，就哭一礼吧，也不能认错。哎，李爱卿，这是朕的旨意。正这么个功夫，黄门官进来报，启禀万岁，翰林学士李太白要上殿申冤。唐玄宗一想也好啊，正好了解了解情况，把这事弄清楚，召李太白上殿。李太白上殿拜罢，唐玄宗故意问李学士上殿何事啊？万岁，微臣有大冤枉。李爱卿，你有何冤枉？
1: 万岁呀，微臣不知身犯何罪，定国王带领兵将去金庭馆要捉拿微臣，如不是三千御林军、500削刀手、40名校尉、张文、李武二位御总兵保护微臣，万岁呀，哪还有微臣的命在？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晚前，
6: 书接前文，老贼李林甫金殿之上状告李太白，说李太白劫法场，救走大降马郭子仪，要皇上降罪李太白。李太白赶到金殿，

0: 唐玄宗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李爱卿，你冤从何来呀？
1: 万岁，微臣不知身犯何罪。定国王带领兵将去金庭馆，要捉拿微臣。若不是三千御林军、500削刀手、40名校尉，还有张文、李武二位御总兵保护，万岁呀，哪还有微臣的命在？
0: 唐玄宗看了看李林甫，定国王，可有此事？
1: 哎呀，万岁，李学士救走大响马郭子仪，臣带兵才到金庭馆，为的是捉拿大响马郭子仪呀，并非要拿李学士啊。
0: 唐玄宗眨巴眨巴眼睛，李爱卿，你为何要救走大响马呢？
1: 万岁，郭子仪是微臣的徒弟，并不是大响马。如果不是微臣上街夸官救下郭子仪，他就被定国王驱斩了。
0: 万岁呀，郭子仪实属冤枉，望万岁明察。
1: 他现在就在午门外，万岁可传旨召他上殿，龙楼御审，一问便知分晓。
0: 唐玄宗点点头，也好，带郭子仪上殿。郭子仪上殿，跪倒参拜唐玄宗。唐玄宗问郭子仪，你可是闹花灯抢亲的大响马？
1: 万岁，草民不是响马，也并未抢亲。
0: 这时李太白走过来，徒儿，放开胆量啊，不要害怕，金銮殿那是最讲理的地方，你要实话实说。唐玄宗说，对，不准你有半句谎言。郭子仪把如何进京、打探舅父、带二位结义弟兄如何关灯、学士节李贵如何抢亲、仨人如何劈了李贵救下于小姐、山东包家兄弟奉旨立擂、他如何打擂被捉，从头至尾这么回事说了一遍。林诗玉说道，万岁呀，看来郭子仪并无谎言呢、他今日所言与他那天招的口供是一点不差。李太白接过话茬，万岁，定国王之子少王千岁李贵明火执仗抢虞世南的女儿，这是定国王养子不教、纵子行凶所致，他该当何罪？山东包家兄弟奉旨立擂之事，不知万岁是否知道此事？
1: 李林甫一看这架势，情之不妙，
0: 还没等唐玄宗搭话，赶忙说道，万岁，万岁呀，明明是郭子仪抢亲，却反诬臣子李贵。臣子子被响马劈死，如今已无对证，怎可听信他一面之词？山东包家兄弟立擂，乃是为国招贤，何罪之有啊？唐玄宗一看这几个人的对话，就知道李林甫亏理，我呀再不解围，恐怕定国王输给李太白了，我还得保住定国王的面子。
1: 众位爱卿，此事不必再纠缠了，朕派下钦差调查一番，再做论处。朕把郭子仪押回牢中，谁也不得随意提取郭子仪。
0: 李太白一听这话急了，且慢，万岁，不能再把郭子仪押回牢中啊。
1: 哦，为何呀？ 万岁，他正是臣要寻访的开弓降寿之人呢、如若将他押入牢中，那谁来开弓降寿？
0: 唐玄宗一听，眼前这个郭子仪能开弓降寿，这就来精神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眼珠子瞪着跟包子似的。他忙问，郭子仪，你果真能开

0: 功享受。
1: 郭子仪心想，妈，功什么样受什么样我也没见过，我哪知道能不能开功享受。但是又一想，这事儿我还得说能，我要说不能，不就把师傅给坑了吗？我这口气不妨大一点，如降不了寿，不就是一死吗？想到这儿，张嘴说道：万岁，开功降寿那有何难？李太白一听，行行啊，我这徒弟有胆量。唐玄宗高兴，好好好好，哎，郭子仪啊，如果你能开功降寿，即便你有罪，朕也要赦免，并封你为天下第一大将军。来人呢，快去宣哈蛮陀上殿，说朕已找到了开功降寿之人。话音刚落，李太白赶忙阻拦：万岁万岁，降寿在金殿上不行啊，在午门外也不行，因为那兽的烈性非同一般，恐怕要伤人的性命。哦哦哦，李爱卿，那你说在哪儿合适？万岁，我看在校场才为适宜。另外，享受之前咱也得安排安排呀、啊。今儿个是不行了，因为微臣的徒弟被关押多日，身体不佳，精神也不振，恐难开功享受。微臣我准备带他回金庭馆歇息三日，叫他吃好喝好睡好，把精神头养足了，哎，到那时校场上开功享受那易如反掌啊。唐玄宗挺乐，好好，李爱卿你言之有理，就依爱卿之见，这个开功享受一切事情均由李爱卿你去安排。唐玄宗说完了，一甩袖袍回后宫了，文武群臣也各自下殿回府。今儿个老贼李林甫哪受过这个气呀？高往常他在皇上面前那是说一不二，今儿个被李太白撞了一鼻子灰，这家心中恶气难消啊。回府又琢磨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李太白去了。再说李太白带郭子仪回到金庭馆，叫人摆下酒宴给郭子仪压惊。酒宴摆好了，吩咐手下人退下。师徒二人边喝边唠，李太白问郭子仪：徒儿，你果真能开功享受吗？郭子仪脸一红：啊，师父，我也不知道，只因为您在金殿之上说我能开功享受，所以徒儿也只好说能。如说不能，师父不就犯了欺君之罪吗？子仪说得好，说得对，在金殿上就该这么说，我要说你行你准行。郭子仪急忙站起来：师父，您不要把徒儿看得太高，徒儿确实没有把握。子仪呀、啊，我还是那句话，你有没有胆量？师父，徒儿有胆量。那就好，坐坐坐坐坐，有胆量就行，为师我告诉你如何开功享受。子仪呀、啊，凭你的实力，凭你的力气，凭你的武艺，你准能成功。但是你记住了，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师父，徒儿谨记，请师父教徒儿如何开功，怎样享受。好，李太白一边饮酒一边讲功寿的特点，又讲如何上功弦才能拉开这功，同时告诉子仪，要想降服魔兽必须如此如此，要看好机会，胆要大，不可胆怯，要是一胆怯就有可能失去性命。另外你手要快，抓得要狠要准。郭子仪瞪大眼睛听着李太白讲完降寿的方法，怕过

郭子仪记不住啊，又叫郭子仪研墨，他提笔一一写了下来。写完了，李太白从头至尾仔细看了一遍，因为一字之错就许把郭子仪的命给搭上。看完之后又让郭子仪拿回去看，子仪啊，你哪个地方看不明白，为师再告诉你。郭子仪拿到手中仔细看，连看了三遍，师父，徒儿全明白了。好，子仪啊，看明白还不行，这三天里咱们师徒二人也别贪心了，你除去吃饭练功睡觉之外，要好好把为师写的这些要领把它背下来，把它琢磨透，记在心里啊，万万不可大意。功道是不可怕，就怕那只怪兽，你要特别当心。如果你记不住要领，性命就要难保啊。听了师父的话，郭子仪深受感动，师父请放心，弟子一定全记在心里，您对弟子天高地厚，师父叫孩儿我如何报答呢？子仪啊，不必多讲，你回房休息去吧。第二天，李太白吩咐人准备校场降兽之事，郭子仪练功背师父所写的降兽要领，那转眼之间开工降兽的日子就到了。李太白怕郭子仪没背会，亲自又提问了提问，见郭子仪对答如流，这才放心。俩人一起用过早饭，带领张温、李武、校尉、萧刀手、御林军就去校场。这功夫唐玄宗领文五百官也来了，唐玄宗到采山厅落座，文五百官左右陪着。李太白叫郭子仪跟张温、李武在采山厅下等着，自己上殿见驾。李林甫、杨国忠、东平王张巡、西平王徐达、南平王栾齐云、北平王雷万春以及贺知章、葛太古、林世玉等等大大小小官员能来的全来了。因为众人都知道今儿个郭子仪要开工降兽，展大唐的威风，但这些人不知道怎么降兽，都想开开眼界。唐玄宗问李太白，李爱卿，郭子仪来了没有？万岁，正在殿下等候，一切都准备妥善了，均已安排妥善，可以传哈曼陀来校场了吧？啊，万岁，可以了。嗯，唐玄宗吩咐人去宣哈曼陀带公受速到校场。时间不大，哈曼陀带随从来了，有人抬着一个大箱子，这里边装的是震天弓，有几个人推着一辆八个小矮轱辘的平车，车上驮着一个大铁笼子，笼子里边装着那只魔兽。因为这是个铁笼子，再加上魔兽太重，所以用平车拉着。进了校场，哈曼陀吩咐把笼子搭下来，这个笼子有点透红，显得红里透亮。哈曼陀走到采山殿拜见唐玄宗，说公兽已经运来了，请派人下场开工降兽。这功夫郭子仪已经拜见过唐玄宗，站在李太白身旁。唐玄宗说，李学士啊，哈曼陀把公兽运来，你赶快叫郭子仪展奇才吧。李太白说，万岁啊，微臣的徒弟既来了，他就能开工享受。不过微臣想请万岁先问一问文武大臣中有没有能开工享受之人，如果有那就让别人，如果没有微臣再叫徒儿下去也不迟啊。李学士，这是为何？万岁呀，如万岁您不先问一声，微臣叫郭子仪开工降兽，恐怕有人说我们抢功啊。哎，不用问了，他根本没有。万岁呀，您还是问一问为好。
唐玄宗显得有点

不耐烦，好吧，众位爱卿，今有哈蛮陀运来攻受，哪一位下去开工享受啊？唐玄宗这一问还真就问着了，老贼李林甫准备让自己的大姑爷开工享受。这老贼的大姑爷叫赵鼎臣呢、这家伙身高体大，履历过人，马上部下的功夫非同一般，可以说是一员能征善战的大将。有人问了，赵鼎臣有这么大的能耐，李林甫为什么不早让他出来开工享受呢？您别忘了，李林甫这老贼根本就不希望有人能开工享受，他就盼着渤海郡兴兵前来攻打大唐，这样他就可以趁国乱之机夺取皇位登基坐殿。那天在金殿上，李太白说郭子仪能开工享受，郭子仪还说那有何难，老贼毛了。回到府里就琢磨怎么对付李太白，老家伙琢磨了半天，决定让大姑爷出头开工享受。他把他大姑爷赵鼎臣找来，贤婿啊，你出人头地的日子来了。哦，岳父大人，此话怎讲？鼎臣呐、渤海郡近来四宝，嘛李太白、李醉鬼解表十诸，万岁封他为翰林学士，又封他为九中县玉先生。三天之后在校场上，谁能开工享受，万岁就封谁为天下第一大将军呢、贤婿履历过人，武艺超群，到时候拉开工降祝寿，你可就不是现在的你了，你就威名远扬，高官得坐，这岂不是出人头地的机会吗？赵鼎臣一听乐了，嘿嘿，岳父大人放心，小婿定能成为天下第一大将军。好，好孩子，有出息。鼎臣呐，在这三天里你要好好练功啊，三天之后老夫带你去校场。就这样，李林甫今儿个把大姑爷赵鼎臣给带来了。唐玄宗问谁能开工享受，李林甫赶忙说，万岁万岁呀，臣的门婿赵鼎臣今天要开工享受。一听这话，唐玄宗不太痛快，定国王，皇榜贴出去多日子了你的姑爷如果能开工享受，为什么不早来呢？今天郭子仪要开工享受，你姑爷这才出头，这岂不叫李学士多想吗？李太白站在一旁看了看李林甫，回过头来，哈哈哈哈，万岁呀，微臣为什么让您先问一问呢？有别人行，微臣就不叫郭子仪下场，别人不行，微臣再叫郭子仪下场，没有平地怎么能显出高山呢？唐玄宗一看李林甫推荐他女婿，只好叫赵鼎臣去开工享受。在采山殿下，哈蛮陀叫从人从箱内抬出大力神弓，放在准备好的一张桌案上。赵鼎臣走过去，哈蛮陀用手一指，赵将军请来开工。此时此刻，校场上的护场兵将、采山殿上的君臣，一个个都看着赵鼎臣。就见赵鼎臣把弓放在手中，觉得挺沉，他上了半天弓弦也没上好，累得张口直喘，这汗也下来了。上完弓弦，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也没把这弓给拉开。无奈他把弓放下，对哈蛮陀说，我说哈蛮陀，这弓我拉不开，但是我能享受。

0: 阿蛮陀说可以呀、啊，你请吧。这是唐玄宗把赵鼎臣叫到采山殿，不想叫他享受了，怕有性命之忧啊。可是这赵鼎臣呢、啊、鬼迷心窍，一心要当天下第一大将军，硬逞干巴强，上殿跪倒：
1: 万岁万岁呀、啊！别看我没拉开这弓，可是我一定能降住这兽。
0: 李太白一听，妈，这小子还不服气，愣要降兽，说道：万岁呀、啊、既然赵将军能降兽，那就叫他下场吧。唐玄宗对他没有把握呀。哎，我说定国王，你说他能行吗？老贼李林甫摇摇头，没敢直接回答。如今他才觉得这事儿不像他想象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刚才赵鼎臣半天没拉开这弓就够丢脸的了，要是再降不住兽，不光丢脸还得丢命。唐玄宗问他李林甫，这老家伙也没有底数啊。鼎臣呐、啊、鼎臣，你能行吗？不行咱就算了啊。这赵鼎臣还挺拧：岳父大人，不就降怪兽吗？我准行。妈，这小子一口咬得死死的，非要降兽不可。唐玄宗没办法，好好好，你下场去吧。赵鼎臣来到孝军场上，整个孝军场上，赵鼎臣一看，无论是皇上还是文武百官，大伙都瞧着他。这家伙心里美，一琢磨，眼看这天下第一大将军就要到手了，他就有点得意忘形啊。
1: 哈曼陀，嘿嘿，你赶快放出那怪兽啊！就凭我的武功，凭我的本事，我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定能降住这只怪兽。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毒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7: 这边王廷芷见乾隆。

0: 这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夫人了，眉宇间已没了当年镇河庙出狱太原城邂逅时那份灵动的神气，修饰得很好的发髻仍是一丝不乱，但发色不再那样光洁，眼睛仍然是黑沉沉的，却是远远比不了昔时那流绵一畔时诱人的风采，且是眼角已经有了一片细细的鱼鳞纹，只有颊上一小片雀斑，微微翘起的鼻翼，唇边两个若隐若现的酒窝，依稀还是那样善解人意的忘忧草韵味。在乾隆的目光之下，听旨鼓足勇气也没敢抬头看他一眼，嗫嚅了良久才说，皇上看去身子骨还好，气色也好，只透着有点倦累似的。乾隆见他像一只受惊了的小兽，目光惶惑，只是看着左右，一笑说道，这都是些太监，不要怕，谁敢胡言乱语，朕就能剥了他的皮。你是救过朕的命的，就是这些大人，你丈夫跟前也不要怕，你受多了，如今过得还好？
1: 还好。
0: 你说实话，怎么他敢欺负你？乾隆看见了他脖子后边一条嫣红的疤痕，不是鞭子就是篾条抽的血道，看样子退家不久，周匝还隐隐的红肿，他的脸也涨红了。为什么知道了我们的事？听旨低头哽咽，泪水已经流下来了，抽泣着低声说道，
1: 在北京他就一直追问这事儿，我一直没承认，除了外任离你远了，渐渐的就打起来，也不敢打死了，只日日口角风凉挖苦，叫人受不得。
0: 乾隆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问道，他到底什么主意？
1: 他有三个妾，倒也不在意我，他是想升官，想调肥缺，高恒的事出来，他又想谋赴盐运使的差事。
0: 乾隆沉默了，这不同于赏银子赏宅田，这是政府职守，事关国典的。他沉吟着问，姓许的手长吗？
1: 外头的事我不问，他是个大男人，读书人，功名得自个儿挣，我也不愿皇上为我的缘故升他的官。
0: 你很识大体，官守职缺系于国运民命，不能徇私情，他存了这个心思就是弑君不忠，还能升他的官？说着他解下腰间带着明黄绦子的汉玉坠递给了听旨，带着苦涩的笑说了，你我缘分是尽了，情分还在，这个拿着。
1: 皇上！
0: 听旨惊恐地往后退了一步，盯着乾隆说，
1: 这怎么敢？
0: 敢？乾隆凝然一笑，把玉佩塞进了他的手里，不但带回去，还要特意给他看，告诉他他的荣辱死生身家性命全系于朕的一念之间，告诉他你是与朕有恩情的人，错待了你，想做官也由不得他，想做个田舍翁也由不得他。
1: 我怕？
0: 不怕，朕自有安置的。乾隆说着，见王八尺在那边探头瞧着，料是官员们作诗过来了，向听旨笃定地点了点头，转身去了。听旨在树后又定了定神，学身出来，却见官员家眷们都已经退到远处，齐整案班站着，看样子还有礼部仪仗司领往关帝庙太后那边，左近看都是朝衣

0: 朝贯的官员，手里拿着诗笺准备交卷，他有些心慌，握了一把汗玉才觉得踏实了，转身出来，早见两个宫女迎上来，也没言语，只向他略一蹲伏，回头便引路，听旨便知道是乾隆特意安排，脸一红，跟着他们身后抄小道径直到了关帝庙后，那边命妇队伍才听命寻道过来。乾隆早已遥遥看见他们的动作，满意地点了点头。此时满林的官员有的对话沉吟，有的搔首踌躇，有的喃喃斟酌，有的攒眉咏额，都在寻章觅句，苦苦作诗。纪云见乾隆过来，忙凑上前低声禀道，阿贵那边奏事匣子送过来了，臣看了劫掠，祸及战回部有点乱子，请示主子机宜。还有一件是弹劾山东巡抚贪占赈粮的，还有甘肃一份送的清理亏空单子，报旱灾的折子，其余请安折子各地请予报，臣让军机藤本处先存着，请旨是送回仪征看，还是留着等皇上回城坐轿上看。朕回去仍旧骑马，霍吉站的折子叫藤本处善写两份，一份发岳中旗和尹继善，一份给傅恒，这会儿且作诗，你不要扰了大家雅兴。说着他突然放高了嗓音，大声说道，今儿个不许纪云出风头，刘同勋公事劳倦，也不勉强他，其余的人一概不免，做得好的有赏，做得不好的罚做三篇八股。纪云见皇帝高兴，凑趣笑着说了，臣憋足了劲儿要争彩头呢，皇上又不让做了，其实臣的诗也未必见长，方才臣子们都在议论，皇上的诗那才是直追李杜，赛过昌谷，都想听听您的玉音呐。乾隆笑着说了，什么直追李杜，又是赛过昌谷，朕作诗只为于情，没想过那些比较。他低头略一数思，吟咏道，碧罗娇躯自怀生，嫩黄无语对东风，清芬袅袅满瑶池，盼得南国迎春晴。
1: 好，
0: 他的声音刚一落，文武官员已是一片鼓掌，齐声喝彩。乾隆的心下得意，嘴上却说，诗词小道，朕于政务从繁之中随意流连，陶冶性情而已，诗歌何为事而作，要在情趣二字，又不能以事害文，又不以漫无边际，虽是小道，其实大道也就蕴在其中，做得好就难了。纪晓岚因为奉旨不出风头，难得展才，细想乾隆的这个诗，无论如何只是中平之作，但他是文坛领袖啊，这种场合不宜缄默。在一片啧啧赞叹声中，纪晓岚近前一步，笑着说道，皇上论诗独出心裁，臣真是折服之至，大道蕴于小道之中，即从圣作可窥一斑。前两句讲的就是情，但嫩黄无语对东风，阴深的无语，此天生丽质，丽色似乎在等什么，盼什么。后两句已是暗应，那是在等着瑶池王母啊，等着皇上奉太后赐驾来看望他呀，这里边便蕴了一个孝道，也可说的皇上也盼着有此一种花，清芬袅袅直透九重，使太后得心田一世。福康安在旁边听着，这一篇寻常之作经这位才子渲染润色，顿时变得情致

意趣典雅堂皇，蕴含大道悠远无穷，此人才量机敏，真是人所难及。正赞叹间呢，乾隆笑着说，朕至孝之性出自天然，作诗时信口而念，未加思量，经小兰这一解说，也就发无余意了。范世杰，你跃跃欲试的把你的念给朕听。范时杰因自己的诗和乾隆纪云嘉许的诗论契合相符，一边听一边看乾隆，满脸的笑容，确实有点跃跃欲试。听这道旨，赶忙笑着说，奴才是个事务上人，并不懂诗，今儿偏偏有点诗思，不小心就做出来了，不定从今而始往后也变成个雅人呐。乾隆忍俊不禁放声大笑，不小心也未必事务上的人就做不出好诗，做得好，朕许你从今是个雅人。范世杰赶紧笑称谢恩，呲着一口黄板牙吟诵道，知如早须绵绵长，瑟瑟黄花对轩堂，大安国中一皇恩，争出迎春向朝阳。乾隆点头笑着说道，果然不错，做得雅人了，只是皇恩二字似可改为亲恩，这就切中了朕唱名孝道的宗旨。福康安，你呢？福康安赶紧躬身说道，奴才草毛后学，勉为应旨，求皇上指教训诲。接着他就慢声吟诵，花开我训梅花仙，娉婷野树听自然，香随寒芳动九重，河阳春色尽无言。乾隆听了之后只是咀嚼玩味，转脸问姬云，如何，首句用了两个花，似乎犯重。姬小兰陪笑着说了，诗以气为主，无妨的，福康安此诗慷慨豪壮，正是少年英雄本色，只是末了一句河阳春色尽无言，闲着带了霸气，须得改动一下才安帖了。乾隆思索了片刻，说道，尽无言改为尽增言如何？哎呦，皇上真是一字千金，这一改动不斥东风浩荡春满人间，而且旋转乾坤，整个诗变了一种详情欲博、和平中庸的书卷味儿，可称为佳话。刘统勋也不禁拈须含笑说道，这一字增删可以窥见皇上道德文章，不但堂皇正大，且是光风明艳，深得世道精髓。乾隆听着两个人一套接一套的奉承，微笑着只用目光在众人中搜寻着，突然他目光一闪，看见了窦光鼐，点名说了，窦光鼐，你向前站些。窦光鼐向前屈了几步，哈腰一躬，臣窦光鼐领旨，朕的诗还有范时杰的、福康安的，你以为如何？朕想听听大翰林的。回万岁话，皇上的诗好，范福二位大人的诗也好，独独这么两句好也好，干巴巴的再无下文了，和前面纪云、刘统勋连篇累牍的奖赞比较，无论如何听上去都像是在敷衍。乾隆脸上已经没有笑容了，他本来已经对窦光鼐有了好感，今儿有意当众调侃，一则是以众臣天子度量包容四海，
二则是窦光鼐更加知恩蒙宠，为今后大用留作地步。窦光鼐如此寡趣而且不知斤两，顿时扫了他的兴，盯着窦光鼐看了良久，他透了一口气，不无讥讽地说道：想必你有更好的了，念来朕听。窦光鼐本来低着的头又往下伏了一点，说道：臣文思简致，恐有污圣听，今日没有应召作诗，其皇上恕罪。这也算不了什么，今日交白卷的恐也不在少数。乾隆听这话，燕赠的心平了一些，一边说一边伸手向王八尺要茶。王八尺忙从貂皮暖套的银瓶里给他递了一杯，乾隆只素了素摇头说了：凉，朕是知道你窦光鼐的，自幼就是神童嘛，连登高地直入清密之府，你就口占一手给朕此行助兴如何？纪晓岚的心里边不禁一紧，乾隆的秉性和窦光鼐的脾气他都是太熟悉了，一个半点违拗不得，一个又恃才傲物，半点不肯违心屈就，此刻针尖麦芒相对，可怎么好啊？看刘同勋的时候也哭着眉头，目光紧盯着窦光鼐，似乎心里也在担忧。无可奈何间呢，窦光鼐已经开口吟诵：柔枝蕴含随堤柳，娇蕊亦若大怀风。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这诗句意韵和平温婉，无论如何不至于大遭斥舞的。听下边两句却突的口气一变：料应西苑太寂寞，暖雪春催变枝荣。还是说出来了，这个窦光鼐真真是拗得不可思议。众人还在品味呢，纪晓岚和刘同勋都听出诗中的讽刺了，毫不容情，竟是直冲乾隆胸臆。乾隆的目光有些愤郁，口气冷得像凝霜寒冰，缓缓地说道：看来你毕竟骨梗在喉，不吐不快呀，朕让你助兴，你来扫兴，你是说谁？是太后还是朕宫？朕是因为畅春园西苑太寂寞，到江南游野玩赏来的吗？臣何敢背狂无礼。窦光鼐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连连顿首，声气虽然柔弱，却是说得清晰简洁。窦光鼐也是君之臣，人之子，岂敢轻皇上孝养太后至诚至德，唯我皇上治天下，夙夜勤政，为人为孝，此为有目所共睹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谓之大仁大慈。太后皇后是天下之母，冒此雪后残寒，往返百里观赏瑞花，宜征献兴师动众，三九严寒，破土筑路，修桥建宫。倘若皇上知道玉年住驾的关帝庙原来存放过不少穷民洞瓢，穷饿劳累而死的民夫也在这里停错，岂不有伤我皇上爱民如子之志意？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1: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2: 窦光鼐的一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简直是直斥乾隆小人小慈，只顾了自己尊亲，却忘了天下人皆有老幼，连修路死人也有动瓢，都算在了乾隆的账上。站在班中的文武官员看着乾隆越来越阴沉的脸色，一个个面如土色，身颤骨立，哆嗦着只想下跪。但是军机大臣不带头，皇帝没发话，跪也是不能随意跪的，只能那么挺着。纪晓岚生怕乾隆顷刻之间雷霆大作，当场处死这个书呆子，那就不但一征之行，连整个南巡都要蒙上一层灰了。酌量了再三，炸着胆子在旁边断喝了一声：窦光鼐，为政举大义不逆小故，皇上万机沉酣，不计劳倦之身奉太后色消颐养，此事一笑示范天下，你竟敢谬解京意，以小人小慈之名加之尊上，凭你的本心说，太后来观瑞花难道是过分之举？你也有高堂令尊，不曾陪他们赏花观剧吗？听纪晓岚提到了高堂令尊，窦光鼐赶紧顿首叩头，仍然是不紧不慢地从容解说：纪大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圣人语录，不是光鼐造作的言语。我的后两句诗其实就是恨此花不生于皇家西院之中，倘若圆明园畅春园中野生怀抱迎春，何劳皇上昼夜宵干之余奉太后来此游幸，如此皇上孝养之心得以成全，江南百姓得安，一征百姓得安。这一番话前边听来并没有差错，毛病仍然出在节末的地方。乾隆细想，越觉得按不下火了，呼的一下站起身来，恶狠狠地一笑：呵呵呵呵，连朕南巡你也不赞同，把朕供在紫禁城，像明神宗20年不出宫，由着朝纲败坏，不知民间疾苦，不知吏治好歹，你迂腐，你昏聩，朕南巡是敬天法祖之行，大顺也曾南巡，圣祖6次南巡，天下熙然相化，怎的朕南巡百姓就不得安？在暴怒的乾隆面前，窦光鼐身上一颤，刹那间的怯懦过后又恢复了镇定，只是面色变得异常苍白，叩头说道：回皇上，臣有词不达意之处，只问心无愧而已，南巡花钱太多了，老百姓负荷太重，恐伤我皇上尧舜爱民之心，唯愿皇上垂功九重，无为而治，似此一征之行，臣即死不敢以为然。

0: 乾隆说道：“朕决意南巡，五次下诏各地不得借银价增捐家赋，不得扰民，不得……”他突然间打住了，把不得妄报祥瑞生生地咽了回去。至于民间富庶殷实之家，沐浴圣化，向王荒恩，自愿勒书，难道要算作朕急征暴敛？皇上确实尧舜人主，然而臣下未必皆是高陶之臣。好，乾隆是脸白如纸，气得浑身发抖，指着窦光鼐说了：“你顶得朕好，以尧舜之圣，只有高陶两个贤臣，你要朕治天下，皆是高陶之臣。”刘统勋、纪晓岚在旁边早已经背若芒刺，一阵阵冷汗湿透了衣衫。乾隆御极以来两次雷霆大怒，一次在养心殿，一次在畅春园。除了阴修圆明园、热河八大山庄，还有心腹大员孤恩一直惹得心烦，直接炮仗鸟都是为了金川失利、主帅会功事过、丧失辱国烧起来的。今日一怒和往昔不一样，一则窦光鼐的职分只是个布草小吏，以天子之尊薄熙窦口，有失尊荣身份；二则是在巡幸现场，太后皇后近在咫尺，又面对各省宫娱庆典的大小臣工，上至王爷督府，下至州县左杂，处置不妥，不知招来多少背地的闲言碎语。眼见着乾隆面带狞笑，狂躁地来回踱步，大有一个窝心脚踹翻窦光鼐的光景。刘统勋和纪晓岚几乎同时一踢袍脚跪了下去，怀林里众官赶紧就站不住了，见军机大臣跪下，一片声打得马蹄袖山响，齐刷刷黑压压地跪了一地。刘统勋口头说道：“皇上暂息雷霆之怒，窦光鼐年少气盛，蹴尔卑微小吏，徒逞血气之勇，不惜朝廷礼仪，不识军国大体，自有其应得之罪。只是方今天下共庆同喜南巡之盛，皇上宜用包容天地、囊括四海之量，小作垂仆教训，使众臣工有所警戒，足矣。”纪晓岚也口头说道：“窦光鼐却是迂腐书生，念其平日操守尚好，皇上取其大，弃其小，教臣等训诲，或夺职令其闭门思过，不必为此盛怒，致伤龙体。”乾隆是余怒未消，目光盯视着窦光鼐说：“沽名钓誉，余书生积习难改。”窦光鼐伏在地上泣不成声地说了：“皇上，臣今日原本无资格发言的，然而君父有问，臣子焉得隐匿不言？你早有预备，要执剑而死，置君父于不顾，要敢言忠直之名。”窦光鼐听着这刁恶刻薄的口语，自尊心像被刀剜一样的痛苦，气声说道：“臣不敢，臣没有这样想过。臣愿皇上为从谏如流之君，臣不敢以私欲求名、妖力之心弑君。梁鸿无义之歌之后，一出三吏三别，今日极盛之事，更需防微杜渐，珍惜物力民命，此是公义，不是臣的私意。”说罢他哭着跪爬了几步，到了一株槐树下边，用头咚咚地撞着那树，一边撞一边哭着说了：“恨你不生在御花园，
1: 上天怎么偏偏叫你生在江南，生在一城？
0: 懦粗核爆的大槐树被他撞得干动枝摇，枝桠上的残雪纷纷坠地，披黄瀑布似的迎春花枝也簌簌颤抖。待到索伦和几个太监扯过来他的时候，窦光奈已经是血流满面，乾隆也被这激烈悲壮的场面惊呆了，微张着嘴盯视着窦光奈。他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真的性命相扑，应见直劝，毫不容让自己的帝皇之尊。乾隆打心底里边叹息了一声，说道：南巡是大局，窦光奈所见也不是细物啊，给他包扎，待伤好后朕当面训诲他。说吧，起身就向关帝庙走去。刘统勋随驾返回仪征，天色已经黑透了，城里家家户户彩门悬灯，映得一街两巷通明彻亮，倒还不觉得暗。待到行宫前，一片空寥中只有八盏明黄宫灯悠悠闪烁，化雪后的夜风嗖嗖掠衣而过，立时便让人觉得暗黑寒凉，旷野寂寥，似乎一天繁华热闹都被一下子浸进了冰水里边，有点恍若隔世的光景。送乾隆入宫之后，百官散去，因军机处还有几份公文没有处置，刘统勋结计着还要进去处置，却见福康安手里长着一盏玻璃风灯过来，传旨道：延庆宫主子进去前吩咐，明日寅末卯初十牌起驾去扬州，纪云从驾，其余各官返回原任，刘统勋今晚不必入职，明臣不必请安送行，明日留守仪征，安妥歇息一日，后日再赴扬州行在。刘统勋赶忙躬身称是，还要下跪行礼，福康安一把把他给挽住了。主子特意吩咐不要行礼，说像刘延清这样的臣子，一心一念都在为君上着想，不可以礼貌拘泥。延庆公，多咱福康安能得你这么一份口语，福康安就不枉人世一遭了。刘统勋心里边暖烘烘的发热，目光闪烁的盯着灯光，微笑着说了：你这就算入职当差了，你太李带的比我有福啊，到我这年纪就是有心能做多少事儿呢，现在虽说在军机处，其实比不了纪晓岚、尹继善，更比不了你父亲和阿贵，他们年富力强，重担子都挑了，跟着皇上眼看着一个个也都为国事累得筋疲力尽，想多帮他们些都力不能及，好生做，要看你们年轻人的了。福康安笑着说：多谢老中堂勉励，每听父亲和大人们训诲一番，我都觉得自家缺的东西越多，虽想着当卫青或去病，本事还要历练出来才成，即使您肯成全，今儿我索性撞一撞您的目中，皇上不肯放我去跟阿玛沙场厮杀，要有去练兵带兵，或者有小股土匪盘踞水窝山寨的征剿差事，请您在皇上跟前美言几句，就派了福康安最好，这就足感厚爱。我庄子里奴才在长白山刨的老山参，这么大个，足称八两，送您泡酒喝药，准能活一百岁。看着福康安满是稚气的脸，虎虎有神的目光，刘统勋不禁点头一笑，哈哈哈，真有点闻鸡起舞的气概，让人闻而忘俗。好，你有这个心智，我必定成全。告诉你，蔡长本、一枝花余党七个人已经逃往依山关伯岭，那里原就有个匪寨，和他们早就通着生气的，有100多个土匪周匝各县，我已经下令堵截， 这股子匪人已是穷

0: 途末路，把给你来教如何？福康安失望地一搓嘴唇子，才100多人，那有什么折腾头？刘统勋听着，脸上已经没有笑容了。庆父就是这样想的，讷亲也是这样想，你这样想，这个差事不能也不敢给你了，这不是儿戏，不是玩的。你该问问令尊，10几万人马打一个沙罗奔，全族老小只有7万上下人，怎么2次败北啊？说罢绷着脸轻咳了一声，丢下发愣的福康安径自去了。福康安吸了一下鼻子，想追，咬了咬嘴唇，一跺脚返回了行宫，往军机处来找纪晓岚。这边刘统勋背转脸就是一个暗笑，打轿回到县拱辰台附近专为自己安置的官宅，两个太监早已经候在门口，见他下轿步履艰难，显得有点蹒跚，赶忙打签请了安，早上来两个，一边一个搀了他腋下。这都是自幼练成的把式，刘统勋觉得身子顿时一轻，脚下没有飘忽之感，轻轻松松地就进了正房卧室。里边三个太监也是训练有素，安置刘统勋半躺在安乐椅上，一盆热腾腾的水泡了脚，一个俯身给他洗脚，撩着水从小腿到脚趾细细地按摩。安乐椅头两个太监，一个从上到下推揉挤擦，一个一把一把拧了热毛巾给他擦脸，用剃刀细细地刮脸刮头。两个太阳穴各扣一个火罐，又用银针在印堂轻轻为他放了几滴血。一时间侍候完，刘统勋睁目起身，但觉得通体通泰，心情目亮，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他深深地透了一口气，问那为首的太监，你叫什么名字？
1: 回大人，奴才本名汪生亮。
0: 那太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收着剃头刀逼刀布，哈着腰说了，
1: 本来跟着王八尺老公公当徒弟，万岁爷有回遇见问起，说汪生亮是狗叫声，就叫犬吠最好，所以小人，大人叫小人犬吠也成，叫狗叫也成。
0: 刘统勋听了不禁莞尔，还是犬吠雅驯些，愿意到我府里办差不？犬吠陪着笑说了，
1: 咱们这种人不算人，好比一条狗，养在哪儿算哪儿，没个愿意不愿意这一说。告诉爷一句话，宫里太监要混不到直接跟主子主子娘娘眼面前差事，真连狗都不如，派出来跟大人那是优缺。怎么说呢，一者说比宫里行动自便，主子少，一层一层的爷也少，二者到底是万岁爷派来的，有事后不到的，大人们总有个担待，比宫里上司客气体恤的多，也不用吃大伙房里黑心厨子的馊饭刷锅水，在宫里混得不成人样的，还得不着到老爷跟前当差呢。
0: 刘统勋边听他絮叨一边嗯着，又问，有谁来过没有？
1: 来过一大起子呢，奴才上午打发了，说老中堂随驾去了50里铺，夜里回来未必见人，请大人们明上午再见。是5、6个淮北遭水了的州县官，午间过后是少老爷来，请示什么事儿，奴才没敢撵，只说老爷回来怕是很晚了，事体紧呢，晚上请爷过来，不然明早也成。少老爷没说什么就去了，下午来了2个，一个姓裴，是原先扬州知府，一个叫靳文奎，原是扬州城门领，都是已经罢了官带

0: 对厅看的，叫他们走不走，叫吃饭又说不饿，奴才没法打发，只好由着他们，这会儿只怕还在书房死等呢。刘统勋问接话的这个太监，你叫什么名字？
1: 老爷随意叫，阿猫阿狗的都无所谓。
0: 刘统勋被这一串异样新鲜的名字逗得哈哈大笑，嘴里边还喃喃绝念着，真个一群好东西，哈哈哈哈。几个太监用惯了的名字倒也不以为意，只陪着讪笑。过了一会儿，刘统勋才说，好，告你们一句话，我这里管着天下刑法，一错就是人命关天，还有赈灾河工土木兴建，钻此打点想从这儿掏弄银子的也不少，你们规矩着，我极好服侍的，要和外官勾扯舞弊。刘统勋自己就是内务府大臣，连慎刑司也不用送，就地处了你们。
1: 老爷是金氏的包老阎罗，奴才们不敢胡为的。
0: 刘统勋觉得此刻精神还好，就穿了官袍，已经是一脸的正容，命令着，带我书房里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大家好，我是富江，
6: 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昨晚安全顺利出舱；
6: 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深化数字应用场景建设；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
5: 今日财经头条：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在云南昆明举行。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6: 热点财经报道：今年3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中国贸促会发声，坚决反对欧盟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
5: 记者观察，从一枚小小纽扣电池的变化看，标准建设如何赋能制造业和服务业，维护消费者权益。
6: 从被动遵守规则到参与制定规则，货运平台算法公开，如何拉直司机心中问号。
5: 专题报道《便利店的进化论》，今天请听：智能化升级与全渠道融合，线上订单成为第二曲线。

0: 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1: 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工作要点部署了6个方面15项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深化数字应用场景建设，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促进数字普惠包容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网络空间等。
2: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3: 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今年还将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持续扩大与南亚各国的贸易规模。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面向南亚及全球投资者推介一批重点项目。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继续利用南博会等展会平台和跨境电商，为南亚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创造更为便捷的条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还要不断挖掘新的合作增长点，深入挖掘跨境电商、绿色环保、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
3: 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1: 在发布会上，云南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南博会将聚焦新领域、新机遇，在展会设置上不断开拓创新，并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继续听报道。
3: 据介绍，本届南博会针对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等，其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绿色能源馆推广中国跨境电力交易规则、绿证认证体系。制造业馆特设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呈现低空加农业、物流等多种场景等。
4: 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
6: 我们将继续举办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我们将召开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实现以会计商、以展促投，推动形成一批境内外高质量投资合作成果。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热点财经报道。中国贸促会昨天发布了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今年三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来听报道。
3: 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3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4，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 29.1%， 环比上升 2.8%。 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的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最多，过去12个月中，美国有11个月居首。
4: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
7: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运输设备和机械设备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1: 据报道，欧盟正在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盟成员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对此，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欧盟这种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之间。

0: 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
1: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
2: 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对特定国家供应商实施市场准入限制、存量设备替换、认证资格排除等措施明显超过维护网络安全所必要的限度，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
3: 中国贸促会表示，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的营商环境。
2: 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据不完全统计，若该法实施，受到影响的对欧投资将超过数千亿欧元，受到影响的在欧就业将数以万计。
3: 中国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删除或实质性修改具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都保持稳定增长，形成工业物流稳固托底、消费物流活力提升、国际物流持续回暖的协同发展格局。
5: 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一至四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一至四月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一至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网上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巩固优化，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随着数字消费的快速发展，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智能类商品消费物流需求增势较快，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从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0: 今年以来，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细分领域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物流服务专业化、一体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
5: 今年一至四月份，物流业总收入为4.6万亿元，同比增长4.1%，增长态势总体稳定，重点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数量同比增长15.2%，一体化物流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4.1%，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物流基础设施环境持续改善，依托六张网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
1: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6: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5: 另外，我国网络化多通道的国际物流供给体系不断完善，跨境物流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铁路方面，一至四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0%，发送货物72.1万标箱，同比增长20.3%。陆路跨境物流支撑作用凸显，跨 境公路运输方面，一至四月份，海关监管的进出境货运车辆量次同比增长21.4%。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7: 国际物流通道、中欧、中亚铁路邦链及。

0: 进公路运输联动运行，有效衔接国内国际供应链循环，物流国际化水平持续提高，稳外贸畅通道的核心作用凸显。
1: 对于标准的重要性，很多人都有所了解，但是并没有形成感同身受的认识。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第47次全体会议昨天举行主题交流会，聚焦标准化赋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等多个主题。下面让我们从一枚小小纽扣电池的变化来听一听标准建设的赋能作用。
2: 纽扣电池在一些体重秤、遥控器、可穿戴设备等电子产品中很常见，它的体积只有纽扣大小，在有些产品中最长能用10年时间，可以说既小巧轻便又稳定持久。但从近年来机构的全球调研来看，纽扣电池也存在安全隐患。有的儿童和老人会误吞纽扣电池，吞入体内后，电池会因为短路释放大量热量，并与体液发生化学反应，产生腐蚀性强碱，短时间内就能造成食道、肠胃等器官严重灼伤，甚至危及生命。如何解决这个全球范围内的消费品安全难题？今年2月，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发布模拟务实的纽扣电池盐水浸泡测试规范技术报告草案，在之后的投票中，草案成功通过。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马德军在交流会上说，这一标准化赋能实践为下一步推动全球纽扣电池产品安全升级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基准。
3: 那未来我们的国际标准会在纽扣电池包装的剪开方面提要求，不是说简单的摁一下电池就出来了，要求呢包装以后呢，即使用剪子呢也得费劲的剪开。第二个呢，为什么会吞咽？那小孩呢总觉得很好玩嘛，一个东西像吃糖豆一下吞咽下去，所以我们会在纽扣电池上给他加苦味剂，让他吃了以后很苦，马上就吐出来。第三个呢，我们要求呢，电池即使吞进去以后，在食道啊、胃里边，包括肠道里边呢，也不易溶解，不会对消费者构成损伤。通过这样的国际标准，大家共同努力，能够让好产品安全使用。
2: 标准化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今年4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加快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健全家政、照护、餐饮等领域标准规范，加快制定低空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新业态和融合业态服务标准，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标准体系与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建立算力服务标准体系，制修订绿色服务标准，完善平台经济服务标准。与会嘉宾指出，当前服务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数字平台、即时零售、跨境旅游、智能服务等新模式快速发展，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便捷的消费体验，也对信息透明、服务履约、质量评价和权益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服务标准化研究所专家认为，面对数据滥用、算法歧视这些新型风险，要完善数字服务基础标准，推进跨平台的互联互通标准，同时也要强化对于弱势消费群体的数字包容标准。此外，还要对接国际性共识来部署 AI 相关标准，推动智能技术安全可靠、向善应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又催生了服务型制造。服务深度嵌入制造业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各环节，延伸产业链，重塑价值链，形成制造加服务、产品加服务的新型产业生态。比如，有的环卫企业在卖环卫设备的同时，还提供环卫服务，增加了收入，提升了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早在2024年，工信部就发布了服务型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去年底，工信部又公告成立服务型制造标准化工作组。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服务型制造研究院副院长谢宽说，
4: 让大家更多的认识我们中国制造的发展，以及中国制造和服务融合后产生的中国智慧，标准是一个非常关键，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后续呢，我们在支撑做好服务型制造标准化的体系搭建、生态共建以及价值赋能的工作，做更多的标准化探索。
5: 过去货运司机面对平台派单、定价、扣分规则常常是一头雾水，算法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司机只能被动接受、默默适应。如今随着货拉拉等平台相继公开核心算法，召开算法协商恳谈会，司机们终于有机会看清单子背后的逻辑，甚至直接参与规则的修订。从被动遵守到主动参与，这一变化如何拉直司机心中的问号，又给货运行业带来

0: 样的深层变化。
1: 平台规则是越来越好，对我们司机有帮助，我们司机以后会接更多的单。
2: 货车司机李亚轩入驻货运平台多年，对他来说，这几年平台算法的不断公开让他的获得感更足了。
1: 我们司机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都可以跟平台直接交流，平台会把我们提的建议都记录下来。
2: 在算法公开的过程中，协商成为贯穿始终的关键词。今年4月，货拉拉连开六场司机规则恳谈会，充分听取各地司机关于平台相关规则的建议。恳谈会结束后，货拉拉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评估司机诉求，并优化两大行为分规则。一是错抢订单扣分强度降低 60%， 二是进一步细化违规收费场景，将未提前告知费用、意图违规收费等改为轻微扣分。货拉拉司机管理部负责人汪小兰表示，
3: 司机对规则的感受肯定是最深的嘛，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让司机声音被听到，问题被解决，让规则更加的公平合理。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畅通司机意见的反馈渠道，不断打磨行分规则，用更透明的机制和更人性化的规则，让师傅们安心跑单，稳定增收。
2: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数智出行工委会主任吉雪红看来，算法公开的意义并不仅限于让司机看得懂规则，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正在改变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关系。
4: 算法公开实际上是打消了接单司机的疑惑和猜忌，起到双向沟通的作用，对于平台来讲也增加了司机对平台的信任，通过这两方面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信任机制建立，也推动了整个平台的健康发展。
2: 政策层面的高位推动正在将算法透明的企业探索上升为行业规范。今年1月，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货运承运平台经营管理办法》，聚焦货车司机利益诉求，对网络货运承运平台的数据算法等提出明确要求。同月，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督促货运等重点平台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截至2026年5月，各平台已实施优化改进措施63项。吉雪红表示，从政策引领到企业实践，算法的逐步公开将引导行业竞争从拼低价转向拼服务。
4: 算法的透明化和自查自纠能够避免平台通过算法机制给低价竞争提供更多抢单的机会，而是充分考虑到司机的距离、服务质量，这些是更重要的，在派单时优先向这些指标倾斜，避免了以价格为主的竞争，因为价格竞争最终很难保证服务质量。
2: 他认为，算法的公平合理和透明化，引导司机每一单都做好服务和安全保障，同时对平台充满信任，能够比较安心的在其信任的平台上提供长期服务。
4: 这样就能实现一个良性循环。总体来看，算法透明化是政府要求下的一个创举，能够通过信息透明、算法规范，促进整个行业的自律。
2: 从被动遵守到主动参与，从猜忌到信任，货运平台算法公开正在拉直司机心中一个又一个问号。当规则不再模糊，协商成为常态，一个更公平、更透明的货运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5: 从智能捕货到云值守，从 AI 选品到 AI 导购，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便利店运营。与此同时，面对即时零售的挑战，便利店也开始接入线上渠道提供商品服务。专题报道《便利店的进化论》，今天请听：智能化升级与全渠道融合，线上订单成为第二曲线。
6: 走进如今的连锁便利店，智能化设备早已经不再陌生。日常运营中，智能补货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库存余量，临近缺货时自动推送补货提醒，大幅降低缺货与商品临期损耗。自助收银设备可以充当高峰期的结算助手，缓解顾客排队时间，还有可以实现门店无人值守和自动化服务的云值守技术，让便利店更轻松实现24小时营业，承接起消费者全天候的生活需求。毕马威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得益于云值守技术的应用，便利店行业正将夜间时段重构为营收增量。相比传统的人工值守模式，云值守模式可以降低大约 60% 到 70% 的成本。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合伙人梁信华说，
7: 那我们看到现在云值守的技术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采用，从最初的云值守大家考虑说节省的人力

0: 源成本这个优势出发，到现在我们观察到它还有更大的一个优势，在于怎么样把这个云值守的技术让冰叶店更好的去利用好夜间的这个时段，能提升的盈利的一个状况。那通过机器再加云客服坐席的方式，能够去解决我招工难题或者管理重的这样方面的影响。那相信这些新的技术的话呢，整个便利店行业未来的话有很大的一个助力。
1: 商品是便利店的核心竞争力，现在 AI 选品系统可以帮助门店结合周边客群画像、时段销量、季节变化等多维度数据，筛选适配的商品，规划上新节奏，让货架布局更精准。上海海鼎 CEO 蒋作良介绍，
2: 我们用 AI 做什么呢？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全天候的去抓到一些社交平台上内容的热点，那我们会分析出这个热点的话题，进行对趋势的洞察，那么基于这个趋势的洞察呢，就可以反哺回来做我们的选品，把社交的声量转化成在货架上实实在在的销量。
1: 除了智能选品， AI 也可以在门店导购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支付宝零售商总经理李小静举例说，
3: 比如说我是某个便利店的金卡会员，那同时我的支付宝的标签是有孩子的家庭，今天刚好是星期六啊，又是早上，天气也不错，是西瓜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呢，收银员其实他就不用做额外的工作，在你发起碰的这个支付的屏幕上面就会显示，哎，今天的西瓜很甜，他还可以用语音跟你互动，要不要顺手买一个西瓜，以及家里面的牛奶是不是要补货了，可以这样智能的给你做推荐。
1: 在门店更智能、更精细化运营之外，面对考验便利店固有优势的即时零售模式，今天的便利店也在选择拥抱线上渠道。报告显示，2025年有 39.7% 的便利店样本企业开通了即时零售业务，在2023年这个比例是 26.6%。 西安每一天便利超市董事长张培燕说，
4: 即时零售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有品牌，它就是多了一直接触达消费者的很大的一个渠道，但是这建立在我们的自有品你要有特色、有特点、有质价比。
1: 美团闪购超市便利 KA 业务负责人刘洋表示，从当前平台的数据来看，商品品质与配送速度成为便利店的两大优势，特别是头部便利店品牌的部分门店可以实现约15分钟送达，这个标签对门店订单的转化率提升效果显著。
5: 第一个优势就是在于便利店的商品的品质确实是非常优秀的，第二个优势在于便利店商家的门店在线上的覆盖密度离用户更近，你的配送送达时间是相对来说非常的短的，所以这两大优势我们接下来又如何去放大，也是希望一起去研讨的课题。
1: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2025年线上销售增速 10% 以上的便利店企业占比为 46.4%， 高于2024年的 26.7%。 当线下客流增长遭遇瓶颈，便利店正在主动把店面变成前置仓加线下入口的双形态，线上订单成为第二曲线。
6: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国务院国资委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1024亿元，占央企研发投入的比重从 6% 提升至 9.4%。
8: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称，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7: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8: 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继续。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湖笔》。湖笔与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湖笔之乡在浙江湖州善莲镇。相传秦始皇的大将蒙恬发明了毛笔，当地建有笔祖蒙恬庙，故又称蒙西。元代之前，全国以宣笔最有名气，柳公权、苏东坡都喜欢用宣笔。元代以后，宣笔逐渐为湖笔所取代。宋末元初，地处江南的宣城因战乱而凋敝，部分笔工徙居临近的湖州，并按照南宋遗民的要求改进制笔工艺，湖笔就此诞生。当时赵孟俯的字、钱选的画、冯应轲的笔被称为吴兴三绝，湖笔也从此飞升四海。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湖笔的由来。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画出硬杠杠，守护婴幼儿舌尖上的安全。
4: 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昨天起落地，购票攻略请收好。
5: 记者观察理财特种兵扎堆炒新套利暗藏哪些风险。
4: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轻信口头承诺跌入装修陷阱，装修款一路上涨，消费者该怎么办。
5: 财经身边事，金工厂玩玩具，广东澄海工业研学游广受亲子家庭欢迎。微更新桥改造，湖北武汉绿皮环线火车变身消费新空间。

0: 天下财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新规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责任清单，以最严格监管筑牢婴幼儿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1: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表示，
2: 幼儿园集中用餐的体量庞大，群体敏感特殊，可以说这是底线中的底线，不容有任何的闪失。这次规定的出台，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手册，做出了一系列更严、更细、更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安排。
1: 规定共32条，涵盖7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孙慧川介绍，
2: 针对幼儿园的供餐资质和要求，画出了不可逾越的硬杠杆。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2: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守护不止在幼儿园，全国也同步启动婴幼儿辅助食品守护成长提升专项行动，聚焦6至36个月婴幼儿辅食安全，严把准入、能力责任、执法控制5道关口，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织密智慧监管网络，全力守护婴幼儿健康成长。
3: 敬老出行礼包上线，昨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那么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
4: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说，
5: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4: 那么铁路部门提到的周中具体指的是哪些时段呢？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6: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

0: 不享受优惠。
1: 老年旅客如何来购买折上折车票？铁路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首先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找到标注绿色净字的列车车次，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这些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眼下正是滨海城市大连的旅游旺季，从大连地区始发的20多趟动车组列车实施了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穆金凤说，
2: 以大连到沈阳的高8057次列车为例，老年旅客购买6月2日大连至沈阳的2等座，在原票价181元的基础上实施折上折优惠后仅需163元。
1: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记者注意到，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列车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国铁西安局旅服传媒公司西安铁旅副经理汪杰说，
3: 6月1日，即将开行的东北专列承载828名旅客，60岁以上的旅客占比80%以上。后续，国铁西安局还将持续关注银发旅客出行的需求，不断优化专列服务与线路的布局，助力银发旅客轻松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1: 为了全方位守护银发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对于列车进行了很多适老化改造。汪杰介绍道，
3: 比如加宽铺位，配置便捷式的置物架、载爬梯，加装夜光标识，还在卫生间配置了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的设施，沿途各站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接送引导，实现银发旅客的安检乘车便捷省心。
1: 为了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的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4: 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法定节假日、春运、暑运期间除外。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1: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国铁济南局济南站售票值班员赵倩介绍说，
5: 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如济南站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枣庄站联动台儿庄古城等景区实施门票折扣。
6: 近期部分社交平台掀起一股炒理财热潮，一批自称理财特种兵的投资者专门瞄准新发小规模理财产品，追逐短期净值冲高的暴金币行情，快进快出套利离场。同时不少网络博主跟风分享理财短线套利攻略，教投资者像炒股一样择时买卖理财产品。那么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风险呢？
7: 所谓理财暴金币源自游戏热词，专门用来形容理财市场的短期超额收益行情。常规的 R1、R2 级稳健理财，每万元每日收益大多稳定在1到2块钱。而暴金币就是指部分理财产品单日收益大幅冲高，远超日常平均水平的特殊行情。近期，社交平台上涌现出一批教人炒理财的博主，他们用看似专业且诱人的话术，吸引着大量渴望高收益的投资者。某博主在视频中这样推荐，
8: 手里的钱如果随便放，每年真的可能少赚好几倍收益。大家分享几个我真金白银验证过的对普通人非常友好的宝藏理财，是我总结的挑选笔记，能帮到你筛选好的产品。
7: 不少投资者化身理财特种兵， 试图

0: 根据这些挑选笔记去捕捉新发小规模理财产品的短期暴涨行情。然而当记者以普通投资者身份走访银行网点时，一线工作人员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建议。某商业银行理财顾问表示，
1: 现在任何理财都不能够承诺收益。假如说你买一个理财，如果说刚买进去市场还挺好的，过段时间可能市场急速有波动了，只能说在参考历史的业绩或者历史同策略的产品的收益来相对来说，它可能相比其他理财会好一些，但是没法承诺以后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
0: 针对网络上关于新发小规模产品容易爆金币的说法，某商业银行客户经理表示，
2: 这一种就是像网上说的这种吧，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的严谨跟专业啊。现在理财产品都是不保本不保息的，也就是说投资这些都是有风险，它没法确定这个收益情况。新一点的产品或者是规模小一点的产品就容易收益高一点，这种情况可能往期啊之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每期它情况都不一样。
0: 那么这种小规模理财产品出现的短期高收益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与正常的投资增值有何本质区别？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理财产品短期的高收益，它可能的原因在于小规模的理财产品通过管理费减免、业绩报酬让利等阶段性的优惠措施，再加上可能赶上债市的波段行情，从而推高了短期的年化收益率。不过这种情况呢，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与正常的理财产品投资实现增值有本质的区别。正常理财的收益来自于所持有的债券等底层资产的票息积累以及长期的持有。
0: 娄飞鹏进一步分析，这种套利机会难以长久存在。
3: 炒理财是将理财产品基金化或者股票化的异化行为，这种套利机会是难以长期存在的。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理财产品规模的扩大，规模红利自然被稀释；另一方面是监管对理财产品净值化的管理在持续规范，也会压缩套利的空间。从整个市场来讲，这种情况持续存在，将扭曲理财市场的风险收益特征，迫使管理人被动应对申购和赎回，影响组合的稳定性和长期业绩，也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娄飞鹏提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不应盲目跟风参与小规模理财短线套利。
3: 对于投资者来说，需要关注的风险包括，一个是流动性风险，小规模的理财产品可能会限制快速推出；再一个是净值回撤的风险，债市的短期波动有可能会吞噬微薄的套利空间；再的就是合规风险，频繁的申购和赎回可能会触发反洗钱的监控。建议投资者回归理财的本源，根据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身的资金使用期限相匹配的产品，并且稳定持有，追求长期投资、长期收益，而非追求不可持续的短期套利。
4: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轻信口头承诺，跌入装修套路，装修款一路上涨，消费者该怎么办？
5: 家住广东惠州的李女士最近遭遇闹心的装修套路，因为轻信装修公司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原本算好花费17万元就能搞定的装修，到最后却涨到了近37万。去年底，李女士的丈夫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佛山市雅居美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全屋整装广告。广告里宣传价格优惠，一站式整装，吸引了正准备装修老家自建房的夫妻俩。李女士丈夫主动留下联系方式之后，立刻就有业务员对接，对方并没有直接介绍价格，反而热情邀请他们到公司位于佛山的现场门店参观。
6: 他那个公司的确装修的很漂亮，那个业务员呢大致的算出来，他说你这个要7万，他说全包，还补助我们5万块钱的给我们去买电器。
5: 李女士丈夫当场就扫码交了3万元定金，拿出合同准备签字时，李女士发现了问题，这份合同根本不是装修施工合同，而是一份装饰材料买卖合同，
6: 而且材料的价都是虚高，比如说一个普通的瓷砖，就说市面的价格就30-40，他那个写的80，总金额加起来达到接近37万。他说哎呀，这个合同就是个形式而已啊，我老公就是相信他这句话就签了。
5: 抱着对销售人员的信任和对优惠的期待，李女士夫妇最终还是签了字，之后也按照要求陆续交完了一共17万元款项。然而让李女士没想到的是，装修刚开始没多久，公司工程部就通知他们还需要再交10万元才能继续发材料施工。李女士认为自己被套路了，要求公司停止发货并退款。装修公司工程部负责人不同意退款，并强调既然签了字就必须按合同执行。记者拨打了装修公司工程部负责人周经理的电话，但对方得知记者身份后便马上挂断了电话。 李女士告诉记者，周经理在接到记者电话后，安排了更高级别的负责人致电，表示

0: 愿意与他当面协商解决装修款争议问题。轻信口头承诺跌入装修套路，装修款一路上涨，消费者该怎么办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消费者可主张因欺诈撤销合同或确认不公条款无效，拒绝不合理增项费用。
1: 民法典第142条规定，合同呢应当结合他的行为的性质、地位的背景、交易习惯等来确定真实的意思。那么这个合同呢名为材料买卖合同，但是销售人员是以17万全包、统一安排师傅等等这些承诺呢来诱使签约，所以他实际履行的是一个装修服务，所以完全可以通过证据来主张合同的性质实际上是装修合同。另外呢，按照最高院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做出虚假承诺、诱使对方签约的，那么属于欺诈。本案中呢，这个合同的标价比市场价高出很多，结合17万全包与最终的37万总价的这个巨大的反差，可以表明呢商家存在恶意，所以消费者呢可以据此主张撤销合同或者确认这个合同的相关条款无效，并且要求按照合理的价款来结算。
2: 财经身边事，
3: 天下财经，以下请听值班编辑赵柯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进工厂玩玩具。六一儿童节临近，在有着中国玩具礼品之都美誉的广东汕头澄海，工业研学游受到越来越多亲子家庭的青睐，家长带孩子走进玩具工厂，看玩具如何从流水线走进千万家庭，沉浸式体验造物乐趣。
5: 小小的魔方曾是无数人的童年玩伴，在广东汕头澄海区一家玩具展厅体验中心，一场趣味魔方挑战赛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在桌前，专注转动手中的魔方，家长们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不少孩子是第一次接触魔方，也有小选手已经练了一年多，指尖翻飞间，一个打乱的魔方十几秒就能复原如初。魔方选手陈逸贤。
6: 小朋友，你几岁啦？
7: 七岁啦。
6: 之前有玩过魔方吗？
7: 没有
6: 玩过，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呀。你感觉怎么样？好不好玩？
7: 好玩。
5: 魔方选手苏申田。
8: 七岁。
6: 玩魔方多久了呀？
8: 玩魔方很久了。
5: 小朋友复原一个魔方只要十几秒，生产一个魔方又需要多久呢？在澄海一家企业的魔方生产车间，一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3万台魔方，整个工厂日产量超过20万个，相当于过去300个人的工作量。智能化生产线让传统制造实现效率飞跃。如今广东澄海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把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的亲子研学课堂，孩子们近距离观看玩具制造，亲手创作专属小玩具，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提升动手能力，也让家长收获轻松安心的陪伴时光。游客唐秋霞。
9: 我带孩子来这里打卡，就像闯入了玩具的王国，孩子们也玩得很尽兴，让我们体验到亲子的快乐。
5: 作为全球玩具核心产地，广东澄海凭借源头直供、品类齐全、性价比高的优势，让众多家庭轻松实现玩具自由。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让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也带动客源与销量持续增长。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工厂展厅负责人李渊。
10: 像我们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以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目前的话，拉动的比例的话是在30%-40%之间。
4: 财经身边事，微更新，桥改造。最近，湖北武汉的绿皮火车突然火了。这趟原本主要承担城市通勤功能的火车，经过调整改造，变身为城市里的移动消费空间。
11: 走进武汉这趟开往夏日的栀子花文旅专列，消费者可以欣赏黄梅戏、楚剧、汉剧等传统演出，还能购买定制的泥人面塑以及环线小火车文创产品。
4: 游客朱文斌。
12: 整个武汉的一些特色方言也好，包括景点的一些介绍，我觉得非常用心。
11: 售价12.5元的火车票更像是一张门票，在这个移动的空间里，记者发现了这趟绿皮火车带来的更丰富的体验。
4: 总台记者李超。
13: 这趟慢火车的示意图呢，是不仅有像武汉东站、汉口站、武昌站等传统的站的标识，那也是将武汉的各种景点是纳入进来。
11: 今年当地铁路部门在编制运行图时见缝插针，结合客运淡旺季运营不同特点，统筹利用运行线路，激活原本休眠的运输资源。目前

0: 武汉已经在武汉东站、武昌站、汉口站开通了早中晚三班的环线绿皮火车。环线火车的开通给武汉长江大桥、龟山和佘山周边的文旅资源带来了更多人流。今年前四个月，武汉依托空轨、轮渡、巴士、环线火车等出行工具，推出了25个涵盖城市级消费地标与未来科技感的消费新场景、新项目。
1: 湖北省武汉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处副处长林轩：
2: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锚定强首发、优场景和促联名三个方向，继续打造差异化、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
1: 财经身边事，价格低，热度高，距离暑期还有一个多月，有些家长就已经开始提前锁定暑期出游行程了。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来听报道。
3: 多家航司近日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费，这让部分国际短途航线机票价格的吸引力明显增加。
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4: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1000元出头。
3: 从暑假出行的人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依旧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订人群近40%。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的热度稳居第一。此外，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热度增幅跑赢主题乐园。
4: 从暑期境外景区的搜索热度增速来看呢，文化深度游景区热度增幅远超娱乐类的项目。
3: 除了亲子游以外，避暑游也保持着较高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预订量接近翻倍。
0: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富江，感谢各位收听。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6: 把握发展脉搏，
7: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
8: 是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5: 聚焦新闻热点。
9: 这么个斗战就是对两性，
10: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5: 讲述兵团故事。
11: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2: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5: 弘扬兵团精神。
13: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4: 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您战战争。
5: 倾听基层声音，
15: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6: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和市。
5: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7: 到新疆也是为了把我们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再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吧。对于带犬民警来说啊，最关键的核心还是爱心吧，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犬。当我在发掘本土的新疆牧羊犬能作为中国警用牧羊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豪感。这些事儿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是我援疆最大的收获吧。
2: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2023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援疆省市大力支持援疆干部人才，秉持兵团所需、省市所能。

0: 然后我们也了解了您是在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已经是非常资深的专家了。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您是选择了跨越千里来援疆，特别想问您哈，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驱动您做出这个决定呢？
1: 我们在原单位主要是从事警犬训练和教学工作，偏理论，我个人总想着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那么到新疆这块地方的话，也是为了把我们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再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吧，守边疆为边疆服务。
0: 那当您刚到兵团的时候哈、那这片土地包括这里的人这里的犬给您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我从昆明过来了以后到这边的话感觉不像昆明那么温暖，然后不冷不热。刚来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新疆原来也可以这么热。冬天的时候来就从春暖花开一下子到冰天雪地，从气候上还是有一个心理落差，但是这边的人给我的感觉都非常热情，就是西北人独有的这种粗犷和豪放。在工作上面的话，我是觉得这边确实是大有可为的，可以做很多的一些事情。
0: 我们注意到您一到兵团哈、就锚定了一件大事儿，为新疆牧羊犬制定禁用标准。那为什么这项工作是非做不可？它对于咱们中国警犬事业，对于兵团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呢？
1: 这个事儿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警用犬只都是外国引进的，比如说像德国的牧羊犬，像英国的这个拉布拉多，比利时的马里诺阿犬，我们基本上七个警用犬种，只有我们的昆明犬是咱们中国自己的自主品牌，其他的都是依赖于国外的进口。那么我们为了让自己犬种引进方面不过度依赖于国外，我们公安部呢要求有条件的一些省份就开展本土犬的研究。那么对于新疆咱们这个地方来说，我来了以后我们通过到基层去调研去看，我们的条件非常好，有很多的牧民在养自己的新疆的本土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把我们新疆的本土犬挖掘一下。那么在这个局领导的亲自部署下呢，我们开展了这项工作，开始呢就是为期将近两年左右吧，去从寻找然后判定立标准开训练搞实战，经过了一系列的过程。
0: 刚才您也提到了哈，两年多的时间把一种本土犬培养成合格的能够冲锋陷阵的战友，这个过程肯定是不容易的。那么在标准制定的科研攻关当中，您和您的团队都有遇到过哪些困难吗？
1: 可以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寻找新疆的本土的牧羊犬的时候呢，就打个比方，就有点像我们搞杂交水稻，要发现那个最符合标准的那个原始的水稻才能进行杂交。那么我们在找的过程是非常困难艰辛的。我们走了新疆的九个地州吧，有二十几个县，可能才找到了80头左右，看过的将近有1000头吧。那么从这里面我们能够确定出来这80头是可以作为我们的新疆牧羊犬标准的。那么作为这个新疆牧羊犬，它要立一个标准的话，它是要符合我们中国工作犬协会，它有一个品种标准审定，我们要有一定的数量，然后它的体型外貌特征都比较稳定，我们才能够去申请这个标准。那么这个过程起步是我们最困难最艰辛的。我们当时不分春夏秋冬，我们再去找这个犬种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打听说这个犬在哪一个山里面有一个牧民家有，那么我们车开不到的地方我们会骑当地的这个摩托车去，甚至有些地方到不了的我们停了然后走路去。然后对于有一些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牧民他还不愿意把自己的犬给你，那么我们 要怎么样去沟通，也是花了很多。

0: 多的这个心思，但是也其中有一些故事。比如说我们现在找的第一头我们的新疆牧羊犬，
1: 嗯，
0: 是叫元宝。这个犬的话是我们在清河这个地方打听到有一个村落，那么在这个村落的话说是有我们需要的这种牧羊犬的这个品种标准，那么我们就去了以后，我们找到了这一家的主人。当时他的主人说他的犬已经出去散步去玩交朋友去了，不在。然后我呢只能跟他说，我说我们来意呢就是想把咱们中国的自己的本土的犬找出来，然后下一步做警用的牧羊犬，那么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本土的警用牧羊犬。
1: 嗯，
0: 这也是现在唯一的咱们的本土牧羊犬。但是对于这个老人家来说，他是告诉我，他说啊，我这个犬我非常喜欢，它防狼，它能够去把这个两到三头的狼都可以驱逐，可以攻击。你要是把这个犬拿走了，狼来了没有防的了，没有办法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然后我就跟他开始继续再去聊，拉家常，想办法是先是这个跟他说，我们把他带回去，然后做一些这个试繁育，繁育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再下一步，再给他送回来。但他还是不愿意，然后我们就跟他聊，最后买了一些这个奶茶呀，到他家里面去做的时间更久一点想。因为什么这么坚持，因为确实太难找了，就是没有这个火种，后面就不会有燎原之势了，所以我就必须告诉自己必须把这个事儿要做成。
1: 当时这一条犬是唯一的一条符合咱们要求的是吗？
0: 对对对，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然后发现眼前一亮，就觉得这个符合。但是他家里的主人呢，他不愿意，
1: 舍不得，
0: 他不愿意。舍不得。
1: 嗯，
0: 包括他的这个他家里的老妈妈也是不愿意，都不愿意。我们就是想办法，想尽办法再去一遍一遍跟他说，因为没有办法了，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可能再找到这个火种就难了，
1: 很难。
0: 在后面都磨到我们从中午12点吧，然后又到下午，我们就是不走，赖着。然后他们就这个反复也在说，哎，不行不行。
1: 那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从哪个时候开始有了转机，老人愿意松口了？
0: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都快到7-8点钟了吧，我们都打算女儿回来了。我一看她女儿那个装扮，我一看这个像是这个女儿回来了，我一看她女儿那个装扮，我一看这个像是这个国家工作人员，就问起来跟她聊了一下，她说她在清河这边是公务员，然后我一看有突破口了，然后我赶快就跟这个她这个女儿开始说我们这个来意，然后说咱们作为中国现在的这个本土犬要做警用，但是都很难，好不容易我们发现你们家的这个犬符合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就想把它作为火种一样，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它到时候能在我们新疆发挥警用犬的作用，而且我说这个到时候如果能把它在北京啊，或者是在其他大城市，当国外的人看到了以后问这是什么犬的时候，我们的代犬民警会自豪地说，这是我们中国的新疆牧羊犬做警用犬，会让人家觉得不光德国有牧羊犬，其他国家有，中国也有自己的牧羊犬做警用犬种。我在跟他说完这些家国情怀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一听他说有这么严重吗，开玩笑的说，我说你看我们从早上一直到这儿，我们已经看了很多很多了，跑了这个10来天了，然后好不容易在这儿才发现这个你们家的这个确实是符合标准的，他听一听我们的这个不易，听一听家国情怀，他就开始说我来做我父亲的工作。然后他就开始做他父亲的工作，做完他父亲的工作以后又做他母亲的工作，做完他母亲的工作以后，他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妹妹在

0: 大连吧，好像上大学，弟弟在上高中，在他们县，都把他家的犬都作为一个宝贝一样，家庭成员一样，然后跟他妹妹说完，跟他弟弟说完，到了晚上都已经快十一二点了吧，然后说是终于同意了，然后说是这个我们不卖犬的，他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但我们也不白送，因为他是这个要有一些他们的礼仪，那么我们按照他们的礼仪，他父亲呢当时说啊，这个一头牛来，或者是两头羊，这些这样的去换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也跟他说了一下，我说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呢，需要开展，但是后续用费用的比较多，然后跟他说了以后，也是给我们很大方的，就是说这些后面都可以说，都没事，你们先带走吧。后来我们当天我们把这个犬装上车的那一刻，照完相那一刻，哎呀，特别激动。我们几个同事商量了一下，一看已经十二点多了，是住在他们这块还是走？我想了想，我说走，夜长梦多，万一他又舍不得了，
1: 后悔了是吗？
0: 后悔了话，来找过来的话，不行。然后我就这个，我们就连夜换了一个地方。后来这头犬呢，现在也都有了自己的后代。他的在去年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刚好去乌鲁木齐接他的这个妹妹，他妹妹大学毕业，然后回来，说是一定要看看。我们带着他到我们精神繁育训练中心，当时他俩见到这个元宝。哎，元宝那个表情就是这个摇头晃脑的，晃着尾巴就去扑，然后他们还给元宝带了好多吃的。元宝在他们家就像这个自己的家人一样，他们平时给他会吃拌面啊，还有零食啊，这些都给他吃。然后他两个姐妹带了一些零食过来，最让我就是挺感动的，就是他们还拿的那个手机给他的爸爸妈妈打视频。然后说你看元宝啊，这个在这儿，然后都挺好的，指挥他做一些科目啊，说他哎，你看他都学会了一些科目了。一家人，我觉得这种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犬当成家人一样那种氛围，然后让我其实觉得特别特别感动的。今年我们就在上个月吧，元宝的这个生的后代，我们给他的这个爸爸看了一下。让他的爸爸从这些后代里面又找了一头他最喜欢的，觉得啊最好看的，然后给他送回去了。这样的话就是等于是从那儿来，然后又回到那儿去了，他就可以延续了。
1: 那当时元宝这个名字是咱们团队取的，还是说老人家给取的？
0: 元宝是我们后面给起的，因为他的哈萨克语叫这个犬的名字，我们不太顺口。
1: 那为什么会取元宝这个名字呢？
0: 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最珍贵的，然后又是最开始的宝贝一样。所以它是叫元宝，第一个的宝贝
1: 啊。其实您看，您今年援疆是第三年了哈，也是带过很多的犬。我看之前的采访，您说犬不仅是装备，更是战友。那能不能来给我们分享一个让您觉得他特别懂您，或者说您特别心疼他的战友情的小故事呢？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带犬的人来说，这种感动还不足以来说明。刚刚我说的这个元宝的这个故事啊，可以看出就是老百姓对犬的这种感情的事。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另一头找到的一头犬的这个事。那是我们在伊犁，我们当时去一个也是比较偏的一个地方，当地的带犬的民辅警给我们介绍了那一块有，然后我们到那一家里面去了。去了以后我们看完符合标准，然后我们就跟他的这个男主人就说我们多少钱就可以让他给我们，我们就带回去。他的这个男主人当时这个和他的女主人一商量，商量完了以后他的女主人不愿意，然后他的男主人犹豫来犹豫去，我们后来又给他加了一些钱，这个男主人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我们就装车了。这个那天还是个雨天，

0: 后我们就往这个前面的路去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路呢，它是一个单向路，还得返回。然后我们走了好远以后，大概半个多小时，快一个小时了吧，然后又往回返。我们返回来的路上的时候，很远就有一个这个老妈妈，哈萨克族的一个老妈妈，就在路上就在招手在等。哎，我说这不是刚刚那一家的人吗？然后他呱就招手喊，让意思是停下来。这个时候我说停。然后车上的人说，哎，他这个是啥意思啊？我说你先看看人家的需求，问一问。后来因为我们带了一个懂哈萨克语的一个同事，一问问明来意，不卖了
1: 啊，反悔了。
0: 嗯，然后我们说这个再加钱不行，然后我们说这个已经这个都买给我们了，你让你的这个丈夫出来说话。后来我想了一想，我说算了，我跟我的同事们，我说算了，我们给人家吧，我们需要，但对于这个老妈妈来说那更需要，我们可能还能找到第二头第三头第四头，但是对于她来说那就是她的唯一。
1: 对，
0: 这一年两年她从小把她养大像孩子一样，我说这种情感她能在路上等一个多小时在雨地里面，我们不要夺人所好了，走吧，给人家退。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就退给她了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经历的，就特别能说明这个情感，就是对于一个犬来说，它像孩子一样的这种情感，就是尤其是比较干净比较单一的这种人的心里才会更重感情，对于他来说那就是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孩子，比我们当带犬的人来说，经常和犬打交道的人来说还不一样。
1: 嗯，在咱们的行业当中啊，警犬呢被称为是无言的战友，因为它不会说话。那么在你们执行任务并肩作战的时候，它是靠什么让您能够读懂它在想什么？那这种默契是靠时间打磨出来，还是说有什么样独特的方式方法吗？
0: 这个很有意思。
1: 嗯，
0: 我们叫犬语者，有的时候，
1: 哦，
0: 就是我们会通过犬的肢体语言表情去读懂他想要什么，他对什么喜欢，对什么不喜欢。那么比如说在他在摇尾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他是高兴的，他的尾巴竖的不动，然后他的背毛炸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他愤怒了。比如说他的耳朵如果是这个直愣愣的往前的时候，哎，我们知道他在专注在听。那么如果是他的这个耳朵是分开的时候，哎，我们在想他的心情可能是一种比较焦虑的一种心情。包括他的这个眼睛，还有他的鼻子，还有他的这个背毛，他的身体的姿势都可以给我们一些信号，就是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那么这需要我们要有一个平等的心去观察他。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需要跟他建立一些语言，比如说你说来他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如果说蹲下来，哎，我们手里拿着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再把来的这个信号呢加进去，
1: 嗯，
0: 他就明白了。然后你每一次都在说来，然后慢慢的把身体蹲下的去掉，再把手里的吃的去掉，你就留一个信号的时候，那么你说来他就知道来，这就是一个建立一个信号建立一个语言的一个过程。我们有的时候表扬他的时候，对于我们训犬员来说，我们就是要喜怒形于色。因为你比如说你在说这个事情啊，用语气说漂亮，和你发自内心的说漂亮，它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词，但是犬它能感受到你的这种内心的情绪，感受到你分泌出来的这种气息，它能知道你是愉悦的还是不高兴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跟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建立我们和它之间的语言，和先读懂它的肢体语言，然后还要去根据它的行为发育规律生长规律，然后知道它什么时间它会有一些什么行为， 是表示着什么，比如他换牙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说这个犬太讨厌了，老是这个咬东西咬东西，咬这儿咬那儿，把我鞋咬坏了，把家具咬坏了。因为我们不懂他的行为规律，如果我们知道哦，可能是他这个换牙期间，或者是他不换牙，那么他有其他的这种情绪的宣泄的需要的时候，然后又没有一个口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类似于像这样的过程，还有包括乱排便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都是有规律的。啊，他排便，他每一天在吃完饭以后，比如说半个小时、四十分钟，他会排便。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找到他的规律，按照他的规律，你定时，然后再定点了以后，他慢慢的有一段时间，他就会形成了这个习惯了。家养犬和咱们带这个工作犬、警用犬，
1: 嗯，
0: 有些是相通的。
1: 嗯，我们知道警犬都有退役的那一天，那这么多年您带了这么多犬，一定也有亲手送走过退役的战友。当他卸下那身警用装备，变成一只普通犬的时候，您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其实有的时候，当他老了，就是那首歌里也唱的也是一样，你会这个挺难受的，因为他跟你在一起，那么尤其是你从小把他看大，可能对于你来说只有7年或者是只有8年，对于他来说那是他的一生，对于他的一生过程当中，他的世界完全就是以你为主，完全交给了你，他跟你一块风雨同舟，一块披荆斩棘。当他慢慢慢慢的走不动的时候，慢慢慢慢他老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一生给了你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动，会有一种占有的感觉，会有一种不舍，但又有一种无奈。现在想起来这个自己带过的一些犬退役了和自己或者因为疾病去世了的这个过程啊，是一种很难受的一种感觉吧。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岳瑞》，我在兵团有了无言战友新疆牧羊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当冰超、江超、环塔不期而遇，这个夏天总要来一趟新疆吧。在早已擂响战鼓的冰超赛场上，52支草根球队展开激烈角逐。赛场外，郁金香花海惊艳绽放，白天赏花，晚上看球，成为假日出游的新选择。江超联赛火热开幕，自治区各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各师市联合组队，揭幕战吸引3万多球迷到场。从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张球票串联起景区、酒店和夜市。跟着赛事去旅行，正数百名车手共同挑战涵盖沙漠、戈壁、河床、山地等多元复杂地形的极限赛道。环塔沿线沙漠旅游、民俗体验逐渐升温，体育赛道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的热点。一场场全民共享的体育赛事正在重新定义新疆的夏天，一次次文体旅融合的创新实践吸引八方客流走进来，加速新疆美景传出去。体育的流量正悄然转化为文旅的流量和经济发展的增量。燃情夏日，快来新疆感受热辣滚烫。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3: 把握发展脉搏，
4: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
5: 就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2: 聚焦新闻热点。
6: 深入的督战就是对两千九
7: 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8: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老兵的照片和军人基站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向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师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到新疆也是为了把我们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再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吧。对于带犬民警来说啊，最关键的核心还是爱心吧，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犬。当我在发掘本土的新疆牧羊犬能作为中国警用牧羊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豪感。这些事儿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是我援疆最大的收获吧。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岳瑞》。我在兵团有了无言战友——新疆牧羊犬。那我也了解了一下，在去年的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典这样重大的活动当中啊，咱们的新疆牧羊犬是光荣上岗了。那当咱们的群众看到巡逻队伍当中这些特殊的卫士，大家的反应

0: 您怎么样？您觉得它能给老百姓带来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安全感呢？
1: 咱们的新疆牧羊犬，它的体型特征呢，一个是大，另外一个它是黑，然后它胸口会有一些白，就是白毛，蹄子呢也会有一些。我们经常会跟我们的兵团的带犬的这些民警会讲，我说这是咱们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黑白相间，它是象征着这个我们阴阳跟道家文化。那么像我们的山水还有大熊猫啊，都是这种黑白，所以说我说黑白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代表意义的。我说它的大在我们老百姓看来会给人一种安全，但是对于坏人来说更是一种害怕，一种震慑。所以当我们在七十周年庆的时候呢，老百姓看到了以后都会先是远观，然后呢我们的带犬的民警呢会说你们可以来没事，他不会这个随便咬人的，然后他们呢就会去摸一摸，然后很快就跟我们的新疆牧羊犬胶木的话就融在一起了，非常好。
0: 那么像在百日攻坚啊这一类的集中攻坚的任务当中，你也会带着队伍辗转奔波，非常的辛苦啊。那我们很想知道，在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实战状态下，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样能够保持人犬合一的最佳的一个状态呢？
1: 对于犬来说，它的作息规律的话，它是白天的时候没有晚上的时候精神，晚上的时候呢会更精神。我们一般呢会人犬互补。那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基层所站，会利用它的这个特性，让它在夜间的时候帮我们进行警戒，进行防守。在白天的时候的话，那么我们会带着它，然后在一些街面进行巡逻，重要的一些场所进行巡逻，来进行这个震慑和防范的作用。在整个的这个行动过程当中吧，我觉得我们辗转在各施事的时候，这个路途对于我们来说是辛苦的，对于犬来说更辛苦。一个是它要耐住热，再一个呢它的活动范围比较小，在犬笼里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水也是供应有限，所以整个过程对于它们来说的话比较辛苦。还有一些地方它的这个地面，像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地方，它的戈壁滩上有石头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热的地方会烫到它的脚，那么像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的犬来说都是很辛苦的。我们觉得它比人还是要更辛苦一点啊，但是整个这个行动呢还是比较圆满的。
0: 那么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啊，您主持过课题，拿过科技进步奖，还有好几项专利哈。尤其是在援疆期间，您又发明了三样很适合基层的专利产品。那这些发明创造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呢？
1: 就像我跟大家介绍的一样，我们原单位呢是一个科研教学的注重的单位。那么我到了咱们新疆以后，到了兵团，我首先呢就是提出来想去调研到一线，看看咱们具体的一些实际情况。那么我去到了咱们南疆一些地方，根据咱们南疆的气候特点，还有咱们南疆的实战应用的一些需求，根据这些情况和我的理论知识，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设备，通过一些发明设施来让我们的犬发挥更好的作用。一个呢是让它的这个生活更舒适一些，健康状况更好一点。另外呢就是让它能够在它现有的基础上和我们的人配合得更紧密一点。从这个为出发点，基本上我的这几项专利呢都是围绕这个为出发的。比如说我们的执勤犬笼，我们会根据咱们新疆的气候特点，比如说在南疆它的这个夏天比较晒，冬天有的时候比较冷的状况，那么我们怎么办？还有及时去处理它的饮水问题，自己自动系统 给它饮水，和它自动去处理它的粪便，保持它的干净清洁的这方面，

0: 后我就想了一些设计的理念，那么在这个执行全拢就可以完成。那么对于实战方面的话，那么我们通过设置一些开关，可以让犬自动的冲出我们的犬笼，然后对这个我们的一些不法分子呢实施攻击或者进行防范。这些设计现在呢已经投入到了使用过程当中，效果还可以。
1: 嗯，那您现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哈，可以说也为全国培养了近千名的专业技术人才。那么在您看来，培养一名合格的带犬民警最核心的是什么？
0: 对于带犬民警来说啊，他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我觉得身体条件呢当然是这个必备的，体力啊，灵活性啊，人的这种要好。最关键的核心还是一个爱心吧，要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犬，去爱这个犬，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在这个爱心的基础上，他为了学好这项技术，发挥好它的作用，那么他才会有耐心，才会有创造力，才会有不断的进步的一个空间。所以对于我们培养人来说的话，最关键的就是要有爱心。那么如果说是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平等心吧，就是我们虽然爱，但不是一种占有欲的爱，是一种平等的爱。如果说你把它当狗当宠物一样去爱，那我觉得就偏离了我们的这个初心了。对于动物来说，它有它的世界，就是我们人可能在智商上面比犬要聪明很多，但是我们在空间，在气味，在运动能力啊，在感知力方面，我觉得我们其实并不如它。所以我们人并不一定要有一些优越感在犬身上，更不应该对犬有一些主观片面的一些认识。比如说传统的我们说看门狗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词啊这样的，其实那是我们内心有分别心。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平等啊，要知道他和我是伙伴的关系，是战友的关系，而不是我是他主人的关系。尤其是在咱们这个农耕文明和他的这个游牧民族的游牧文明来看的话，我们慢慢的随着这个犬的进化，越来越把它当成是一种可有可无，或者是一种看门的一个简单的作用。但是对于游牧来说，它就是自己的朋友，就是自己的伙伴，是平等的。所以只有平等了，你才能把它训好。如果你没有这个平等心的话，那我们就像现在的一些比较霸道的一些这个家长一样，就会权威式的家长。那么有没有能不能出来呢？能，但是我觉得是两个方向，用平等心去对待它，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两个最关键的。
1: 那像这两年您带出来的徒弟哈，在兵团一线又大多都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0: 我们现在在兵团有带犬的民辅警有100人左右吧。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现在的这个岗位，在刑侦部门或者是在特警部门，那么有服务于侦查破案，还有服务于这个街面巡逻防控，多多少少的我们平时都会有联系。每当他们有一些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跟我说，这个乐队我这边这个犬找到人了，我这个犬我们这次安检完成了，没有啥危险情况啊。我每当听到这些时候都会很开心。在一起训练，他是风里来雨里去的，然后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很辛苦的。所以这些辛苦当换来了老百姓的安宁的时候，我们心里很开心的一种状态，
1: 也非常欣慰哈，因为发挥了他们最大的一个价值。我关注到您是有12年的幼犬培训经历哈，又亲手培训了3000多头受训犬。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说哈，什么样的人会带

0: 出什么样的犬。那么从一头懵懂的幼犬到一头合格的警用犬，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是严师还是说伙伴？
1: 这个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幼犬的培训就像带孩子一样，在他的从我们一般从45日龄他开始断奶，一直到6月龄把他选配出去以后，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主要的训练的这个时间。那主要做些啥呢？就是我们要在他不同的月龄段，根据他的不同的发育的规律来安排内容。比如说我们在早期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更注重于让他去感知外界的世界，
0: 嗯，
1: 走一些土地，走一些水泥地，然后去钻一些洞，或者是去见一些这个花花草草、牛马，让他去探知这个世界，去感知。那么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开始要培养他对物品的这种专注力，这就是为了他以后学习打下基础。所以我们会拿一些玩具来让他更灵活，然后更敏捷，更有持久性，更有专注力，这样的话他就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在后期阶段的话，我们基本上就要开始进行一些基础能力的培养。比如说我们会注重于他的体能的一些训练，还有他的一些要让他做嗅觉作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让他开始嗅一些东西啊，逐渐的让他嗅闻的时间更长一点。那么如果让他用牙齿作业的话，那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培养他咬一些东西，咬软的慢慢的咬硬的，然后咬的时间更长，咬的更灵活，然后让他的凶猛性胆量慢慢都变大。他的六个月前我们要做的事儿呢就是这些事儿。
0: 那么这些年呢，您可以说荣获过二等功、三等功，嘉奖无数哈。在兵团，您也是带队完成了重要的汇报演练，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认可。那这些荣誉对于您的个人援疆生涯来说，您是觉得有怎么样不同的分量吗？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吧，我觉得做了什么事儿，这是最重要的。做了事儿之后留下什么名并不重要。每当我在想起就是这三年当中曾经为基层所战的这些兄弟们去给他们交流，告诉他们一些技术的方法经验，能够为当地的老百姓保平安，能够让我们基层所战的这些民警能够自身的安危得到保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最安慰的时候心里。那么当我在发掘咱们本土的新疆牧羊犬能作为中国警用牧羊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豪感，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的有了自己本土的牧羊犬的时候，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欣慰。其实这些事儿呢，它不是一个人做成的，它是一个团队，一帮人，然后他有领导的重视，有领导的部署，有同志们的帮助，有同志们一起的努力，所以才能把一些事儿做成。所以至于名来说，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儿做成了，它是有意义的，对我们守护平安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些事儿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是我援疆这几年最大的收获吧。
0: 那么新疆牧羊犬标准呢是在去年8月1号正式发布。可能很多听众不太理解啊，这一纸标准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给咱们国家的警犬体系带来哪一些长远的改变呢？
1: 这个标准它是中国工作犬协会，我们通过了他的这个审定的程序，按照他这个要求我们做到的。那么他需要一定的数量，一定的测量数据，还有一定的实验，才能够符合我们这个团体标准的这个申请标准。这个标准它的意义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犬种可以作为警用了。中国的咱们这个

0: 本土犬种新疆牧羊犬是首批的通过这个标准，全国专家进行审定了，也意味着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这个经营犬种相比较的话，我们也开始有了自己一套完善的一套体系，那么为下一步我们在世界确立我们的这个品种标准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对于实际应用来说，那么后续把它作为一个品种，它就有了一个尺子，有了这个尺子我们就有了方向，你怎么繁育，繁育的这个要求，它的毛色呀，它的体高体尺体重，还有它的一些性能特点，到底什么样才是标准的，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工作呢就有了一个方向，包括训练，包括繁育育种，包括我们的基因选育，就有了一个尺子。
1: 那么像现在啊，省部级的项目落地了，标准也发布了，队伍也带出来了，那么作为一名援疆干部，如果将要离开的话，您希望给兵团留下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现在我和我的团队呢，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儿。我们在做事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磨合，一起建立的团队协作的这种机制和这一种精神，我觉得都已经是他们在影响我，我也在影响他们，我们互相因为一件事儿都成长了，所以这种成长的这个过程，可能作为一段回忆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机制留下去也好，我希望它能够继续再发挥它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技术这一块留下来的东西来说的话，其实技术这个东西呢，它是没有止境的，它需要不断的钻研，需要不断的往深里去挖掘，所以更重要的不是现在有了什么，而是有了可以往下深挖的方法，也就是说有一个永远探知的心吧。经常我在带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跟学员们说，你们现在拥有了什么不重要，会了什么技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还有一颗一直往前探索的心，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的话，能把这一种合作的协作的精神和这一种探索的心继续去发扬下去，就挺满足的。
1: 那最后呢，也想请您哈，结合咱们栏目的名字“瞭望兵团”，瞭望哈，站在您专业的视角，为中国警犬事业，为我们兵团公安警犬工作的未来来瞭望一下，您最期待看到一幅什么样的景象？
0: 我想，如果新疆牧羊犬再继续发展下去，它可以覆盖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安应用。那么第二块呢，是我们兵团的一个特殊使命，维稳戍边。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农牧，在新疆用犬是最有广阔天地的，那么在公安这一口呢都是不可替代的。这个即使是在现在科技很发达的今天，有 AI 有机器人，但作为一个生物技术，它永远是不可替代的，没有天花板，它是可以不断的去发掘新的技术新的领域。那么对于在我们的戍边应用这一块，咱们兵团2019公里的边境线，那么我们的这个犬，它不光起一个哨兵的作用，它更能起到和我们巡边员陪伴的作用。如果说兵团的这个特殊使命是我们的维稳戍边，那么我觉得新疆牧羊犬就是我们的特殊的战斗力，尤其是在一些冰天雪地，它是其他犬种替代不了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农牧这一块的应用，我觉得呢，我们在回想起来去艰难寻找这些像元宝一样的这些火种的时候，我在当时我就想着，为什么要把这个火种拿回来，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火种点得更旺，点得更多，但我们最后还是要把这些火种要撒出去，从农牧民那块来，我们还要把它从农牧民那块回，让它继续回过去，因为我们需要的是 我们把这个品种保持下去，而不是让它现在存在的这种杂交过多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品种慢慢在退化的问题，而是让它把火种保护好了，再让它再去燃烧的更多，点更多，在草原上我们继续能够看到这个我们的牧羊犬赶着羊群和牧民在蓝天白云下潇洒的这种生活。这个呢，是我想着当我们开着车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一幕幕场景的时候，能指着那一头黑犬，我们传统的黑白相间的犬，告诉大家，那我听过那个节目，那就是上次介绍的那个新疆牧羊犬。哦，我觉得这一种场景就是我想象的吧。
1: 三年援疆路，一生援疆情。在援疆路上，每一段故事都值得铭记，每一份坚守都闪耀光芒。援疆路上，援疆干部与兵团职工群众结下的深厚情谊永不落幕。他们以兵团为家，以援疆为荣，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在新征程上，山海不为远，千里心相连。这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必将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共圆祖国梦想的磅礴力量。到这里，访谈节目《岳瑞我在兵团有了无言战友新疆牧羊犬》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岳瑞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5: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燕。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来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 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验。

0: 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试行，明确基层血液透析室中心设置标准、人员培训要求、管理规范、服务流程规范，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就近就便血液透析服务需求。血液透析室中心是为慢性或急性肾衰竭患者提供血液净化治疗的专业场所，其服务范围已扩展至免疫性疾病、药物中毒等多种需要血液净化治疗的疾病领域。国家组织关爱之下接续采购落地，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近日，国家组织关爱之下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关爱之下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此次共4468家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较首次集采的2408家增加86%，较上一轮接续采购的3626家增加23%。更多医疗机构开展支架植入术，将为急性心梗患者就近治疗、挽救生命赢得更多宝贵时间。石河四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入选首批中国心肌病诊疗协作网、西北协作网建设成员单位。近日，2026年长安心血管病大会在西安召开，大会汇聚国内外心血管领域资深专家，聚焦疾病诊疗前沿技术与区域防治核心需求，共探心血管健康事业发展新路径。会上，西北心肌病协作网项目正式启动，石河四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凭借在心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的深厚积淀与专业实力，成功入选首批中国心肌病诊疗协作网 CCN 西北协作网成员单位。兵团医院获评中西医协同发展经验推广单位。2026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文化发展中心正式公布中西医协同发展经验推广单位名单。兵团医院凭借其在中西医协同发展领域的扎实工作与创新实践，成功入选中西医协同发展经验推广单位。这一殊荣的获得，标志着兵团医院在构建中西医结合服务体系方面的探索，获得了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
1: 好的，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天势。那么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一个对于中老年健康威胁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脑卒中。中一旦发生呢，情况就会十分的祸及。如果说抢救不及时的话，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偏瘫啊、残疾甚至是死亡的发生。因此呢，早一分钟咱们采取正确的措施，就能够多一分康复的希望。而那些在生活当中被我们忽视的小症状啊，往往呢会成为敲醒生命警钟的关键线索。那么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老张退休后身体还算硬朗，只是最近左耳时常耳鸣，就像有一只小虫子在耳朵里嗡嗡叫，他也没在意，觉得休息两天就好了。没想到耳鸣的症状越来越严重，甚至在安静的环境下也能明显听到嗡嗡声，还出现听力下降。家人劝他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老张的脑部血管造影显示左侧大脑中动脉 M 一段有重度狭窄，狭窄程度超过 70%。 医生表示他的耳鸣和听力下降很可能是脑梗引起的，幸亏发现及时，病情才得以控制。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老张的案例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频繁出现这三种耳部异常，就要当心中风来敲门。一、突发性耳聋。一些临床研究发现，突发性耳聋可能是脑梗的首发症状之一。自然听力下降有时和衰老有关，但如果听力迅速衰退，比如突然什么都听不见，同时还伴有头晕、肢体麻木、言语不清等其他症状，就要留意是否脑梗预警。二、耳鸣。通常在没有外界声源刺激下，耳内或头部主观感受到嗡嗡或嘶嘶的声音才算耳鸣，但如果是突然出现持续的，尤其是单侧耳鸣，可能就是脑梗的早期信号之一。三、耳痛。少数情况下，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可能会感到耳内疼痛，这是因为耳朵的感觉神经和大脑神经存在密切联系， 当大脑血管堵塞或破裂，

0: 引发局部神经功能紊乱时，就可能会引起耳痛。这种耳内疼痛可能表现为刺痛、胀痛或隐痛，疼痛程度因人而异，还可能伴随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除了观察耳朵的异常信号，我们还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小测试，来判断中风是否来袭。测试者伸出一根手指，接受测试的人分别用左右手的手指来回点对方的手指和自己的鼻尖。 为什么看似和脑梗毫无干系的测试能识别脑梗的蛛丝马迹呢？其实是因为这个动作可以测试手部协调性，如果感觉想点哪但是点不准，同时还出现了炎症的话，就要提高警惕了，可能提示有脑血管的病变。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除了要早早发现中风，预防和降低中风来临的风险，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更要紧的目标。一套逆推拿操防中风。 第一个动作，醒脑开窍，中指按压百会穴30次，之后用拇指向前点按风池穴30次，然后抓五经，就是用手指抓头皮1分钟左右，从下往上刺激头部经络。这个动作有助于清醒头脑，改善大脑的供血和供氧。第二个动作，温经通阳，左右手交替拍打肩俞穴、大椎穴、肩颈穴30遍。 这个动作可以促进上肢和肩颈部的血液循环，增强阳气，使气血能够更好的输送到全身。第三个动作，活血固肾，右手放到左臂手肘的外侧，拇指在前臂内侧，刺激曲池穴和小海穴做手肘的屈伸动作，同时配合腿部活动。手打开的同时，脚也向前伸，手腕展开，脚绷直，手屈回时，脚收回，左右各做30遍。 这动作可以促进上肢和下肢的血液循环，同时增强肾功能。这套逆推拿操不仅可以刺激头部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还可以活血固肾，从而调节身体的整体机能，预防中风的发生。点外卖省下的时间，体检时都变成了烦恼。 减肥减掉的不是脂肪，是一把一把的头发。这些场景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熟悉？今天的节目和每个人的晚餐都有关。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么，蔬菜到底吃多少才够？控油减盐有没有不费力的小窍门？不吃早饭、深夜加餐，这些习惯悄悄带来了什么伤害？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新疆军区总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韦红梅主任。那么就营养餐桌、家庭健康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韦红梅，新疆军区总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硕士、副主任医师、国家注册营养师、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常务委员。 新疆营养学会常务理事，从事临床营养工作20余年，擅长脊微重症患者肠内肠外营养支持、肿瘤患者个体化营养干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代谢性疾病饮食指导、孕期及产后营养管理、老年营养及体重科学管理，获批自治区科技进步2等奖一项，承担军内课题2项。
2: 参与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课题2项，在统计园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好的，首先呢，我们有请韦主任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声招呼。
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其实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话题啊，跟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每年的5月16号到22号是我国的全民营养周。 那今年2026年的主题啊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么这个主题啊是把餐桌和家庭放在了一起，所以说也是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哈。那今天呢，韦主任是长期从事营养临床营养工作的哈，对于家庭膳食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那像今年我们这个营养周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对于这个主题 您是怎么理解它背后的深意的呢，魏主任？
3: 这个主题我觉得选得非常好，也非常有针对性。这个餐桌是家庭生活的这个核心场景，
2: 对，
3: 一家。

0: 人每天围坐在一起吃饭，这张桌子上摆的是什么，怎么吃，吃多少，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现在我们面临着两个并存的问题，一方面是营养不足，比如一些老年人、孕产妇、儿童存在着各种营养素的缺乏，另一方面营养过剩，超重、肥胖、慢性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这两个问题的解决的话，都是从小小的餐桌开始。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其实就是在呼唤大家重新认识家庭营养，然后让家庭成为健康的第一防护线。
1: 你看小小的餐桌啊，其实是有大大的学问。那么说到家庭餐桌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有这样一个现象哈，饿了咱们点外卖就解决了，那家里做饭的这个频率也会越来越低，对于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呢？
0: 哦，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我也完全理解，年轻人工作忙，节奏快，外卖确实方便。但是我们在门诊上的话，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很多三四十岁的人，体检报告一大堆问题，一问饮食习惯，基本上是天天点外卖，很少在家做饭。在外就餐的话，有几个显著的问题。第一个是盐和油普遍超标。餐馆为了口味好，用油用盐的话，可能比家里面要多一些。第二个是蔬菜的比例往往不足，就是荤素搭配不合理。第三个，一般来说能量难以控制，吃多少吃什么自己很难掌握。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在外就餐，而是建议大家尽量多在家里做饭。这样的话，对食材的选择、烹调的方法、用油用盐的量都能更好的选择。
1: 没错，而且其实你看，我们会发现啊，身边一些喜欢做饭的人也会觉得在家里做饭是一种不一样的乐趣啊，除了可以享受到比较好的美食之外，你看现在很多人也非常重视营养和健康，可能会去一些这个网络平台呀、短视频平台去看一些相关的视频。比如说今天我们会看到一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样的字眼，这样一份权威的指南，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当然可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中国营养学会组织顶尖的营养学家结合这个中国居民的饮食习惯和最新的科学研究编制的一个权威性的膳食指导文件。目前使用的是2022版的，每隔几年的话要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修订。这个版本的提出了八个基本的准则。可以概括起来就是，第一，食物多样合理搭配；第二是吃动平衡健康体重；第三是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第四是适量的吃鱼禽蛋瘦肉；五少油少盐控糖限酒；六是规律进食足量饮水；七是会烹会选会看标签。第八个就是公筷分餐，杜绝浪费。这八条准则其实是我们那个健康饮食的这个总纲领。今天我们的很多话题也是围绕着这几条展开的。
1: 没错，其实平时关注健康饮食的朋友对于这些内容也不会陌生。你看平时我会经常看到比如说这个食物多样性啊、合理的搭配啊等等，听起来其实很简单，但很多人很难去做到的比如说您简单来跟我们说一说食物多样性，那具体是要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觉得我什么都吃。
1: 对。
0: 难怪难道还要去就是缺乏多样吗？还不够吗？膳食指南给了一个很具体的量化标准。平均每天的话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的话摄入25种以上的食物。这样的话大家觉得有点多。这些食物的话按照类别分，就是谷薯杂豆类的话每天至少三种，每周五种。如果蔬菜水果的话每天大概四种，每周十种。如果鱼禽蛋肉类的话一般三种。奶豆坚果类的话每天两种，每周五种。听起来很多，但是我们如果要是把它分配到三餐，可能大家就会 明了了，就是如果你的早餐里面有牛奶、鸡蛋、全麦面包、一个苹果，午餐的时候有米饭、肉、两个蔬菜，晚饭可以有一个杂粮粥、杂粮粥、豆腐、蔬菜，一天的话其实不难达到12种。关键的是要有意识的丰富食物的种类，不能天天就那几种老三样。
1: 嗯，好，确实是这样啊。
0: 在这里面就是有个实用的小技巧，就是小分量多几样，比方说炒菜的时候，比方说炒一个就是单纯的菠菜，就是你要炒菠菜的话，它只有一种。如果要是菠菜里面搭配一些胡萝卜，还有木耳、鸡蛋，这一盘菜里面就包含了好几种的食物，既丰富了营养，又增加了食物的多样性。
1: 嗯，没错。所以你看，平时如果说咱们在家里做饭的话，还可以适当的花一点小心思哈，可能这个营养搭配就非常的合理了。
0: 就是、
1: 那么说到这个多样性，你看，我觉得现在身边很多年轻人哈，经常会提到这个减重啊、减肥的话题，就经常会提到几个关键性的字眼，比如说轻食，或者说低碳饮食，甚至有些人呢是完全不吃主食来减肥。那对于这样的一些做法，您建议吗？您怎么看呢？
0: 我在门诊里经常遇到不少这样的案例，减着减着，就是减肥的话，减着减着头发掉了，月经不规律了，整个人都不精神了，来找我们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营养不良。膳食指南明确的强调要坚持谷类为主的这个平衡膳食模式，每天的话谷类的食物的摄入量一般在200到300克，其中的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的话一般50到100克。这个主食的话，它不是减肥的敌人。
1: 对。
0: 真正的这个问题不是在于主食本身，而是吃了过精过白的主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是细粮。同时又缺乏了就是常规的运动，解决的这个办法就是把这个精米面换成部分全谷物，比方说糙米呀、燕麦、杂豆等，这类的食物的这个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的这个丰富，饱腹感强，反而更有利于体重健康。
1: 好，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新疆军区总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韦红梅主任。那么就营养餐桌、家庭健康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风情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4: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3: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4: 深深敬佩老一辈精神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3: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均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

0: 故事的生动载体。
1: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啊，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0: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编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5月30日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叫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今年正好赶上155开局，这个节日就是向那些默默攻关的科研人员致敬，号召大家一起用科技创新为国家发展添把力。没有他们的日夜坚守，就没有咱们今天的科技底气。让我们一起为这些幕后英雄点个赞。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8度到28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20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3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9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7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9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8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6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7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3度到29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4度到27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0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9度到30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

0: 28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点外卖省下的时间，体检时都变成了烦恼。减肥减掉的不是脂肪，是一把一把的头发。这些场景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熟悉？今天的节目和每个人的晚餐都有关。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么蔬菜到底吃多少才够？控油减盐有没有不费力的小窍门？不吃早饭，深夜加餐，这些习惯悄悄带来了什么伤害？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新疆军区总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韦红梅主任。那么就营养餐桌、家庭健康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4: 韦红梅，新疆军区总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硕士、副主任医师，国家注册营养师，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常务委员。新疆营养学会常务理事，从事临床营养工作20余年，擅长及危重症患者肠内肠外营养支持、肿瘤患者个体化营养干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代谢性疾病饮食指导、孕期及产后营养管理、老年营养及体重科学管理，获批自治区科技进步2等奖1项，承担军内课题2项，参与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课题2项，在统计园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5: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韦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韦主任跟我们聊到的话题哈，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其实这跟咱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啊。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在半点之前啊，我们说到了这个食物的多样性，另外呢韦主任是提到了全谷物啊，其实这个词我觉得这2年也是非常的热门，大家也非常关注度非常的高，但是估计有一些朋友是不是特别的清楚什么是全谷物，那您来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哈，包括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吃呢？
6: 这个全谷物一般是指保留了这个谷物完整的谷皮、谷粉层、胚乳或者胚芽的这个谷物的食品。相比精米面的话，它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矿物质和植物化学物。就是常见的全谷物有糙米、燕麦、全麦、黑米、玉米、小米等。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每天的话，就是全谷物大概在50到150克，这就相当于一天主食量的1/3到1/4。这个实际操作很简单，比方说早餐可以吃一些，选一些燕麦粥或者是全麦面包。午餐的话，米饭里面掺一把这个糙米或者黑米。晚餐可以就是喝杂粮粥，放一些红豆、绿豆、薏米，另外的薯类，我们现在说的薯类，比方说红薯、土豆、山药，它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也是很好的选择。全谷物和杂豆建议每天至少吃一次，形成了习惯 自然就好了。
5: 嗯，形成习惯是很重要的哈。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我这吃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它不一定能够完全形成你的一个饮食习惯，一定是长期坚持的一个过程啊。另外其实对于健康体重包括这个减重来说哈，很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

0: 吃动平衡。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哈，韦主任，我们怎么样去知道自己的体重它是不是健康呢？
1: 就是判断这个健康体重的话，最常见的指标是体脂指数，也就是 BMI。这个计算方法很简单，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按照这个国家的标准的话 ，BMI 在 18.5 到 23.9 之间是体重正常。24到 27.9 是超重，28以上的话就是肥胖。低于 18.5 就是体重过轻。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个就是 BMI 的这个范围可以略高一些。最好是在20到 26.9 之间。因为就是适当的偏重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0: 对。
1: 可以减少跌倒、骨折、肌肉萎缩等风险。建议大家就是家里面备一个体重秤，每天早上的话空腹的称一下体重，长期动态的观察，要比单次的这个检测的话，更有意义。如果就是体重在持续的增长，说明你吃动失衡了，要及时的调整。
0: 好的，你看吃动平衡，除了吃之外就是要动起来哈、很多人都知道是要运动、但是呢不知道咱们运动多少才够。那像咱们的膳食指南对于运动量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推荐呢？
1: 这个就是非常具体的推荐。对于成年人的话，膳食指南建议每天要主动的进行相当于快走6000步的这个身体活动。大概需要30到60分钟。每周至少有5天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累积就是在150到300分钟。此外还有每周还要做2到3天的抗阻运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力量训练，比方说举哑铃、深蹲、俯卧撑等，隔天进行一次为宜。另外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减少久坐时间，一般每次坐上一个小时要起来活动一下。很多上班族的话，坐一天下来，即使晚上要到健身房跑半个小时，这个总量的总体的活动量还是不够的，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在每隔一个小时要起来活动一下。这个运动的方式可以多样性，不同的运动都是相当于快走6000步所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慢跑、游泳只需要25分钟，打篮球、打羽毛球大概是30分钟，如果要是打太极拳的话基本上需要50分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0: 你看这吃动平衡了，咱们的身体健康了，体重也会进入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啊。那么既然说完了这个吃动平衡之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要讲究一个科学性哈。那对于咱们想要减重的朋友来说，我们怎么去做才算是健康？像平时您遇到的这个患者当中，有没有容易去踩到的一些误区呢？
1: 就是这两年的话这个减重这个话题非常热。当然误区也是挺多的。最大的误区有两个。第一个是过度的节食。很多人减重就是靠不吃。结果减了体重也减了肌肉，减了营养。科学的这个做法是在控制总体重的基础上保持平衡膳食。建议每天的话能量的摄入要比平时减少300到500大卡，同时严格的限制油脂的摄入，适量的控制精米面的和肉类，但是蔬菜水果牛奶的话一定保证要充足。第二个误区就是只靠节食不运动。减重最有效的方法是管住嘴迈开腿并行。建议超重和肥胖的人每天累计要进行60到90分钟的中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每周5到7天，同时要加上隔一天的这个10到20分钟的力量训练。减重的速度也最好是在每个月2到4公斤为宜。太快对身体还是有害的。这个另外提醒的就是体重过轻的人的话也需要关注。 体重低于 18.5 的话 ，BMI 低于 18.5 的话，

0: 要先排除疾病的原因，然后在这个营养师的指导下，合理的增加能量的摄入。
1: 嗯，你看这个管住嘴迈开腿我们生活当中常说哈，但是一定要行动起来才行哈。 刚才其实我们前面说到这个食物多样性，包括这个运动之后呢怎么吃其实是很关键的。你像平时有些朋友他估计这个蔬菜呀或者说水果摄入可能都不够，因为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这个无肉不欢哈，这个蔬菜是一点都不吃。那像平时的话咱们这个蔬菜和水果怎么样吃才算是吃得够？膳食指南推荐的量大概是多少？
0: 这个调查的这个数据确实让人担忧啊。这个调查显示，中国居民的蔬菜水果实际摄入量普遍偏低。膳食指南的这个推荐就是，蔬菜每天不少于300克。深色的蔬菜要占一半。水果的话每天200到350克，就是要吃新鲜的水果。果汁不能代替鲜果，因为在榨汁的过程中丢失了大量的膳食纤维，糖分也更容易被快速的吸收。这个大家就是可以有一个直观的参照，就是300克的蔬菜大概是2到3个拳头大小的量。而且要做到餐餐有蔬菜，一顿饭里面蔬菜的重量应该在整餐食物的大概一半。关于就是深色蔬菜也特别强调的就是深绿色、橙黄色、红紫色的蔬菜营养价值往往更高。比方说菠菜、西兰花、胡萝卜、西红柿、紫甘蓝等，它里面富含着贝塔红萝卜素，是膳食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要有意识的选择啊。
1: 其实关于吃方面我发现这两年还有一样食物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哈，就是奶类食物。那现在包括这个牛奶的普及也是越来越多，奶类为什么这么重要？咱们每天应该怎么去喝呢？
0: 因为这个奶类它是钙的最佳的食物来源之一，同时还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D 的这个营养素，对于这个骨骼的健康、肌肉的维持都非常重要。中国居民普遍存在钙摄入不足的这个情况。而奶类就是最方便、最高效的补充钙的这个途径。膳食指南我们推荐我们，每天就是摄入的奶类相当于300毫升以上的这个液态奶。换算一下就是大概1.5盒200毫升的这个纯牛奶，或者是3盒100毫升的酸奶，或者是3片奶酪。这个奶类的补充的话不一定非要就是喝纯牛奶，酸奶、奶酪、奶粉都可以轮换着吃。这既增加了食物的多样性，也满足了营养的需求。对于有些乳糖不耐受的朋友的话，可以选择酸奶或者低乳糖牛奶，这样少量多次的饮用，或者是随餐喝，也会减轻这个不适的这个症状。
1: 好的。除了奶类，我们还要说到的就是大豆制品啊，这个在咱们国家的饮食文化当中是非常有特色的食物哈，比如说像这个豆腐啊、豆浆啊等等，种类非常的多。那么在营养上，大豆会有哪一些突出的价值吗？
0: 就是这个大豆，它被誉为植物肉。它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氨基酸组成和动物蛋白都是相似的。同时它含有大量就是这个大豆异黄酮、大豆卵磷脂等有益的成分，对心血管的健康和骨骼健康都是有好处的。膳食指南推荐大豆及其制品每周摄入量的话相当于105到175克。我们换算一下，就是50克的大豆相当于145克的北豆腐。我们说的北豆腐是就是就是石膏豆腐，就是老豆腐或者是280克的南豆腐，就是我们说的嫩豆腐，或者是卤水豆腐或者还是360克的内酯豆腐，110克的豆腐干，或者是730克的豆浆。这样来看的话，每天喝一杯豆浆，再偶尔加一块豆腐，其实就能达到我们国家要求的这个量了。 啊，建议大家就是换着花样可以吃豆制品，豆腐、豆腐干、豆腐丝、豆浆、素鸡，这些都轮换着来，营养互补，口味也不会单调的。
1: 嗯，你看，如果说我们花心思在这个吃上面哈，确实这个门道还是非常多的。另外你看像鱼禽类、蛋类、瘦肉等等，也是很多人餐桌上啊非常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那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话，这个大概是要吃多少，这个适量怎么去把握，选择上有什么样的优先级吗？
0: 这类食物每天的这个摄入量的推荐在120到200克。具体的来说就是每周最好吃鱼2次，或者是300到50克。蛋类的话最好是在300到350克。畜禽肉的话300到500克。在选择上面的话，膳食指南有一个优先级的选择。优先选鱼类。其次是禽肉，比方说鸡肉、鸭肉，最后才选择红肉，猪牛羊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鱼肉，尤其是深海鱼，富含着对心脑血管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禽肉的脂肪含量是相对低的，红肉中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过多的摄入和心血管的这个疾病的风险还是相关的。另外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有时候人不喜欢吃蛋黄，鸡蛋，还是最好不要丢弃蛋黄。很多人减肥只吃蛋白，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蛋黄才是这个鸡蛋营养最集中的部分。它含有卵磷脂、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就是说每天一个完整的鸡蛋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选择。
1: 没错。刚才那位主任说到了一个现象哈，就是这个蛋黄别扔哈，因为我发现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吃鸡蛋，他只吃蛋清，可能这个蛋黄就忽略了哈，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蛋黄的营养。除了怎么吃、怎么动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规律进餐。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平时太忙了，饱一顿饥一顿，还有很多人可能早上赶时间不吃早饭，或者晚上很晚才吃饭。那像这样的一些吃饭的习惯，它有哪些影响吗？对于咱们的健康，
0: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很多人完全低估了这件事。不吃早饭的话，是我们就是临床最常见的这个不良饮食习惯之一。长期不吃早餐的话，它的胆汁是长时间的在这个胆囊里面储存的，浓缩后容易形成这个胆结石。要是不吃早饭，上午的话血糖低，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差。午餐后会因为过度的饥饿而暴食暴饮，导致能量的超标，长时间下去代谢紊乱，胃炎、胃溃疡的风险都会增加的。膳食指南就推荐我们餐食的这个新疆的这个作息时间的话，就是早餐一般在就是6:30到8:30，午餐的话是11:30到13:30，晚餐到17:00到19:30，两餐之间间隔4到6个小时。如果晚饭吃得过晚也是个大问题，尤其是这个11点或者0点才吃饭，吃完了就睡，能量完全消耗不掉，长期下去这个腹型肥胖非常普遍。另外用餐的时间不宜过短，就是狼吞虎咽的话，饱腹感就是不能来不及建立，容易吃撑。但是不，如果要是拖的时间太长的话也不行，就是建议早餐一般在15到20分钟，午餐和晚餐的话20到30分钟为宜。
1: 所以你看这个吃饭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其实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知识，估计很多朋友可能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哈，就是您讲的知识我都知道，但是我做不到。那您有没有一些特别实用或者说容易落地的建议，简单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0: 就是我们常说就是知道不等于做到，这个营养教育最难的就是一个转化的过程。我们就是可以给大家几个非常具体的可以立即开始的事儿，就是第一个是家里面可以配一个油壶或者是一个盐勺，用带刻度的这个油壶，每天25到30毫升，用2克的那个小盐勺，一家3口的话

0: 超过2勺半，然后这些的话最好是就是最直观的控油控盐的方法。再一个就是这个冰箱里面的这个蔬菜水果，就是家里面最好就是放什么就倾向于吃什么，把水果放在随处可见的地方，再一个就是注意食物的多样性，养成了习惯，自然买菜的时候就考虑到多样性了。
1: 这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老说一句话啊，这个养成习惯之后，习惯成自然，哎，慢慢你就能习惯了这个饮食的结构，包括节奏啊。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那么生活当中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有一些关于这个减重啊，或者说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那我们也请韦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的这个坐诊时间。
0: 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到军区总医院，就是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挂号，然后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一般都有门诊欢迎大家来咨询祝大家就是这个就是健康这块营养的话，这个意识慢慢的形成。
1: 好的，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在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新疆军区总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韦红梅主任那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好的，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0: 别急，这就要让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4: 欢迎收听由湖南曼联卡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湖南真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红猫蓝兔七侠传》同名有声故事，主播傅以林，第一集魔道重现。公元293年，魔教教主黑心虎横行霸道，凶残暴戾，森林大地饱受摧残。七位侠士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七剑合璧重创黑心虎。多年后，为了得到森林圣物麒麟医治伤痛，黑心虎卷土重来，一场浩劫再次展开。

0: 养，风光如画，森林大地显得格外的平静安详。一个白衣少年和一只红色的麒麟从峭壁上一路追赶下来，快乐地嬉戏着。
1: 嘿，哦，麒麟，麒麟。

0: 中落下，砸向了白衣少年和麒麟。
1: 危险！
0: 无数的弓箭从空中射了过来。白衣少年拔出宝剑，将射来的弓箭一一击落，然后跳上麒麟，朝山顶飞奔而去。天色渐渐地暗了，在山顶的巨石上站着一位清瘦的剑客，他的脚下是千尺断崖，头顶上是红、橙、黄、绿、青、蓝、紫色的七只灵鸽，正围绕着它上下飞翔。它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长虹剑主白猫大侠。刚才的白衣少年就是白猫大侠的儿子，长虹剑的唯一传人红猫。
1: 情况，刚才在树林里。
2: 我知道了，是黑心虎的魔道杀过来了。
1: 哦，黑心虎，他不是在50年前被你们七剑合璧打败了吗？
2: 可是他一直想得到麒麟，贼心不死啊。
0: 50年前，白猫大侠与其他6位剑主以七剑合璧的绝顶神功，打败了想要称霸武林的魔教，维护了森林大地的和平。可惜的是，魔教首领黑心虎在受重伤后成功逃脱。到如今，其他6位剑主已先后去世，而黑心虎在潜伏多年后竟重现江湖。
1: 爹，麒麟是象征着我们大地森林和平安宁的灵物，绝不能让它落入魔道之手。
2: 所以我要你现在就带着麒麟赶快离开这里，一定要保护好麒麟。
1: 现在？爹，那你……
2: 你不用担心，你拿着这把长虹剑去寻找其他6剑传人。记住，只有克服重重困难，做到七剑合璧，才能打败魔道。
1: 爹，
2: 你快走吧，我已经安排好了让灵鸽传书通知其他6剑传人早做准备。
0: 白猫大侠吹了一声口哨，一只红头灵鸽落在红猫肩上，其余6只在空中盘旋了一会儿，向不同的方向飞去。
2: 灵鸽传书，起剑待命，你还不快走。
1: 爹，您多保重。
0: 看着红猫与麒麟远去的背影，白猫大侠如释重负，脸上泛起一丝笑意。
2: 孩子，希望你就是那能重新集结起七剑合璧的盖世英雄啊。
0: 几乎同时，一顶漆黑的轿子旋转着飞了过来，轿子里正是魔教的首领黑心虎。
3: 哈哈哈哈哈哈！长虹剑主还认得孤王吗？

这正是魔教卷土重来，再图称霸武林。少年临危受命，重召七剑合璧。白帽大侠如何对抗黑心虎？请听下回正邪对决。第二集正邪对决。上回说到，50年前，长虹剑主白猫大侠与其他六位剑主以七剑合璧的绝顶神功，将企图称霸武林的魔教打败。岁月悠悠，转眼已经过去了50年，其他六位剑主已先后离开人世，而当初受重伤逃走的魔教首领黑心虎，在潜伏多年后竟重现

0: 江湖，向长虹建筑白猫大侠发起攻击。
1: 长虹建筑还认得孤王吗？
2: 黑心虎，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用不着装神弄鬼的。
1: 五十年未见，还以为你老眼昏花了，让我再来试试你的功力。
0: 笑声还没停，轿子已经炸裂开来，一个黑色身影像闪电一般飞出，带着巨大的黑色光球向白猫大侠撞了过去。白猫大侠不敢怠慢，双掌推出一团白色光球迎了上去，烟尘散尽，黑心虎只晃了晃，白猫大侠却连退几步，嘴角已经挂上了一丝鲜血。
2: 看来你的黑心煞掌又精进了不少。
1: 哈哈哈哈哈哈！五十年前你们七剑合璧坏了我的好事，可是现在当年的七剑只剩下你这么个老朽，识相的话快把麒麟交出来吧。
2: 你想靠喝麒麟的血来提升武功称霸天下，永远是痴心妄想。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来呀、
3: 啊！护法使者跳跳，紧听教主差遣。
4: 刘旋风，紧听教主差遣。
5: 属下朱无戒给教主请安。
0: 黑心虎一声令下，他的三个手下从不同的方向窜了出来。一个是矫健轻盈的护法使者跳跳，另一个是头生双脚、鼻吊金环、手拿两把板斧的牛旋风，最后一个是手持流星锤的矮胖子朱无戒。
1: 把这老家伙给我拿下！
6: 是。
7: 嘿嘿，
2: 小小鼠辈，你们都来吧！
1: 啊！快给我上！
2: 哇！火舞！哇哈哈哈哈！旋风！
5: 这是什么招数啊！救命啊！
0: 白猫大侠舞开了手里的长剑，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枝叶沙石都卷入他的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气旋。跳跳、牛旋风、朱无戒和黑衣人都被吸了进去，无法动弹，就连黑心虎的脸孔也开始扭曲。
1: 你在用火舞旋风剑法，这样你也会没命的。
2: 正是火舞旋风剑法，而且用到了十成的功力。
0: 正在山道上狂奔的红猫忽然心中一动，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只见山顶上空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龙卷风，心中大惊。
8: 啊，是最强的火舞旋风剑法，难道爹准备和强敌同归于尽？不，我们必须回去帮助爹爹。小七、麒麟，我们快回去，走啊，快回去啊。
0: 红猫急忙带着麒麟和林哥、小七向山顶奔去。

0: 红猫带着麒麟和林哥小七赶到山顶的时候，白猫大侠的火舞旋风剑法已经施展到极致，强烈的冲击波席卷四方，碎石、木片、泥土还有敌人的鲜血飞溅开来。跳跳、牛旋风和猪无界重伤倒地，黑心虎也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而白猫大侠却功力散尽，化为一缕青烟，渐渐消失在空中。
1: 麒麟，快去抓麒麟！
0: 在黑心虎的指挥下，跳跳、猪无界以及牛旋风爬起来，率一群蒙面黑衣人扑向麒麟。悲痛的红猫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想要和魔教拼命。麒麟却死死地咬住了红猫的衣角，把它甩在背上，撒腿就跑。
1: 给我围住森林，放火烧山，把麒麟逼出来！出来！
0: 魔教的众人都被白猫大侠的剑法所伤，麒麟很快就消失在茂密的山林中，只剩下黑心虎愤怒的咆哮声，久久地回荡着。这正是祖魔教卷土重来，白猫殒命，师至亲，红猫悲泣，麒麟护主。红猫和麒麟的命运究竟如何，请听下回火海突围。第三集火海突围。上回说到，白猫大侠为了阻挡魔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麒麟带着悲痛的红猫躲入了山林，而魔教为了逼出麒麟，竟放火烧山，红猫和麒麟深陷火海。火蛇吞噬着森林，绵延的火线在夜空中撕裂出一道道伤口，空气中满是难闻的焦臭。林哥、小七带路，麒麟驮着红猫跟随其后，在火海中穿梭。一路上遇见无数哀鸣逃窜的小动物，
2: 快跑！快！大家小心，别烧着了！跟着我往这边走！快！快点！要尽快离开这儿！
0: 麒麟在火势较弱的地方停了下来，红猫吹了一声口哨，林哥、小七乖巧地落在他手上。
2: 小七，这里不安全，你先飞出去会合其他鸽子，看有没有其余六剑的消息，等我冲出了火海再来找你。别担心，我一定拼尽全力带领大家冲出去，去吧。
0: 小七恋恋不舍地在红猫头顶盘旋了几圈，正要离去，忽然一道寒光闪过，只见一把斧子旋转着从树林中飞出，直朝小七而来。
2: 啊，不好！小七，嘿！
0: 说时迟，那时快，红猫手腕一震，长红剑脱手，直朝斧子飞去。斧子被长红剑撞开了，红猫松了一口气，看着林哥、小七消失在黑烟弥漫的夜空中，刚要催动麒麟继续前进，一张巨网铺天盖地照下，还好红猫反应很快，拔出长剑向巨网挑去，巨网瞬间被挑得七零八落，四散飞开， 红猫刚收了箭，远处又传来狂妄的笑声。
3: 小子，认识你牛爷爷吗？乖乖把玉麒麟交给你牛爷爷吧。
4: 抓住麒麟可是大功一件，到时候堂主肯定可以升为护法了，我这就放信号弹通

0: 只角逐。
1: 牛旋风不可一世的挥舞双斧，带着几个黑衣人从树林中闪身而出，凶神恶煞般挡在红猫和麒麟的前面。一个黑衣人飞快地点燃了信号弹，牛旋风一把夺过信号弹，把点燃的火焰给掐灭了。
2: 对了，现在不能放，等我抓住了麒麟再放，不然功劳要被别人抢走了。
3: 堂主英明，堂主英明，
2: 给我杀！
1: 随着牛旋风一声令下，黑衣人手忙脚乱冲向红猫，红猫却没有半点惊慌，只见他剑招飞舞，很快就把黑衣人打得七零八落，瘫倒一地。
2: 乖乖，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倒也有几分本领。
4: 哼，今天我要你血债血偿，替我爹爹报仇。
2: 让你尝尝俺的三板斧。嗨，力劈华山，
4: 麒麟快走。
1: 就在红猫和牛旋风激战的时候，树林的另一处，一名黑衣蒙面人站在树上，看着林中的熊熊大火若有所思。他拉下面罩，却是魔教护法使者跳跳。
5: 这么久没看到信号弹，不知道红猫他们怎么样了。
1: 密林深处传来喊杀声，跳跳皱了皱眉头，迅速朝林中飞跃而去。林中火海逼近，灼人的热浪扑面而来，红猫手中的长红剑如灵蛇般无声无息地划向牛旋风。牛旋风躲得虽快，胸前衣衫还是被划破了。红猫又变换身形，连连出击，牛旋风闪避不及，疲于防守，只觉得晕头转向。
4: 灵蛇出动，看剑！
2: 疼死我了！好小子，你等着！打不赢你，俺就去打麒麟。
1: 突然，牛旋风像疯了一样舞动双斧，直朝麒麟砍去。红猫飞身阻挡，却已经来不及了，眼看麒麟危在旦夕。
4: 麒麟！
2: 哎呦，劈麒麟！
5: 看大！
1: 一枚霹雳弹正击中牛旋风，跳跳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
2: 护法，你怎么炸我呀？
5: 哼，我来问你，教主是怎么交代你的？
2: 见到麒麟就放信号弹，
5: 这一点你已经没有做到，还有呢？
2: 还有，不许伤害麒麟，要抓活的。只有活麒麟的血才可以治好教主的皇帝，使教主称霸天下。
5: 好一个本牛，你知道你刚才在干什么？要不是本护法及时阻止，会不会伤害到麒麟？
2: 我知错了，请护法千万别告诉教主。
5: 你也知道啊，要不是我，你已铸下大错。
2: 护法，炸得好，炸得好，多谢护法。
1: 趁两人争执不停，麒麟驮着红猫悄悄跑向密林，可是哒哒哒的蹄声还是被牛旋风听见了。
2: 护法，不好，那小子跑了。站住！护法，快放霹雳弹，快呀！
5: 红猫小子，看我霹雳弹！
1: 数枚霹雳弹朝红猫飞去，红猫闻声回剑一挡，霹雳弹顿时改变方向，弹向紧追而来的牛旋风。
2: 给我站住！
4: 你们自己受用去吧！
2: 站住！
1: 硝烟散尽，红猫和麒麟早已不见踪影。 只有全身漆黑的牛旋风狼狈地望着跳跳。
2: 护法，红毛和麒麟不见了。
5: 还不快追，你这笨牛。
2: 对对，快追快追，站住站住，给我站住。
5: 我先回去向教主禀报。
1: 看着消失在密林中的牛旋风，跳跳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他身子一纵，踏着树梢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这正是险上险，红猫火海斗魔头，其中其魔教阵前起内讧。红猫能否逃脱魔掌，请听下回绝命险崖。第四集绝命险崖。上回说到，红猫与牛旋风大战一场，牛旋风不敌红猫，竟然出手偷袭麒麟。危机时分，魔教护法跳跳出现，红猫趁机带着麒麟顺利逃脱。
0: 混账，居然让麒麟跑了，气死我了。
5: 牛旋风他贪功，没及时放出信号弹。
0: 什么？谁在贪功，见了麒麟不放信号，杀无赦。
5: 是啊，属下这就去办。
1: 几经周折，红猫带领动物们逃出了火海。他站在山头转身回望，森林仍在火海中挣扎，满目的疮痍让红猫黯然神伤。然而红猫的眼睛里却燃烧着火焰，比这漫天火海更烈。
4: 你们放心吧，我一定找到其他六界传人，打败魔道，让森林重返和平与安宁。
1: 红猫挥挥手向伙伴们告别，
4: 走，
1: 骑着麒麟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森林中。不知跑了多久，麒麟突然从山崖前停了下来。
4: 怎么了？这是去哪儿啊？
1: 山崖前长着几颗水灵灵的灵芝。
4: 原来是你肚子饿了。
1: 突然一个铁笼子从巨石后面抛了出来。
4: 小心。
1: 在铁笼落下的瞬间，红猫挥起双掌将麒麟推了出去。许多弓箭从四面八方射了过来，红猫拳打脚踢，弓箭四下飘飞。这个时候身后一阵劲风袭来，几个插满了利剑的木牌又从树林里飞了过来。红猫大喝一声，手中的长虹剑飞了出去，如红色角龙上下游走，将木牌削成碎片。
6: 竟能躲过我的三道机关，不过你还是逃不过我朱无戒的手掌心。
1: 朱无戒手一扬，一颗信号弹飞向空中，在空中爆炸。见朱无戒发出信号弹，红猫知道大批魔教援兵即将到来，形势险恶，只能速战速决。他长剑一起，一招百鸟朝凤，只见剑尖乱颤，霎时间便化为数十个剑尖照向朱无戒。朱无戒挥着流星锤迎上去。就在红猫与朱无戒激战的时候， 看到信号弹的黑心虎正飞速赶来。忽然，又一颗信号弹在森林另一侧爆炸了。
0: 哦，信号就转移了啊！
1: 黑心虎十分诧异，见牛旋风、跳跳听到信号弹也匆匆赶来，终于知道中了红猫的调虎离山之计。
2: 小的拜见教主。
0: 是你放的信号弹？
2: 不是我放的。
0: 麒麟呐、说
2: 我也是看到信号弹才赶过来的。
0: 我们中了红猫的调虎离山之计了。
5: 教主英明。
0: 以我估计，麒麟一定在对面山上。
5: 教主上明。
0: 走。
1: 黑心虎带着跳跳、牛旋风向对面山头冲了过去。而此时此刻，红猫与猪无戒已经激战多时，猪无戒的蝴蝶镖被红猫的长虹剑反拨回来，眼看就要命丧当场。一道黑影飞到猪无戒面前，是黑心虎。只见他的风衣无风自动鼓荡起来，就像一面钢墙，蝴蝶镖撞在上面纷纷落地。
0: 没用的东西。
6: 多谢教主。
1: 猪无戒惊魂未定，跳跳与牛旋风也赶到，一起挡在红猫面前。在他们身后是站得密密麻麻的弓箭手。
0: 给我抓活的，千万别伤着麒麟。
6: 上！
5: 小子，吃我一剑！
2: 护法使者，你刺错人了。
5: 不好意思，敌人内劲太强，把我偏过来了。
0: 一群笨蛋，快给我追！
4: 麒麟，快走！
1: 趁着机会，红猫飞身跃上麒麟的背，朝山崖上冲去。一旁观战的黑心虎没想到会如此结局，怒吼着追过去，跳跳等也跟了上去。可是红猫突然停住了，在他的面前是一道云雾缭绕的峡谷，与对岸相隔数丈，无论怎样高的轻功也不可能飞过去。
0: 真是天助我也，小子，这回你插翅难逃了。
2: 乖乖，你逃不了了。
3: 插翅难逃，快快射手呀。
4: 麒麟，靠你了，能跳过去吗？
1: 前有天堑，后有追兵，红猫却忽然笑了。
4: 魔头，你等着吧，旗舰合璧之日就是你归天之时。
1: 话音未落，红猫猛地一拍麒麟，麒麟驮着它撒腿猛冲，在悬崖边巨吼一声，高高跃起。
0: 快放箭！
4: 放箭！
1: 随着黑心虎一声令下，一时间弓箭暗器密密麻麻地飞向红猫。红猫反身抵挡，身中数箭。只听一声惨叫，红猫又中了猪无戒一记势大力沉的蝴蝶镖。这时麒麟的力道已经用尽，眼看就要落下悬崖。千钧一发之际，红猫从麒麟背上一跃而下，猛地把麒麟推向对面的山崖。麒麟飞了过去，但身中数箭的红猫却掉进了峡谷。
0: 你们两个快下去看看。
5: 这边
6: 快走吧。
1: 这正是舍命相救，麒麟艰难脱险，重剑坠崖，红猫生死未卜。欲知红猫性命如何，请听下回《黑虎魔窟》。第五集《黑虎魔窟》。上集说到，红猫带领动物们冲出火海，却遭到了魔教的埋伏。为了保护麒麟，红猫身中数箭，掉下了悬崖。峡谷深处，浑身是血的红猫趴在草丛中一动不动。红头白鸽小七不安地咕咕低唤。嗅觉灵敏的麒麟从远处寻了过来，轻轻地舔着红猫背上的箭伤，豆大的泪珠滴在伤口上。奇迹发生了，泪珠所到之处，红猫的伤口开始慢慢愈合。这时，一只蓝头白鸽飞来，与小七交头接耳一番。麒麟迅速用嘴叼起红猫，尾随两只灵鸽消失在丛林中。在进入丛林的瞬间，一张纸从蓝头白鸽腿上的竹筒里掉了出来。他们前脚刚离开，就有两个黑影跑了过来，原来是跳跳和朱无戒。
6: 哦，护法，这里有红猫的血。你看，
5: 人呢？
6: 哎，护法，我们再找找。
5: 啊，好的，你找那边，我找这边。
6: 哦，奇怪了，地上又没有任何挪动的痕迹，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5: 啊，是啊，怎么会凭空消失呢？莫非真是有天助？
6: 哎，哦，那是什么？
1: 朱无戒发现了蓝头白鸽掉下的那张纸。
6: 哦，讯息收到，静候双剑合璧，玉蟾宫。嗯，玉蟾宫。
5: 咦，玉蟾宫？
6: 哈哈哈，我知道了，红猫肯定是被玉蟾宫的人给救走了。
5: 都拿过来。
6: 哈哈哈哈，早就听说玉蟾宫公主蓝兔是武林第一美人，没想到她竟然也是七剑传人。
5: 哎，只可惜这位第一美人马上就要被我们给毁了。
6: 嘿嘿，护法，你有所不知，对这位美人俺可是仰慕已久，这次俺一定要争取这难得的机会，保得美人归。
5: 没想到你这丑八怪倒做得如此美梦。哎，那好，那我们回去看你怎么敢对教主说。
6: 俺说，俺一定说。
1: 深山中一个巨大的山洞，山洞中曲曲折折，一路上点着油灯火把，在凹凸不平的石壁上投射出狰狞黑影。跳跳、朱无戒一路前行，停在一座石门前。
7: 参见教主。
8: 进来吧。人呢？
5: 教主，属下无能，没有找到红猫。
8: 什么？你们是怎么办事的？嗯，
6: 教主，不过我们捡到了这个。
8: 拿上来。

0: 朱无戒把捡到的性剪纸呈给黑猩虎。
1: 玉蟾宫，哈哈，还想欺剑何必？
2: 教主，我现在就带人前去替您剿灭玉蟾宫吧。
1: 慢，我要带你们先去水牢看看。
2: 水牢？
0: 水牢里阴冷刺骨，污浊恶臭，伤痕累累的牛旋风被困在齐腰深的水中，已接近崩溃边缘。
3: 教主，放我出去，俺是忠心的，俺没有背叛呀。教主，俺没有背叛你啊。哎，
1: 还说没有背叛我？
3: 俺没有。
1: 那为什么见到麒麟不放信号？
3: 就是想里偷窥。
1: 你是不是怕朱无戒强攻，故意乱放信号？
3: 没有。
1: 还不承认？我就不怕你不说，让他尝尝鳄鱼的滋味。
3: 不要啊！
0: 朱无戒搬动墙角一个石饼，水牢一角出现一个洞口，四只凶猛的鳄鱼游了进来。
2: 教主，鳄鱼来了。
1: 是不是你放信号搞的鬼？
3: 不是我。
4: 教主，我看这肯定是误会了。教主，我们见面的时候他确实是和您在一起的呀，不可能是他搞的鬼呀。
2: 对对对，要不就是玉蟾宫的人，请教主三思。
0: 黑猩虎脸色变幻不停，眼看牛旋风要落入鳄鱼的血盆大口，他出掌将鳄鱼打翻，把牛旋风提了上来。
1: 暂且相信你。
2: 教主明鉴。
3: 多谢教主不杀之恩。
1: 起来吧。
0: 黑猩虎拿出三粒粉红色的药丸递给三个人。
2: 听教主吩咐，
1: 为了证明你们的忠心，给你们每人再服一粒神仙迷心丸。只要你们忠心耿耿，我会定期给你们解药。
2: 多谢教主之恩。
1: 朱无戒
2: 在。
1: 你与牛旋风带人去玉蟾宫，见到七剑传人，格杀勿乱。护法，你负责联络，必须活捉麒麟。
4: 谨听教主吩咐。
1: 我这病一天要犯好些个时辰，得尽快吃到麒麟血。
2: 教主你放心，俺保证活捉麒麟。可是
1: 你想说什么？
2: 俺想事成之后，教主能不能把武林第一美人玉蟾宫公主赐配给我？
1: 什么？
4: 教主请听我一言。教主，只要杀了红毛，七剑就不能合璧，不如就成全老四吧。
1: 好吧，要是事情办砸了，你自己知道后果的。
2: 属下保证完成任务。
4: 教主的病又犯了，我们快走。
5: 多谢护法，我们这就去玉蟾宫了。
4: 好，
2: 别忘了送解药啊。
0: 望着两人消失的背影，跳跳从口中吐出一样东西，塞进了旁边的石缝，那正是刚刚黑猩虎给的药丸。
4: 这害人的东西我才不吃呢。
0: 这正是传讯息误入敌手，表忠心魔教服药。玉蟾宫拦处的命运如何？请听

六集《玉蟾宫》。上回说到，红猫坠崖重伤，还好麒麟滴下的泪珠被他争得一线生机。跳跳和朱无戒偶然得到了灵歌遗失的信笺，魔教的阴云想

0: 麒麟啊、哦，长虹剑，这是虹猫兽侠啊！虹猫生命垂危，醒醒，快醒醒！虹猫，来人呐！紫兔在，这位少侠身中剧毒，你快去准备，我要为他疗伤。
1: 是。
2: 麒麟在殿门前焦急不安，不知所措。
0: 麒麟，快进来呀！
2: 蓝兔转念一想，心中便有了答案。
0: 你要走了吗？我知道这里很危险，你是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快去吧，但愿你能平安无事。
2: 距离玉蟾宫不远的密林内，两对黑衣人疾驰如飞，带队的正是朱无戒和牛旋风。
3: 玉蟾宫就快到了。
4: 玉蟾宫公主蓝兔就要为我所有了。
3: 什么蓝兔？俺老牛不稀罕，俺就想抓到红猫和麒麟、嗯、俺要立头功。
5: 等等等等，牛旋风，你到时候要听从我的指挥，不要乱来，我可是立下军令状的。
3: 俺不管，是你立下的军令状，又不是俺老牛。
5: 哎，兄弟，你放心，那红猫中了我的毒镖是跑不掉的。你看，哈哈哈哈，如果没有我的解药，他就没法动弹，嘿嘿嘿，只能等着被我们抓了。到时候只要你听从我的安排，功劳全算你的。
3: 行，你这话还中听。
2: 玉蟾宫内，蓝兔为红猫泡药浴，扎银针解毒，可是红猫依然昏迷不醒。就在蓝兔苦恼的时候，麒麟带着救命的灵芝出现了。
0: 怎么还没醒呢？难道啊，谁？麒麟，原来你没走，是为红猫摘灵芝去了。来，给我吧。小乖乖，别担心，红猫会好的。
2: 在蓝兔和麒麟关切的目光下，红猫终于慢慢地醒了过来。
6: 麒麟，
0: 啊，少侠你醒了。
6: 你是谁呀？
0: 我是玉蟾宫公主，我的名字叫蓝兔，你现在就在玉蟾宫内。
6: 哦，蓝兔，七剑之一冰魄剑的传人。哎呀，
0: 你的伤势还未好，你先躺下，千万别动。
6: 我怎么会躺在这儿呢？
0: 怎么？难道你忘了我要林哥带信给你的呀？
6: 要他带信给我？我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0: 这怎么可能呢？
2: 蓝兔一愣，这时他才发现林哥脚爪上的信笺已经不见了。他神情一变，感觉大事不妙。
0: 不好，来人！
1: 在。
0: 你马上传令下去，要各处加强戒备。
1: 是，
0: 一切都要小心。
6: 怎么了？
0: 我要他带给你的书信不见了，有可能落入魔教之手，玉蟾宫必须加强防备。
6: 麒麟，这里太危险了，你赶快去隐藏起来，隐藏到一个什么人也找不到的地方去。去吧。别这样，齐剑合璧的时候我们就会再见面的。快走吧。
0: 走吧，我们很快会见面的。
6: 再见。
2: 红猫依依惜别麒麟，然后将魔教卷土重来的消息告诉了蓝兔。
6: 蓝兔，黑心虎就是想喝麒麟的血，提升他的武功，称霸天下。我们赶紧练好双剑合璧，寻找第三剑，只有七剑合璧了，才能真正粉碎黑心虎的阴谋。我们要保护好麒麟，赢回大地和森林的和平安宁。
0: 可是你的伤还没好啊。
6: 我的伤已无大碍，咱们还是练剑吧。
0: 好。

0: 红猫强撑身体与蓝兔练剑，却因体力不支无法抵挡蓝兔剑气的冲击。
1: 刚才左肋疼得厉害，我无法使用内力。
2: 都怪我太粗心了，不该答应你来练剑。来，我还是扶你回去休息吧。现在看来，你的伤还需要整整七天的时间才能恢复。
3: 公主，启禀公主，
2: 家务事儿一边说。来，
0: 紫兔带来魔教包围玉蟾宫的消息。蓝兔不想耽误红猫疗伤，刻意隐瞒了下来。
2: 你赶快带红猫少侠回楼阁疗伤，记住，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快去吧。
3: 嗯，
2: 红猫少侠，你先回去疗伤，我有点家务事需要处理。
1: 是不是魔教的人追过来了？
2: 没有，宫里的一点小事而已。我去了。
3: 红猫少侠，请吧。
1: 那就有劳紫兔姑娘带路。
0: 等众人离去，一个黑影从旁边隐蔽的屋檐下闪现。
4: 哎，红猫的伤要七天才能恢复，看来我得帮蓝兔拖延时间了。
0: 这正是玉蟾宫美人妙手，孤峰下重兵压境，蓝兔将面对朱无界的何种刁难，请听下回桃花林之战。留下
5: 少儿剧场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次继续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

0: 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

0: 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0: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4: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5: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3: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6: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8: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7: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8: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

0: 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3: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6: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7: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6: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7: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四种的，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6: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7: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6: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7: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 2.37 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 74.85%。
5: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5: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1: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三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9: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0: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1: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9: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2: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9: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 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

0: 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0: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0: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凌，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2: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积极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2: 薛冰在巴师石河子市调研时强调，更好发挥大师挑大梁作用，加快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
6: 5月3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
2: 兵团推动创新资源向产业集中，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产业创新生态，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6: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各师市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科技创新走进群众生活。
8: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科技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聚焦农业新品种研发，探索高产种植模式，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确保将更多科技成果种到田间地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特约记者明辉的报道。在新疆农垦科学院标准化试验棉田，棉花研究所所长谢宗明带领团队扎根一线，开展棉苗长势观测、品系适应性鉴定及丰产性筛选。深耕棉花育种领域数十年，团队持续攻克品种选育关键技术瓶颈。在种质资源创新、育种技术升级、新品种培育等方面积累了丰硕科研成果。2025年，兵团获批的6个国审棉花新品种中，谢宗明团队选育的2个品种入围。这批新品种实现了优质、早熟、高产、抗逆4大性状的突破性协同，为兵团棉花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种源支撑。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所长谢宗明：
9: 把好的种子要繁殖出来，同时呢，配套这个品种最好的高效栽培技术，同时呢，我们还要减少投入，就是我们成本投入，真正实现增收。
2: 兵团是国家优质棉生产基地，棉花总产、单产质量连续多年全国领先，这一切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眼下正值棉苗生长关键期，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星辉带领研究生深入田间，开展苗期性状调查与科研教学。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星辉：
10: 即将审定的品种和2025年已经审定的品种，我们要采取它的 DNA， 为后期品种的示范推广和保护呢，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2: 聂星辉团队用19年的时间，收集了新疆从1956年引种、1978年审定至今所有的棉花品种， 目前种质资源库拥有10000多份棉花种质，团队创新构建多亲本聚合育种群体，填补了新疆棉花精准育种材料平台的空白，为培育适配本地生态条件的突破性棉花品种提供了核心遗传支撑。同时依托基因组学解析、基因编辑等前沿生物技术，成功培育出一批兼具早熟、高产、优质特性的突破性棉花品种，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应用的高效转化。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新辉：
10: 花心103从2023年至2025年，我们累计推广了82万亩。我们对这个品种的基因组信息呢进行全面的一个了解和组装。目前呢，这个品种最大的特点是早熟，600公斤以上。
2: 玉米管户正当时，在4市64团15连，职工刘田武正查看玉米长势。依托奇台农场模式，他种植的玉米亩产连年提高。64团15连职工刘田武：
0: 最高能达到1500公斤，玉米品质也好，卖价更理想。
2: 依托兵团集约化的农技体系，以合理密植、水肥精准、抗逆调控、全程机械化为核心的奇台农场模式，先后7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2013年平均亩产达1511.7公斤，是我国粮食单产首次突破3000斤大关。目前已连续9年实现玉米单季吨半粮。2022年至2025年，该模式已在全国累计推广1.58亿亩，亩均增产113公斤。围绕农业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兵团大力开展农业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2025年，兵团培育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综合指标国内领先的肉羊新品种均肯肉羊。棉花皮棉单产达到174.1公斤，连续30年蝉联全国首位。棉花质量主要指标领跑全国，春播大豆、花生等刷新全国高产记录。兵团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6: 5月29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到8师石河子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及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薛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兵团党委工作安排，锚定全年发展目标，千方百计抢时间、赶进度，全力奋战二季度，实现双过半，更好发挥经济大师挑大梁作用，加快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薛兵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现代物流产业、铝基产业、文商铝综合体等项目建设进展、安全生产等情况，并主持座谈会，听取了施市经济运行汇报。他强调，要坚持结果导向，锚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扎实开展投资项目提质攻坚行动，深入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经济发展贡献强劲动能。要深挖消费潜能，强化需求导向，更加有效地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好满足职工群众对改善性住房、高品质汽车等新需求。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提升各行业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确保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统筹协调，处理好当前和长远、一域和全局、规划和执行的关系，提升工作质效，高效落实存量政策，用好用足增量政策，努力争取更好结果，在经济发展中立标杆、做表率。薛兵深入143团部分连队，现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信访举报件整改情况，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走进田间地头，现场了解蟠桃栽培新技术运用、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情况，就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干部职工群众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抓牢首要任务，强化科技赋能，壮大优势农业产业，深化农文旅融合，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做强团场经济，切实把政绩体现在高质量发展上。 要站稳人民立场，用情用力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政绩体现在为民造福上。要注重真抓实干，坚持科学决策、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7: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5月30日，宾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8件，来信1件。9件案件中，一是阿拉尔市3件，四是可可达拉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65家渠市1件，80石河子市1件，90白杨市1件，13石新兴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7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5月3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宾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1批次，22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169件，来信

0: 5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2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2: 15:05，开好局，起好步。
0: 以科技创新赋能新型工业化发展，近年来兵团锚定培育新质生产力方向，推动创新资源向产业集中，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产业创新生态，助力工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柳歌、胡海波的报道。记者苏丽燕，
3: 我现在呢是在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的总装车间里，整机装配、线路测试、性能检测各项工序呢紧张有序。那么在这里，新疆首架兵团自主研发的大型长航时无人机呢顺利量产下线。
0: 在公司智能化车间，脉动式生产线高效运转，保障无人机的产品质量。今年以来，公司完成多批次订单交付，大型长航时无人机研发难度高，长期以来规模化量产一直是行业难点。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何海涛：
4: 大型无人机涉及结构力学、飞控算法、通信导航、能源动力多重核心技术，我们牢牢抓住大型无人机自主核心技术，突破机体结构、飞控系统、载荷适配等多项关键瓶颈。
0: 2023年落户80实核的试以来，公司紧盯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目标，距离攻坚智能飞控、抗干扰通信等多项关键技术不断攻坚。2025年，我国首批大型无人机鸿雁 HY100 在这里实现量产下线，产品的续航时长、载荷能力、复杂环境适应性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应用广泛。公司还不断完善无人机产业链布局，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持续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何海涛：
4: 拓宽无人机农林质保、应急巡查、测绘等多领域应用场景，持续做大做强兵团高端无人机智能制造产业。
0: 在位于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天福泰钢结构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焊接机器人高效作业的场景吸引了乌兹别克斯坦客商的兴趣，有意开展合作。这批智能焊接机器人由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生产，公司针对中亚地区的气候特征进行升级，在-25度的低温环境中依然能可靠运行，并集成了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了一键焊接与自动编程，可24小时不间断作业。今年3月，产品发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实现了兵团工业焊接机器人的首次批量出口。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杨家俊：
5: 目前我们是以新疆为基准点，辐射西北五省，实现向中亚5国的进发，为海外的客户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持。
0: 新疆福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注重产学研深度融合，在兵团12师科技局的大力支持下，联合高校共建了建筑钢结构智能制造技术兵团重点实验室，把每年营业利润的20%用于科研，形成了研发投入、效益提升、持续创新的良性循环。从低空领域的量产破局到智能装备的扬帆出海，兵团聚焦创新驱动发展，正在积极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截至目前，兵团累计培育单项冠军企业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325家。今年1季度，兵团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7.9%，占全部投资比重的10.3%。 锚定“十五五”战略目标，兵团将持续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推动工业领域。

0: 研发投入提质增效，不断激活工业创新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兵团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等重点工作，通过数字化赋能，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 近日，智能机器人魁小兵在石狮北屯市政务服务大厅上岗。魁小兵依托智能底座，整合石狮35个部门的100多类高频事项办事指南，面对群众各类疑问，能够实现即问即答，秒速响应。北屯市民曾凡英：
3: 一次来办业务，有这个机器人挺方便，接送我到哪个窗口办事，这边挺好。
2: 自上岗以来，魁小兵日均指引办事100多次，解答群众咨询50多次，群众满意率达100%。石狮北屯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小娟：
4: 我们将在魁小兵前期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升级，不断拓展机器人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努力为办事群众提供高效、智能、便捷、暖心的服务。
2: 65家区市依托一体化数字化政务服务平台，以远程视频办服务系统为核心依托，全力推动小兵帮办政务服务，实现师团连3级联动全域覆盖。师市还持续丰富社企政务服务应用场景，积极开展企业开办注销、项目立项审批、经营难题协调化解等全链条政务服务，全力护航辖区各类经营主体稳健发展。65家区市政务和数据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孟思彤：
5: 持续擦亮做优小兵帮办政务服务特色品牌，扩容线上线下服务事项，创新智慧政务服务模式，全力夯实基层数字化服务能力，增进群众福祉，赋能产业发展。
2: 从智能机器人上岗到打响特色政务服务品牌，兵团数字政府建设实现速度与温度并生。截至2025年，兵团师市团场3级政务服务大厅共设有812个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窗口，政务服务效率大幅提升，办理时限平均压缩71%，办理环节减少81%，办事企业和群众跑动次数平均减少86%，小兵帮办服务点全面铺开，擦亮了兵团政务服务金名片。
1: 以科技为引领，以创新为动力，石狮市立足建筑产业优势，通过数字化转型发展智能建造，打造兵团建筑行业智能化发展标杆。来听本台记者柳哥、何万浩、田肖瑞的报道。
2: 走进兵团建筑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研发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实验数据分析。2025年，兵团建科院申报的盐渍土工程灾害兵团重点实验室获批，为新疆盐渍土灾害防治提供了科技支撑。兵团建科院副总工程师、兵团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永泉：
6: 主要是以盐渍土工程灾害病害防治，为主题，主要研究怎么去防治它，如何提高材料对抗盐碱的性能。
2: 在兵团投资建设的最大单体水利工程奎屯河引水工程中，兵团建科院构建了全流域数字孪生系统，搭建的3维数字化场景对坝体变形、水位、渗压等数据实时映射，有效提升灾害治理水平。该平台亮相第8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并获得第6届工程建设行业 BIM 建筑信息模型大赛3等奖。兵团建科院研发中心工作人员刘洋：
7: 实现了一个防洪预警更及时、供水调度更精准、工程安全全程研判，有效降低了奎屯河引水工程这个安全风险，推动水利管理从人管水向智管水的一个转变。
2: 近3年，兵团建科院累计投入研发经费1000万元，先后获100多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主编及参编多项地方标准及团体标准，形成了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科研成果。眼下，由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建设的14师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建设项目1标段路基工程正在加紧施工。而在半年前，这片施工区域被判定为地震液化带的地质陷阱。 经过研究，项目部锁定了砾石桩加固这一核心技术路径，通过振动沉管将砾石注入松散地层，形成坚硬的复合砾基体，消除了地震液化风险，让工程得以顺利推进。十四师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建设项目现场负责人张自明：
8: 项目预计10月1日建成通车，将惠及昆玉及墨玉两地群众的通行，将由原来的1.5小时的通行时间缩短至20至30分钟。
2: 近年来，十一师持续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群体，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截至目前，全市有高新技术企业27家，2025年288个项目通过智能系统实现安全高效施工，斩获国家级 QC 成果20项，12家企业累计登记技术合同61项，成交金额5064.77万元。十一师正以科技创新为笔，奋力书写建筑产业提质增效新答卷。
1: 科技点亮生活。三师土木舒克市深耕科技惠民领域，以数字化智慧化建设赋能医疗基层治理，提质升级，让职工群众享受科技红利。来听三师台记者崔显朝、田欣欣、秦飞的报道。
0: 近日，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联动武汉同济医院专家，完成一例 5JA 远程腔镜机器人手术。此次远程手术针对复杂先天性马蹄肾畸形病症开展，由千里之外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关谷院区王绍刚教授远程操作腔镜机器人开展，手术过程顺利。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周应江：
9: 旋转度可以达到360度，机器做这个手术的话，特别是在血管的操作上更加的就是灵活。
0: 自2024年11月 5G 远程机器人手术技术落地以来，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智慧微创诊疗体系持续成熟，目前已累计开展机器人手术35例，其中专家远程协作手术5例，技术应用覆盖泌尿外科、普外科、妇科等多个临床科室。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练文勇：
10: 扩大机器人手术应用的范围，拓展 IR 辅助诊断、远程查房、线上疑难病例会诊等业务，精进诊疗水平，全方位守护群众的健康。
0: 数字技术的触角还延伸到基层治理中。三师土木舒克市锦绣街道如意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服务平台在线接单，分流处置居民提交的各类诉求。土木舒克市民刘存霞：
11: 我们现在下了 APP 以后，我们就不用跑社区、跑物业，直接上传我们具体的内容，以后他们很快就派工作人员给我们解决，挺方便的。
0: 基层治理连着民生福祉，如意社区结合辖区实际，全域推广图安心、图视通智慧服务系统，形成居民线上一键上报、工作人员线下实地核查、平台全程跟踪督办的闭环处置体系。楼道灯具维修、生活垃圾清运、邻里矛盾调处、惠民政策解读等民生诉求渐渐有着落，居民满意度持续向好。土木舒克市锦绣街道如意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强：
12: 持续深耕智慧社区平台，不断优化线上服务功能，丰富便民服务场景，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打造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1: 5月24日至31日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连日来，兵团各师市开展成果展示、互动体验、惠民服务等活动，普及科学知识，让科技创新走进群众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石狮北屯市联动阿勒泰地区科协开展主题科普活动，科创成果巡展、机器人创意展演、趣味科普体验等，让职工群众零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二师铁门关市、五师双河市举办的全国科技活动周活动丰富多彩，科普实验秀、智能机器人、机器狗、炫酷无人机展演以及科技主题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让青少年在趣味体验中感受科技力量。二师铁门关市学生王伟珍：
13: 今天的活动太有趣了，科学家们扎根边疆刻苦钻研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我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
1: 武师双河市科协副主席孟凡德：
14: 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家精神，切实地提升群众的科学素养，以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惠及民生。
1: 九师白杨市开展科普志愿服务，通过科普展板展示、面对面答疑、互动体验等方式，向群众普及科创成果、安全健康、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白杨市民邹昭华：
15: 宣传活动很接地气，专家讲解通俗易懂，感受到了科技对生活的帮助。
0: 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民发来的报道。5月29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展开 SS10 赛段争夺，赛段全程210公里，也是公认难度最高的赛段。记者陈立民：
16: 我现在位于 SS10 麦盖提 N39 赛道的边上，这里呢是本届环塔拉力赛的最后一段沙漠赛道，连绵不断的沙海和松软的流沙，对于车手驾驶技术和身心耐力都是极强的考验。
0: 本赛段路况复杂，流沙、含水沙坑随处可见，加上持续高温，比赛难度陡增。车手们在茫茫沙海中竞速拼搏，全力以赴完成这场终极考验。零公里润滑油 ZM 车队赛车手范高翔：
17: 不愧是 N39， 应该可以说是通过了最难的沙漠路段了吧？那之后呢，就是一些峡谷路了，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吧。
0: 新疆八一钢铁车队摩托车手比拉利江伊马尔：
18: 特别软，只有上下上下上下，体能消耗也特别大，挺累的，挺难的，难度比去年大。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王雪飞，播音冠晨、云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9: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20: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吗？

0: 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宾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美国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伊双方为何各说各话？双方核心分歧集中在哪些领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美国媒体28号早些时候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不过，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称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美伊双方针对谅解备忘录的存在与否和是否达成再次出现表态不一，如何看待这种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美伊双方呢，对同一份谅解备忘录，先是伊朗方面给出了草案，美国方面否认，再后是出现美国方面说达成，伊朗方面说没有。那这样的罗生门并不是信息沟通不畅，而是双方在进行一种所谓的战略模糊的博弈。那对美国来说呢，先放风已经达成，那么是有几重的目的：一是要测试国内的反应，看看国内强硬派的反应强度；二是呢，给伊朗制造被官宣的舆论压力，逼迫伊朗不得不接招；第三呢，是给特朗普来提前的铺垫外交成果，反正总统还没有批准，那么如果最终谈崩了，也可以说是伊朗反悔。那对伊朗来讲呢，坚决否认同样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是国内的政治需要，不能够让民众觉得政府在压力之下进行了投降式妥协；第二呢，是给谈判要留出退路，随时可以就相关条款进行再次协商；第三呢，其实也是在倒逼美国要拿出更为实在的让步，既然已经达成了相关协议，那么包括像解冻资产等伊朗最关切的问题上，美方就应当给出更明确的方案。但现在出现这种罗生门，本质上还是双方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呢，是希望来表示自己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而伊朗方面呢，也可以表现自己并不屈从于压力，那么所有的条件都还可以再继续谈判。美伊这种谅解备忘录来进行这种模糊性的博弈，恐怕还要再进行到最后一刻。
3: 那么如果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真的存在，它在美伊谈判中的作用是什么？与最终可能达成的协议是什么关系？
4: 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定位呢，并不是和平协议，而是给接下来60天真正的停火谈判创造一种机制性的保障。它的核心作用呢，是要降低风险，而不是解决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这些都是止血性的措施，需要先把最危险的爆炸点按住。而至于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解冻，这些真正的核心矛盾呢，需要推到后续的60天窗口期内再进行谈判。那从结构上来看，备忘录和最终协议的关系是敲门砖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备忘录呢，是低门槛的信任建立机制，只要求双方承诺不升级冲突，但不触及任何的实质性让步。而最终协议呢，才是利益交换的主战场。那到时双方要切实的来处理浓缩铀的问题，美国也要切实的解冻上千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而这些呢，在现阶段双方零互信的背景之下是难以触及的。所以说，当下的先备忘录再进行谈判的方式是将不可能完成的全面和解任务来拆分成了两个有可能完成的阶段，也就是先停火再谈条件。但风险呢，也同样在这里，因为如果在60天的窗口期内核心问题谈不拢，那么不排除战火可能会重燃。
3: 从目前披露出的信息来看，美伊双方在备忘录上分歧的本质是什么？
4: 双方在备忘录上的分歧呢，表面上看是有没有达成的文字游戏，但本质上是主权对安全的结构性对抗。美国的核心诉求呢，是要进行安全保护。

0: 条件的。那么这两套诉求从根本上其实就存在着矛盾，美国要的是绝对安全，必然意味着伊朗必须要让渡部分主权，而伊朗要的是绝对主权，必然意味着美国得不到想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达成一份低门槛的谅解备忘录的概率还是完全存在的，毕竟双方都不想真打，60天的停火呢对谁也都没有坏处。但是谅解备忘录之后能不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仍然还存在着变数，因为双方都没有准备好在核心利益上真正让步。那最可能的一个结局是谅解备忘录签了，60天的窗口也存在，但是核心问题僵持继续，最后的谈判期限一拖再拖，并且还要伴随着短促的军事摩擦。
1: 我们看到此次对于谅解备忘录，美国内部也是先是有官员说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然后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谈判正取得进展，正在敲定一些细节。随后呢，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又出面称总统特朗普对谈判画出的几条明确的红线，那就是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那么美国内部的各方表态是否显示出对伊谈判是存在分歧的呢？
0: 美国内部各方的表态不一致，与其说是对伊朗谈判有分歧，倒不如说是本届特朗普政府特有的交易型外交的一种特征体现。我们看到呢，先是匿名官员放风说协议已经达成，然后再是副总统出来确认有初步协议，但总统还没有批，那么再是财长出来画红线，总统的条件一个都不能够缺少，最后是特朗普总统本人说还需要几天考虑。那么这并不是内部分歧，而是美国一贯的极限施压的剧本，让伊朗猜不透特朗普到底是想签还是不想签，也让国内的强硬派抓不到把柄。那么最后拍板的是总统，谈成了是特朗普的功劳，谈崩了是伊朗方面所谓拒绝和平。当然呢，也不能说美国高层完全没有分歧，那共和党国会强硬派确实对于任何对伊朗的协议都非常抗拒，国防部呢也担心协议可能会限制美军在中东的行动自由，而美国财政部则在解冻资产的范围上有自己的算盘。但这些分歧都是技术性的，并不是方向性的。那么整个特朗普政府在必须要让伊朗服软的这件事上可以说是高度一致，分歧呢只在于用什么样的手段，用什么样的方式，分多少步来达成最终的目的。所以所谓的美国国内的不一致，目的呢是要让德黑兰感到进一步的焦虑，从而在谈判当中主动让步。
2: 全球原油库存逼近百日警戒线，原油供需格局面临何种风险？面对挑战，各国该如何调整能源布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当前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百日警戒线。国际能源署也表示，中东冲突正在推动各国政府与企业重新调整能源投资战略。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满足全球101天需求，而高盛预测五月底这一数值将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其中，可监测的可视库存仅剩余73天需求量。受海峡通行受限影响，全球每日原油供应缺口已经超过1000万桶。这些变化会给全球原油供需格局带来哪些直接的风险？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解读。
3: 全球的原油库存呢，已经是处在较低的水平了，这就使得这个原油市场的供需关系呢变得更为紧张，从而呢会加剧市场的波动，供应的短缺风险也会上升，并且会对经济产生更强烈的冲击。那么关于这个警戒线呢，我们可以看到高盛他估计到的是在四月底的时候有一个数字，就是全球的石油库存能够满足大概是101天的需求。然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原油的出口量呢在加速的减少，那么到了五月底这个数值呢可能是降到98天。那么它的一个基本的内涵就是意味着全球的能源供应的缓冲能力大幅减弱，那么市场呢将会变得对任何进一步的这个冲击或者是动荡或者是突发事件变得更为敏感。这样的一个动向呢将会推动

0: 全球能源的供需关系加速的演变。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能源市场的价格波动会进一步加剧，由于库存的缓冲空间变得更为有限，即使是出现轻微的供应短缺，也可能会导致价格急剧的上涨，市场呢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危险区域。还有呢，就是供应短缺的风险会增加，或者说是可持续配给的这个压力会增大，库存不足会增加地区性的供应中断的可能性。除了原油之外，还会有其他产品，像汽油、柴油，还有航空燃油等等产品的供应也会面临着新的压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供应增加的响应会出现滞后，由此呢会加剧市场的失衡。比较高的价格呢会激励一些非欧佩克或者像欧佩克加的产油国来增加产量，同时呢也会促使一些国家进一步的释放自身的战略石油储备。但是这样的一些动作都需要时间来产生效果。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市场呢仍然是处在比较严重的失衡状态的，有可能会出现价格滞后的现象。还需要注意的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将会持续的导致能源的贸易流向、资金流动等等发生更为显著的变化。任何新出现的攻击性的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件，都有可能会产生新的巨大的影响。如果没有相应的库存缓冲来应对这些我们说新增的冲击，那么企业生产者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困境。那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已经是导致了全球与能源相关的资金流出出现了创纪录的情况，那么持续的这种中断或者是关闭的状态将进一步加剧企业等等运营能力的衰退。还有呢，就是从经济成本和收益来看，也有可能会导致对原油等等能源需求的被迫下降。那么这样呢会使得全球的或者是地区的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
1: 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本月26号至27号召开了能源协调会议。在28号发布的报告当中，欧盟委员会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已对原油及石油产品运输造成冲击，当前欧盟主要面临油价波动，终端消费者暂未遭遇供应中断，但如果局势短期内无法好转，全球石油供应将持续趋紧。那么对于欧盟而言，哪些领域会率先出现供应危机呢？
0: 在能源供应不稳，甚至是面临着局部或者是暂时中断的这种情况下，欧盟呢在一些具体的行业领域呢可能会首先面临着这样的一个供应危机。那么具体来讲呢，首先像交通运输行业，还有呢像这个航空业公路的货运，还有物流行业等等，都有可能会首当其冲。在一些与石油紧密相关的精炼产品的行业也会出现这个危机。我们知道呢，欧盟呢需要从海湾地区进口大量的柴油还有航空燃油等等石化的产品。那么在冲突爆发以来，海湾地区向欧盟出口的柴油还有航空燃油的数量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尤其是在这个危机初期的时候，出口量一度是减少了70%。那么欧盟呢自身在这相关行业方面呢，它的备用产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它从其他渠道所获得的原油也有等级不匹配等等问题，那么它自身的产能是没有办法迅速的去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的。另外呢，就是欧盟的相关的关键燃料的这个库存量是非常低的，战略储备还有商业储备都是不足的，那么对于当前如此大规模的持续的冲击是没有办法有效应对的。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些精炼产品的受到冲击之外，还有像航空和公路运输行业，这些行业呢几乎是很难短期内找到一些替代的产品。那么比方说航空公司没有办法轻易的去更换燃料，或者是短时间内减少大量的航班。还有呢，就是在货运还有物流运输行业也会面临着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难题。由于比方说像这个依赖高速公路系统的卡车运输，还有依靠河流或者是海洋运行的这个航运，以及其他的一些领域，那么对于柴油的消费需求依赖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由于开辟其他的供应来源还会面临新的问题，一个呢是价格上涨，还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质量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具体行业。如果我们转到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即便是仅有一小部分欧盟的原油直接来自于海湾地区，但是我们知道呢，石油市场是具有全球性的，那么原油还有相关的特定产品出现了价格的波动，特别是上涨，还有实际供应的短缺，都会通过贸易的方式、转运的方式、竞争等等方式会传递到欧洲的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如果是危机持续下去的话，库存肯定是进一步减少的，那么受到明显波及的还会有像石化行业、制造业 农业还有食品行业、电力行业等等。所以说呢，依赖航空柴油动力的物流运输行业，我们总结一句，可能是最先受到冲击，也是最为脆弱的，而且呢是短期内没有替代方案。
1: 面对当前库存与运输困境，后续欧盟还可能推出哪些举措来稳定区域的能源市场呢？
0: 欧盟确实面临着比较紧迫的能源还有相关政策的协调任务，它或许呢会在之前已经开展的工作的基础上，从需求、消费还有供给等等方面采取一些进一步的措施，比方说更为精准的需求调控，特别是针对特定的关键产品来制定这样的一个分配方案，还会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的采购来源。同时呢，我们从这个基础的工作来看，就会进一步加快在能源领域当中的结构性的变革。那么从需求管理角度来看，强制性的或者是激励性的一些节能活动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比方说这个设定行车速度的限制，实施这个无车日，那么公共部门的远程工作，或者是为公共交通或者是货运部门提供进一步的激励措施。那么在交通领域优先采取一些节能措施，比方说柴油或者是航空燃油消耗，促使它进一步减少。那么还有可能会针对特定的行业的需求采取一些更为具体的更为细化的分配方案。第二个呢，是从供给端来看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优化措施，比方说炼油的产能问题，会进一步的挖掘它自身所具备的炼油的产能的潜力，提高相关产品的这种灵活性，特别是提高这个炼油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鼓励调整生产结构，来在短时间内能够提升这个产量。同时呢，还有可能会加大对成员国之间的，特别是在精炼产品的这个分配和协调工作。对于石油库存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关键产品的这个储备的投放，应该会采取更为有序的、更为有效的这种使用方案。还有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寻求替代性的购买和运输线路，比方说增加从美国、拉丁美洲或者是非洲的进口来源。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日常的监测或者叫治理机制会做进一步的改进。那么特别是对当前的这个燃料的消费监测体系是有可能加强的，目的呢就是获得更为精准的数据和信息，加强对炼油产能还有进出口的流量还有库存的状况以及在关键的环节所存在的瓶颈问题的实时监测。那还有我们讲到的基础性的结构性的改革，这是比较长期的，比方说加速电气化，还有这个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比方说对一些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的行业，还有一些这个弱势的群体提供一些临时性的补助援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国际协调应该也是欧盟所考虑的一个维度，比方说如果需要的话，如果可能的话，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和国际能源署和七国集团之间的合作。
1: 中东冲突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战略格局，从长期视角来看，各国与能源企业会如何调整布局来规避地缘运输所带来的风险呢？
0: 这应该是许多的国家和企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很紧迫的问题。从长期角度来看，各国还有能源公司有可能会优先考虑能源的多元化，那么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会更多的来依赖国内的供应，或者是具有更强韧性的供应来源，从而减少对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脆弱海上通道的高度依赖。那么首先呢，我想各国政府和重要的这些企业，尤其是跨国的企业，会加速的转向国内和地缘政治风险比较低的这个地区和领域。一方面呢，从领域来看，加强这个可再生能源和储能设备设施的这个研发和应用，各国呢会将可再生能源视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的避险资产，因为这些能源呢具有一定的优势，比方说像分散性，而且呢是可在国内生产，不大受这个运输中断的影响。那么尽管说做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变化是有一定的财政压力的，但是预计呢各国政府呢会加快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呢，就是在核能领域，核能呢可能是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有许多国家目前已经在扩大核能的利用，目的呢就是寻求更为稳定并且能够对进口依赖水平降低的电力来源。还有呢，就是如果有条件，国内的化石资源的开发可能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关注。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更多元化的供应来源和路线的进一步开拓，特别是像非中东地区的供应来源的投资，部分大型的油气企业目前正在将资金转向拉丁美洲、非洲 北美还有其他一些不受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等通道风险影响的地区。那么从基础设施来看，海湾地区的产油国也将更多的来考虑扩展管道的这个运输线路，同时呢有可能会增加陆路的运输线路。另外呢就是加强液化天然气相关的这个供应能力，把它作为一种更为灵活的具有补充性的替代方案。还有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加强战略储备和库存，主要进口国将会进一步扩大战略石油的储备和产品的库存。那目前来讲呢，很多国家呢没有达到最低的90或者是100天的标准。另外一点呢，就是国际上的协调也会有进一步的合作空间，比方说可以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盟来进行这个联合采购，并且有可能会加强国际能源署这样的一个合作机制。那么对于企业来讲，能源安全的战略和策略的调整也是一个现实选择。比方说首先会选择在投资组合上会进一步的增强韧性，国际大型油气企业呢恐怕会倾向于持有更多元化的更灵活的资产组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无论是近期的一个应急的政策措施，还是未来的基础性的结构性的变革，这个过程呢恐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恐怕会面临这些曲折。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虎笔》，虎笔与灰木。

0: 我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湖笔之乡在浙江湖州善莲镇。相传秦始皇的大将蒙恬发明了毛笔，当地建有笔祖蒙恬庙，故又称蒙溪。元代之前，全国以宣笔最有名气，柳公权、苏东坡都喜欢用宣笔。元代以后，宣笔逐渐为湖笔所取代。宋末元初，地处江南的宣城因战乱而凋敝，部分笔工徙居邻近的湖州，并按照南宋遗民的要求改进制笔工艺，湖笔就此诞生。当时赵孟俯的字、钱选的画、冯应轲的笔被称为吴兴三绝，湖笔也从此飞升四海。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湖笔的由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美伊谈判关键时刻，以色列为何坚持多线作战？会给谈判带来何种负面影响？以方宣布断绝与联合国秘书长的所有联系，会带来何种消极示范效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当地时间28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以色列正在多地作战，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谈及伊朗局势，内塔尼亚胡说他几乎每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并称以色列过去多年的行动阻止了伊朗获得核武器，而以色列仍需完成这项任务。谈到以黎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利塔尼河展开行动，并称以军近期对黎首都贝鲁特和黎南部城市提尔实施了打击。那么在美伊正在谈判的关头，以色列仍进行多线作战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美伊谈判进入到关键时刻，以色列选择在多条战线同时发力，显然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事冒进，而是出于地缘战略的总体考量。首先，以色列要在美伊协议落地之前制造尽可能多的既成事实，例如在加沙地带控制 60% 土地的基础之上，还要进一步扩大到 70%。 在黎巴嫩方向呢，在要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更多的战略要地。那么这些事实一旦形成，未来即便签订任何的停火协议都难以逆转战场局势。其次呢，内塔尼亚胡要向特朗普展示以色列的不可替代性，几乎每天的通话就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任何的这种协议在没有以色列认可的情况之下都难以持续。美国跟伊朗谈可以，但是必须要考虑以色列的关切。第三呢，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危机逃离，利用美国忙于谈判、注意力分散的窗口期，快速的清剿伊朗在地区的代理人网络。那么从根本上来讲，内塔尼亚胡是不相信美伊协议能够给以色列带来持久的安全与和平，因此呢，要在协议给伊朗松绑之前，尽可能的来削弱伊朗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当然呢，以色列的做法也有国内政治的算计。那么多线作战是可以最大限度的来凝聚右翼的支持，缓和内塔尼亚胡本人在国内政治上的承压。那么这套打法本质上还是在以战逼谈，那么既逼美国在谈判当中要照顾以色列的利益，同时也逼伊朗在地区博弈当中进一步让步。
3: 那么以色列的多线作战会给美伊谈判造成什么影响？
4: 以色列的多线作战给美伊谈判带来了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事实上的否决权。以色列用实际的行动来对外传递信号，就算是美伊签订了协议，那么只要以色列不认可，随时都可能会动用军事行动来破坏停火氛围。现在呢，以色列对待美伊谈判的总体态度就是你谈你的，我打我的。以色列现在恐怕很难会为了配合美伊谈判而采取收敛政策。其次呢，以色列有意给特朗普政府制造两难，如果美国约束以色列，会得罪美国国内的犹太游说团体和共和党的强硬派， 那么如果要是放任以色列，伊朗呢就很可能会要退出谈判，或者是久拖不决。那现在特朗普说需要几天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平衡以色列方面所给出的压力。第三呢，就是给伊朗的谈判代表来出了难题，因为伊朗此前已经把要价拉得很高，必须要实现全域停火才能够签署谅解备忘录。那么当前以色列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不仅是加剧了美伊谈判的信任危机，而且也会让伊朗当局难以向国内的强硬派交代，轻易的妥协呢，可能会引发伊朗国内的政治危机。黎巴嫩真主党如果此时加大对以色列的报复，也会整个使得地区战火重燃，那么美伊谈判的基础就会更加的不复存在。美伊谈判是延长停火，但以色列打的是准备下一场战争，各方的地缘战略目标的差异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行为逻辑也完全相悖，因此地区形势的前景还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风险也还是很高的。
3: 另据报道，在以色列相关实体被列入联合国关于冲突地区性暴力问题的黑名单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团将不再与秘书长办公室进行任何接触。以方还取消了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我们知道2024年10月，以色列曾经宣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禁止他入境以色列。如今，以方又进一步暂停与古特雷斯的联系，并取消联合国官员访以。以方的最新决定背后有哪些考量？
4: 以色列宣布切断以方与古特雷斯办公室的所有联系，表面上呢是对联合国限制以色列实体的回应，那么更重要的目的呢是要打击联合国的权威性，将联合国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后续解决割裂开来，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应对行动。那么在过去几年来，以色列对联合国的对抗和孤立是一以贯之的。首先呢，以色列这次的行动是有模糊焦点的嫌疑，把联合国基于国际法对于以色列相关行动和相关实体的系统性认定转化为对联合国秘书长个人的不满，那么不论事实真伪，而是直接情绪表达，把国际法层面的严肃指控降格为个人恩怨。这样一来呢，以色列可以避免回应相关指控，只需要不断重复古特雷斯针对以色列的所谓敌对行动这样一个叙事。其次呢，这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强硬人设的刚需，那营造被联合国针对的受害者叙事，那么塑造敢跟联合国叫板的这样一个强硬形象，说到底还是为了右翼选民的支持票，尤其是在美伊谈判多线作战的这样一个敏感时期，更需要用这种极端姿态来展示自己的强硬。第三呢，就是以色列其实很清楚联合国没有反击的能力，在安理会的投票呢，由美国的否决权保驾护航，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更是只有道德谴责权，没有实质强制力。以色列并不惧怕和联合国陷入到口水战当中，对以色列没有实际的损失。那最后，以色列的行为大概率也是会得到美国的这种背书。那么特朗普政府本身呢，就对联合国有多种的不满。那么以色列带头挑战联合国权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美方的期待。双方在削弱多边机构的这件事情上展现出了一定的默契。
3: 以色列的这一决定会带来哪些消极的示范效应？又会对地区局势造成什么影响呢？
4: 以色列切断与联合国秘书长联系的这件事情呢，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以色列和古特雷斯的个人恩怨，而在于他给整个国际秩序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如果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可以因为不同意秘书长以及联合国下设机构的某项决定，就单方面的切断联系，那么联合国的权威性就会受到极大损害。如果今天以色列可以因为被列入限制名单而拉黑秘书长，明天伊朗是不是就可以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结论而拒绝合作？那么大家都学这套不满意就掀桌子的玩法，战后建立的多边秩序就会名存实亡。此外呢，对地区局势来说影响也是很明确并且直接的。首先，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只会是雪上加霜， 联合国的援助渠道本来就被以色列进行一个限制，那么现在秘书长办公室又联系不上，援助物资的协调和运送会更加的困难。其次呢，黎巴嫩方向的停火谈判失去了重要的多边调解渠道，本来联合国就是黎以停火的重要监督方，那么现在以色列进一步的降低联合国的作用，停火谈判的动力会进一步的下降。最后呢，以色列和西方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也会受到一定冲击，意大利工会以罢工的方式来反对对以色列的军售，那

0: 法国是公开支持古特雷斯，西班牙呢则拒绝签署站队以色列的声明。以色列实际上是在透支外界对于他的耐心，那么对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1: 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至 1.6%， 经济放缓与高通胀并存，会如何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达到 3.8%。 数据还显示，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3%。 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不只是疲软，而是在挣扎。他表示，伊朗战事必须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尽快重新开放，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如何解读美国当下经济放缓与高通胀并存的局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3: 美国呢，可以说是当下正处于比较典型的温和滞胀的这种情境，或者说呢，是一种这个轻微的滞胀。当然呢，这个状态呢，和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样一种严重的滞胀状态是不同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还有失业率的飙升等等。目前美国的经济增长是明显的放缓，再加上有持续的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得传统的这个政策工具发挥调节作用的这个效果呢比较有限。那么这种状态呢，主要是由于供应方面的冲击还有需求方面的韧性之间所产生的冲突所导致的。我们从供应的角度来看呢，它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具体来看，相关的因素首先就是比较高的关税水平，那么这些关税会直接增加生产商的进口成本，从而会传导到消费者企业身上。那么根据相关的计算，那么这些关税会使得通胀率增加 0.5% 到 1%， 同时呢也会对经济活动形成抑制。还有呢，就是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对能源等等领域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冲突呢会导致石油还有汽油等等价格出现上升，那么这种现象呢是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还有呢是其他因素，比方说移民数量的减少也会限制劳动力对社会生产的持续供应，也会进一步对相关的产业，比方说房地产产业还有服务行业等等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从供应角度来看。那么从需求角度来看呢，尽管说是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刺激或者是拉动的措施，比方说在人工智能、机械装备还有技术设施等等领域加大了相关投资，在财政政策方面也实施了一些减税还有增加政府支出啊等等措施，会形成一些积极效应。但是由于整体上来讲，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不能够显著增强，而且呢是支出的意愿在较长的时间是处在低迷状态的，并且是由于进口增加，净贸易额还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表现。所以说带来的总体结果就是，一方面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上升，进一步打击了民众和企业的实际收入和信心，同时整体经济活动却出现了显著的放缓。
2: 这么说，能源价格成为推升美国通胀的主要动力，那么这一压力还会向哪些领域传导？后续美国的通胀走势又该如何判断呢？
3: 事实上呢，能源所驱动的通货膨胀呢，正在蔓延到美国社会或者说是经济活动的更多的关键领域，这主要是由于投入成本还有运输成本的普遍上涨所导致的。那么它主要影响或者说是溢出的产业领域包括，像首先就是食品，因为能源成本呢会增加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开支，较高的柴油、汽油价格也会直接影响到供应链，包括化肥、灌溉还有农业机械等等各方面的费用呢都会面临着上涨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呢，在四月份食品价格已经是环比上涨了 0.5%， 那么全年呢有可能上升超过 3%。 还有呢，在交通出行领域，由于燃料成本上升，在航空上来讲呢，它的运营成本上升是非常明显的，同比是上涨了 20% 以上。另外呢，

0: 他的我们常见的像这个运输物流行业，它的相关的费用呢也会增加，而且呢会形成传导效应。更广泛的影响呢还包括和经济成本间接相关的更高水平的像交通工具的维护费用，还有相关的保险成本也会出现上涨的压力。那么在住房方面，虽然说价格上涨并非是直接的驱动因素，但是呢会影响它的建筑成本、运营成本，这样的压力呢还是会对最终的商品价格产生影响。而需要注意的是，住房呢是美国的核心通胀率指标当中占权重比较大的一部分，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动是比较敏感的。还有呢会传导到服务领域，像这个医疗保健等等服务领域。另外呢还有更高的因为能源价格上升所产生的这个电力成本的上升也会体现在商品和服务价格当中。此外呢像常见的商品服装还有家居用品等等价格不仅会受到我们现在所说的能源成本以及运输等等成本的上升的推动，还有之前就有的关税的直接影响啊，还有呢公共的电力还有公用事业的费用也会上升，进而影响到企业和家庭的生活。那么近期来看，通胀的压力我们说呢可能还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特别是呢当前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地缘冲突没有获得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治因素会导致能源通道继续受到威胁，部分的能源供应还有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或者是局部中断的风险，那么这也会对通胀指数形成一种持续的推升作用。那么根据经合组织等等一些国际机构的预测，2026年美国的 CPI 指数将会在 4.0 到 4.2 之间，而核心通胀的指数则可能上升到3%以上，因为呢通胀的效应会持续的向其他领域进行传导。
1: 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将在6月16号至17号进行，这也将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首次议息会议。那么届时美联储利率政策是否会发生调整呢？
0: 那在下一次会议上，美联储大概率的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水平维持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也就是说呢会延续四月份的相关决定。目前来看呢，首先是这样的一个决定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情况是比较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的，同时呢也能够比较真切的反映美国当前的经济的实际状况。那么根据最近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这是官方的文件，还有呢多数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分析人士的观察，由于美国的通胀率在四月份已经出现了再次上升，并且是呢是创下来了多少年以来的新高，那么采取更为紧缩政策立场的主张也是需要考虑的。但是呢我们看实际的变化情况还需要全面考察相关的一些因素。首先呢就是主要的制约因素，通货膨胀的压力，其中更为受大家所关注的就是能源价格的变化，它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能源价格的变化，它的影响会传导到食品、交通以及其他任何的基本生产和生活的成本上。目前来看呢核心通胀率仍然是在2%以上的，显示的是通胀压力在持续的扩大，所以说呢我们说降息的空间目前来看是有限的。如果美联储过早的放松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更复杂的不确定性产生。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因素就是美国经济整体的增长情况还有劳动力市场的情况。目前呢经济的下降趋势仍然是在延续，失业率呢目前看是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是呢也呈现出了招聘人数少失业率上升压力高的这么样一个特点。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他本身的管理风格，我们从他的历史表现上来看，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他是倾向于采取比较低的利率政策的，不过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也是一名通胀的鹰派人士，并且呢是不赞成过多的来使用之前我们常见的美联储所使用的所谓前瞻性指引。那么六月份他所主持的第一次会议可能会优先的考虑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以及会参考最新的经济数据来进行新的决策，而不是做出重大的变革。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28号刊文说，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是如何塑造日常生活的。来听报道。
3: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

0: 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五十集。楼上蔡元培继续说，教育文化为一国立国之根本，而科学研究尤为一切事业之基础。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比别人先进，而对于科学则不能不承认是落后者。我们虽然曾经自夸为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发明人，可今天西洋的指南针、火药、印刷等等都走到我们前边去了。为什么？近年来在中国科学研究人员与日俱增，而科学的方法还没有普及，科学研究机关更是绝无仅有。西方的优点就是在于事事以科学为基础，因此从今天中央研究院成立之日起，我们肩负的责任就是要努力奋斗，使国家的一切从经济到国防都要以科学为基础。杨幸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蔡元培望着他，你怎么叹气呀？杨幸佛说，难呀难呀。全场叹息声不断。杨幸佛走到窗前，你们看，蔡元培等望着楼下的军警和特务，不禁眉头紧锁，怒火满腔。李四光内心的声音，人家的地方已经开辟到十分的田地，我们的一块肥土还那么荒着，我们一线的生机还在我们的民族，大家打起精神，举着锄头向前挖去。一句话，为真理而奋斗。夜，上海蔡元培住所，在时隐时现的警笛声中，几个知心的朋友在交谈。蔡元培说，为真理而奋斗何其艰难，何其复杂呀。五四运动轰轰烈烈，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第一次在神州大地迎风飘扬，可你们看看今日之中国，仍然到处是专制与愚昧、贫穷与落后，哪里还有什么民主与科学。杨幸佛说，先生过于悲观了吧。蔡元培说，也许是的，近来我心情不好，眼看蒋介石滥杀无辜，我深感痛心。而且杨幸佛说，先生不要太自责了。蔡元培说，不，蒋介石反共清党的会我参加了，我举手了，我有责任呢。李四光说，那是先生不知内情，不了解蒋介石的为人。蔡元培说，当然也是，可反省自己是根本的原因，是我一向主张社会改良，不赞成对抗，今天罢课明天游行，完全把读书忘了，还是要读书救国嘛。我反对列强，反对军阀，可怎么反呢？我始终主张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救来救去国还是救不了。而且西方列强越来越嚣张，军阀越来越疯狂。鲁迅说，过去我也和先生一样主张通过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文化，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来实现社会改造，使国家富强。血淋淋的事实证明这条

阶级斗争的人，不是革命者，而是有刀在手里的反革命。蔡元培说，你的意思是？鲁迅说，共产党宣传阶级斗争，可他手里没有刀，并没有杀人，而蒋介石嘴上不说，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可他屠杀了多少革命青年，成千成万，成千成万。蔡元培说，这笔血债怎么还？鲁迅说，我认为共产党应当记住这个仇，应当记住这笔血债。蔡元培说，报仇并不是革命。鲁迅说，是的，报仇未必是革命，革命者为什么一定要讲究宽恕不可呢？蔡元培茫然地望着他，蜀人，你好像变了一个人。鲁迅说，是的，当年我追随孙中山，一心想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尽管辛亥革命失败了，我还是跟着孙中山和你，举着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希望能把沉睡的中国从噩梦中唤醒。可是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背叛了，共产党被逼上梁山，也拿起了刀，千千万万工农大众起来了，也纷纷拿起了刀。我不是共产党，但我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所以我已经变了一个人。蔡元培连连点头，是啊，我帮了蒋介石的忙。李四光说，受了国民党的骗，上了蒋介石的当。蔡元培说，受骗也好，上当也好，反正我是有责任的，难以辞其咎啊。所以我的内心经常感到一阵一阵的疼。说着他不禁潸然泪下。鲁迅说，先生，我对你也曾经有所责备，但是作为你的晚辈和朋友，我还是理解你的。蔡元培紧紧抓住鲁迅的手，理解就好，理解就好，谢谢你，谢谢。杨兴佛和李四光被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感动得流泪。杨兴佛站在窗前，听着警笛声，望着探头探脑的特务，用手绢擦去泪水，转过身来，毅然决然地说，觉民兄，不要过分责备自己，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李四光说，蔡院长，不是别人，正是您实现了孙中山的遗愿，创建了中央研究院，这在中国科学研究史上还是第一次。杨兴佛说，干吧，我们没有时间伤感，没有时间空谈，只有行动，行动，行动。蔡元培说，如何开展科学研究事业，我已经有了一个规划，其出发点就是反对列强，加强国防。庐山别墅，龙大宝又喝得酩酊大醉，拿着电报大笑，哈哈哈哈，蒋总司令英明，攘外必先安内，你们懂吗？三个女兵已变成三个端着酒杯的小姐，有的灌酒，有的搂抱，有的捶背。大小姐说，什么是攘？龙大宝说，攘就是攘，外国要欺负我们，我们就要排除他，反对他。三小姐说，怎么反对？龙大宝说，加强国防。大小姐说，那内是什么？龙大宝说，嗨，你这么大了，又是当兵的，还不懂内？内就是共产党。二小姐说，那安呢？怎么安内呀？龙大宝说，嗨，亏你还是到美国留过学的，安就是打，消灭。三小姐说，怎么消灭？龙大宝说，用刀，用枪。

杀杀杀，明白？三小姐突然用日本话回道：“嗨。”龙大宝睁大眼睛：“怎么，你是日本人？”三小姐说：“我在日本留过学呀。”刘副官走来：“师座，蒋总司令来电，命令我们明天出发。”龙大宝说：“去哪儿？”刘副官说：“井冈山。”龙大宝说：“什么井冈山？井冈山在哪儿？”刘副官说：“在江西啊。”龙大宝说：“山上有共产党？”刘副官说：“有啊，师座，你怎么了？1927年9月，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1928年4月，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龙大宝说：“会师？怎么会的师？”刘副官说：“嗨，何昌工牵线搭桥，把朱德、陈毅部队引上了井冈山。我早就跟你说过嘛。”龙大宝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就忘了呢？”刘副官说：“蒋总司令命令我师和友邻部队一起分五路对井冈山进行会剿。”龙大宝说：“我们是哪一路？”刘副官指着地图说：“那你看这一路。”龙大宝连连点头：“明白明白，大大的明白，哈哈哈。”“什么时候出发？”刘副官说：“明天。”龙大宝说：“明天还早呢，今日有酒今日醉嘛，来，再喝喝。”刘副官摇头向三个小姐示意。龙大宝发现了：“你摇什么头？给我滚，滚出去。”刘副官吓得溜走了。龙大宝喝了一杯酒，嘟嘟囔囔地说：“谁谁陪我？你们三位小姐有两个留学生，一个留学日本，一个留学美国，今天晚上轮到谁了啊？”三个小姐互相挤眉弄眼的。龙大宝说：“好吧，你留学美国的，今天晚上我们要痛痛快快解放啊，哈哈哈哈。”二小姐三小姐向大小姐瞪眼，她搀扶着龙大宝走了。大小姐扶着龙大宝上床脱衣，大小姐刚刚脱去衣服正要关灯，传来急急的敲门声。龙大宝说：“别理他。”门外又是一阵激烈的敲门声，刘副官在喊着：“龙师长，龙师长，请开门，有急事，有急事。”龙大宝说：“什么屁事，明天再说，关灯上床。”大小姐关了灯，可门外刘副官在喊着，敲着门：“快开门，快开门。”砰的一声，门被踢开了。龙大宝举枪对准为首进来的那个人：“老子毙了你。”刘副官抓着龙大宝的膀子，子弹打到天花板上，而那个人却大叫一声：“爹！”华妃。龙大宝认出了自己的儿子，他接过刘副官递来挡住裸体的枕头，他用枕头捂住脸哭了。夜，武汉海洋兵工厂宿舍，三梅伏在二梅怀里呜咽：“天哪，天呀，我的天呀。”龙华飞站在窗前望着夜幕笼罩的长江，二梅紧紧握着三梅的手，两眼喷射着愤怒的光焰。柱子和张扬默默地站在一边互相望着。还是柱子打破沉默：“二姐三姐，既然事已如此，我们还是商量一下怎么办。”二梅说：“三妹走，我们找他去。”柱子说：“去哪儿啊？”二梅说：“去江西。”柱子说：“他带兵去打井冈山，难道你们也上井冈山不成？”二梅说：“上井冈山找不到那个叛徒，我们就去当红军。”
数字

0: 说，
1: 这，
0: 张扬说，二梅，你还是冷静下来，好好商量一下，你要是走了，这个研究所就要关门，中华一号鱼雷，中华一号潜水艇。二梅说，算了算了，中华民族都要灭亡了，还说什么中华一号，那是梦，是梦。
1: 柱子说，虽然是梦，我们还得去干，不干那永远是一个梦。
0: 张扬说，柱子说得对，中央研究院刚成立，蔡元培院长就提出要加强国防，必须从科学研究开始。二梅说，这么兵荒马乱的，还搞什么科学研究？不知什么时候三梅和龙华飞走出宿舍，来到长江边。龙华飞说，娘，你也别难过，他虽然变了，可总还是我爹，他受尽良心折磨，很痛苦，临走的时候他紧紧抱着我哭，叫我回家不要对你说，随后他塞给我这100块大洋，叫我好好伺候你。三梅默默地把100块大洋一块一块地扔向长江，一块块银元在长江的波涛上闪光，滔滔长江水流向大海。在大洋彼岸，大梅在读着二梅的信，眼泪一滴一滴地流下。二梅的声音，亲爱的大姐，我们五姐妹连遭不幸，你快快来信告诉我怎么办，怎么办。大梅站在窗前，默默地望着自由女神像。二梅的声音还在继续，小梅在哪儿？传说她早已给一个华侨富翁当小老婆，这是真的吗？你每次来信都没有提到她，我很担心，为她的前途担心呢。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纽约帝国饭店，小梅挽着华侨富翁张永发的手臂走进帝国饭店，饭店老经理杰克笑迎上前。张永发说，要一个房间。老经理笑问，睡觉还是跳楼？张永发说，啊，什么意思？老经理说，到饭店来住的人一个接一个跳楼自杀，大崩溃，一夜间多少人破产了，住在饭店无路可走，只好大崩溃，一夜间多少人破产了，住在饭店无路可走，只好从窗户往下跳。张永发说，哈哈哈，你放心，我不会跳楼的。那就好。老经理把钥匙交给他，张先生，万一需要我帮忙。张永发说，开窗户还是关窗户？老经理说，当然是关窗户了。张先生，饭店少一个客人，少一分收入嘛，祝您好运。小梅一边听着，一边抿着嘴笑。张永发拿着钥匙走向电梯，你笑什么？小梅说，好玩。张永发说，跳楼还好玩？小梅说，好玩就是好玩嘛。龙二宝突然出现在面前，张大哥，小梅，什么事这么急？我刚下飞机。小梅说，二宝，你要是晚来一小时，尼斯的张就要跳楼了。龙二宝说，真的？小梅说，这还有假？龙二宝说，为什么跳楼啊？小梅说，股票大崩溃呀。说着他们走进了豪华套间。张永发环顾左右，走到床前朝下望了望，说，万丈深渊，可怕可怕。小梅说，有什么可怕的，你看我跳给你看。说着小梅真的把窗户打开，吓得张永发

0: 紧紧抱住他，别跳。小梅哈哈大笑，你说好玩不？张永发说，好玩好玩，人生就是一台戏嘛。来，二宝，听我说，事情很急。1927年蒋介石和共产党闹翻了。1928年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张学良改其意志，服从南京政府，北洋军阀统治到此结束，蒋介石统一了中国。可是1929年蒋介石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又打起来了，各方调动百万大军，中原大战即将爆发。龙二宝说，张大哥，你跟我讲这些干什么？我比你知道还多呢。张永发说，可我知道的却是你从报上看不到的。龙二宝说，你就开门见山，要我连夜从旧金山赶来干什么？有什么急事？张永发说，宋美龄派人来找我，说急需大批军火。龙二宝说，军火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搞航空的。张永发说，正因为你是航空专家，所以我才请你来商量，尽快为蒋介石订购飞机100架。龙二宝说，100架？蒋介石要这么多飞机干什么？打日本我帮忙，打内战我不干。张永发说，哎，只要有钱挣，管他打日本还是打内战。龙二宝说，不，张大哥，你错了，我们都是中国人，怎么能帮蒋介石打内战呢？小梅说，二宝哥，这件事你必须帮忙，不然的话。张永发说，我真要跳楼了。说着他朝窗口奔去，吓得小梅、龙二宝紧紧抓住他，可他哈哈大笑，你们看我这种人能跳楼吗？股市崩溃，经济萧条，正是军火工业大发展的好时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既呼应了大众旅游从观光打卡向品质体验的升级需求，也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兵团坐拥红色文化、生态农业等独特资源，唯有深耕品质、融合赋能，才能让美好山河可赏可感，让兵团故事可传可续。品质旅游根基在资源深耕，石河子戈壁印象文化旅游园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让老旧厂房焕发文旅新活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地窝子遗址的体验项目，将红色基因融入旅游机理，让游客在触摸历史中感悟兵团精神。兵团多地推出生态垂钓、沙漠越野等文旅产品，将自然禀赋转化为文旅优势。兵团持续打破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加文化、旅游加生态深度融合，让每一处景观都成为品质之旅的生动注脚，每一段旅程都成为读懂兵团的重要窗口。品质旅游关键在服务升级，兵团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从景区配套的优化到惠民举措的推出，从非遗技艺的展示到特色文创的研发，兵团以暖心服务守护游客体验，用诚信经营擦亮文旅招牌，

0: 让乐享品质落到实处。兵团的旅游品质藏着戍边岁月的厚重，带着绿水青山的馈赠，唯有持续深耕品质、厚植文化、优化服务，持续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才能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读懂兵团，在乐享美好旅程中共赴山河之约，共感兵团担当。
1: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2: 第51集，小梅说：“二宝哥，实话告诉你吧，除了100架飞机，蒋介石还要从美国订购军舰10艘，大炮500门，马克沁重机枪10000挺，轻机枪100000挺，自动步枪100万支，手枪、炮弹、子弹。”
3: 你把我的秘密全暴露了。张永发走进卫生间。
2: 小梅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日。”龙二宝说：“真的。”
3: 小梅说：“
2: 我还能骗你？1928年5月3日，日本占领济南，杀死中国军民4000多人，制造了济南惨案。从那以后，宋美龄发誓加强国防，第一件大事就是从美国订购军火，于是就通过张永发。”
3: 龙二宝说：“宋美龄跟他？”
4: 张永发说：“是同窗好友。”
2: 小梅说：“关系非同一般，他几个兄弟姐妹中永发最有出息，他已经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生了。”
3: 龙二宝说：“他攻读什么专业？”
2: 小梅说：“航空。”
3: 龙二宝说：“所以宋美龄才找他？”
4: 张永发说：“找我有什么用？讲来讲去还是小梅说你最合适，航空专家嘛。”
3: 龙二宝说：“飞机设计制造我懂，可我忙着科学研究的事儿。”
2: 张永发说：“
4: 什么科学研究？没有钱你研究什么？宝老弟，我劝你先研究如何赚钱，这也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门科学。”
2: 小梅说：“二宝哥，你和美国航空界关系多，特别是史密斯先生和你是同学，他现在手里就有100架飞机。”
3: 龙二宝说：“你怎么知道的？”
2: 小梅说：“他亲口对我说的，他还说这件事必须由你参与。”
3: 龙二宝说：“为什么？”
2: 小梅说：“他相信你呀。”
3: 龙二宝说：“100架飞机要多少钱？”
4: 张永发说：“嗨，你管他多少钱，蒋介石反正有的是钱。”
3: 龙二宝说：“那不是蒋介石的钱，是中国人民的血汗，花那么多钱买飞机，还不如自己制造飞机。”
4: 张永发说：“自己制造飞机，中国人连饭都吃不上，蒋介石打仗都忙不过来，还能想到制造飞机？”
3: 龙二宝说：“他不想，我想，我天天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回国办个飞机制造厂。”
4: 张永发说：“好呀，这个主意好啊，你帮我向史密斯先生买了这100架飞机，就有一大笔收入，就可以回国办工厂制造飞机。”
2: 龙二宝连连点头：“
3: 嗯，这倒是个机会。”
4: 张永发说：“机不可失啊。”
3: 龙二宝说：“不过我还要跟他商量一下。”
4: 张永发说：“他是谁呀？”
2: 龙二宝说：“大梅。”

纽约海边，大梅和龙二宝边走边谈。大梅说，抗日，蒋介石的后台是日本，他能抗日。宋美龄通过张永发的关系，是要把美国这条线接上，买这么多飞机大炮机关枪干什么？那是为了打共产党，打内战。龙二宝说，那我绝不参与。大梅说，而且你还要跟你的同学史密斯说，这笔交易不能做。龙二宝说，这恐怕不行，说了也没有用，因为资本家就是资本家，一切为了赚钱。大梅说，这倒也是，我很奇怪，为什么史密斯要你参与其事？他直接和张永发做交易不是一样吗？龙二宝说，不一样，我是懂航空的中国人，由我出面可以打消张永发怕上当受骗的心理障碍，在讨价还价中对史密斯更有利。大梅说，这些生意经我一窍不通，我们还是专心搞科学研究吧。龙二宝说，可张永发讲的也有道理，没有钱搞什么科学研究。他说，这笔交易做成了，我会有一大笔收入，可以回国去办工厂制造飞机。大梅说，回国办工厂制造飞机？他停下脚步自问自答，不，不可能，你说呢？龙二宝说，我想即使有了钱，回国办工厂也不可能，因为条件不具备，竞争不过人家。大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哎，回国办飞机工厂，这是一个多么诱惑人的梦想啊，可惜，可惜。龙二宝说，大姐，我不明白，小梅原来跟着你在美国专心搞科学研究，怎么突然当人家的姨太太？大梅说，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为了她走上正道，你也好，我也好，付出了多少心血，可她不争气，宁可给人当小老婆，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算了，不谈她了。大姨妈，贾德走来，我妈妈来信了。大梅说，说什么？贾德说，你自己看吧。大梅看着信，拿信的手在微微发抖，她克制住自己，凝神地望着大海，久久地，深情地。龙二宝说，大姐，到底发生什么事？大梅望着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眼睛微闭着。贾德扶着他，大姨妈，我们回去吧。大梅说，好，走吧。大梅迈着缓慢而坚实的步子走回家中，她看见从中国带到美国来的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有的成人了，长得都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她第一次感到自己老了，孩子们全都默默地望着她，那祈求的目光终于使他镇定下来，深感责任重大。贾青、龙青、李青三个女孩子在啜泣，贾德、龙华武、龙华青、李长江、李长山、李长勇六个男孩子活脱脱像他们的父亲，尤其是贾德酷似贾燕，龙华武酷似龙大宝。大梅望着他们，想着贾燕、龙大宝。龙二宝一到家就埋头看信，他也像大梅一样望着孩子们脸上痛苦的表情，沉闷的空气令人窒息。他慢慢把窗户打开，仰望着星空，思念着祖国。大梅打破了沉默，孩子们，你们都长大了，信上说的是，你们也都知道了，贾燕被杀害了，死了，再也看不到你们了。是谁杀了他？是蒋介石，是他哥哥土匪地主贾斌。

夏燕参加了共产党，发誓要消灭世界上一切压迫和剥削，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可他还是逃不了反革命的魔掌。我跟你们一样很伤心，很愤慨。华武、华清、龙清，你们的爸爸龙大宝背叛了革命，也背叛了你们的妈妈，成了最卑鄙最无耻的叛徒。他从师长升到军长，帮蒋介石打红军，杀共产党，太可恶了，太可恨了。二梅很久没有来信，我预感到事情不好，果然出事了。可以想象，这两年二梅三梅他们经受了多少磨难，多少痛苦，我的心疼啊，疼啊。话说到这里，大梅泣不成声，室内一片哭声。大梅在屋咽，一阵阵涛声仿佛是一声声叹息。室内三个女孩子抱着大梅哭泣，大梅慢慢冷静下来，抹去眼泪。孩子们别哭了。正在上小学的李青抬起泪眼，妈妈，你怎么不想爸爸呢？爸爸在哪儿？他还活着吗？大梅说，活着。李青说，他好吗？大梅说，好。李青说，他有信吗？大梅说，好久没有了。李青说，那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呢？说不定他也死了。大梅说，不会的。李青说，你怎么知道不会呢？大梅说，我相信，相信。南京蒋介石驻地，张东海身着戎装走进总司令部，沿途军警都向他立正敬礼，蒋介石笑脸相迎，和他握手，久久不放。东海兄，辛苦了。张东海说，哪里哪里。蒋介石说，中原大战我以少胜多，30万打败了70万大军，终于统一了中国。东海兄，你真不愧是军事家、战略家。张东海说，总司令过奖了，还是黄埔军校那一大批战将。蒋介石说，那些战将差不多都是你的学生嘛。张东海说，你是校长，我只是一个教官。蒋介石说，学打仗全靠你教嘛，所以打胜仗首先归功于你教的好啊。张东海说，不敢当，不敢当，总司令领导有方。蒋介石说，还有美国帮了大忙，给了我们那么多飞机、大炮、机关枪。张东海说，是用钱买的吧？蒋介石说，那当然，而且是用黄金买的，多亏江浙大老板慷慨解囊。张东海说，总司令，恕我直言，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伤亡也不小。蒋介石说，是的，据统计，中原大战打了7个月，战火遍及20多个省，双方动员兵力100万，死伤30万。张东海说，无辜百姓还不知死伤多少，所以国家需要休养生息。蒋介石说，是的是的，可是共产党要打仗怎么办？张东海说，我看还是按照孙中山先生临终遗言去做为好，和平奋斗救中国，何况日本虎视眈眈。蒋介石说，我早就说过，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发动农民暴动，工人罢工，组织工农红军，气势汹汹。你知道红军已经有多少人马？张东海说，

不知道，我刚从前线回来，什么也不知道。蒋介石说，那我告诉你，据可靠情报，到1930年2月为止，红军编成13个军，人数已将近70万人，分布在8个省、127个县，而游击队分布在10个省、162个县。当然，他们的武器装备很差，差不多一半士兵没有枪。张东海说，那他们用什么打仗？用打狗棍？蒋介石大笑，哈哈，对对，用打狗棍，还有铁棍、铁叉、大刀、长矛，就像当年义和团那样。张东海说，这还能打仗？蒋介石说，啊，你可不能小看他们，义和团多厉害，你是亲身参加的吗？张东海微微一笑，再厉害也敌不过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最后还不是失败了。所以我们这些义和团才漂洋过海，出国留学，总司令不也是走的这条路吗？蒋介石说，是的是的，东海兄，今天我请你来，一是当面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在中原大战中立下的汗马之功。张东海说，功谈不上，我只是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为国家和平统一尽了一份力而已。蒋介石说，是的是的，我们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东海兄的资格比我还要老，军事上造诣比我还要深，我蒋某人实在敬佩之至。张东海说，总司令，你还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吧。蒋介石说，今天请你来有两件大事，一是军事装备迫切需要补充加强，美国要我们列出清单，在武器装备方面东海兄是专家，务请多加指导。二是培养人才，为党国命运之所系，从创办黄埔军校起，我就12万分的注意，现在中央政治学校迫切需要一位副校长，帮助我训练军事人才，我这个校长管政治训练，你这个副校长管军事训练，你看如何？张东海说，恭敬不如从命，何况我是个军人，当然要服从总司令的命令。蒋介石说，不不不，你我都是孙中山的信徒，又是留学日本的同学，不能这么说，不能。女秘书送来一份急电，蒋介石看了脸色发白。张东海起身，我告辞了，啊，再见。蒋介石专心地看着电报，伸出一只手，张东海装作没看见，大步走了出去。夜，上海工人居宿舍，周恩来哈哈大笑，红军打了大胜仗，蒋介石看电报脸色刷白，那是当然的。张东海说，后来啊，我听说师长张辉瓒被活捉，蒋介石气得几天没睡好，一直在骂娘西屁。周恩来说，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五天打了两个大胜仗，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消灭敌军15000人。张东海说，武器呢？周恩来说，缴枪10000多支，子弹100多万发。张东海说，有机关枪吗？周恩来说，有，但很少，是有几十挺，还有4门迫击炮。张东海说，我想红军最需要的恐怕是机关枪。周恩来说，对了，你是武器专家，蒋介石要你负责，你可要负起责任来呀。张东海说，怎么负责啊？周恩来说，红军没有武器，全靠收缴敌人的，蒋介石自然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而你就是副大队长嘛。两人相对答

0: 大笑。张东海说，我这个副大队长一定要当好。周恩来说，也一定能当好。红军人有的是，就是没有武器。蒋介石说对了，红军一半人没有枪。张东海说，他的情报好像很准。周恩来说，很准，确实很准。原来国共合作一家人，后来分家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慢慢就会分清的，大浪淘沙嘛。张东海说，我想请示中央对叛徒是什么方针。周恩来说，消灭叛徒是不得已的办法，积极方面还是要防，要从减少叛变，减少被敌人破获的可能性入手。张东海说，我有个亲戚。周恩来说，叫龙大宝，我知道你对他。黑暗中有几个人影在闪动，响起一阵枪声，警笛声四起。室内，周恩来紧紧握住张东海的手，除了武器，还有无线电器材。张东海说，我记住了。周恩来说，任何时候你都不能暴露。张东海说，我知道。周恩来说，接头的二号。张东海说，我记住了。周恩来说，再见。再见。张东海情不自禁地和他紧紧拥抱，小声地说，多保重。化了妆的张东海刚刚消失在黑暗中，有人又进了周恩来的房间，这是聂荣臻。周恩来说，又抓人了。聂荣臻说，抓，天天在抓，在杀。周恩来说，红军打了大胜仗，蒋介石就更加疯狂。聂荣臻说，军事训练班结束了，无线电班也快结束了，还办不办？周恩来说，办，我们和苏区的无线电联络还不通，光靠地下交通不行，太慢了，要无大事的。白区尤其是上海，要向苏区输送人才，红军没有武器，可以向敌人缴获，可人才呢，特别是懂得科学技术的人才，像无线电制造火药、修理机关枪和大炮的专家，只能靠我们培养、物色、输送。聂荣臻说，对头，向苏区输送人才比输送武器重要十倍。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积极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4: 薛兵在巴师石赫的市调研时强调，更好发挥大师挑大梁作用，加快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
2: 5月30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1批群众性房举报案件9件。
4: 兵团推动创新资源向产业集中，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产业创新生态，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2: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各师市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科技创新走进群众生活。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科技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聚焦农业新品种研发，探索高产种植模式，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确保将更多科技成果种到田间地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特约记者明辉的报道。在新疆农垦科学院标准化试验棉田，棉花研究所所长谢宗明带领团队扎根一线，开展棉苗长势观测、品系适应性鉴定及丰产性筛选。深耕棉花育种领域数十年，团队持续攻克品种选育关键技术瓶颈。在种质资源创新、育种技术升级、新品种培育等方面积累了丰硕科研成果。2025年，兵团获批的6个国审棉花新品种中，谢宗明团队选育的2个品种入围。这批新品种实现了优质、早熟、高产、抗逆4大性状的突破性协同，为兵团棉花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种源支撑。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所长谢宗明：
5: 把好的种子要繁殖出来，同时呢，配套这个品种最好的高效栽培技术，同时呢，我们还要减少投入，就是我们成本投入，真正实现增收。
4: 兵团是国家优质棉生产基地，棉花总产、单产质量连续多年全国领先，这一切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眼下正值棉苗生长关键期，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星辉带领研究生深入田间，开展苗期性状调查与科研教学。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星辉：
6: 即将审定的品种和2025年已经审定的品种，我们要采取它的 DNA， 为后期品种的示范推广和保护呢，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4: 聂星辉团队用19年的时间，收集了新疆从1956年引种、1978年审定至今所有的棉花品种。目前，种质资源库拥有10000多份棉花种质。团队创新构建多亲本聚合育种群体，填补了新疆棉花精准育种材料平台的空白，为培育适配本地生态条件的突破性棉花品种提供了核心遗传支撑。同时，依托基因组学解析、基因编辑等前沿生物技术，成功培育出一批兼具早熟、高产、优质特性的突破性棉花品种，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应用的高效转化。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星辉：
6: 华星103从2023年至2025年我们累计推广了82万亩，我们对这个品种的基因组信息呢进行全面的一个了解和组装。目前呢这个品种最大的特点是早熟600公斤以上。
4: 玉米管户正当时，在四市64团15连职工刘田武正查看玉米长势，依托奇台农场模式，他种植的玉米亩产连年提高。64团15连职工刘田武，
7: 最高能达到1500公斤，玉米品质也好，卖价更理想。
4: 依托兵团集约化的农技体系，以合理密植、水肥精准、抗逆调控、全程机械化为核心的奇台农场模式，先后七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2013年平均亩产达1511.7公斤，是我国粮食单产首次突破3000斤大关。目前已连续9年实现玉米单季吨半粮。2022年至2025年，该模式已在全国累计推广1.58亿亩，亩均增产113公斤。围绕农业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兵团大力开展农业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2025年，兵团培育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综合指标国内领先的肉羊新品种均肯肉羊。棉花皮棉单产达到174.1公斤，连续30年蝉联全国首位。棉花质量主要指标领跑全国。春播大豆、花生等刷新全国高产记录。兵团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

0: 薛斌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现代物流产业、铝基产业、文商铝综合体等项目建设进展、安全生产等情况，并主持座谈会，听取了施市经济运行汇报。他强调，要坚持结果导向，锚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扎实开展投资项目提质攻坚行动，深入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经济发展贡献强劲动能。要深挖消费潜能，强化需求导向，更加有效地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好满足职工群众对改善性住房、高品质汽车等新需求。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提升各行业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确保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统筹协调，处理好当前和长远、一域和全局、规划和执行的关系，提升工作质效，高效落实存量政策，用好用足增量政策，努力争取更好结果，在经济发展中立标杆、做表率。薛斌深入143团部分联队，现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信访举报件整改情况，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走进田间地头，现场了解蟠桃栽培新技术运用、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情况，就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干部职工群众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抓牢首要任务，强化科技赋能，壮大优势农业产业，深化农文旅融合，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做强团场经济，切实把政绩体现在高质量发展上。要站稳人民立场，用情用力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政绩体现在为民造福上。要注重真抓实干，坚持科学决策、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5月30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8件，来信1件。9件案件中，一是阿拉尔市3件，四是可可达拉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65家渠市1件，八是石河子市1件，九是白杨市1件，13是新兴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7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5月3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1批次22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169件，来信5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2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1: 15:05，开好局，起好步。
2: 以科技创新赋能新型工业化发展，近年来兵团锚定培育新质生产力方向，推动创新资源向产业集中，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产业创新生态，助力工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柳歌、胡海波的报道。记者苏丽燕，
3: 我现在呢是在新疆天宇航通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的总装车间里，整机装配、线路测试、性能检测各项工序呢紧张有序。那么在这里，新疆首架兵团自主研发的大型长豪10无人机呢顺利量产下线。
2: 在公司智能化车间，脉动式生产线高效运转，保障无人机的产品质量。今年以来，公司完成多批次订单交付，大型长航10无人机研发难度高，长期以来规模化量产一直是行业难点。新疆天宇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

0: 大型无人机涉及结构力学、飞控算法、通信导航、能源动力、多重核心技术。我们牢牢抓住大型无人机自主核心技术，突破机体结构、飞控系统、载荷适配等多项关键瓶颈。
1: 2023年落户巴师石河子市以来，公司紧盯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目标，聚力攻坚智能飞控、抗干扰通信等多项关键技术，不断攻坚。2025年，我国首批大型无人机鸿雁 HY100 在这里实现量产下线，产品的续航时长、载荷能力、复杂环境适应性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应用广泛。公司还不断完善无人机产业链布局，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持续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何海涛：
0: 拓宽无人机农林质保、应急巡查、测绘等多领域应用场景，持续做大做强兵团高端无人机智能制造产业。
1: 在位于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天福泰钢结构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焊接机器人高效作业的场景吸引了乌兹别克斯坦客商的兴趣，有意开展合作。这批智能焊接机器人由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生产，公司针对中亚地区的气候特征进行升级，在零下25度的低温环境中依然能可靠运行，并集成了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了一键焊接与自动编程，可24小时不间断作业。今年3月，产品发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实现了兵团工业焊接机器人的首次批量出口。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杨家俊：
2: 目前我们是以新疆为基准点，辐射西北五省，实现向中亚5国的进发，为海外的客户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持。
1: 新疆福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注重产学研深度融合，在兵团12师科技局的大力支持下，联合高校共建了建筑钢结构智能制造技术兵团重点实验室，把每年营业利润的20%用于科研，形成了研发投入、效益提升、持续创新的良性循环。从低空领域的量产破局到智能装备的扬帆出海，兵团聚焦创新驱动发展，正在积极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截至目前，兵团累计培育单项冠军企业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325家。今年1季度，兵团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7.9%，占全部投资比重的10.3%。锚定“十五五”战略目标，兵团将持续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推动工业领域研发投入提质增效，不断激活工业创新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兵团围绕高校办成一件事等重点工作，通过数字化赋能，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近日，智能机器人魁小兵在石狮北屯市政务服务大厅上岗。魁小兵依托智能底座，整合石市35个部门的100多类高频事项办事指南，面对群众各类疑问，能够实现即问即答、秒速响应。北屯市民曾凡英：
5: 一次来办业务，有这个机器人挺方便，接送我到哪个窗口办事，觉得挺好。
4: 自上岗以来，魁小兵日均指引办事100多次，解答群众咨询50多次，群众满意率达100%。石狮北屯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小娟：
6: 我们将在魁小兵前期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升级，不断拓展机器人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努力为办事群众提供高效、智能、便捷、暖心的服务。
4: 65家区市依托一体化数字化政务服务平台，以远程视频办服务系统为核心依托，全力推动小兵帮办政务服务，实现师团联3级联动全域覆盖。师市还持续丰富社企政务服务应用场景，积极开展企业开

0: 案注销、项目立项审批、经营难题协调化解等全链条政务服务，全力护航辖区各类经营主体稳健发展。65家渠市政务和数据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孟思彤：
1: 持续擦亮做优小兵帮办政务服务特色品牌，扩容线上线下服务事项，创新智慧政务服务模式，全力夯实基层数字化服务能力，增进群众福祉，赋能产业发展。
0: 从智能机器人上岗到打响特色政务服务品牌，兵团数字政府建设实现速度与温度并生。截至2025年，兵团师事团场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共设有812个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窗口，政务服务效率大幅提升，办理实现平均压缩71%，办理环节减少81%，办事企业和群众跑动次数平均减少86%。小兵帮办服务点全面铺开，擦亮了兵团政务服务金名片。
2: 以科技为引领，以创新为动力，十一师立足建筑产业优势，通过数字化转型发展智能建造，打造兵团建筑行业智能化发展标杆。来听本台记者柳歌、何万浩、田肖瑞的报道。
0: 走进兵团建筑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研发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实验数据分析。2025年，兵团建科院申报的盐渍土工程灾害兵团重点实验室获批，为新疆盐渍土灾害防治提供了科技支撑。兵团建科院副总工程师、兵团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永泉：
3: 主要是以盐渍土工程灾害病害防治，为主题，主要研究怎么去防治它，如何提高材料对抗盐碱的性能。
0: 在兵团投资建设的最大单体水利工程奎屯河引水工程中，兵团建科院构建了全流域数字孪生系统，搭建的三维数字化场景对坝体变形、水位、渗压等数据实时映射，有效提升灾害治理水平。该平台亮相第8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并获得第6届工程建设行业 BIM 建筑信息模型大赛3等奖。兵团建科院研发中心工作人员刘洋：
4: 实现了一个防洪预警更及时、供水调度更精准、工程安全全程研判，有效降低了奎屯河引水工程这个安全风险，推动水利管理从人管水向智管水的一个转变。
0: 近3年，兵团建科院累计投入研发经费1000万元，先后获100多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主编及参编多项地方标准及团体标准，形成了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科研成果。眼下，由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建设的14师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建设项目1标段路基工程正在加紧施工。而在半年前，这片施工区域被判定为地震液化带的地质陷阱。经过研究，项目部锁定了砾石桩加固这一核心技术路径，通过振动沉管将砾石注入松散地层，形成坚硬的复合砾基体，消除了地震液化风险，让工程得以顺利推进。14师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建设项目现场负责人张自明：
5: 项目预计10月1日建成通车，将惠及昆玉及墨玉两地群众的通行，将由原来的1.5小时的通行时间缩短至20至30分钟。
0: 近年来，十一师持续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群体，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截至目前，全师有高新技术企业27家，2025年288个项目通过智能系统实现安全高效施工，斩获国家级 QC 成果20项，12家企业累计登记技术合同61项，成交金额5064.77万元。十一师正以科技创新为笔，奋力书写建筑产业提质增效新答卷。
2: 科技点亮生活，三师土木舒克市深耕科技惠民领域，以数字化、智慧化建设赋能医疗基层治理，提质升级，让职工群众享受科技红利。来听三师台记者崔显朝、田欣欣、秦飞的报道。
6: 近日，三师图姆舒克市总医院联动武汉同济医院专家，完成一例 5JA 远程腔镜机器人手术。此次远程手术针对复杂先天性马蹄肾畸形病症开展，由千里之外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关谷院区王绍刚教授远程操作腔镜机器人开展，手术过程顺利。三师图姆舒克市总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周应江，
7: 旋转度可以达到360度，机器做这个手术的话，特别是在血管的操作上更加的就是灵活。
6: 自2024年11月 5G 远程机器人手术技术落地以来，三师图姆舒克市总医院智慧微创诊疗体系持续成熟，目前已累计开展机器人手术35例，其中专家远程协作手术5例，技术应用覆盖泌尿外科、普外科、妇科等多个临床科室。三师图姆舒克市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练文勇，
8: 扩大机器人手术应用的范围，拓展 IR 辅助诊断、远程查房、线上疑难病例会诊等业务，精进诊疗水平，全方位守护群众的健康。
6: 数字技术的触角还延伸到基层治理中。三师图姆舒克市锦绣街道如意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服务平台在线接单，分流处置居民提交的各类诉求。图姆舒克市民刘存霞，
9: 我们现在下了 APP 以后，我们就不用跑社区跑物业，直接上传我们具体的内容，以后他们很快就派工作人员给我们解决，挺方便的。
6: 基层治理连着民生福祉，如意社区结合辖区实际，全域推广图安心、图视通智慧服务系统，形成居民线上一键上报、工作人员线下实地核查、平台全程跟踪督办的闭环处置体系。楼道灯具维修、生活垃圾清运、邻里矛盾调处、惠民政策解读等民生诉求渐渐有着落，居民满意度持续向好。图姆舒克市锦绣街道如意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强，
10: 持续深耕智慧社区平台，不断优化线上服务功能，丰富便民服务场景，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打造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2: 5月24日至31日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连日来，兵团各师市开展成果展示、互动体验、惠民服务等活动，普及科学知识，让科技创新走进群众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石狮北屯市联动阿勒泰地区科协开展主题科普活动，科创成果巡展、机器人创意展演、趣味科普体验等，让职工群众零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二师铁门关市、五师双河市举办的全国科技活动周活动丰富多彩，科普实验秀、智能机器人、机器狗、炫酷无人机展演以及科技主题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让青少年在趣味体验中感受科技力量。二师铁门关市学生王伟珍，
11: 今天的活动太有趣了，科学家们扎根边疆、刻苦钻研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我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
2: 五师双河市科协副主席孟凡德，
12: 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家精神，切实地提升群众的科学素养，以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惠及民生。
2: 九师白杨市开展科普志愿服务，通过科普展板展示、面对面答疑、互动体验等方式，向群众普及科创成果、安全健康、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白杨市民邹昭华，
13: 宣传活动很接地气，专家讲解通俗易懂，感受到了科技对生活的帮助。
6: 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民发来的报道。5月29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展开 SS 10赛段争夺，赛段全程210公里，也是公认难度最高的赛段。记者陈立民，
14: 我现在位于 SS10麦盖提 N39 赛道的边上，这里呢是本届环塔拉力赛的最后一段沙漠赛道，连绵不断的沙海和松软的流沙，对于车手驾驶技术和身心耐力都是极强的考验。
6: 本赛段路况复杂，流沙、含水沙坑随处可见，加上持续高温，比赛难度陡增。 车手们在茫茫山海中竞速拼搏，全力以赴完成这场终极考验。零公里润滑油 ZM 车队赛车手范高翔：
15: 不愧是 N39， 应该可以说是通过了最难的沙漠路段了吧，那之后呢就是一些峡谷路了，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吧。
6: 新疆八一钢铁车队摩托车手比拉利江伊马尔：
16: 特别软，

0: 要上下上下上下，体能消耗也特别大，挺累的，挺难的，难度比去年大。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王雪飞，播音万晨、云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宣布，尊龙真名兵班于今天正式成立。
1: 我叫夏冰冰，1992年尊龙真民兵班成立时我还没出生。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巴尔鲁克山下，成为尊龙真民兵班光荣的一员。在这儿，我和我的同学蔡小迪、阿依努尔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0: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巴尔鲁克山花，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礼、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上集，
1: 小心立正，想要看真，向前看，报数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请上心。讲两句，阿依诺，我们孙龙真民兵班一向是严格按照部队训练标准执行的，让你剪短发，你为啥还不剪呢？
2: 我
3: 阿依诺，没关系的，以后还可以留啊，你说是吧，跳迪？
4: 就是阿依诺，你看我和夏冰冰的短发也不错吧？再说了，现在什么发型设计没有啊？等咱们放假了，弄什么发型都可以的，我保证比你现在还潮。
5: 那好吧，报告连长，我服从组织命令。
1: 嗯，这就对了。都有立正，想有真。
5: 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呀，不要剪我的头发。
3: 哎，诺儿，别这样，你别这样，别动啊。
5: 我不剪了，违抗命令就违抗命令，让他们处分我好了。
3: 哎，可不能这样啊，咱们现在是女民兵了，可不能任性。
5: 不要剪我的头发，不要剪我的头发了。
3: 来吧亲爱的，听话啊。
4: 就是哎，诺儿，听话，别让冰冰太难做。你看你头发这么好，再多吃点薄皮核桃和甜甜的大红枣，气血双补，保证你很快又可以长发及腰了。
3: 这话小迪说的可太好了。
5: 那就剪
3: 剪。好啦，艾诺儿，好啦，
5: 冰冰，小迪，我的头发呀。

0: 林皮姐啊，上个月我们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啊，蔡小迪有艳遇了哎！
1: 啊，是吗，蔡小迪？
2: 我说阿依诺，你也太没出息了，那就叫艳遇呀、啊！
1: 哟，
2: 那小子典型一个狮子座傲娇男，有什么意思啊？哎，对了，阿依诺，咱俩的明明证怎么办呀？搞清楚了没有啊？是不是那两个小子搞的鬼？要不是冰冰姐今天给咱们俩开绿灯，连长知道了就瞒不住了，肯定是要写检查了。
0: 那个死胖子短信说了，已经找到了，我让他快点寄过来呢。
2: 冰冰，拜托你了，就再帮我们瞒几天吧，我们一定给你介绍一个帅哥。
1: 嗨，帅哥就免了吧，你们俩一点都不让人省心。明天还要早起呢，快睡吧，明天再聊这些，快睡觉。
2: 好。
3: 喂，你说什么？我们的快递不给送，凭什么呀？你们这服务也太差了吧！哎，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4: 真对不起啊，先生，我们的业务在那边暂时没有开通。先生，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先这样吧，先挂。
5: 得多少天啊？
3: 那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吧，那都算是快的。
5: 胖子，得多少天啊？
3: 那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吧，那都算是快的。
5: 胖子，这事儿可是你鼓捣的，咱也别让人家不方便，没什么大不了的，咱开车去一趟吧，就当自驾游了。我爸和他们连长还挺熟的呢。
3: 哎，我说子聪，你哪边的呀？明明是他们先挑衅的我们，怎么成了我捣鼓他的情绪？
5: 行行行行行，都是你的理，
3: 本来就是。

0: 于连长。
1: 林子聪，
0: 于连长好，于连长好，
1: 来了来了，
0: 哎来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
2: 你好你好，
0: 这是我的好朋友胖子，哎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幸会幸会，
1: 哎子聪啊，哎你看这些年你父亲的企业对我们支持很大，中午就让你们俩尝尝我们民兵般的劳动果实，
0: 谢谢
2: 谢谢于连长，谢谢于连长，
1: 那个等一下啊，哎夏冰冰，蔡小迪
3: 来了来了来了。
1: 子聪啊，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任的班长夏冰冰。
3: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和副班长蔡小迪。
3: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们好。
1: 哎，等会儿呢，就由蔡小迪带你们两个去参观一下纪念馆。
0: 啊，谢谢于连长。
2: 谢谢于连长。
1: 蔡小迪啊，这两位呢是林总的儿子和他的朋友，林总对咱们俩没少资助，你们可得给我好好招呼啊。
3: 知道了，连长，放心吧，连长。我可以申请让阿姨诺尔和我一起吗？正好阿姨诺尔要考核讲解，我想借此机会让她也多温习一下。
1: 准了，
3: 谢连长。
4: 哎呀，这都参观了半天了，哎呀，
1: 子聪，你说什么呢？
3: 哎，你们不知道吧？我们的于连长、夏班长都是孙龙真民兵班的后人。
4: 哼，要这么说。这部队上裙带关系也是代代相传啊。
3: 林子聪，林总，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我不许你这么说我们连长和班长，他们在这里付出了很多，你置身事外，我说什么你是不会明白的，有些事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有体会。
5: 是啊，林子聪，你要是多住两天就会明白，我们大家都是很服气于连长和夏班长的，他们是拼实力的。
3: 就是
6: 对不起对不起二位，你们别听这小子的，他跟你们开玩笑的，我回头一定狠狠地批评他，你们二位千万别往心里去。子聪，你什么时候变脑残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的？真是，这人家还在跟前的，你少说两句
7: 就你能。
6: 咱们再看看，再逛逛啊。
5: 好，二位老总，你看你看，那里就是闻名遐迩的小白杨哨所，战士们正在换岗呢。
4: 哦，这就是小白杨哨所啊。哎，
6: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一次，
4: 闻名遐迩。
5: 哎，快看快看，那年轻战士正伫立在寒风中。

0: 帅了。
1: 哎，诺儿，别看了，你什么时候变花痴了？您这不年轻战士都不好意思了。
0: 不看就不看，反正啊，很快又要到联谊活动时间了。哎，到时候那个帅哥，你们谁都不许跟我抢。
2: 太好了，终于要吃饭了。哎呦，饿死我了。
3: 哇塞，你们就吃这个？
4: 对，
3: 这馒头黄不拉几的，怎么吃啊？呸，太刺了。这
4: 林子聪，你干什么呢？
0: 对啊，林总，你干什么呢？
2: 我吃不下去。
4: 林子聪同志，我知道你家很有钱，在我们这里请不要浪费粮食。
2: 浪费？这也叫粮食啊？
4: 你，我们虽然吃的简单，可守卫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们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这是你这个富二代永远无法理解的。你有你的优越感，但你体会不到一名军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我看来，没有责任感的男人不算男人。
2: 是吗？你教育完了吗？那要不要我和你们于连长说说？你们好像有个东西落在我这儿了。
5: 行了行了，子聪，少说点。
0: 胡赖！拜托二位了，我们这里做饭的粮食和水都是很艰难才能来到这里，我刚来的时候也吃不习惯呢，所以就算你们觉得不是很好吃，也请尽量多吃一点吧。
4: 阿依诺说的一点都不夸张，你可能还真的不了解我们这里。这里冬天靠雪水，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弄到干净的雪，夏天水源就更紧俏了，粮食也是很辛苦运来的，不然你爸也不用大力支持这里了，对吧？
2: 打住，我不是来受教育的。
4: 林总，林大公子，如果这个黄不拉几的馒头你要是真吃不下去，我来替你把它吃了。
3: 别，不劳你驾，我剩的饭我自己来。给，明定账。
4: 不谢。
5: 子聪，
3: 啊，
5: 要我看呀，你就别端着了。哎，你是不是喜欢那个蔡小迪呀？
2: 你小子别胡说。
5: 不承认。
3: 喂，爸。
6: 啊，子聪啊。
3: 哎，
6: 我让你接手公司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啊，哎，等你回来我们再谈谈。
3: 爸。您援助民兵班和小白杨哨所的项目，我愿意去支持。
6: 行啊。哎，你小子这回是怎么了？以前让你做点事儿这很难呐。看来去趟边境线受教育了啊。爸为你高兴。
3: 哎，爸。
6: 啊，
3: 那我可有个条件啊。
6: 你说。
3: 能不让我和刘叔叔的女儿谈对象了吗？
6: 哎呀，那是两码事儿。刘叔叔家的女儿从英国留学回来，哎，你不是也见面了吗？啊，人家还是挺喜欢你小子的。
3: 哎呀，
6: 你小子长得帅啊。当然了，这是强大的基因使然。哎，你先处处吧。啊，刘叔叔女儿你是高材生，这相貌身材都挺好的。啊，处处再说吧。
3: 哎呀，别吧。
6: 我有电话进来了。
3: 哎，爸，
6: 哎，好，不说了，我撂了啊。哎，再见。
5: 子聪，哎，你不会是玩真的了吧？
2: 废什么话呀，
5: 上车。哦，

0: 林子聪，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你们专程来送证件。相处虽然短暂，也许在你眼里我们是一群很另类的姑娘，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是有故事的女民兵。
1: 切，还来劲了。
2: 对于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姑娘们来说，青春或许是大学

0: 图书馆里的书墨飘香，或许是华丽舞台上的尽情展示，或许是职场上的运筹帷幄，可是我们就是那群不一样的姑娘，在最美的年华选择了一身戎装，在巴尔鲁克山下演绎自己的青春。军营里禁忌很多，但正是这些禁忌才会让我们经历一些电影中没有的刺激。熄灯之后躲在被窝里偷偷看手机，或者在吹完集合哨的一分钟之内迅速恢复内务，然后抚着砰砰乱跳的心脏一路狂奔到岗哨。
1: 民兵般的生活原来是这样的，刺激，很刺激啊。
2: 蔡小迪你好，看到你发来的微信让我感触很多。从我懂事起，我爸的事业就做得不错，我的家人呢只是希望我能把家族生意发扬光大，所以除了上大学玩玩游戏泡泡吧和朋友吃饭喝酒，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你们那样高大上。我真的很想多听听你们的故事，真的。
0: 好啊，那今天我就给你讲一个神枪手的故事吧。我原来以为女神枪手总是遥不可及的，但是现在她的故事就那么清晰地发生在我们身边了。
3: 今天我们要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全体都有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
3: 第一名出列。
4: 是。
3: 射击。
0: 站在十二月凛冽的寒风中，纵使穿上军大衣也寒透肌骨。在靶场角落里有一个瘦小的关中妹子，大家休息的时候她在练，大家练的时候她就吊着水壶练，一切都是默默无闻的。就是她后来参加利剑行动一战成名，女神枪手就是这样得来的。后来我问她，你为什么偏偏喜欢躲在角落里练？一抹淡然的微笑浮现在她瘦小的脸颊上，她告诉我不为什么，就是想用射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其他的都不重要。
3: 第二名出列。
4: 是。
3: 射击。第三名出列。
4: 是。
3: 射击。
2: 你讲的故事非常感人，相对于你每天的进步和技能训练，我似乎很渺小，都没什么值得说的，吃饭上班睡觉泡吧，生活平平淡淡，我的人生也太无聊了，一点儿也不精彩。
0: 林子聪，你别这么说，人和人不一样。当民兵以前，我总以为父母的羽翼下是永远的庇护所，青春也仅仅是一场在自己世界里消磨时光的唯美童话。当民兵以后，我才明白，一个人的生活不只有自己的小家，还有祖国的大家。
2: 小迪你好，我好像越来越被你的故事吸引了，等着我小迪，我要插上双翅飞到巴尔鲁克山下，以最快的速度站到你的面前。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巴尔鲁克山花》上集。剧中人物：蔡小迪由武凤春演播，夏冰冰由孙一路演播，阿依努尔由李阳演播，林子聪由任杰演播，胖子由杨默演播。

连长由赵毅演播，父亲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张陆坤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配乐房大文，录音合成房大文，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皮凤山拒绝了张妈妈的这一门亲事啊！张妈妈说把孝姑嫁给皮凤山，皮凤山给张妈妈一顿臭骂，说你这老不正经的啊，你这安的是什么良心呢？啊，怎么可能让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她就嫁给我呢？我是一介草夫啊，我什么都不是，你让姑娘跟我这不是吃亏了吗？那位说皮五真的就这么高觉悟吗？一是他很善良啊，再一个呢，确实孙孝姑的父亲孙大礼有恩于皮五，到底怎么回事呢？是吧？张妈妈也在问，到底怎么回事呢？皮五喝了一口酒，吃了一口小咸鱼，接着给张妈妈开说了。其实啊，皮五跟孙大礼这两个人的渊源呢，发生在那年的冬天。有一年冬天，皮五呢，从他这个公馆里啊，早晨醒来，醒来之后梳洗打扮完毕啊，这个觉得很饿，于是呢想上街找点吃的，一摸兜里6文钱，什么都不够干的。哎，那位说了，皮五哪还有什么公馆呢？嘿，你别说，皮五这公馆还真好，皮公馆嘛，皮公馆里面这个上面是雕花绣柱的啊，这个身盖金丝。

背，脚还拿这个大虎皮啊捂着脚。那个说你净扯淡，哪有那个？是啊，皮五是皮公馆，那时候住在土地庙里啊。这土地庙门口这不雕着花呢吗？啊，这个金丝被呢，拿稻草往身上一呼，这不金丝的吗？这个所以说狐皮雾脚呢，也不为奇怪呀。啊，哪家大黄狗跑到这儿来了？一看得这有人，咱互相取暖吧，这么的。所以说皮公馆呢，简陋是简陋了点儿，还能住。于是皮五呢，这天早上起来很饿，就想出去找东西吃。这找东西吃，街上那天正下雪。啊，这大雪封街，街上没人呢，你说你找谁吧，挨家挨户敲你不合适。这有钱人家啊，你敲门人也不能给你开，人在屋里烤火呢。没钱人家，你去敲人门你也讹不到钱呢，是吧？所以说皮五很纠结，一个人在大街上走着，真希望哪家啊哪个商家开个门他进去讹一笔啊，这哪家都不开门。走着走着，迎面遇到了孙老爹啊，就是孙大礼。孙大礼一见皮五，哎呀，这孩子这么冷的天儿穿这么单薄，怪心疼的。于是呢紧招手，哎呀，来呀来呀来呀啊，皮五啊，来来来来，伯父这儿啊。怎么叫伯父呢？啊，孙大礼跟皮五的这个父亲有这么点交情，所以说呢以伯父相称也不足为过。啊，就这么的把这个皮五邀到这个自己的府中啊，又是给他吃的，还又是给穿的，临了呢还给了200文钱啊。皮五说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钱啊，我不能要你钱，你这都让我吃让我穿了，我咋能要你钱呢？哎，不不不不，你拿着你拿着。哎呀，伯父，我真的不能要这钱，拿着吧，这是规矩。那好，那既然你懂得规矩，那我就要了啊。说凤山呐，这么冷的天儿啊，你吃是吃了，钱也拿了，我这还有一身皮袄，你也披身上行不行？啊，都怪不好意思的。哎呀，说什么呢啊，披着吧啊。回头呢你找好地儿歇息歇啊，别成天这么吊儿郎当的。哎，好，谢谢。皮五皮凤山答应，这孙大礼答应的好好的，转过身揣着200文钱进了叉鸡王二开的那个赌场。进了

0: 出场之后推牌九，又是干这干那的，结果一溜烟输没了啊。于是呢就又回到茶几王二那个赌场去，又开始赌，结果没三三下五除二又输没了。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输没之后怎么办呢？皮五没辙了，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这个冷啊，那别提了。皮五心想着，我不行，我得找件衣服穿呢，这冷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啊！你要说我没穿过皮袄还行，这刚刚穿过，刚脱了，哎，身体有点不适应。于是皮五走一走，走到桥下面，哎，看见有一个用糖啊来换旧衣服的这么一个人，啊，古时候有那么一营，什么这个生活日用品呐、啊，换这个旧衣服，啊，换旧衣服之后呢，回去自己改一改，然后改一身新的来穿，啊，有这么样的这个买卖人。皮五走到他跟前，哎，认识我不？那人一看，哎呦，皮五皮大爷，连说话都不利索了啊！你这有没有好衣服给我挑一身？我这没有啊，都是破衣服。好裤子有没有？裤子好的也没有，您要不您挑挑吧，您捡一件啊，您捡一件就当规矩钱了。哎。挺好，懂事儿。于是皮五挑了一件好衣裳啊，这衣裳真好，一拿起来，刺啦，开一道口子，啊，隔着这边可以看见那边去。

喊了一嗓子：“掌柜的，当当！”这投了掌柜的汪二老爷抹着胡子一看，哟，这不是皮五皮凤山吗？皮五啊，你来干什么呀？你当什么当啊？皮五看了一眼，我当宝库。什么宝库啊？宝贝裤子呗，你自己看呐。来来来来来，赶紧扔上来给我看看。啊，要说这汪二老爷为什么急着要看这宝库呢？因为他知道皮五皮凤山原来他们家家大业大，没准还兴许留点老存想。哎，就这么的把这裤子拿来一看，打开一看，鼻子差点没气歪了。这就是你说的宝库啊？是啊，就是我的宝库。得，走你。唰了一下甩手，把这裤子呢从那台上扔到地下了。这一下一扔可好，这裤子又是千疮百孔，那一面又露出来了。皮五借机把裤子捡起来，我说掌柜的，你可把我裤子摔坏了，我这是宝库啊，你赔我1000两银子。掌柜的一听，你穷疯了，你要死啊，你要疯啊，啊，你

0: 这一条破裤子你要我一千两银子啊？你和我这宝库他坏了啊，你居心讹人，我没跟你讹人，你得赔我的啊。说着又把宝库往上面一甩。王二老爷知道啊，今儿比武来呢，存心就是想讹钱来了。于是啊，叫人悄悄的跑到衙门送信儿。县官老爷二话没说，马上派人啊，赶紧的到这个当铺去抓人。就这么的啊，官差来的时候，这皮武还在上面跟人家理论呢。我宝库一千两银子，你不给我，我就去告官啊！就是不用告了，我们来了。哗楞嘎嘣，这一下锁链子给这皮武锁走了，锁到了衙门。一进衙门，老爷立马升堂。
1: 皮武被抓进了县衙，恶人的事儿可大可小。一介地痞到了县衙，进了班房，这不就成了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了吗？
0: 这一天值班的师爷刚好是孙大礼。这孙大礼一看，哟，我说皮武你这个畜生啊，我给你的棉袄你又给我输了是吧，200文也没了，怎么呢，你怎么跑当铺去捣蛋去了啊，你这一顿板子你是逃不了了。于是呢，皮武下跪啊，给孙凤礼那个孙老爹，我闹着玩了，我下次绝对不闹了，求你老人家在这个啊太爷面前说个情。孙大礼一看这皮武是又气又怜呐，没办法啊，硬着头皮去找太爷了。平时啊，孙大礼没少帮着这个皮武啊跟县太老爷求情，这回又求的话，心想得了，求吧是吧，这怎么办呢，谁让摊上这么一个孽种呢。孙大礼又去了，刚给县太老爷说这事儿，县太老爷说不行，这事儿谁求情都没用啊！我跟你说，我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孙大礼一想，这县太老爷一反常态，哦，别说了，肯定是当铺使了银子了，安了心的要整你皮武。那得了，我也不讨这人闲了，是吧？我这情肯定求不下来了，我只能求这个县太老爷啊，少打几棍子。于是县太老爷立马升堂。把皮武带上来。皮武，你可曾到当铺去过？皮武啊，去过。都大胆，皮武。哎，我这怎么就大胆了？你到当铺去讹当，有没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肯定有。本官说你有，就是有。来呀，把皮武拖下去打。我说我见过不讲理的，我没见过你比我还不讲理的，这太不讲理了。动人犯，少说废话，藐视公堂。重则20，再加上讹人当铺，再则20，40大板。于是拉下去打40大板。哎，这衙役们哗的一下冲上来了啊，给这个皮武一下子裤子一脱，拉到下面去了。其实县太老爷是真的收了当铺的银子了，不过下面这帮衙役可没收啊。于是执行的时候啊，行打板子的时候，这帮衙役呢凑到皮武的耳边，皮武啊，我跟你说，你放漂亮点，放聪明点，我包你一板子挨不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不买账的话，那我看你这屁股你就得开花啊。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皮武心想，我能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吗？啊，你就是想要钱呗，我不给你钱你就把我屁股打开花呗，是吧。哎，皮武这个恨呐，心想你们衙门里这人怎么呢，想钱想疯了啊，比我还黑呢，我最多问人要200文，你们一张嘴就几两银子要啊。皮武听到这儿啊，他不像心里那么想，他嘿嘿一笑，好，这个他伸了个两个手指头，那意思是2。哦，衙役们明白了，哦，2两银子，好好好，那没问题了哈。哎呀，于是呢衙役们开始打，哎，打了啊，开打了，注意了，老爷，行刑开始，开始嘴里开始数了，1、2、3、4，就听那边啪啪啪啪啪啪往下打。其实这打板子呀，这真是有学问，你看会打板子会挨板子，那你肯定打不疼。你说怎么会打怎么会挨啊，板子落得快，打得快，打得沉，但是不打屁股，不打腿，打地啊，啪啪啪啪。如果像那种你没给人这个

0: 执行的啊，扔点这个钱的话，那个怎么打呢？湿的灰的就都落你屁股上，这要是下去，这屁股几下就开花啊。比五呢，这是给人比了个二了啊，人说二两银子了。于是这帮人下去之后啊，每板子都落地下，声音大，可是一点都不疼啊。比五在呢，哎，平时你们去哪儿吃啊？哎，这天真冷，哎，那几个衙役一看这样，我说皮五啊，你挨板子不疼吗？你忘了疼了吗？哦，这一句话提醒了。哦，对，我这挨板子呢，是吧？我还疼着呢。哎呀，好疼啊！哎呀，打不打的？哎呀，老爷饶命啊！下回不敢了。哎，老爷饶命啊！饶！哎呀，哦啊！哎，这顿叫，哎呀，这老爷在上面听着很高兴啊，下面衙役打得也很开心。就这样，四十大板马上打完了。打完之后，哎，下面这些人呢，拖着皮五又上了公堂，跟皮五说了，装好了啊，装好了。皮五在那，哎，你放心，我学过。回头公堂上啊，县太老爷一看，皮五，你可挨了四十板子，你可知罪？啊，老人，小的知罪，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旁边呢，孙大礼啊也跟着劝，老爷啊，念在这小的呢。啊，这个知错认错态度比较好，从轻发落吧。老爷想了想，得给这师爷一个人情吧，啊，北的事儿啊，好吧，啊，这个皮五啊，皮凤山，北的事儿啊，好吧，啊，这个皮五啊，皮凤山，本来呢，本官想拉你游街示众的，结果看你认罪态度比较好，还有师爷替你求情。那你呢就当庭释放，不过记住，以后再有这种事儿，那可就不是四十板子了。皮五知罪吗？啊，皮五知道了。哎呀，皮五认错了。哎呦哎呦，疼啊疼啊。哎，县官一听很高兴啊，好了，来人拖下去啊。就这样啊，来了几个衙役架着皮五，边往外走边说呢，哎，皮五啊，没遭罪吧？啊，呵呵，别忘了啊，出去可兑现啊。哎，皮五，哎哎哎，好，哎，结果这俩衙役把皮五架出这衙门口的时候，一转身到了一小胡同里，衙役一伸手，拿来吧。哎，皮五说，拿来什么呀？拿钱呢，二两银子。你疯了？你傻了？你干嘛问我要二两银子？哎，当时我们打你时候，咱可说好的二两银子啊，就不打了。你打没打我四十大板吗？你打了呀，你打了怪我这个皮糙肉厚，我命贱，我不疼。什么二两银子？你手比的二，我手比的二，那意思就是你别打我这两条腿啊。衙役一听这话，好好好，你屁股啊，好，你再犯再说，进来我不打死你。转身走了。屁股心想了，哼，我再不犯了。我
1: 赵钱孙李
2: 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被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转身行，皮五从衙门口出来，又回到了当铺正兴当。一进当铺门，二爷哟，您真有钱哈，您钱使得真到位呀，真狠呐。啊，把我宝库跌破了，不但不赔，还把我抓进衙门打了四十大板。我老实告诉你，没这么便宜的事儿啊。老爷你能用钱，我皮五怎么就不能用钱呢？我也能用，除非你打死我，打不死还是要当当。宝库跌破了不赔就算了，但是非当不可。当铺这二爷被这皮五闹的是没招没落了，哎呀，没办法没办法，只好说了，皮五啊，我认狠啊，你狠呐。好，要当是吧？当多少钱？一千两啊。你少说废话啊，我当五两银子。好，你当五两，我就

0: 给你五两，可要当票否？
1: 怎么不要啊？我要当票，我又不是卖给你的，说不定哪天我要赎回去呢。
0: 好，你不赎再说哈，我先当给你五两。于是开了当票，二爷一边开当票，嘴里一边嘟囔着：皮蓝坏裤一条，裂缝三条，大洞五个，小洞九个，破烂不堪，当银五两，存香。皮五一听急了：啊，什么存香？你还扣我存香钱不成？
1: 我说皮五啊，这是条宝库，不能不存呐。你放心，存香不扣你存香钱。
0: 啊，你这么一说我放心了。啊，于是皮五拿了五两银子，转身从正兴当出来，又奔了叉鸡王二的赌场去了。啊，在赌场里没赌俩时辰，这五两银子又都输没了。转过天出来，又跑到正兴当：掌柜的，再加五两，我要当十两。好好好，掌柜的一听这没辙了啊，再给你加五两啊。于是又加五两，又跑到叉鸡王二开的赌场又输个精光。第三天又去，掌柜再加五两，又加五两，最后加到五十两这条宝库。掌柜的说：我不能再给你加了，再给你加咱就打官司了。皮五也觉得见好就收吧，啊，这一条破裤子当了五十两，这也值了。哈哈，哎呀，那好吧，我这最后五两了，最后五两我再也不加了啊。好，五十两宝库啊，改来改去上面密密麻麻的当了五十两。哈，于是揣着这最后啊讹来这五两银子，皮五呢又去这个叉鸡王二开的这赌场了。这途中啊，这皮五呢，你说这衣服也是大兜落小兜，小兜落大兜啊，兜外是个兜啊，总之都是兜，外面套的都是兜，可是里面是窟窿。这个当票呢就揣在这个李怀里，结果没成想掉了，掉路上。掉路上之后啊，被邻居赵六给捡到了。赵六一捡这当票，哇，什么宝库一条，哎呀，宝库五十两，这当铺都能五十两，这我拿出来再去卖了，我得卖多少两啊，啊，不行，这便宜我得捡啊，赶紧把这当票捡好了。回头就跑家里啊，砸锅卖铁翻箱底儿啊，房契都拿出来，把房子也押上了，拿了五十两纹银出来，到了正兴当啊，一进去，掌柜的，掌柜一听，哎呀，这什么呀？赎当，哦，你赎当，你赎什么当呀？赎宝库一条，哎，这裤子是你当的，你管是不是我当的呢？这五十两银子啊，你把宝库给我。掌柜一听这个，哎呀，好啊，这老天爷开眼了。

0: 将他这条宝库拿出来给了这个赵六，赵六看也没看，夹起来就开跑，生怕有人在背后追他喊他名啊。这时候跑的这个一个快呀，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没有十分钟的时间，跑回从由东城跑回了西城啊，跑回自己家住那个屋子里了。一进门，卡门一插上，老婆，老婆呀，我给你带回来一件东西。宝贝呀，宝库啊，哈哈哈哈，你看看你看看。说吧，把裤子一打开来，你穿上。老婆在后面一看，别闹了，你从哪捡来一破烂啊？什么破烂，这是宝库，不信你看。唰一抖了，哎，裤腰拽掉了。这一下赵六可哭惨了。好，赵六这边怎么哭，老婆怎么骂他，家里怎么折腾，咱不管。单说皮五皮凤山这天在赌场里赌着呢，啊，这外面呢有人来找他，一看是哦正兴当的小伙计，给送来50两银票。哎，皮五有点摸不着头，50两我这不，我这拿到手了。哦，嗨，那个皮五啊，你从我们这儿拿的50两。不是我们给你的，是孙大理孙老爹给你的啊！他只是不好意思当面给，通过这种渠道来给的，啊！要不我们掌柜的会给你50两啊？哦，是这么回事啊？那你就把这钱给孙老爹吧。哎，也是。回头皮五就把这钱给孙老爹，孙老爹说什么都不要，说这个我是帮你的哈、啊。皮五呢，也就听之受之的啊，既然有这50两啊，我就留着吧，想的挺好。结果没过一个月时间，败是没了。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呢，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给他经济帮助，你不如给他一条生存的道路。但是皮五这人，他是个感恩戴德的人，他记住了孙老爹对他的好。所以说，当张妈给他提起这门亲事的时候，皮五是100个不愿意，不愿意害恩人的女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皮五皮凤山传》。上回咱们曾经说了，皮五呢跟孙大礼这俩人啊那是有渊源的。哈，皮五之前呢就认识孙大礼，孙大礼呢因为皮五的爹的这些事儿也帮助了皮五不少啊，并且呢曾经送给他50两银子，还把他呢在这个县衙这个老爷面前啊说了不少好话，这样呢才能免于皮五受牢狱之苦。那么皮五呢打心眼里感激孙大礼这个人，如今听到张妈妈说要让皮五娶孙大礼的女儿孝姑，这皮五不干了。皮五说了，你这不是把人姑娘往火坑里推吗？啊，我这是上无片瓦遮盖，下无立足之地的啊！我这个暴脾气，我这怎么可能照顾好孝姑呢？您听听哈，这皮五还是个懂事理的人，要一般这街头这地痞流氓一听着啊，白捡个老婆，那可不高兴的上天了去啊！白捡个老婆，兴许今天娶进门，明天转身就给你卖了，卖了然后再就吃喝嫖赌去，这都说不好的事儿。但是皮五不，皮五讲究仁义啊，所以说啊。张妈妈听完这话心里头也很高兴，咱们书接上文。张妈妈听完皮五说了之后，哎呀那心里乐得开花了。皮五子你放心啊，没关系，这事儿包在张妈妈身上了啊。张妈妈今天就给你做这个媒，你放放心心的，你记住了，你跟他结婚，你娶他绝对不是害他，而是救了他。皮五一听，什么？我救了他啊，我怎么救了他啊？张妈妈把强势啊脱媒的这事儿前因后果都给皮五说了个遍，然后又对皮五说了，你要是想报恩，你将来就要替你孙大老爹伸冤。那么我问你啊，你姓皮的怎么好替姓孙的办事呢？啊，你成了孙大礼的女婿就可以替你的老丈人伸冤，这门亲事你不答应也得答应，你答应也得答应。皮五一听，好，张妈妈，不瞒您说，我也是个人啊，我哪有不想娶亲的道理啊？我喜欢这成天讹人这生活吗？我不喜欢。那我就答应这门亲事了啊。那可是张妈妈，我这有难处。张妈妈说，你有什么难处啊？我总不能跟人成个家在土地庙里拜堂吧。啊，这个再说了，这我昨天晚上土地庙这个土地爷爷土地奶奶给我托了个梦，说让我搬家，让我搬个好房子去啊。呵呵，张妈妈说，你就编吧，你就在那给我好好的编啊。不过譬如你放心啊，你没钱，张妈妈有啊。张妈妈这有钱，你不是想要房子吗？啊，结婚吗？张妈妈帮你租。他说，张妈妈钱哪来的？您别忘了，上文强势托这张妈妈帮他说这个媒，给了20两银子呀。这20两银子张妈妈一心就想给这个孝姑啊，哎，来办他这个喜事儿。所以说啊， 张妈妈就把这个钱呢用在了皮武跟孝姑成亲的这件事上。皮武听完，张妈妈，房子倒也可以哈，可是我你看我这婚还是结不了。哎，你这婚怎么还结不了？我这用的东西一样没有啊。皮武，用的东西我那都有，我送给你啊。那你看张妈妈，你看我洞房花烛那天，我总不能是吧？我租个房子我就睡地上是吧？那你买张小床吗？这是买张小床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哎呀，皮五，你放心吧啊，你别管是你的被子、褥子、盖子、铺的、用的，张妈妈都帮你操办齐了，行不行啊？哎呦，张妈妈，你就跟活菩萨一样啊，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您放心啊，您这辈子的恩情我这辈子报不完，我下辈子我再报啊。我跟你说张妈妈，将来有一天啊，我皮五要是飞黄腾达了啊，我就把你接到我们家来，我把你当活菩萨供着啊，行不行？让你老享福。张妈妈听完皮五这么一说呀，这心里乐开花了。为什么？

0: 没孩子。所以说呢，有皮舞这么一说，自己这后半生呢，哎，也有了托付了。于是他很高兴。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被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舞皮凤山》。
0: 张妈妈觉得这时候说：“这么的吧，皮舞啊，咱们今儿呢这门亲就算定了。”皮舞说：“孟萌，张妈妈，啊，我有几句话要交代交代。我是一文礼金都没有啊，你刚才说了你都给我啊，对我说了都给你。好，张妈妈，我谢谢你。”还有我在这儿呢，我也替小姑表个态啊，我不要孙府的陪嫁啊，做了亲就断了亲，咱两不相遇好不好？好的，皮舞，就这么说了，咱们今天就算是定了亲了啊，怎么样？
3: 好嘞。
0: 皮舞的乐呀，哎呀，做梦都想不到啊，不花一文钱娶个老婆，哎呀，这个高兴啊。于是皮舞呢坐在张妈妈这炕头上啊，把那剩点酒全喝光了，留这点小咸鱼呢让张妈妈啊，这个张妈妈啊，你也尝尝。我张妈妈算了，你都拿走吧。哎，那谢谢张妈妈了。于是呢拿着咸鱼啊转身要走，刚转身张妈妈又把皮舞叫住了。来，皮舞，别走，张妈妈怎么了？你要反悔吗？
3: 我不反悔啊，这200文钱你先拿着，这个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您看您给我这么多好事啊，没关系的啊，规矩钱该给还是要给的。
0: 啊，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啊。那咱什么时候租房子？明儿一早我带你去，行不行？啊，那说足了，明天一早我就到您那儿等着。好，明天一早。于是张妈妈跟皮舞俩人约定了转天早上在张妈妈家集合，准备去租房子。皮舞从张妈妈家出来了，往哪儿去呢？那依他的性格能往哪去呀，是吧？你要是让他回家准备嫁妆，那不可能。转身没去别的地儿，老地方插鸡王二家投骰子去了。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
2: 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被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舞皮凤山》。
0: 至于皮舞怎么投骰子，怎么去赌，怎么跟插鸡王二这些兄弟商量着结婚的事儿，咱不说，咱单表张妈妈。张妈妈等皮舞一走，派人到清风闸上给这强氏送信。强氏见张妈妈来了，心里乐开花了。嘿呦喂，张老太，您还来了？哦，我来了，大奶奶，您别笑哈。张妈妈，都夸您厉害，我真是看见了，没出半天的功夫，您给我找好姑爷了啊。是，我给你们家找了一个宝贝姑爷。哟，找的什么人呢？强氏夫人，您听着，这人打着灯笼他也难找第二个。我先把他官衔报告给您听吧。啊，官衔还是当官的？那您听着，人叫王八神拳无敌手，专吃白大不会东，鹅王大帝皮舞皮凤山。哎呦喂，我说呀，张妈妈，您怎么把他给找着了？哎，你还真找着皮凤山了。哎，哎呀，大奶奶，我这按您的要求啊，您要找一个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足之地，六亲不认，孤单一人，脾气要坏，开口就骂，举手就打的这么一个人才。我觉得在咱们定远县里面也只有皮凤山才符合您这一要求啊。这么说，大奶奶，您对我这个女婿您称心？哎呀，哈哈哈哈。

0: 张老太，您的眉呀做得太好了啊，这姑娘命硬，就得找这么一个人才压得住啊。回去麻烦您告诉皮五医生，可别忘了咱们立下的规矩啊，咱们做了亲就断了亲，以后路上要是相遇了，咱谁都不认识谁，转过身就走，行不行啊？他能答应这个，小姑保准就是他的啊。您放心大奶奶，这个我跟他说好了，皮五绝对不会跟您要任何的礼金，也不会上您这来讹钱来，不过规矩钱除外。哦，那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哈。那这样吧，张老太，既然您说好了，那么就麻烦您赶快到皮府啊，去让他们来轿子抬人走吧。常妈妈一听这话，你这不拿人开涮吗？什么皮府啊，他哪有什么府啊。回大奶奶啊，是这样的，没什么皮府，皮五睡在土地庙里啊，你总不能咱说把这新娘子接到土地庙里是吧？大奶奶您别太着急，这样吧，今天是10月13，明天14，我替皮五去找间草棚子，咱们13、14、15、16，16号是黄道吉日，这一天我让皮五啊带着人拿轿子来抬姑娘，怎么样啊？16号啊，那好吧。这有20两银子啊，是谢谢您的大媒，成亲以后我还得谢谢您。哎呀，大奶奶您这客气了啊，您要是再送我20两银子，好，你再送我20两银子啊，成亲之后你还送我啊，这个那就再说了。张妈妈心想，你送我越多越好，你送我越多，以后这小夫妻俩这日子过得就越好，我这后路留的也就越好。强势面带笑容地送走了张妈妈，转过脸来看看笑姑住那间房，嘿嘿一笑，呵呵，哎呀，孙笑姑啊，孙笑姑，你做梦都没想到吧，再过3天你就要做皮五皮奶奶了。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被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张妈妈回到家一夜无话，14号早上张妈妈起身了啊，梳洗打扮干净啊，熬了一大锅这锅巴，正准备吃呢，皮五敲门了，梆梆梆，张妈妈开门，哟，老五啊，哈哈，恭喜恭喜恭喜，哎，这恭喜什么呀？您亲事成了吗？啊，好的，哎，您这恭喜我，好，哎，老五啊，你吃早饭了吗？啊，这个，是。吃了，我早上我跟你说，我离开我们公馆之后啊，我遇到了那个门口饭店那小老板啊，硬拖着我说喝壶茶，来个什么银丝卷，来个什么蟹黄包，哎呀，我说没事，我今天有事儿哈，他说不行，一定要拉着我吃啊，于是进去我就吃了一口啊。张妈妈一听，你要不要再吃点锅巴垫吧垫吧呀？哦，那也是也可以啊，那锅巴可不抵蟹黄包啊，没关系啊，垫吧垫吧垫吧垫吧，你是不是没吃啊？皮五呵呵一笑，张妈妈 K 了2块锅巴啊，给皮五放在手里，走吧，我这收拾点散碎银子，我带你去城里去找房子去。啊，为啥去城啊？咱们就在西城这边找。哎呀，我说去城里就去城里，那位说为什么要张妈妈非得要去城里呢？啊，主要张妈妈想着呀，你想，一来皮五呢，如果是在这儿啊，在西城这一片离自己近，自己这点钱呢毕竟有限啊，无非到现在也就40两银子啊，40两银子咱说自己慢慢过还够，可是你暗中你得贴补点姑娘吧，可是你贴补姑娘你不能再贴补皮五了呀，你贴补皮五你这银子就不够了，所以说想把这小两口呢支到城里去。于是没到晌头的时候啊，这二人走到城里了，走着走着呀，这张妈妈就说了，老五啊，你认识字儿啊，一路上你看看啊，有没有什么招租的帖子啊。皮五眼尖， 一下盯着这个了。哎，这有，你看这什么？俩人一过去，皮五看了看，这是招店面的帖子啊，我不开店不合适啊。再往下走，又看见一张招租的，上面写着：今有西门后街茅厕巷内第二个大门，门朝南，内有瓦房前后两进。这不合适，瓦房太贵了，我们找一草棚子就行啊。于是这二人呢，一路上走一走，望一望啊，这招租的帖子倒是不少，可是就是没有草棚子出租啊。于是他们从这个西大街穿过十字街，对直向东走，前面已经到了东门，再往出走就出城了。张曼忽然想起来，哦，东门城里城根有一个卖青菜的倪四，他们家北边有一间屋子，好像是空着，哦，应该没什么人住。这应该可以啊，我应该去看看。可是后来又想想，我带着皮五去看了，人万一一看是皮五来了，人肯定不租啊，租谁不敢租给皮五啊？啊，算了。我不能带皮五去啊，于是呢转过头对皮五说了，哎，皮五啊，我这个在城角上我有一个熟人啊，我去问个好啊，这样你在街上呢随便转转，你看有没有什么房子出租啊，顺便呢你再收点规矩钱啊，你先忙着，回头咱们在这儿啊半个时辰过后我来找你。皮五点头同意啊，半个时辰之后俩人定好了在这个十字街口见面。于是张妈妈跟皮五分道扬镳，张妈妈转身来到了倪四家门前。哎，她看到倪四啊这老婆站在门口闲望呢，张妈妈一看多远就开喊了，哟，四奶奶可好啊，哟，张老太呀，什么风把您老人家吹来呀？哪里什么风啊，顺风刮来的，我今天来呀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哟，什么事儿啊，您看你那有事儿您直说。哦，请问四奶奶，你家倪四在吗？哟，张妈妈您来的真不巧，倪四还真没在，早上卖完菜呀回家把这个挑撂家里，转身看人家打牌去了。哦，在哪儿打牌呀？哦，在王三他们家。哦，那张妈妈您来了肯定是找他有事儿。对，我找他确实有点事儿啊，不忙的，我找个人叫他回来。哦，那好，那有劳了。一盏茶的功夫，倪四呢风是风火是火的回来了。在这儿咱们得给您交代一句，这倪四何许人也呢？啊，倪四啊一家三口，夫妻两个有一小孩。倪四呢在东门城角这根子，这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小地痞啊，卖菜的，动不动呢就跟人抢扁担啊，街上好多卖菜都怕他。而称称呢就不守规矩啊，一动不动耍秤杆子，别人又来问这菜多少钱一斤呢？啊，我这菜500文。人转身走，你神经病，转身走了，刚一走被啪一板子拉过来了，不行，问了就得买啊，不买又怎么样。是那么一个街边的小混混啊，这么倪四他们家。那张妈妈呢坐在那等着倪四回来了吗？倪四一进门，张妈一看，哦，老四啊，牌打得怎么样啊？哎呀，这不张妈妈吗？我就没事儿，我这哪打牌了，我消遣消遣啊。张妈妈您怎么过来了？倪四啊，我有些事儿要求你啊。什么事儿您说。我问你哈，你们家是不三间草房啊，你住两间，北边空一间呢，这房子是你的还是别人的呀？那空着一间可不可以租给我们？倪四说，哎，没关系，张妈妈啊，这房子都是我的，没关系啊，我这想租一间是吧，好，我租给你。其实倪四为什么答应这么爽快呢？碍于张妈妈的身份，倪四心想着，这张妈妈想上我这来租房子肯定不是她住啊，指不定是给哪家大姑娘和哪家小伙子找这么一个栖身之所啊，我这个是这个可以从中渔利呀， 没事我讹她一笔啊，这个笔，哎呀，你不要房租都没事啊。倪四心里盘算得很好，可是这房子毕竟不是倪四的啊，他之前说这房子是他的这都是假话，这房子是哪来的呢？是倪四讹来的，讹谁呢？讹街口的 那瓦匠徐二的。徐二这人平时特老实，你一次呢就欺负人家啊，没事呢就给人啊十几文二十几文的用，用完之后回家他都拿这个小笔呀记在本上，记完之后给人算高利贷，哈哈，他是这么一个放贷的，说这个你给人钱了回头找人算高利贷了，哎呀徐二啊，你看啊咱俩这好了一个多月了，我也是借你那么多钱了哈，你看这个月初啊借你这个几号几号，借你十文啊，有几号二十文哈、啊、到了月底了咱们得结算了是吧，啊利滚利滚利滚利滚利加上啊，你还我三百吊钱吧。徐二一听差点没哭了，我上哪偷三百吊钱给你去啊，啊哦那没关系的啊，我给你打个折啊，给你打个一折吧，啊你给我三十吊就行了，我三十吊也没有啊，啊三十吊没有那不行，没有你就得吃扁担，说着抡扁担就要打。他说徐二这人呢特老实，打又打不过，说也说不过，没处讲理去，那怎么办，最后只好认亏，把自己住的这三间茅草房啊，以三十吊钱的这个价格转让给了倪四。两个人呢，之前啊就找这个公证人呢写了一张契约，就这么的，倪四搬进了这三间茅草房。倪四想的正美着呢，啊，张妈妈就问他了：“倪四，啊，你答应这么爽快，咱们可说到哪儿算到哪儿啊？我这眼下就有一个县城的房客啊，我就得租你这间房，我给你赚点外快。”哎呀张妈妈我得谢谢你啊，你这给我送钱来了啊。张妈妈您放心，要是您张老太太哪个干女儿跟哪个相好的到我们这来住，您放心啊，在我们这安逸的很，保证没纰漏，我保险，我给您站岗。哎呀我倪四在这一带我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我跟您说了哈、啊、在定远县城里面除了皮五，我倪四谁都不怕。张妈妈心想，嘿得了，今天得亏没带皮五来，带了这房子还真租不了。好了朋友们，皮五马上就要结婚了，这房子呢现在来看啊算是差不多有个着落了啊，张妈妈要跟倪四来签这个租房合同。那么倪四要是知道这房子是皮五要租的话，他又会作何表情呢？啊，正所谓大流氓遇到小流氓，大鱼吃小鱼，这俩人在一起又会上演出一番怎样的闹剧呢？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3: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

0: 留学海外，
1: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0: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2: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0: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0: 车停了，陆上校并没有马上下车的意思，而是试探性地问副官：
1: 我的事儿，这楼里大概人人都在念叨吧？
2: 大家都在猜测，绑架你的到底是哪一路人？
1: 当然是鬼子。
0: 陆上校的语气不善，副官只好讪讪地陪着笑脸说：
2: 是，我也跟大家这样说的。
0: 陆上校明白，虽然对外说是鬼子绑架了他，但是如果是鬼子，就凭什么好好的放人了？因此，陆上校知道自己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问询。现在局长紧急召见他，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事情。陆上校带着这样的想法下了车，他看着熟悉的办公楼，竟然有些陌生的恍惚，双腿有些发软，好像是置身于异地险途。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他走进局长办公室。局长站在桌子旁，正对着他的座椅在低声说话。陆上校仔细一看，局长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侧着脸，低着头，从上校的视角一时看不到他的正面。不过从局长难得一见的谦卑表情和口气来看，此人来头不小。上校上前一个立正：
1: 局长，我来了。
0: 局长连忙迎了上来，看看陆上校的伤口，关切地问道：
3: 怎么样了？好些了吧？
0: 不等上校作答，椅子上的人站了起来，他也看了看陆上校的伤口说：
4: 他们下手真狠啊。
0: 说话的人因为个子矮，站起来也并不显得高，但是那高人一筹的派头是明摆着的。他那目中无人的目光，底气十足的声音，反剪着双手的样子，无不彰显着威信力。陆上校细看此人，戴金丝眼镜，脚底平底布鞋，头发虽然稀疏，但是纹丝不乱，一副知识分子的打扮。局长的目光一直紧随着此人的目光，局长见陆上校愣在那里，连忙笑着说：
3: 还不赶快行礼？不认识吗？这是杜先生。
0: 陆上校心中一惊，连忙一个笔挺的立正，声音洪亮地喊道：
1: 手坐好。
0: 杜先生面对着他，似笑非笑地说：
4: 你就是陆涛，久仰大名啊，今日一见，果然气宇不凡，幸会幸会。
1: 首座过奖了，陆某不才，请首座多多赐教。
0: 杜先生摘下眼镜，一边擦拭着镜片，一边说道：
4: 客套话就不说了，我想我已经很了解你，你递交的工作报告是我最喜欢看的，有东西，文笔也是一流的，我们边走边说怎么样？
0: 见杜先生开步要走的样子，陆上校下意识问道：
1: 去哪里？
0: 杜先生看着局长笑而不答，局长脸一沉，训斥着陆上校：
3: 杜先生让你走，你跟着走就是了，哪有那么多问的？
0: 杜先生回头对陆上校笑了笑说：
4: 走吧，我不会绑架你的。
0: 杜先生说完率先走了出去，陆上校犹犹豫豫地跟着，心里有种火星子噼里啪啦冒开来的感觉。他听出了首座的弦外之音，同时他也预感到首座要带他去一个重要的地方。然而陆上校并没有想到，那地方怎么能用普通的重要两字来形容？事实上没词儿可以形容，偌大的中国再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方陆上校还不配知道地址，所以他跟杜先生上车不久即被戴了眼罩，离开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待遇。和几天前的绑架被蒙头不一样的是，戴眼罩 不是吓唬人，不是搞阴谋，而是神秘，是程序和待遇。国人40000000，国军400000，有此待遇者不过几十人。这天下午，年仅33岁的国军上校陆涛平生第一次见到了蒋委员长。
1: 委员长好。
0: 陆上校一个挺身立正，蒋委员长满意的点了点头。
5: 我党之栋梁理应如此啊。
0: 委员长穿着藏青色的斜襟长衫，激拉着黄色的软皮拖鞋，手里捧着一块产自浙江昌化的形如心脏的大红鸡血石，在陆上校面前踱了两圈步，然后语重心长。

0: 并送给了陆上校。
1: 拿回去，把它放在你新的办公桌上，记着我今天对你说过的话。干你的事儿，只有一种情况下你可以对我变心，就是这块石头变色了。
0: 陆上校接过石头的时候，身子不由得矮了一下，仿佛这块石头重有千斤。他清楚地知道，当他接下这块石头的时候，自己已经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人，他成了一个必须隐姓埋名的人。他从此有了莫大的权力，但是也有了莫大的责任。这个责任需要他用一生去完成。回来的路上，陆上校，不，确切的说是陆少将，他坐在杜先生的黑色福特车里，仍被黑布蒙着眼睛。陆少将深吸一口气，壮着胆子问杜先生：
2: 首座，怎么会选择我？
3: 当然是因为我了解你。
2: 可首座，您并不了解我。
0: 杜先生笑了笑说：
3: 我怎么不了解你？知汝者莫如我，需要我证明一下吗？
0: 杜先生说完便不急不缓，从容有力地背诵起陆上校的履历。
3: 贤弟姓陆，单名一个涛字，19岁就读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保荐到德国海德堡军事学校学习军事侦察，同行6人唯你毕业，令人刮目。鉴于此，归国后委以重任，直升素有国军第一师美称的第88师侦察科长，翌年调入国防部2厅2处，升任处座，时年25岁，乃国防部第一年少处座。同年12月，你与苏州女子秦氏喜结良缘，次年令郎陆维出仕。卢沟桥事变前，你一直任上海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上海沦陷后，你一度转入地下工作，任军统上海站站长，为营救抗日将士建有奇功。今年年初由杜老板举荐，委员长钦点你赴武汉大本营任应急处处长。干得好啊！武汉军情告急，迁都事宜摆上日程。3个月前你又得重任，作为国民军事委员会第7办公室特派员，为即将迁都事宜赶赴山城。几个月来你尽职尽责，为迁都大业建功卓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你目前全部的履历。
2: 先生真是博闻强记，我陆某佩服至极。
0: 杜先生看看窗外明媚的阳光，亲自为陆上校摘下了眼罩，他笑着说道：
3: 不该你给我鼓掌，该我为你鼓掌。你的才能，你的忠诚，你的理想，都将为你赢得最大的回报。你的前途光明一片啊，就像这阳光，明媚动人。
0: 陆上校眯着眼，看着炫目的阳光，不知由来地发出了感叹：
2: 先生的美言令我受宠若惊。
3: 哈哈，如果说刚才说的这些事确实让你觉得受宠，那么你不会介意我们再来点弱精吧？当然，你放心，只是让你弱精，不必担心安全问题。
0: 陆上校抚摸着头上的伤口笑着说：
2: 我发现自从与先生相处后，我老是心跳不止，看来我是注定要陪你玩下去了。人生百态，变化无常，什么滋味都得尝尝啊，那我也不妨尝尝这弱精的滋味吧。
0: 杜先生伸手指了指陆上校的伤口，摇着头说：
3: 不要说玩，这不该是玩的代价。
2: 先生不但知道我的过去，也知道我的未来。
3: 你被人绑架了，事发在几天前你下班回家的路上。
2: 莫非

0: 才知道我这伤的来历？
1: 这个嘛，你不久也会知道的，无需我赘言。
0: 那么先生也一定知道是什么人绑架了我。
2: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陆涛少将会再次看到五天前绑架他的三个人，加上他们的同伙，一个长得很有些姿色的年轻女子。总之，杜先生跟陆少将唱了一出诱人的苦肉计。陆少将吃了一顿打，经受了灵与肉的考验，结果是得了个大便宜，官升二级，成了五号院的实际头脑，向副将军指三号院。在以后的日子里，五号院将有一个全世界通晓的别名，听上去阴森森的，黑乎乎的，叫中国黑市。这不是一个凡人的世界，这是一个天才的决斗场，负责侦听和破译日本高级军事密码。当黎明的天光照亮太平洋绿黑的海面时，一只灰色的海鸥停落在杰克逊总统号游轮的甲板上，然后是第二只，第三只。海鸥像蝗虫一样扑来，意味着今天的天气不错。连日来，太平洋上阴雨不绝，憋闷多日的旅客纷纷走出了船舱，像海鸥一样汇聚甲板，享受着这个惬意的清晨。这些人中有一个头戴米色鸭舌帽的青年，大约二十七八岁，面色英俊，他似乎没见过海鸥，久久地凝望着，目光很静，像发现了什么。他有一个同伴，是一位打扮入时的漂亮小姐，挽着他的手，用青年凝望海鸥一样的目光凝望着青年的脸，眼神中充满了甜蜜。小姐手上握着一只怀表，功能已经调至秒表，长长的秒针正在紧张地走着，有点时不待人的感觉。小姐偶尔看看秒针，拇指按在按钮上，似乎准备随时按下去。
3: 停！
2: 小姐马上按下按钮，秒针停了下来。
3: 多少秒？
4: 十六秒。
3: 哎，没上次快。
4: 这次是多少只？
3: 371。
2: 小姐默默算了一下，笑着说：“
4: 差不多。”
2: 青年脱口而出：“
3: 慢了0.41秒。”
2: 这太不可思议了！371只海鸥，即使画在纸上固定不动，要用16秒数出来都是困难的，何况是正在飞行的371只海鸥呢？但是陈家湖可以办到，不仅是海鸥，昨天早晨大雨滂沱，东南风，陈家湖醒来的时候看到舷窗玻璃上落满了密密麻麻的水珠子，他几乎只看了一眼就告诉他身边的女人，玻璃上有大小共计111粒水珠，他就是这样一个怪人。
4: 家湖君，我们去吃早点吧。
2: 陈家湖笑着点了点头，和他身边的小姐一起离开了甲板。事实上，陈家湖身边的小姐已经是他的太太了。这是两个月之前的事儿，他们相识已有5年之久，但是婚嫁的事情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起因是陈家湖要回国了，他担心一身民族正气的父母大人不同意他娶这个女人，便在回国前定下终身。因为他娶的这个女人名叫小泽惠子，是个日本人。惠子总是用温顺的表情和人交流，他像一棵小草，气质是静的、低调的、温存的。

0: 总的来说，他是个倾听者，面部表情丰富，说话小声小气，与他的年龄不吻合。他已经24岁，但是诚恳客气的举止，脸生脸气的样子，更像个18、19岁的少女，有些少不经事，弱不经风。但是每当说起丈夫对数字非凡的敏感和特异的禀赋，她总是出言果敢，不留余地，变了个人似的。这是因为她见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5年前，陈家湖和惠子刚相识不久，首度相约去京都。那时惠子是早稻田大学数学系2年级的学生，长他4岁的陈家湖是同系教授岩武次二的弟子。他们搭乘的是夜班火车，早晨醒来发现行李被偷，连喝稀饭的钱都没了。他们行囊空空，饥肠辘辘，身在客乡，举目无亲。19岁的少女，第一次出门的惠子，忍不住流下了怯弱的冷泪。她未来的丈夫却对着天空大笑着说：“
1: 天助我也！”
0: 陈家湖能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老天终于给他理由和机会，可以在他默默倾慕的女生面前露一手了。日本人其实是很好赌的，陈家湖和惠子走出火车站，不出一里路便发现了一家赌馆，不久又有一家，一家接着一家，最后他们在旧堂太庙附近看中了一家，这家赌馆是美国人开的。惠子在多年之后还记得赌馆的名字，叫做纸牌王。她未来的丈夫指着赌馆煞有介事地说：“
1: 就这儿吧。”“
2: 我们来这儿干嘛？”“
1: 这是我的银行，我有巨款存在这儿。”
0: 陈家湖的话让惠子一头雾水，但是他们来的时间太早了，赌馆还没开门，他们只好忍饥挨饿去逛旁边的旧堂太庙。太庙太大，才逛了一半已近中午，陈家湖和惠子被饥饿赶出来，发现赌馆的大小门依然紧闭，但是赌馆门前却汇集了不少闲人。一个20啷当岁的小青年穿着花色大裤衩沿街涉赌，像个江湖郎中一样大声招揽，吸引了不少人看热闹。
3: 看呐，快来看呐，这是今年全美最流行的智力游戏拉丁方块，绝对是高智力高智商的叫杀，君子动口不动手，有才就是有才。
0: 小青年还有个帮手，是个老赌棍，50开外的年纪，手腕上刺着一条4爪青龙，人中上蓄着一缕花白胡子，他也在吆喝着：“
4: 愿赌服输，在场的谁愿意跟我比试一下你的智力？赢了拿走我的钱，输了就留下你的钱。”
0: 这两个人，一个老一个少，一个叫一个喊，一唱一和，一呼一应，还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其实这个玩法很简单，他们是庄家，手上有很多难易不一的数表做成卡片，正反面都由厚实的牛皮纸蒙着，正面有不少格子是填了数字的，也有几处空白，谁能在规定的时间里把空白处正确的数字填上，就是赢家。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P D H B L 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希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9: 对和错的认定方法也很简单，每一行和每一列都是由不重复的 n 个数字组成，且 n 必须是自然数的 a 的平方，即 a 的平方等于 n， 而每个 a 乘以 a 的小格里面 n 也不能重复。比如说当 a 等于三时，每一行和每一列都由一到九这九个数字组成，而九个三乘以三的公格也只能由一到九组成。庄稼为了公平起见，把答案写在了卡片的背面。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常公平的赌博，玩的就是智力，不靠运气也做不来手脚。
7: 对不起各位，请让一让。
9: 惠子被她未来的丈夫牵着，拨开人群，正正地站立在了一老一少两位庄家面前，听着看着旁人跟庄家问长道短。
10: 哎，这道题要多少时间？
11: 这是最容易的试题，四乘以四，时间是五秒。你要是赢了，你下多少注，我就得赔你多少，一比一。
10: 那个呢？
12: 这个要难一点，是九乘九的，时间就要多一些，三十秒。你要赢了他，我就赔你两倍的钱，一比二。
11: 还有更难的，是十六乘十六的，一分半钟，我要赔三倍。
9: 其实最难的是二十五乘二十五的格子，不但数目字庞大，而且时间也没多少，只有三分钟，赢了。

0: 他，庄家要赔五倍的钱。有了这笔款子，陈家湖他们这次出行的资费就可以解决了。但问题是，他们没有赌资，只有陈家湖胸带里的一挂男士怀表和惠子身上一点不值钱的首饰。
1: 我把这块表压在这儿，这表啊，怎么说也值个三四十万日元。
0: 老少赌徒翻来覆去的看，看了又听又掂量，最后老赌棍杀了天价，
2: 十万日元。
3: 十万日元，家湖君，我们走吧，他们太欺负人了。
1: 没事，惠子，十万就十万。
0: 赌博开局，老赌棍拿出了十万日元，放在了怀表的旁边。陈家湖却对他一本正经地说：“
1: 您老还要再加上四十万元，因为我要的呀是最难的，25×25的。”
0: 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异地看着陈家湖。老赌棍愣了一下，随即大笑着说：“
2: 年轻人，你要玩25×25的拉丁方块，这表等于是我的了。看你的来头不善，玩个容易的或许能有几个进账。
1: 我心大，想玩大的。
2: 当真
1: 不假？
2: 愿赌服输。
1: 你年长，老者为尊，一言为定，请天族赌资。”
0: 老赌棍利索地又抹上一沓钱，与怀表并列，再一次充好人的劝说道：“
2: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等我给了你试题，你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0: 几个回合下来，老赌棍已经听出对方是中国人。陈家湖双手作揖说道：“
1: 谢谢你老的善意提醒，不过还是给我提吧，我记住了。你说愿赌服输，希望你老铭记在心，切勿食言。”
0: 老赌棍当即从25×25的题库当中抽出了一张数表，向大家晃了晃，用图钉钉在了木牌上，回头对陈家湖说：“
2: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完成25×25拉丁方块的最快记录6分42秒，除非是我今天遇见鬼了，否则，朋友，不是我轻看你，就是我把答案给你看了，你都不一定记得住，抄得完。”
1: 闲话少说，把秒表给我，咱们开始。
0: 按照规则，陈家湖先要检查计时秒表的准确性，确认无误以后，由陈家湖一手接下蒙住试题的牛皮纸，同时把秒表交给庄家计时。老赌棍递上计时秒表，告诫陈家湖：“
2: 记好了，只有3分钟，你必须在3分钟内填满所有的空白，否则……”
1: 桌上怀表就是你的？
2: 对，就是这样，照规矩来，请你准备接题，同时把秒表给我。
0: 陈家湖一只手张开手掌托着秒表，让对方立等可取，另一只手捏住牛皮纸的一角，准备随时接题。当他接下牛皮纸亮了试题，旁观者顿时哗然：“
4: 这也太难了吧。”“
5: 是呀，小伙子输定了呀。”
0: 那表格上有625个格，已经有400个数字，光看格子就已经令人眼花缭乱，更不要说在数目这么庞大的数字中间遵循规律查漏补缺，3分钟内要填上剩下的225个数字，其难度不言而喻。但是陈家湖似乎只是稍稍地思量了片刻，便开始捉笔填写空白，仿佛那规律只是简单的个位数加减法。陈家湖走笔如飞，几乎没有片刻的停滞。老赌棍已经发现情况不妙，额头上悄悄冒出了汗珠。在2分25秒中，陈家湖已经填完了所有的空白，正准备做检查的时候，老赌棍不由自主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摇着头哀叹道：“
2: 今天我真是撞见鬼了。”

0: 啊，这钱归您了。
1: 陈家湖何止是赢了钱，他还从那一刻起赢得了惠子的心。这是惠子第一次目睹陈家湖一鬼一神般的才华，他稚嫩诚恳的心灵如被利斧劈开，如被魔力吸住，他再也无法离开陈家湖了。所以当陈家湖要回国的时候，惠子义无反顾地作别父母跟了过来。

0: 全家胡和惠子在香港转船，好不容易到了汉口，麻烦却接踵而来。首先是从汉口到重庆的轮船座位被各路达官要人、商贾富豪抢购一空，甚至连站票也没有。他们二人不得不耽搁下来，四处找人，八方求援，结果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一天晚上八点多一点，陈家胡和惠子刚到居住的客栈门口，只听有人在身后喊道：“
1: 陈家胡！”
0: 陈家胡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两伙人已经火拼上。最后，杀手见势不妙，仓皇而逃。而救人者，一个是中年男子，另一个是年轻小伙。中年男子衣衫不整，胡子拉碴，而刚才跑的两个杀手倒是衣冠楚楚。杀手一跑，中年男子风风火火地跑到了陈家胡面前，不容置疑地对陈家胡说：“
1: 快去客栈拿行李，这儿不安全，要换地方。”
0: 慌忙中，陈家胡都不知道是怎么进的客栈，上了楼，进了房间，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中年男子提着枪进来，看两个人傻站着，催促他们：“
1: 快收拾行李啊，我们马上要走。”
0: 这个时候，陈家胡清醒过来，他问中年男人：“
1: 去哪儿？”“给你们找个安全的地方。”“
2: 你是什么人？”
0: 中年男子愣了一下，突然笑了起来：“
1: 你觉得呢？”
0: 陈家胡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
2: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想杀你们的人是什么人吗？”“
2: 什么人？”
0: 中年男子收了枪，挥了挥手说：“
1: 是鬼子，日本特务。”
0: 正在收拾东西的惠子听了不由得一惊，连忙问道：“
3: 是日本人，他们干嘛要杀我们？”
0: 中年男子看着惠子，又看看陈家胡，严肃地说：“
1: 我会告诉你们的，但不是现在。”
0: 说完，中年男子帮他们快速地收拾行李，离开了客栈。汉口中街九号是一个小小的院落，闹中有静。院内有一座坐西朝东的四层楼房，在夜色中显得比实际庞大。背后另有一幢两层小楼，两位救命恩人拎着包袋，带着陈家胡和惠子匆匆走进了这处院子。中年男子看看腕上的手表，把手上拎的包交给小伙子：“
1: 不早了，你带陈太太去后面早点休息。”
0: 惠子不安地看着中年男子，又看看丈夫，有些犹豫：“
3: 家胡，这……”“
1: 放心，我就在这楼里。”
0: 中年男子抢先接过话，然后他接过陈家胡手上的箱子，塞给小伙子。中年男子把陈家胡带到另外一间，看起来像是办公室的屋子。“
1: 来，认识一下，我姓钱，我年龄比你大得多，你就喊我老钱吧。”
0: 老钱叫钱大军，年近五十，身板还挺结实，黑面孔，圆眼睛，声音。

0: 粗粗的，像喉管里有异物。大约是职业习惯，他出门在外总是戴一顶毡帽，即使在夜里也不例外。毡帽是黑的，帽檐儿压住眉头，黑和黑粘在一起，使他的面容变得模糊混乱。
1: 你好，我姓陈。
0: 陈家湖礼节性地伸出手，老钱握住陈家湖的手，抢先说：“
2: 知道，陈家湖，鸿鹄之志的湖，
1: 你认识我？”
0: 陈家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自己和眼前的人应该是没有交集的。老钱笑了笑说：“
2: 久闻大名啊。”
1: 怎么可能啊？
2: 怎么不可能？你是名人呐。
1: 我哪有什么名？
2: 没名，鬼子为什么要杀你？
0: 陈家湖迟疑地看着老钱。
1: 我也觉得奇怪，鬼子干嘛要杀我呀？
2: 因为你是破译界的一匹黑马，曾经破译过美国密电码。
0: 陈家湖突然沉下脸，没好气地说：“
1: 无稽之谈。”
2: 难道不是吗？
1: 当然不是。
2: 那你说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你？
0: 老钱一边说一边客气地拉陈家湖坐下，还笑呵呵地给他递了颗烟。陈家湖抬了抬手说：“
1: 我不抽烟。”
2: 你抽烟的，我知道。
0: 老钱拉起陈家湖的手说：“
2: 你看，这是抽烟人的手，抽一支吧，静一静心，我们好好聊聊。”
0: 陈家湖掏出自己的烟，是美国的骆驼牌。老钱看了稀奇：“
2: 哟，洋烟，给我一支吧，让我开开洋荤。”
0: 其实这讨烟和禁烟是一回事，老钱的目的是想拉近双方的关系，顺利地往下聊。陈家湖拔了一根烟给老钱：“
1: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2: 这还不容易，你从美国出发，一路上走了将近两个月，几千人同坐一条船，你用的又是失明护照，要摸清你的行踪有什么难的？鬼子不是照样找到你了吗？”
0: 陈家湖点了烟，冷笑着说：“
1: 你不但知道我，还知道鬼子要在什么时候杀我。”
0: 老钱也点了烟，依旧是笑呵呵的。
2: 这倒是凑巧，我们去客栈找你，他们也去了。我在等你回来的过程中，我凭直觉感觉他们不对头，身上带着枪。你命大呀，不感谢我，难道还怀疑我不成？
0: 老钱讨了一句谢，顺势追问：“
2: 还是回答我的问题吧，鬼子为什么要追杀你？”
0: 陈家湖想了想，吞吞吐吐地说道：“
1: 这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惠子，我妻子，她是日本人，她父亲不同意我们结婚。”
0: 老钱抽一口烟，摇着头说：“
2: 你说你的老丈人为了阻止你们的婚姻派人杀你？哼，这才是无稽之谈。如果仅仅是这样，为什么他不在美国杀你，非要等你回国之后才杀你呢？”“
1: 因为美国他们没人呢，中国现在到处都是鬼子。”“
2: 对，中国现在到处都是鬼子，所以现在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抗击日寇，包括你。回国也是来参加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是吧？不过国外回来抗日的仁人志士多着呢，何止你一个人？为什么鬼子非要追杀你？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1: 我不知道。”
0: 老钱抽了口烟，笑着说：“
2: 我知道，因为你曾经是演武次二的弟子。”“
1: 这能说明什么？”“
2: 日本现代军事密码学有半壁江山是你的导师创建的，鬼子担心你回国来从

0: 破译工作，有你破译导师的密码，也许是最合适的人选。
1: 荒唐，我对密码一窍不通。
0: 这不是事实，
1: 这就是事实。难道你比我还了解我自己？你到底是什么人？
2: 老钱觉得是该满足陈家湖的好奇心了，否则可能要不欢而散。他说道：
0: 知道八路军吗？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 听说过，是共产党的部队。
0: 其实刚才进门的时候你没注意，有牌子的啊，可能是天黑的缘故吧。
2: 牌子就挂在这栋办公楼的门口，不显眼，但确实有一块长条形的木牌子，上面写着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办事处。老钱继续对陈家湖介绍说：
0: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辖区建立的公开办事机构，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一家人，是兄弟，都以抗击日寇为己任。你有心报国，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来参加抗日战争，精神可嘉。我们需要你这样的有识之士。
2: 陈家湖沉吟了一下说道：
1: 你希望我参加八路军？
0: 是啊，现在国内很多进步人士都在奔赴延安。
1: 你希望我去延安？
0: 对，我知道你准备去重庆，但我个人认为延安更适合你，你去了一定可以大干一番事业的。
2: 陈家湖站起身走开去，对着墙壁问道：
1: 去干嘛？破译密码。
2: 老钱也跟着起了身，走到陈家湖跟前，言之凿凿地说：
0: 对，破译日军密码，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八路军已经在华北开辟出大片的抗日战场，每天都在与日本鬼子正面交战。
2: 陈家湖没有说话，老钱继续说：
0: 你一定行的，我们需要你。
2: 陈家湖沉思一会儿，迟疑地说道：
1: 可是这太突然了吧，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你这样吧，你容我想一想好吗？
0: 当然可以。
2: 老钱笑了笑，实际上陈家湖的态度让他有几分意外，但他还是爽快地告诉陈家湖：
0: 不但要自己想，还要跟你的漂亮太太商量商量。那儿的生活条件肯定比重庆艰苦，但是以我之见，与重庆相比，延安会更安全。现在啊，鬼子正在围攻武汉，鬼子叫嚣下个月一定要拿下武汉，即使没这么快，但也不会太久。我估计啊，坚持不到年底的。武汉一失守，重庆就是前线了。国民政府已将重庆定为陪都，现在呢，大小机关都开始往那儿撤，同时呢，也混进去了不少日本特务和汉奸。现在敌人一心想追杀你，我觉得你去重庆很不安全。
1: 延安安全吗？
0: 跟你在美国一样安全。
1: 好，我想一想吧。
2: 陈家湖伸出手准备跟老钱道别。
1: 我去跟我妻子商量商量，明天我给你个回话好吗？
2: 老钱一把握住陈家湖的手，用力一拉，合腰抱住了他，连连拍着他的背脊，像个老朋友：
0: 好好，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咱们明天见，我等你的好消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这边王廷芷见乾隆目光示意，站起身来往北踱过去，他就悄悄地跟在身后。在一株四人合抱来粗的槐树之后，两个人几乎同时站住了。乾隆凝视着廷芷许久都没言语。这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夫人了，眉宇间已没了当年镇河庙出狱太原城邂逅时那份灵动的神气，修饰得很好的发髻仍是一丝不乱，但发色不再那样光洁，眼睛仍然是黑沉沉的，却是远远比不了昔时那流绵一畔时诱人的风采，且是眼角已经有了一片细细的鱼鳞纹，只有颊上一小片雀斑，微微翘起的鼻翼，唇边两个若隐若现的酒窝，依稀还是那样善解人意的忘忧草韵味。在乾隆的目光之下，廷芷鼓足勇气也没敢抬头看他一眼，嗫嚅了良久才说：“皇上看去身子骨还好。”

0: 好，气色也好，只透着有点倦累似的。乾隆见他像一只受惊了的小兽，目光惶惑，只是看着左右，一笑说道：这都是些太监，不要怕，谁敢胡言乱语，朕就能剥了他的皮。你是救过朕的命的，就是这些大人，你丈夫跟前也不要怕，你受多了，如今过得还好？
1: 还好。
0: 你说实话，怎么，他敢欺负你？乾隆看见了他脖子后边一条嫣红的疤痕，不是鞭子就是篾条抽的血道，看样子退家不久，周匝还隐隐的红肿，他的脸也涨红了。为什么？知道了我们的事？听旨低头哽咽，泪水已经流下来了，抽泣着低声说道：
1: 在北京他就一直追问这事儿，我一直没承认，除了外人离你远了，渐渐的就打起了，也不敢打死了，只日日口角风凉挖苦，叫人受不得。
0: 乾隆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问道：他到底什么主意？
1: 他有三个妾，倒也不在意我，他是想升官，想调肥缺，高恒的事出来，他又想谋赴盐运使的差事。
0: 乾隆沉默了，这不同于赏银子赏宅田，这是政府职守，事关国典的。他沉吟着问：姓许的手长吗？
1: 外头的事我不问，他是个大男人，读书人，功名得自个儿挣，我也不愿皇上为我的缘故升他的官。
0: 你很识大体，官守职缺系于国运民命，不能徇私情，他存了这个心思，就是弑君不忠，还能升他的官？说着他解下腰间带着明黄绦子的汉玉坠，递给了听旨，带着苦涩的笑说了：你我缘分是尽了，情分还在，这个拿着。
1: 皇上！
0: 听旨惊恐地往后退了一步，盯着乾隆说：
1: 这怎么敢？
0: 敢？乾隆凝然一笑，把玉佩塞进了他的手里，不但带回去，还要特意给他看，告诉他，他的荣辱死生、身家性命，全系于朕的一念之间。告诉他，你是与朕有恩情的人，错待了你，想做官也由不得他，想做个田舍翁也由不得他。
1: 我怕。
0: 不怕，朕自有安置的。乾隆说着，见王八尺在那边探头瞧着，料是官员们作诗过来了，向听旨笃定地点了点头，转身去了。听旨在树后又定了定神，学身出来，却见官员家眷们都已经退到远处，齐整案班站着，看样子还有礼部仪仗司领往关帝庙太后那边，左近看都是朝衣朝冠的官员，手里拿着诗笺准备交卷。他有些心慌，握了一把汉玉才觉得踏实了，转身出来，早见两个宫女迎上来，也没言语，只向他略一蹲伏，回头便引路。听旨便知道是乾隆特意安排，脸一红，跟着他们身后抄小道径直到了关帝庙后，那边命妇队伍才听命寻道过来。乾隆早已遥遥看见他们的动作，满意地点了点头。此时满林的官员，有的对话沉吟，有的搔首踌躇，有的喃喃斟酌，有的攒眉咏额，都在寻章觅句，苦苦作诗。纪云见乾隆过来，忙凑上前低声禀道：阿贵那边奏是匣子送过来了，臣看了劫掠，

0: 事，你不要扰了大家雅兴。说着他突然放高了嗓音，大声说道，今儿个不许纪云出风头，刘同勋公事劳倦，也不勉强他，其余的人一概不免，做得好的有赏，做得不好的罚做三篇八股。纪云见皇帝高兴，凑趣笑着说了，臣憋足了劲儿要争彩头呢，皇上又不让做了，其实臣的诗也未必见长，方才臣子们都在议论皇上的诗，那才是直追李杜，赛过昌谷，都想听听您的御音呐。乾隆笑着说了，什么直追李杜，又是赛过昌谷，朕作诗只为于情，没想过那些比较。他低头略一数思，吟咏道，碧罗娇躯自怀生，嫩黄无语对东风，清芬袅袅满瑶池，盼得南国迎春晴。
1: 好，
0: 他的声音刚一落，文武官员已是一片鼓掌，齐声喝彩。乾隆的心下得意，嘴上却说，诗词小道，朕于政务从繁之中随意流连，陶冶性情而已，诗歌何为事而作，要在情趣二字，又不能以事害文，又不以漫无边际，虽是小道，其实大道也就蕴在其中，做得好就难了。纪晓岚因为奉旨不出风头，难得展才，细想乾隆的这个诗，无论如何只是中平之作，但他是文坛领袖啊，这种场合不宜缄默。在一片啧啧赞叹声中，纪晓岚近前一步，笑着说道，皇上论诗独出心裁，臣真是折服之至，大道蕴于小道之中，即从圣作可窥一斑。前两句讲的就是情，但嫩黄无语对东风，阴深的无语，此天生丽质，丽色似乎在等什么，盼什么。后两句已是暗应，那是在等着瑶池王母啊，等着皇上奉太后赐驾来看望他呀，这里边便蕴了一个孝道，也可说得皇上也盼着有此一种花，清芬袅袅直透九重，使太后得心田一世。福康安在旁边听着，这一篇寻常之作经这位才子渲染润色，顿时变得情致意趣，典雅堂皇，蕴含大道悠远无穷，此人才量机敏，真是人所难及。正赞叹间呢，乾隆笑着说，朕至孝之性出自天然，作诗时信口而念，未加思量，经晓岚这一解说，也就发无余意了。范世杰，你跃跃欲试的把你的念给朕听。范时杰因自己的诗和乾隆纪云嘉许的诗论契合相符，一边听一边看乾隆，满脸的笑容，确实有点跃跃欲试。听这道旨，赶忙笑着说，奴才是个事务上人，并不懂诗，今儿偏偏有点诗思，不小心就做出来了，不定从今而始往后也变成个雅人呐。哈哈哈哈哈！乾隆忍俊不禁放声大笑，不小心也未必事务上的人就做不出好诗，做得好，朕许你从今是个雅人。范时杰赶紧笑称谢恩，呲着一口黄板牙吟诵道，知如早须绵绵长，瑟瑟黄花对轩堂，大安国中一皇恩，争出迎春向朝阳。前

龙点头笑着说道，果然不错，做得雅人了，只是皇恩二字似可改为亲恩，这就切中了朕唱明孝道的宗旨。福康安，你呢？福康安赶紧躬身说道，奴才草毛后学，勉为应旨，求皇上指教训诲。接着他就慢声吟诵，花开我训梅花仙，娉婷野树听自然，香随寒芳动九重，河阳春色尽无言。乾隆听了之后只是咀嚼玩味，转脸问姬云，如何，首句用了两个花，似乎犯重。姬晓岚陪笑着说了，诗以气为主，无妨的，福康安此诗慷慨豪壮，正是少年英雄本色，只是末了一句河阳春色尽无言，闲着带了霸气，须得改动一下才安帖了。乾隆思索了片刻说道，尽无言改为尽增言如何？哎呦，皇上真是一字千金，这一改动不斥东风浩荡春满人间，而且旋转乾坤，整个诗变了一种详情欲薄和平中庸的书卷味儿，可称为佳话。刘统勋也不禁捻须含笑说道，这一字增删可以窥见皇上道德文章，不但堂皇正大，且是光风明艳，深得世道精髓。乾隆听着两个人一套接一套的奉承，微笑着只用目光在众人中搜寻着，突然他目光一闪，看见了窦光鼐，点名说了，窦光鼐，你向前站些。窦光鼐向前屈了几步，哈腰一躬，臣窦光鼐领旨，朕的诗还有范时杰的、福康安的，你以为如何？朕想听听大翰林的。回万岁话，皇上的诗好，范福二位大人的诗也好，独独这么两句好也好，干巴巴的再无下文了，和前面纪云刘统勋连篇累牍的奖赞比较，无论如何听上去都像是在敷衍。乾隆脸上已经没有笑容了，他本来已经对窦光鼐有了好感，今儿有意当众调侃，一则是以众臣天子度量包容四海，二则是窦光鼐更加知恩蒙宠，为今后大用留作地步。窦光鼐如此寡趣而且不知斤两，顿时扫了他的兴，盯着窦光鼐看了良久，他透了一口气，不无讥讽地说道，想必你有更好的了，念来朕听。窦光鼐本来低着的头又往下伏了一点，说道，臣文思简致，恐有污圣听，今日没有应召作诗，其皇上恕罪。这也算不了什么，今日交白卷的恐也不在少数。乾隆听这话，厌憎的心平了一些，一边说一边伸手向王八尺要茶，王八尺忙从貂皮暖套的银瓶里给他递了一杯，乾隆只素了素摇头说了，凉，朕是知道你窦光鼐的，自幼就是神童嘛，连登高地直入清密之府，你就口占一首给朕此行助兴如何？纪晓岚的心里边不禁一紧，乾隆的秉性和窦光鼐的脾气他都是太熟悉了，一个半点违拗不得，一个又恃才傲物，半点不肯违心屈就，此刻针尖麦芒相对，可怎么好啊？看刘统勋的时候也哭着眉头，目光紧盯着窦光鼐，
似乎心里也在担忧。无可奈何间呢，窦光鼐已经开口吟诵：柔枝蕴含随堤柳，娇蕊亦若大怀风。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这诗句意蕴和平温婉，无论如何不至于大遭斥舞的。听下边两句，却突的口气一变：料应西苑太寂寞，暖雪春催便知容。还是说出来了，这个窦光鼐真是拗得不可思议。众人还在品味呢，纪晓岚和刘同勋都听出诗中的讽刺了，毫不容情，竟是直冲乾隆胸臆。乾隆的目光有些愤郁，口气冷得像凝霜寒冰，缓缓地说道：看来你毕竟骨梗在喉，不吐不快呀，朕让你助兴，你来扫兴。你是说谁？是太后还是朕宫？朕是因为畅春园西苑太寂寞，到江南游野玩赏来的吗？臣何敢背狂无礼。窦光鼐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连连顿首，生气虽然柔弱，却是说得清晰简洁。窦光鼐也是君之臣，人之子，岂敢轻皇上孝养太后至诚至德，唯我皇上治天下，夙夜勤政，为人为孝，此为有目所共睹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谓之大仁大慈。太后皇后是天下之母，冒此雪后残寒，往返百里观赏瑞花，以争献兴师动众，三九严寒，破土筑路，修桥建宫。倘若皇上知道玉年住驾的关帝庙原来存放过不少穷民洞瓢，穷饿劳累而死的民夫也在这里停错，岂不有伤我皇上爱民如子之志意？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4: 窦光鼐的一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简直是直斥乾隆小人小慈，只顾了自己尊亲，却忘了天下人皆有老幼，连修路死人也有洞瓢，都算在了乾隆的账上。站在班中的文武官员看着乾隆越来越阴沉的脸色，一个个面如土色，身颤骨立，哆嗦着只想下跪。但是军机大臣不带头，皇帝没发话，跪也是不能随意跪的，只能那么挺着。纪晓岚生怕乾隆顷刻之间雷霆大作，当场处死这个书呆子，那就不但仪征之行，连整个南巡都要蒙上一层灰了。酌量了再三，炸着胆子在旁边断喝了一声：窦光鼐，为政举大义不逆小故，皇上万级陈汉，不计劳倦之身，奉太后色消颐养，此事一笑示范天下，你竟敢谬解京意，以小人小慈之名加之尊上，凭你的本心说，太后来观瑞花难道是过分之举？你也有高堂令尊，不曾陪他们赏花观剧吗？听纪晓岚提到了高堂令尊，窦光鼐赶紧顿首叩头，仍然是不紧不慢地从容解说：纪大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圣人语录，不是光鼐造作的言语。我的后两句诗其实就是恨此话不生于皇家西院之中，倘若圆明园、畅春园中野生怀抱迎春，何劳皇上昼夜宵干之余奉太后来此游幸，如此皇上孝养之心得以成全，江南百姓得安，一征百姓得安。这一番话前边听来并没有差错，毛病仍然出在节末的地方。乾隆细想，越觉得按不下火了，呼的一下站起身来，恶狠狠地一笑：连朕南巡你也不赞同，把朕供在紫禁城，像明神宗20年不出宫，由着朝纲败坏，不知民间疾苦，不知吏治好歹，你迂腐，你昏聩，朕南巡是敬天法祖之行，大顺也曾南巡，圣祖六次南巡，天下熙然相化，怎的朕南巡百姓就不得安？在暴怒的乾隆面前，窦光鼐身上一颤，刹那间的怯懦过后又恢复了镇定，只是面色变得异常苍白，叩头说道：回皇上， 陈游词不达意之处，只问心无愧而已。南巡花钱太多了，老百姓负荷太重，恐伤我皇上尧舜爱民之心，唯愿皇上垂功九重，无为而治。似此一征之行，臣即死不敢以为然。乾隆说道：朕决意南巡，五次下诏各地，不得借营价增捐加赋，不得扰民，不得……他突然间打住了，把不得妄报祥瑞生生地咽了回去。至于民间富庶殷实之家，沐浴圣化向王荒恩，自愿勒书，难道要算作朕急征暴敛？皇上确实尧舜人主，然而臣下未必皆是高陶之臣。好，乾隆是脸白如纸，气得浑身发抖，指着窦光鼐说了：你顶得朕好，以尧舜之圣，只有高陶两个贤臣，你要朕治天下，皆是高陶之臣。刘统勋、纪晓岚在旁边早已经背若芒刺，一阵阵冷汗湿透了衣衫。乾隆遇疾以来两次雷霆大怒，一次在养心殿，一次在畅春园。除了阴修圆明园、热河八大山庄，还有心腹大员孤恩一直惹得心烦，直接炮仗年都是为了金川失利、主帅会攻事过、丧失辱国烧起来的。今日一怒和王熙不一样，一则窦光鼐的职分只是个布草小吏，以天子之尊薄熙窦口，有失尊荣身份；二则是在巡幸现场，太后皇后近在咫尺，又面对各省宫娱庆典的大小臣工，上至王爷督府，下至州县左杂，处置不妥，不知招来多少背地的闲言碎语。眼见着乾隆面带狞笑，狂躁地来回踱步，大有一个窝心脚踹翻窦光鼐的光景。刘统勋和纪晓岚几乎同时一提袍脚跪了下去，怀林里众官赶紧就站不住了，见军机大臣跪下，一片声打得马蹄袖山响，齐刷刷黑压压地跪了一地。刘统勋口头说道：皇上暂息雷霆之怒，窦光鼐年少气盛，蹴耳卑微小吏，徒逞血气之勇，不惜朝廷礼仪，不识军国大体，自有其应得之罪。只是方今天下共庆同喜南巡之盛，皇上宜用包容天地、囊括四海之量，小作垂仆教训，使众臣工有所警戒，足矣。纪晓岚也口头说道：窦光鼐却是迂腐书生，念其平日操守尚好，皇上取其大弃其小，教臣等训诲，或夺职令其闭门思过，不必为此盛怒，致伤龙体。乾隆是余怒未消，目光盯视着窦光鼐说：沽名钓誉，余书生积习难改。窦光鼐伏在地上泣不成声地说了：皇上，臣今日原本无资格发言的，然而君父有问，臣子焉得隐匿不言。你早有预备，要执剑而死，置君父于不顾，要敢言忠直之名。窦光鼐听着这刁恶刻薄的口语，自尊心像被刀剜一样的痛苦，气声说道：臣不敢，臣没有这样想过，臣愿皇上为从谏如流之君，臣不敢以私欲求名、妖力之心弑君。梁鸿无义之歌之后，一出三吏三别，今日极盛之事
5: 更需防微杜渐，珍惜物力民命，此是公义，不是臣的私意。
4: 说罢他哭着跪爬了几步，到了一株槐树下边，用头咚咚地撞着那树，一边撞一边哭着说了：
5: 恨你不生在御花园，上天怎么偏偏叫你生在江南，生在宜城。
4: 懦粗合抱的大槐树被他撞得干动枝摇，枝桠上的残雪纷纷坠地，披黄瀑布似的迎春花枝也簌簌颤抖。待到索伦和几个太监扯过来他的时候，窦光鼐已经是血流满面，乾隆也被这激烈悲壮的场面惊呆了，微张着嘴盯视着窦光鼐。他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真的性命相扑，应见直劝，毫不容让自己的帝皇之尊。乾隆打心底里边叹息了一声，说道：南巡是大局，窦光鼐所见也不是细物啊，给他包扎，待伤好后朕当面训诲他。说罢起身就向关帝庙走去。刘统勋随驾返回仪征，天色已经黑透了，城里家家户户彩门悬灯，映得一街两巷通明彻亮，倒还不觉得暗。待到行宫前，一片空寥中只有八盏明黄宫灯悠悠闪烁，化雪后的夜风嗖嗖掠衣而过，立时便让人觉得暗黑寒凉，旷野寂寥，似乎一天繁华热闹都被一下子浸进了冰水里边，有点恍若隔世的光景。送乾隆入宫之后，百官散去，因军机处还有几份公文没有处置，刘统勋节记着还要进去处置，却见福康安手里长着一盏玻璃风灯过来，传旨道：延庆宫主在进去前吩咐，明日寅末卯初十牌起驾去扬州，纪云从驾，其余各官返回原任，刘统勋今晚不必入职，明臣不必请安送行，明日留守仪征，安妥歇息一日，后日再赴扬州行在。刘统勋赶忙躬身称是，还要下跪行礼，福康安一把把他给挽住了：主子特意吩咐不要行礼，说像刘延清这样的臣子，一心一念都在为君上着想，不可以礼貌拘泥。延庆宫，多咱福康安能得你这么一份口语，福康安就不枉人世一遭了。刘统勋心里边暖烘烘的发热，目光闪烁的盯着灯光，微笑着说了：你这就算入职当差了，你太礼待的比我有福啊，到我这年纪就是有心能做多少事儿呢，现在虽说在军机处，其实比不了纪晓岚、尹继善，更比不了你父亲和阿贵，他们年富力强，重担子都挑了，跟着皇上眼看着一个个也都为国事累得筋疲力尽，想多帮他们些都力不能及，好生做要看你们年轻人的了。福康安笑着说：多谢老中堂勉励，每听父亲和大人们训诲一番，我都觉得自家缺的东西越多，虽想着当卫青或去病，本事还要历练出来才成，即使您肯成全，今儿我索性撞一撞您的目中，皇上不肯放我去跟阿玛沙场厮杀，要有去练兵带兵，或者有小股土匪盘踞水窝山寨的征剿差事，请您在皇上跟前美言几句，就派了福康安最好，这就足感厚爱。我庄子里奴才在长白山刨的老山参，这么大个足秤八两，送您泡酒喝药准能活一百岁。看着福康安满是稚气的脸，虎虎有神的目光，刘统勋不禁点头一笑，哈哈哈，真有点闻鸡起舞的气概，让人闻而忘俗。 好，你有这个心智，我必定成全。告诉你，蔡长本、一枝花雨等七个人已经逃往依山关伯岭，那里原就有个匪寨，和他们早就通着生气的，有100多个土匪，周匝各县我已经下令堵截。这股子匪人已是穷途末路，把给你来交如何？福康安失望地一搓嘴唇子，才100多人，那有什么折腾头？刘统勋听着脸上已经没有笑容了。庆富就是这样想的，讷勤也是这样想，你这样想，这个差事不能也不敢给你了，这不是儿戏，不是玩的。你该问问令尊，10几万人马打一个沙罗奔，全族老小只有7万上下人，怎么2次败北啊？说罢绷着脸轻咳了一声，丢下发愣的福康安径自去了。福康安吸了一下鼻子想追，咬了咬嘴唇，一跺脚返回了行宫，往军机处来找纪晓岚。这边刘统勋背转脸就是一个暗笑，打轿回到县拱辰台附近专为自己安置的官宅，两个太监早已经候在门口，见他下轿步履艰难，显得有点蹒跚，赶忙打气儿请了安，早上来两个，一边一个搀了他腋下。这都是自幼练成的把式，刘统勋觉得身子顿时一轻，脚下没有飘忽之感，轻轻松松地就进了正房卧室。里边三个太监也是训练有素，安置刘统勋半躺在安乐椅上，一盆热腾腾的水泡了脚，一个俯身给他洗脚，撩着水从小腿到脚趾细细的按摩。安乐椅头两个太监，一个从上到下推揉挤擦，一个一把一把拧了热毛巾给他擦脸，用剃刀细细的刮脸刮头。两个太阳穴各扣一个火罐，又用银针在印堂轻轻为他放了几滴血。一时间侍候完，刘统勋睁目起身，但觉得通体通泰，心情目亮，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他深深地透了一口气，问那为首的太监，你叫什么名字？
6: 回大人，奴才本名汪生亮。
4: 那太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收着剃头刀逼刀布，哈着腰说了，
6: 本来跟的王八池老公公当徒弟，万岁爷有回遇见问起，说汪生亮是狗叫声，就叫犬吠最好，所以小人，大人叫小人犬吠也成，叫狗叫也成。
4: 刘统勋听了不禁莞尔，还是犬吠雅驯些，愿意到我府里办差不？犬吠陪着笑说了，
6: 咱们这种人不算人，好比一条狗，养在哪儿算哪儿，没个愿意不愿意这一说。告诉爷一句话，宫里太监要混不到直接跟主子、主子娘娘眼面前差事，真连狗都不如，派出来跟大人那是优缺。怎么说呢，医者说比宫里行动自便，主子少，一层一层的爷也少，二者到底是万岁爷派来的，有侍候不到的，大人们总有个担。

0: 比宫里上司客气体恤得多，也不用吃大伙房里黑心厨子的馊饭刷锅水，在宫里混得不成人样的，还得不着到老爷跟前当差呢。刘统勋边听他絮叨一边嗯着，又问有谁来过没有。来过一大起子呢，奴才上午打发了，说老中堂随驾去了50里铺，夜里回来未必见人，请大人们明上午再见。是5、6个淮北遭水了的州县官，午间过后是少老爷来，请示什么事儿，奴才没敢撵，只说老爷回来怕是很晚了，事体紧呢，晚上请爷过来，不然明早也成。少老爷没说什么就去了。下午来了2个，一个姓裴，是原先扬州知府，一个叫靳文奎，原是扬州城门领，都是已经罢了官戴罪听勘的。叫他们走不走，叫吃饭又说不饿，奴才没法打发，只好由着他们，这会儿只怕还在书房死等呢。刘统勋问接话的这个太监，你叫什么名字？
1: 老爷随意叫，阿猫阿狗的都无所谓。
0: 刘统勋被这一串异样新鲜的名字逗得哈哈大笑，嘴里边还喃喃绝念着，真个一群好东西，哈哈哈哈。几个太监用惯了的名字倒也不以为意，只陪着讪笑。过了一会儿，刘统勋才说，好，告你们一句话，我这里管着天下刑法，一错就是人命关天，还有赈灾河工土木兴建，钻刺打点想从这儿掏弄银子的也不少，你们规矩着，我极好服侍的，要和外官勾扯舞弊，刘统勋自己就是内务府大臣，连慎刑司也不用送，就地处了你们。
1: 老爷是金氏的包老阎罗，奴才们不敢胡为的。
0: 刘统勋觉得此刻精神还好，就穿了官袍，已经是一脸的正容，命令着，带我书房里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老贼李林甫密奏唐玄宗，说大降马郭子仪勾结渤海郡，准备起事造反，夺取大唐的江山。万岁，此人不斩，必留后患。唐玄宗听罢就准奏了，命镇京副帅唐克虎为监斩官。这唐克虎带着人马压着囚车就奔十字大街来了。哎，正这么个功夫，身穿道服的李太白赶到了，拦住了去路。唐克虎坐在马上，眼一瞪嘴一撇，弟兄们，将这个老道给我拿下。官兵们刚要动手，就听有人高喊住手。是谁在喊呢？原来张文李武这两位御总兵赶来了，后边还有40名校尉、500名削刀手、3000名御林军，正往这儿跑呢。唐克虎认识张文李武啊。哦，二位总兵到此有何贵干呢？唐将军，奉旨跟随李学士李大人跨关。哦，那学士在哪儿呢？哎呀，唐将军，你可真是眼大漏神呢。张文李武用手一指眼前刚要被抓的这位道人，唐将军，这不就是学士大人吗？唐克虎一瞧李太白，就是他呀，这哪是学士啊，是道士啊。唐克虎心一想，嗨，管他呢，别纠缠了。二位总兵，你们奉旨夸官，我奉旨监斩，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分道扬镳吧。正说着呢，李太白翻身下马，唐将军，咱们自然要分道扬镳。我问你，你那车上压着是什么人呢？嘿嘿，大降马郭子仪。唐将军，你把郭子仪放了，交给我，你们就可以走了。喂，我学士大人，那可不行啊，郭子仪是朝廷钦点的罪犯，马上就要开刀问斩，怎么能交给你呢？唐将军，这郭子仪他没罪了。 薛氏大人，你可真会开玩笑，他怎么能没罪呢？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杀人的大响马。哎，唐将军，他就是我奉旨寻找的那位大英雄，唐朝的擎天博弈柱下海紫金梁。你赶快放了他。李学士，你可放聪明点，我可是奉旨监斩，斩的就是他，不能放。李太白眉头一皱，唐将军，你当真不放？那是当真不放。张文李武有在，我命你二人持尚方宝剑带人救下郭子仪，哪个胆敢阻拦，给我杀！遵命。他们之间的争吵，这种较劲儿，押解郭子仪的官兵们听得是清清楚楚的。你看咱们有圣旨，人家也有圣旨，而且人家有尚方宝剑，咱们没有啊，还在这待着干啥？等着挨刀啊。这些官兵一个个都冷锅贴饼子溜了。唐克虎这小子从来不吃眼前亏，见势不妙，拨马也跑了。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老百姓看到唐克虎和这些官兵们逃跑那狼狈相，可高兴了，有的拍手，有的叫好。张文李武带人救下郭子仪，去掉刑具，这些老百姓争着往前挤，看一看劈死恶少李贵这位英雄什么模样。这些人边看边议论，这位英雄是咱们的恩公啊。哎，这话怎么讲？你看自从劈死李贵那小子以后，这街面上清静多了，不光是为咱们老百姓除了遗憾，那些王孙公子们也不敢轻易出来闹事儿，他们也怕被劈死。这功夫郭子仪下了车，那心里是七上八下。我虽然不认识这位道长，可是也得认他为师，如果不承认他是我师父，岂不把他装进去了？对，我先认下，等找机会再问问是怎么回事。于是郭子仪上前跪倒，恩师在上，徒儿谢恩师救命之恩。李太白急忙搀起郭子仪，吩咐打道回馆。这些人刚回到金庭馆，李太白叫过张文李武二位御总兵，你们两个人带人把好各个门口，不许任何人进来，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来报我。俩人出去吩咐了。这功夫李太白领郭子仪就进了会客厅，郭子仪急忙跪倒，大人，谢谢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李太白手捻长髯笑了，子仪呀，我没认错人呐。大人，您对我的所作所为了解吗？略知一二。子仪啊，你能把闹花灯山东打擂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吗？你要实话实说。大人放心。郭子仪含着热泪就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李太白连连点头，子仪，看来你真是一位英雄好汉。这样，我有心收你为徒，你可愿意？郭子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师父在上，请受徒儿

0: 李林甫带人一定是为拿我而来，他官拜定国王，权势大，只怕恩师不好应付。如果您把我用绳子绑好送出去，您就说救错了人，我想李林甫也不会把师父怎么样。李太白乐了，徒儿，你把恩师看成什么人了？如果徒儿你是个欺男霸女胡作非为的歹徒，我也不会救你，更不会收你为徒。既然我救了你，子怡啊，我岂能再把你交给奸贼呢？那师父您把我藏到哪里？子怡啊，明人不做暗事，为师救你，人所共知，我藏你干什么呢？说到这儿，他叫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下去布置，然后回过头问郭子仪：“子仪，你使什么兵器？”“哦，两把银装锏。”“好。”李太白叫人找来两把银装锏，徒儿，你把双锏带好，跟为师到金庭馆外，你看我的眼色行事，我说拿你就拿，我说打你就打，你不要胆小。
1: 是。
0: 郭子仪暗想，我这师父可是真有胆量，看来我拜师啊拜对了。这功夫金庭馆外已经摆好了桌椅，桌子上放着四碟菜两壶酒，李太白坐在椅子上，左有张文，右有李武，背后站着郭子仪，全都带着兵刃，御林军削刀手校尉分列两旁，一个个威风凛凛，面带杀气。李太白拿着小酒壶呲喽呲喽他喝上了，这阵势刚刚摆好，老贼李林甫带兵马就到了。老贼李林甫怎么来的呢？咱们前文书说过，镇京副帅唐克虎负责监斩郭子仪，走在十字大街上被李太白截住，张文李武赶到救下郭子仪。唐克虎一见李太白他们人多势众，而且有尚方宝剑，这要动起手来恐怕吃亏呀，这小子一拨马回去向李林甫报告去了，说老千岁晚生带兵到十字街斩郭子仪，不想有人劫了发场救走郭子仪。老贼一听火冒三丈，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劫发场？你身为监斩官带那么多兵将，怎么还让人家抢了发场？老千岁呀，切息雷霆之怒，我带兵虽然挺多，可是劫发场这个人我惹不起呀。你说是谁？李太白。李太白，是他。对呀，他把尚方宝剑都亮出来了。李林甫气坏了，好你个李醉鬼，你好大胆子，竟敢抢发场，抢走郭子仪，这分明诚心与老夫为仇作对。好好，今儿个老夫倒要碰你一碰，我到金庭馆找你要郭子仪，你要是交出来还则罢了，如果交不出大响马，老夫绝不与你善罢甘休。就这样，李林甫带领人马就奔金庭馆来了。书接前文，老贼大老远就看见李太白手掐小酒壶在那呲喽呲喽喝呢，周围有御林军削刀手校尉手拿刀枪分列两旁。老贼又往前带了带马，看见了张温李武二位御总兵站在李太白左右，郭子仪身背双锏站在李太白后边。一瞧这阵势，李林甫就知道对方已有准备，他把马勒住，吁，老贼一摆手让队伍停下，他紧走几步来到李太白跟前。李太白呀早就看见他了，故意装着没看见，手捏小酒壶呲喽呲喽还在那喝呢，边喝

0: 边扒着嘴儿，好久啊，好久，奔奔又夹了两口菜，呵，这场面老贼气的脑筋蹦起多高啊！老贼咬着后槽牙来到李太白跟前，抱腕当胸：“李学士，你可好啊？”李太白抬起头来：“哟，这不是定国王老千岁吗？”老贼暗骂：“你个李碎鬼，你早就看见我了，你装什么蒜？”李学士，我带兵来有半天了。”“
1: 哦。”
0: 李太白点点头：“恕我不知，谢谢定国王了。”这句话把老贼说愣了：“李学士，这谢从何来呀？”“哎呀，定国王，如今我还没有学士府暂住金庭馆，定国王只怕有人陷害我，才亲自带领兵马到此加以保护，我怎能不谢呢？”听了李太白这番话，老贼差点没气晕了，那嘴唇动了好几动没说出话来，不知道怎么回答李太白才好。李学士，你说错了，万岁赐你3000御林军、500萧刀手、40校尉，还有张文、李武二位御总兵，保护你学士就足够了，用不着我来保护你。
1: 哦，
0: 那么如此说来，定国王带着这些兵将要赶往哪里征杀呀？
2: 他们在这……
0: 李学士，老夫哪儿也不征杀，你不要明知故问了。哎，定国王啊，我自有不知，哪有故问呢？李学士，你身后站的是什么人？李太白回头看了看，啊，他是我的徒儿郭子仪。李学士，你开的什么玩笑？今日唐副帅奉旨监斩他，你夸官把他救下，你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吗？据我所知，这郭子仪没有罪。哼，郭子仪闹花灯、杀官军、乱山东、打死人，犯下大罪，你为什么还说他没罪呢？他是一个目无国法的大响马，你竟敢收大响马为徒？定国王，郭子仪如果没两下子，他是个窝囊废，我也不收他，就因为他胆敢在天子脚下暴打不平，我才收他为徒。今儿个我把他救下来，你定国王要如之何呀？
2: 他妈这……
0: 李林甫听了这话，那肺都要气炸了。
2: 你喝多了你。
0: 是啊，要是没点酒量，万岁能封我为酒中仙吗？今儿个我李太白喝得太高兴了，但是我是多而不醉。怎么，定国王，你听我哪一句话是醉话呢？李学士，你别乍穿靴子高抬脚，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我劝你快把郭子仪交给老夫。定国王，我们师徒那如同父子啊，我徒慢说没有罪，就是有罪，我也不能往你手里交啊。李太白，你可放明白点，我可是带兵来的。你带兵还敢把我怎么样？李太白这么一叫号，老贼气得浑身直哆嗦：“你能把老夫我如何？”李太白一回头：“子仪，给我打！”郭子仪亮出双眼就要打的李林甫。老贼一看见势不妙，撒腿就跑。 这老

0: 家伙边跑边喊：“李太白，李醉鬼，你挡着，咱们今天见！”定国王，定国王，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李林甫跑了，这些兵将们自然也就撤回去了。郭子仪可担心呢，老贼李林甫那是朝中的元老，皇上眼前的红人啊，在万岁面前告上一状，师父可怎么办？
1: 师父，老贼准是告状去了。那怎么办？咱们
0: 子仪，你有没有胆量？
1: 师父，徒儿有胆量。
0: 好，有胆量随为师上金殿。说着，李太白带着郭子仪就奔武朝门去了。这功夫，老贼李林甫已经来到午门，下了马，叫传达官报到金殿，说他要上殿面君奏本。唐玄宗在金殿坐着呢，召李林甫上殿。老贼上了金殿，赶忙是跪倒磕头：“
2: 万岁，臣有本奏。”
0: 李爱卿，请奏来。
3: 万岁，李太白奉旨夸官，目无君王，十字街抢发场，救走大响马郭子仪。
0: 唐玄宗一听也是一愣啊，刚要接着往下问，翰林学士林时玉赶忙跪倒起奏：“
4: 万岁，微臣有一事不明。郭子仪被压在牢狱之中，只待龙楼预审呢。定国王怎么说李学士十字街抢劫发场，救走郭子仪呢？”
0: 这林世玉啊，知道
4: 十字街杀郭子仪这事儿，但不知道是定国王下的令，还是皇上传的旨。
0: 要是定国王下的令，这番话就等于给老贼一棒子。要是皇上传的旨，这番话就等于将皇上一军。你不是要龙楼预审吗？怎么没审就下旨杀郭子仪呢？
4: 唐玄宗觉得自己亏理，本来说好了要龙楼预审，可那天李林甫进宫一奏本，说大响马郭子仪准备勾结渤海郡，要起事造反，夺取大唐江山，咱必须立马杀了这大响马郭子仪，否则是后患无穷。他这么一奏本，我也就准了。
0: 今儿个林世玉一问，唐玄宗心里琢磨：亏理呀、啊，就亏理吧，也不能认错。李爱卿，这是朕的旨意。正这么个功夫，黄门官进来报：启禀万岁，翰林学士李太白要上殿申冤。唐玄宗一想也好啊，正好了解了解情况，把这事弄清楚，召李太白上殿。李太白上殿拜罢，唐玄宗故意问：李学士上殿何事啊？
4: 万岁，微臣有大冤枉。
0: 李爱卿，你有何冤枉？
1: 万岁呀，微臣不知身犯何罪，定国王带领兵将去金庭馆要捉拿微臣，如不是三千御林军、500削刀手、40名校尉、张文、李武二位御总兵保护微臣，万岁呀，哪还有微臣的命在？
5: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8: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9: 玉盘春秋至万千。
10: 书接前文，老贼李林甫金殿之上状告李太白，说李太白劫法场，救走大降马郭子仪，要皇上降罪李太白。李太白赶到金殿，大喊冤枉。唐玄宗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李爱卿，你冤从何来呀？万岁，微臣不知身犯何罪，定国王带领兵将去金庭馆，要捉拿微臣。若不是三千御林军、500削刀手、40名校尉，还有张文、李武二位御总兵保护，万岁呀，哪还有微臣的命在？唐玄宗看了看李林甫，定国王，可有此事？哎呀，万岁，李学士救走大降马郭子仪，臣带兵才到金庭馆，为的是捉拿大降马郭子仪呀，并非要拿李学士啊。唐玄宗眨巴眨巴眼睛，李爱卿，你为何要救走大降马呢？万岁，郭子仪是微臣的徒弟，并不是大降马。如果不是微臣上街夸官救下郭子仪，他就被定国王驱斩了。 万岁呀，郭子仪实属冤枉，望万岁明察。他现在就在午门外，万岁可传旨召他上殿，龙楼御审，一问便知分晓。唐玄宗点点头，也好，带郭子仪上殿。郭子仪上殿，跪倒参拜唐玄宗。唐玄宗问郭子仪，你可是闹花灯抢亲的大响马？万岁，草民不是响马，也并未抢亲。这时李太白走过来，徒儿放开胆量啊，不要害怕，金銮殿那是最讲理的地方，你要实话实说。唐玄宗说，对，不准你有半句谎言。郭子仪把如何进京、打探舅父、带二位结义弟兄如何关灯、学士节李贵如何抢亲、仨人如何劈了李贵救下于小姐、山东包家兄弟奉旨立擂、他如何打擂被捉，从头至尾这么回事说了一遍。林诗玉说道，万岁呀，看来郭子仪并无谎言呢、他今日所言与他那天招的口供是一点不差。李太白接过话茬，万岁，定国王之子少王千岁李贵明火执仗抢虞世南的女儿，这是定国王养子不教、纵子行凶所致，他该当何罪？山东包家兄弟奉旨立擂之事，不知万岁是否知道此事？李林甫一看这架势，情之不妙，还没等唐玄宗搭话，赶忙说道，万岁万岁呀，明明是郭子仪抢亲，却反诬臣子李贵。臣子子被响马劈死，如今已无对证，怎可听信他一面之词？山东包家兄弟立擂，乃是为国招贤，何罪之有啊？唐玄宗一看这几个人的对话，就知道李林甫亏理，我呀再不解围，恐怕定国王输给李太白了，我还得保住定国王的面子。众位爱卿，此事不必再纠缠了，朕派下钦差调查一番，再做论处。朕把郭子仪押回牢中，谁也不得随意提取郭子仪。李太白一听这话急了，且慢，万岁，不能再把郭子仪押回牢中啊。哦，为何呀？万岁，他正是臣要寻访的开弓降寿之人呢、如若将他押入牢中，那谁来开弓降寿？唐玄宗一听，眼前这个郭子仪能开弓降寿，这就来精神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眼珠子瞪着跟包子似的。他忙问郭子仪，你果真能开弓降寿？郭子仪心想，妈，弓什么样寿什么样我也没见过，我哪知道能不能开弓降寿。但是又一想，这事儿我还得说能，我要说不能，不就把师父给坑了吗？我这口气不妨大一点，如降不了寿，不就是一死吗？想到这儿，张嘴说道，万岁，开弓降寿那有何难？李太白一听，行行啊，我这徒弟有胆量。唐玄宗高兴，好好好好，哎，郭子仪啊，如果你能开弓降寿，即便你有罪，朕也要赦免，并封你为天下第一大将军。来人呢，快去宣哈蛮陀上殿，说朕已找到了开弓降寿之人。话音刚落，李太白赶忙阻拦，万岁万岁，降寿在金殿上不行啊，在午门外也不行， 因为那兽的烈性非同一般，恐怕要伤人的性命。哦哦哦，李爱卿，那你说在哪儿合适？万岁，我看在校场才为适宜。另外，享受之前咱也得安排安排呀、今儿个是不行了，因为微臣的徒弟被关押多日，身体不佳，精神也不振，恐难开工享受。微臣我准备带他回金庭馆歇息三日，叫他吃好喝好睡好，把精神头养足了，到那时校场上开工享受，那易如反掌啊。唐玄宗挺乐，好好，李爱卿你言之有理，就依爱卿之见，这个开工享受一切事情均由李爱卿你去安排。唐玄宗说完了，一甩袖袍回后宫了，文武群臣也各自下殿回府。今儿个老贼李林甫哪受过这个气呀，高往常他在皇上面前那是说一不二，今儿个被李太白撞了一鼻子灰，这家心中恶气难消啊。回府又琢磨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李太白去了。再说李太白带郭子仪回到金庭馆，叫人摆下酒宴给郭子仪压惊。酒宴摆好了，吩咐手下人退下，师徒二人边喝边唠。李太白问郭子仪，徒儿你果真能开工享受吗？郭子仪脸一红，师父，我也不知道，只因为您在金殿之上说我能开工享受，所以徒儿也只好说能。如说不能，师父不就犯了欺君之罪吗？子仪说得好，说得对，在金殿上就该这么说，我要说你行你准行。郭子仪急忙站起来，师父您不要把徒儿看得太高，徒儿确实没有把握。子仪呀，我还是那句话，你有没有胆量？师父徒儿有胆量。那就好，坐坐坐坐坐，有胆量就行，为师我告诉你如何开工享受。子仪呀，凭你的实力，凭你的力气，凭你的武艺，你准能成功。但是你记住了，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师父徒儿谨记，请师父教徒儿如何开工，怎样享受。好，李太白一边饮酒一边讲功兽的特点，又讲如何上弓弦才能拉开这弓，同时告诉子仪，要想降服魔兽必须如此如此，要看好机会，胆要大，不可胆怯，要是一胆怯就有可能失去性命。另外你手要快，抓得要狠要准。郭子仪瞪大眼睛听着。李太白讲完降兽的方法，怕郭子仪记不住啊，又叫郭子仪研墨，他提笔一一写了下来。写完了，李太白从头至尾仔细看了一遍，因为一字之错就需把郭子仪的命给搭上。看完之后又让郭子仪拿过去看，子仪啊，你哪个地方看不明白为师再告诉你。郭子仪拿到手中仔细看，连看了三遍，师父徒儿全明白了。好，子仪啊，看明白还不行，这三天里咱们师徒二人也别贪心了，你除去吃饭练功睡觉之外，要好好把为师写的这些要领把它背下来，把它琢磨透，记在心里啊，万万不可大意。功倒是不可怕，就怕那只怪兽，你要特别当心，如果你记不住要领，性命就要难保啊。听了师父的话，郭子仪深受感动，师父请放心，弟子一

定全记在心里，您对弟子天高地厚，师父就孩儿我如何报答呢？子怡啊，不必多讲，你回房休息去吧。第二天，李太白吩咐人准备校场降兽之事，郭子怡练功被师父所写的降兽要领，转眼之间开工降兽的日子就到了。李太白怕郭子仪没背会，亲自又提问了提问，见郭子仪对答如流，这才放心。俩人一起用过早饭，带领张温、李武、校尉、削刀手、御林军就去校场。这功夫唐玄宗领文武百官也来了，唐玄宗到采山厅落座，文武百官左右陪着。李太白叫郭子仪跟张温、李武在采山厅下等着，自己上殿见驾。李林甫、杨国忠、东平王张巡、西平王徐达、南平王栾齐云、北平王雷万春以及贺知章、葛太古、林世玉等等大大小小官员能来的全来了。因为众人都知道今儿个郭子仪要开工降兽，展大唐的威风，但这些人不知道怎么降兽，都想开开眼界。唐玄宗问李太白：“李爱卿，郭子仪来了没有？”“万岁，正在殿下等候。”“一切都准备妥善了？”“均已安排妥善。”“可以传哈曼陀来校场了吧？”啊，万岁，可以了。”“嗯。”唐玄宗吩咐人去宣哈曼陀带弓兽速到校场。时间不大，哈曼陀带随从来了，有人抬着一个大箱子，这里边装的是震天弓，有几个人推着一辆八个小矮轱辘的平车，车上驮着一个大铁笼子，笼子里边装着那只魔兽。因为这是个铁笼子，再加上魔兽太重，所以用平车拉着。进了校场，哈曼陀吩咐把笼子搭下来，这个笼子有点透红，显得红里透亮。哈曼陀走到采山殿拜见唐玄宗，说弓兽已经运来了，请派人下场开工降兽。这功夫郭子仪已经拜见过唐玄宗，站在李太白身旁。唐玄宗说：“李学士啊，哈曼陀把弓兽运来，你赶快叫郭子仪展奇才吧。”李太白说：“万岁啊，微臣的徒弟既来了，他就能开弓降兽。不过微臣想请万岁先问一问文武大臣中有没有能开弓降兽之人，如果有那就让别人，如果没有微臣再叫徒儿下去也不迟啊。”“李学士，这是为何？”“万岁呀，如万岁您不先问一声，微臣叫郭子仪开工降兽，恐怕有人说我们抢功啊。”“哎，不用问了，他根本没有。”“万岁呀，您还是问一问为好。”唐玄宗显得有点不耐烦：“好吧，众位爱卿，今有哈曼陀运来弓兽，哪一位下去开弓降兽啊？”唐玄宗这一问还真就问着了，老贼李林甫准备让自己的大姑爷开弓降兽。这老贼的大姑爷叫赵鼎臣呢，这家伙身高体大，履历过人，马上布下的功夫非同一般，可以说是一员能征善战的大将。有人问了：“赵鼎臣有这么大的能耐，李林甫为什么不早让他出来开工享受呢？”您别忘了，李林甫这老贼根本就不希望有人能开工享受，哎，他就盼着渤海郡兴兵前来攻打大唐，这样他就可以趁国乱之机夺取皇位登基坐殿。那天在金殿上，李太白说郭子仪能开弓降。

0: 受。郭子仪还说那有何难，老贼毛了。回到府里就琢磨怎么对付李太白，老家伙琢磨了半天，决定让大姑爷出头开弓享受。他把他大姑爷赵鼎臣找来，贤婿啊，你出人头地的日子来了。哦，岳父大人，此话怎讲？鼎臣呐，渤海郡近来四宝，妈李太白李醉鬼解表十诸，万岁封他为翰林学士，又封他为九中仙玉先生。三天之后在校场上，谁能开弓享受，万岁就封谁为天下第一大将军呢。贤婿履历过人，武艺超群，到时候拉开弓降祝寿，你可就不是现在的你了，你就威名远扬，高官得坐，这岂不是出人头地的机会吗？赵鼎臣一听乐了，嘿嘿，岳父大人放心，小婿定能成为天下第一大将军。好，好孩子，有出息。鼎臣呐，在这三天里你要好好练功啊，三天之后老夫带你去校场。就这样，李林甫今儿个把大姑爷赵鼎臣给带来了。唐玄宗问谁能开弓享受，李林甫赶忙说，万岁万岁呀，臣的门婿赵鼎臣今天要开弓享受。一听这话，唐玄宗不太痛快。定国王，皇榜贴出去多日子了啊，你的姑爷如果能开弓享受，为什么不早来呢？今天郭子仪要开弓享受，你姑爷这才出头，这岂不叫李学士多想吗？李太白站在一旁看了看李林甫，回过头来，哈哈哈哈，万岁呀，微臣为什么让您先问一问呢？有别人行，微臣就不叫郭子仪下场。哎，别人不行，微臣再叫郭子仪下场。没有平地，怎么能显出高山呢？唐玄宗一看李林甫推荐他女婿，只好叫赵鼎臣去开弓享受。在采山殿下，哈蛮陀叫从人从乡内抬出大力神弓，放在准备好的一张桌案上。赵鼎臣走过去，哈蛮陀用手一指，赵将军请来开弓。此时此刻，校场上的护场兵将，采山殿上的君臣，一个个都看着赵鼎臣。就见赵鼎臣把弓放在手中，觉得挺沉，他上了半天弓弦也没上好，累得张口直喘，这汗也下来了。上完弓弦，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也没把这弓给拉开。无奈他把弓放下，对哈蛮陀说，我说哈蛮陀，这弓我拉不开，但是我能享受。哈蛮陀说，可以呀，你请吧。这是唐玄宗把赵鼎臣叫到采山殿，不想叫他享受了，怕有性命之忧啊。可是这赵鼎臣呢，鬼迷心窍，一心要当天下第一大将军，硬逞干不强，上殿跪倒，万岁万岁呀，别看我没拉开这弓，可是我一定能降住这兽。李太白一听，妈，这小子还不服气，愣要降兽，说道，万岁呀，既然赵将军能降兽，那就叫他下场吧。唐玄宗对他没有把握呀。哎，我说定国王，你说他能行吗？老贼李林甫摇摇头，没敢直接回答。如今他才觉得这事儿不像他想象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刚才赵鼎臣半天没拉开这弓，就够丢脸的了。要是再降不住兽， 不光丢脸还得丢命。唐玄宗问他李林甫，这老家伙也没有底数啊。鼎臣，
1: 你能行吗？不行咱就算了啊。
0: 这赵鼎臣还挺拧，
1: 岳父大人，不就降怪兽吗？我准行。
0: 妈，这小子一口咬得死死的，非要降兽不可。唐玄宗没办法，
1: 好，你下场去吧。
0: 赵鼎臣来到孝军场上，整个孝军场上，赵鼎臣一看，无论是皇上还是文武百官，大伙都瞧着他。
1: 这家伙心里美，一琢磨，眼看这天下第一大将军就要到手了，
0: 他就有点得意忘形啊。
1: 郝曼陀，你赶快放出那怪兽啊！就凭我的武功，凭我的本事，我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定能降住这只怪兽。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伊双方为何各说各话？双方核心分歧集中在哪些领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美国媒体28号早些时候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不过，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称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美伊双方针对谅解备忘录的存在与否和是否达成再次出现表态不一，如何看待这种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美伊双方呢，对同一份谅解备忘录，先是伊朗方面给出了草案，美国方面否认，再后是出现美国方面说达成，伊朗方面说没有。那这样的罗生门并不是信息沟通不畅，而是双方在进行一种所谓的战略模糊的博弈。那对美国来说呢，先放风已经达成，那么是有几重的目的：一是要测试国内的反应，看看国内强硬派的反应强度；二是呢，给伊朗制造被官宣的舆论压力，逼迫伊朗不得不接招；第三呢，是给特朗普来提前的铺垫外交成果，反正总统还没有批准，那么如果最终谈崩了，也可以说是伊朗反悔。那对伊朗来讲呢，坚决否认同样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是国内的政治需要，不能够让民众觉得政府在压力之下进行了投降式妥协；第二呢，是给谈判要留出退路，随时可以就相关条款进行再次协商；第三呢，其实也是在倒逼美国要拿出更为实在的让步，既然已经达成了相关协议，那么包括像解冻资产等伊朗最关切的问题上，美方就应当给出更明确的方案。但现在出现这种罗生门，本质上还是双方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呢，是希望来表示自己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而伊朗方面呢，也可以表现自己并不屈从于压力，那么所有的条件都还可以再继续谈判。美伊这种谅解备忘录来进行这种模糊性的博弈，恐怕还要再进行到最后一刻。
6: 那么如果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真的存在，它在美伊谈判中的作用是什么？与最终可能达成的协议是什么关系？
7: 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定位呢，并不是和平协议，而是给接下来60天真正的停火谈判创造一种机制性的保障。它的核心作用呢，是要降低风险，而不是解决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这些都是止血性的措施，需要先把最危险的爆炸点按住。而至于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解冻这些真正的核心矛盾呢，需要推到后续的60天窗口期内再进行谈判。那从结构上来看，备忘录

0: 和最终协议的关系，是敲门砖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备忘录呢，是低门槛的信任建立机制，只要求双方承诺不升级冲突，但不触及任何的实质性让步。而最终协议呢，才是利益交换的主战场。那到时双方要切实的来处理浓缩铀的问题，美国也要切实的解冻上千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而这些呢，在现阶段双方零互信的背景之下是难以触及的。所以说，当下的先备忘录再进行谈判的方式，是将不可能完成的全面和解任务来拆分成了两个有可能完成的阶段，也就是先停火再谈条件。但风险呢，也同样在这里，因为如果在60天的窗口期内核心问题谈不拢，那么不排除战火可能会重燃。
1: 从目前披露出的信息来看，美伊双方在备忘录上分歧的本质是什么？
0: 双方在备忘录上的分歧呢，表面上看是有没有达成的文字游戏，但本质上是主权对安全的结构性对抗。美国的核心诉求呢，是要进行安全保证，伊朗必须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必须要交出高浓度浓缩铀，必须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那么这些本质上都是要求伊朗主动限制自己的主权权利。而伊朗方面的核心诉求呢，则是主权尊严，也就是可以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但并不接受强迫移交浓缩铀到境外，可以保障海峡通航，但是管理权必须在伊朗手中，不能由美国说了算。那么制裁也要解除，但必须是全面立即的，不能是分阶段带条件的。那么这两套诉求从根本上其实就存在着矛盾。美国要的是绝对安全，必然意味着伊朗必须要让渡部分主权，而伊朗要的是绝对主权，必然意味着美国得不到想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从目前的态势来看，达成一份低门槛的谅解备忘录的概率还是完全存在的，毕竟双方都不想真打，60天的停火呢，对谁也都没有坏处。但是谅解备忘录之后能不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仍然还存在着变数，因为双方都没有准备好在核心利益上真正让步。那最可能的一个结局是谅解备忘录签了，60天的窗口也存在，但是核心问题僵持继续，最后的谈判期限一拖再拖，并且还要伴随着短促的军事摩擦。
1: 我们看到此次对于谅解备忘录，美国内部也是先是有官员说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然后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谈判正取得进展，正在敲定一些细节。随后呢，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又出面称，总统特朗普对谈判画出的几条明确的红线，那就是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那么美国内部的各方表态是否显示出对伊谈判是存在分歧的呢？
0: 美国内部各方的表态不一致，与其说是对伊朗谈判有分歧，倒不如说是本届特朗普政府特有的交易性外交的一种特征体现。我们看到呢，先是匿名官员放风说协议已经达成，然后再是副总统出来确认有初步协议，但总统还没有批，那么再是财长出来画红线，总统的条件一个都不能够缺少，最后是特朗普总统本人说还需要几天考虑。那么这并不是内部分歧，而是美国一贯的极限施压的剧本，让伊朗猜不透特朗普到底是想签还是不想签，也让国内的强硬派抓不到把柄。那么最后拍板的是总统，谈成了是特朗普的功劳，谈崩了是伊朗方面所谓拒绝和平。当然呢，也不能说美国高层完全没有分歧，那共和党国会强硬派确实对于任何对伊朗的协议都非常抗拒，国防部呢也担心协议可能会限制美军在中东的行动自由，而美国财政部则在解冻资产的范围上有自己的算盘。但这些分歧都是技术性的，并不是方向性的。那么整个特朗普政府在必须要让伊朗服软的这件事上可以说是高度一致，分歧呢只在于用什么样的手段，用什么样的方式，分多少步来达成最终的目的。所以所谓的美国国内的不一致，目的呢是要让德黑兰感到进一步的焦虑，从而在谈判当中主动让步。
2: 全球原油库存逼近百日警戒线，原油供需格局面临何种风险？面对挑战，各国该如何调整能源布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根据美国高盛集团

0: 全球每日原油供应缺口已经超过1000万桶。这些变化会给全球原油供需格局带来哪些直接的风险？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解读。
1: 全球的原油库存呢已经是处在较低的水平了，这就使得这个原油市场的供需关系呢变得更为紧张，从而呢会加剧市场的波动，供应的短缺风险也会上升，并且会对经济产生更强烈的冲击。那么关于这个警戒线呢，我们可以看到高盛他估计到的是在四月底的时候有一个数字，就是全球的石油库存能够满足大概是101天的需求。然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原油的出口量呢在加速的减少，那么到了5月底这个数值呢可能是降到98天。那么它的一个基本的内涵就是意味着全球的能源供应的缓冲能力大幅减弱，那么市场呢将会变得对任何进一步的这个冲击或者是动荡或者是突发事件变得更为敏感。这样的一个动向呢将会推动全球能源的供需关系加速的演变。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能源市场的价格波动会进一步加剧，由于库存的缓冲空间变得更为有限，即使是出现轻微的供应短缺也可能会导致价格急剧的上涨，市场呢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危险区域。还有呢就是供应短缺的风险会增加，或者说是可持续配给的这个压力会增大，库存不足会增加地区性的供应中断的可能性，除了原油之外还会有其他产品，像汽油、柴油还有航空燃油等等产品的供应也会面临着新的压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供应增加的响应会出现滞后，由此呢会加剧市场的失衡，比较高的价格呢会激励一些非欧佩克或者叫欧佩克加的产油国来增加产量，同时呢也会促使一些国家啊进一步的释放自身的啊战略石油储备。但是这样的一些动作都需要时间来产生效果，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市场呢仍然是处在比较严重的失衡状态的，有可能会出现价格滞后的现象。还需要注意的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将会持续的导致能源的贸易流向、资金流动等等发生更为显著的变化，任何新出现的攻击性的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件都有可能会产生新的巨大的影响。如果没有相应的库存缓冲来应对这些我们说新增的冲击，那么企业生产者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困境。那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已经是导致了全球与能源相关的资金流出出现了创纪录的情况，那么持续的这种中断或者是关闭的状态将进一步加剧企业等等运营能力的衰退。还有呢就是从经济成本和收益来看也有可能会导致对原油等等能源需求的被迫下降，那么这样呢会使得全球的或者是地区的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
0: 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本月26号至27号召开了能源协调会议，在28号发布的报告当中，欧盟委员会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已对原油及石油产品运输造成冲击，当前欧盟主要面临油价波动，终端消费者暂未遭遇供应中断，但如果局势短期内无法好转，全球石油供应将持续趋紧。那么对于欧盟而言，哪些领域会率先出现供应危机呢？
1: 在能源供应不稳甚至是面临着局部或者是暂时中断的这种情况下，欧盟呢在一些具体的行业领域呢可能会首先面临着这样的一个供应危机。那么具体来讲呢，首先像交通运输行业，还有呢像这个航空业啊、公路的货运还有物流行业等等都有可能会首当其冲。在一些与石油紧密相关的精炼产品的行业也会出现这个危机。我们知道呢，欧盟呢需要从海湾地区进口大量的柴油还有航空燃油等等石化的产品，那么在冲突爆发以来，海湾地区向欧盟出口的柴油还有航空燃油的数量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尤其是在这个危机初期的时候，出口量一度是减少了70%。那么欧盟呢自身在这相关行业方面呢它的备用产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它从其他渠道所获得的原油也有等级不匹配等等问题，那么它自身的产能是没有办法迅速的去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的。另外呢就是欧盟的相关的关键燃料的这个库存量是非常低的，战略储备还有商业储备都是不足的，那么对于当前如此大规模的持续的冲击是没有办法有效应对的。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些精炼产品的受到冲击之外，还有像航空和公路运输行业，这些行业呢几乎是很难短期内找到一些替代的产品，那么比方说航空公司没有办法轻易的去更换燃料，

0: 者是短时间内减少大量的航班。还有呢，就是在货运还有物流运输行业啊，也会面临着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难题。由于比方说像这个依赖高速公路系统的卡车运输，还有依靠河流或者是海洋运行的这个航运，以及其他的一些领域，那么对于柴油的消费需求依赖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由于开辟其他的供应来源，还会面临新的问题。一个呢是价格上涨，还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质量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具体行业。如果我们转到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即便是仅有一小部分欧盟的原油直接来自于海湾地区，但是我们知道呢，石油市场是具有全球性的，那么原油还有相关的特定产品出现了价格的波动，特别是上涨，还有实际供应的短缺，都会通过贸易的方式、转运的方式、竞争等等方式，会传递到欧洲的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如果是危机持续下去的话，库存肯定是进一步减少的，那么受到明显波及的还会有像石化行业、制造业、农业，还有食品行业、电力行业等等。所以说呢，依赖航空柴油动力的物流运输行业，我们总结一句，可能是最先受到冲击，也是最为脆弱的，而且呢是短期内没有替代方案。
1: 面对当前库存与运输困境，后续欧盟还可能推出哪些举措来稳定区域的能源市场呢？
0: 欧盟确实面临着比较紧迫的能源还有相关政策的协调任务，它获取呢会在之前已经开展的工作的基础上，从需求、消费还有供给等等方面采取一些进一步的措施，比方说更为精准的需求调控，特别是针对特定的关键产品来制定这样的一个分配方案，还会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的采购来源。同时呢，我们从这个基础的工作来看，就会进一步加快在能源领域当中的结构性的变革。那么从需求管理角度来看，强制性的或者是激励性的一些节能活动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比方说这个设定行车速度的限制，实施这个无车日，那么公共部门的远程工作，或者是为公共交通或者是货运部门提供进一步的激励措施。那么在交通领域优先采取一些节能措施，比方说柴油或者是航空燃油消耗，促使它进一步减少。那么还有可能会针对特定的行业的需求采取一些更为具体的、更为细化的分配方案。第二个呢，是从供给端来看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优化措施，比方说炼油的产能问题，会进一步的挖掘它自身所具备的炼油的产能的潜力，提高相关产品的这种灵活性，特别是提高这个炼油企业产能利用率，鼓励调整生产结构，来在短时间内能够提升这个产量。同时呢，还有可能会加大对成员国之间的，特别是在精炼产品的这个分配和协调工作。对于石油库存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关键产品的这个储备的投放，应该会采取更为有序的、更为有效的这种使用方案。还有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寻求替代性的购买和运输线路，比方说增加从美国、拉丁美洲或者是非洲的进口来源。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日常的监测或者叫治理机制会做进一步的改进，那么特别是对当前的这个燃料的消费监测体系是有可能加强的，目的呢就是获得更为精准的数据和信息，加强对炼油产能还有进出口的流量还有库存的状况，以及在关键的环节所存在的瓶颈问题的实时监测。那还有我们讲到的基础性的结构性的改革，这是比较长期的，比方说加速电气化，还有这个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比方说对一些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的行业，还有一些这个弱势的群体提供一些临时性的补助援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国际协调应该也是欧盟所考虑的一个维度，比方说如果需要的话，如果可能的话，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和国际能源署和七国集团之间的合作。
1: 中东冲突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战略格局，从长期视角来看，各国与能源企业会如何调整布局来规避地缘运输所带来的风险呢？
0: 这应该是许多的国家和企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很紧迫的问题。从长期角度来看，各国还有能源公司有可能会优先考虑能源的多元化，那么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会更多的来依赖国内的供应，或者是具有更强韧性的供应来源，从而减少对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脆弱海上通道的高度依赖。那么首先呢，我想各国政府和重要的这些企业，尤其是跨国的企业，会加速的转向国内和地缘政治风险比较低的这个地区和领域。一方面呢，从领域来看，G20 加强这个可再生能源和储能设备设施的这个研发和应用。各国呢会将可再生能源视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的避险资产，因为这些能源呢具有一定的优势，比方说像分散性，而且呢是可在国内生产，不大受这个运输中断的影响。那么尽管说做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变化是有一定的财政压力的，但是预计呢各国政府呢会加快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呢就是在核能领域，核能呢可能是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有许多国家目前已经在扩大核能的利用，目的呢就是寻求更为稳定并且能够对进口依赖水平降低的电力来源。还有呢就是如果有条件，国内的化石资源的开发可能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关注。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更多元化的供应来源和路线的进一步开拓，特别是像非中东地区的供应来源的投资，部分大型的油气企业目前正在将资金转向拉丁美洲、非洲、北美，还有其他一些不受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等通道风险影响的地区。那么从基础设施来看，海湾地区的产油国也将更多的来考虑扩展管道的这个运输线路，同时呢有可能会增加陆路的运输线路。另外呢就是加强液化天然气相关的这个供应能力，把它作为一种更为灵活的具有补充性的替代方案。还有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加强战略储备和库存，主要进口国将会进一步扩大战略石油的储备和产品的库存。那么目前来讲呢，很多国家呢没有达到最低的90或者是100天的标准。另外一点呢就是国际上的协调也会有进一步的合作空间，比方说可以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盟来进行这个联合采购，并且有可能会加强国际能源署这样的一个合作机制。那么对于企业来讲，能源安全的战略和策略的调整也是一个现实选择，比方说首先会选择在投资组合上会进一步的增强韧性，国际大型油气企业呢恐怕会倾向于持有更多元化的更灵活的资产组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无论是近期的一个应急的政策措施，还是未来的基础性的结构性的变革，这个过程呢恐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恐怕会面临这些曲折。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

0: 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伊谈判关键时刻，以色列为何坚持多线作战？会给谈判带来何种负面影响？以方宣布断绝与联合国秘书长的所有联系，会带来何种消极示范效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当地时间28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以色列正在多地作战，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谈及伊朗局势，内塔尼亚胡说他几乎每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并称以色列过去多年的行动阻止了伊朗获得核武器，而以色列仍需完成这项任务。谈到以黎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利塔尼河展开行动，并称以军近期对黎首都贝鲁特和黎南部城市提尔实施了打击。那么在美伊正在谈判的关头，以色列仍进行多线作战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美伊谈判进入到关键时刻，以色列选择在多条战线同时发力，显然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事冒进，而是出于地缘战略的总体考量。首先，以色列要在美伊协议落地之前制造尽可能多的既成事实，例如在加沙地带控制 60% 土地的基础之上，还要进一步扩大到 70%。 在黎巴嫩方向呢，在要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更多的战略要地。那么这些事实一旦形成，未来即便签订任何的停火协议都难以逆转战场局势。其次呢，内塔尼亚胡要向特朗普展示以色列的不可替代性，几乎每天的通话就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任何的这种协议在没有以色列认可的情况之下都难以持续。美国跟伊朗谈可以，但是必须要考虑以色列的关切。第三呢，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危机逃离，利用美国忙于谈判注意力分散的窗口期，快速的清剿伊朗在地区的代理人网络。那么从根本上来讲，内塔尼亚胡是不相信美伊协议能够给以色列带来持久的安全与和平，因此呢，要在协议给伊朗松绑之前，尽可能的来削弱伊朗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当然呢，以色列的做法也有国内政治的算计。那么多线作战是可以最大限度的来凝聚右翼的支持，缓和内塔尼亚胡本人在国内政治上的承压。那么这套打法本质上还是在以战逼谈，那么既逼美国在谈判当中要照顾以色列的利益，同时也逼伊朗在地区博弈当中进一步让步。
4: 那么以色列的多线作战会给美伊谈判造成什么影响？
5: 以色列的多线作战给美伊谈判带来了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事实上的否决权。以色列用实际的行动来对外传递信号，就算是美伊签订了协议，那么只要以色列不认可，随时都可能会动用军事行动来破坏停火氛围。现在呢，以色列对待美伊谈判的总体态度就是你谈你的，我打我的。以色列现在恐怕很难会为了配合美伊谈判而采取收敛政策。其次呢，以色列有意给特朗普政府制造两难。如果美国约束以色列，会得罪美国国内的犹太游说团体和共和党的强硬派。那么如果要是放任以色列，伊朗呢就很可能会要退出谈判，或者是久拖不决。那现在特朗普说需要几天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平衡以色列方面所给出的压力。第三呢，就是给伊朗的谈判代表来出了难题，因为伊朗此前已经把要价拉得很高，必须要实现全域停火才能够签署谅解备忘录。那么当前以色列

0: 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不仅是加剧了美伊谈判的信任危机，而且也会让伊朗当局难以向国内的强硬派交代，轻易的妥协呢，可能会引发伊朗国内的政治危机。黎巴嫩真主党如果此时加大对以色列的报复，也会整个使得地区战火重燃，那么美伊谈判的基础就会更加的不复存在。美伊谈判是延长停火，但以色列打的是准备下一场战争，各方的地缘战略目标的差异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行为逻辑也完全相悖，因此地区形势的前景还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风险也还是很高的。
1: 另据报道，在以色列相关实体被列入联合国关于冲突地区性暴力问题的黑名单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团将不再与秘书长办公室进行任何接触。以方还取消了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我们知道2024年10月，以色列曾经宣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禁止他入境以色列。如今，以方又进一步暂停与古特雷斯的联系，并取消联合国官员访以。以方的最新决定背后有哪些考量？
0: 以色列宣布切断以方与古特雷斯办公室的所有联系，表面上呢是对联合国限制以色列实体的回应，那么更重要的目的呢是要打击联合国的权威性，将联合国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后续解决割裂开来。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应对行动，那么在过去几年来，以色列对联合国的对抗和孤立是一以贯之的。首先呢，以色列这次的行动是有模糊焦点的嫌疑，把联合国基于国际法对于以色列相关行动和相关实体的系统性认定转化为对联合国秘书长个人的不满，那么不论事实真伪，而是直接情绪表达，把国际法层面的严肃指控降格为个人恩怨。这样一来呢，以色列可以避免回应相关指控，只需要不断重复古特雷斯针对以色列的所谓敌对行动这样一个叙事。其次呢，这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强硬人设的刚需，那营造被联合国针对的受害者叙事，那么塑造敢跟联合国叫板的这样一个强硬形象，说到底还是为了右翼选民的支持票，尤其是在美伊谈判多线作战的这样一个敏感时期，更需要用这种极端姿态来展示自己的强硬。第三呢，就是以色列其实很清楚联合国没有反击的能力，在安理会的投票呢，由美国的否决权保驾护航，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更是只有道德谴责权，没有实质强制力。以色列并不惧怕和联合国陷入到口水战当中，对以色列没有实际的损失。那最后，以色列的行为大概率也是会得到美国的这种背书。那么特朗普政府本身呢，就对联合国有多种的不满。那么以色列带头挑战联合国权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美方的期待。双方在削弱多边机构的这件事情上展现出了一定的默契。
1: 以色列的这一决定会带来哪些消极的示范效应？又会对地区局势造成什么影响呢？
0: 以色列切断与联合国秘书长联系的这件事情呢，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以色列和古特雷斯的个人恩怨，而在于他给整个国际秩序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如果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可以因为不同意秘书长以及联合国下设机构的某项决定，就单方面的切断联系，那么联合国的权威性就会受到极大损害。如果今天以色列可以因为被列入限制名单而拉黑秘书长，明天伊朗是不是就可以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结论而拒绝合作？那么大家都学这套不满意就掀桌子的玩法，战后建立的多边秩序就会名存实亡。此外呢，对地区局势来说影响也是很明确并且直接的。首先，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只会是雪上加霜，联合国的援助渠道本来就被以色列进行一个限制，那么现在秘书长办公室又联系不上，援助物资的协调和运送会更加的困难。其次呢，黎巴嫩方向的停火谈判失去了重要的多边调解渠道，本来联合国就是离以停火的重要监督方，那么现在以色列进一步的降低联合国的作用，停火谈判的动力会进一步的下降。最后呢，以色列和西方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也会受到一定冲击，意大利工会以罢工的方式来反对对以色列的军售，那法国是公开支持古特雷斯，西班牙呢则拒绝签署站队以色列的声明， 以色列实际上是在透支外界对于他的耐心，那么对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都会造成

0: 种负面的影响。
1: 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至1.6%，经济放缓与高通胀并存，会如何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达到3.8%。数据还显示，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不只是疲软，而是在挣扎。他表示，伊朗战事必须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尽快重新开放，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如何解读美国当下经济放缓与高通胀并存的局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3: 美国呢，可以说是当下正处于比较典型的温和滞胀的这种情境，或者说呢，是一种这个轻微的滞胀。当然呢，这个状态呢，和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样一种严重的滞胀状态是不同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还有失业率的飙升等等。目前美国的经济增长是明显的放缓，再加上有持续的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得传统的这个政策工具发挥调节作用的这个效果呢比较有限。那么这种状态呢，主要是由于供应方面的冲击还有需求方面的韧性之间所产生的冲突所导致的。我们从供应的角度来看呢，它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具体来看，相关的因素首先就是比较高的关税水平，那么这些关税会直接增加生产商的进口成本，从而会传导到消费者企业身上。那么根据相关的计算，那么这些关税会使得通胀率增加0.5%到1%，同时呢也会对经济活动形成抑制。还有呢，就是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对能源等等领域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冲突呢会导致石油还有汽油等等价格出现上升，那么这种现象呢是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还有呢是其他因素，比方说移民数量的减少也会限制劳动力对社会生产的持续供应，也会进一步对相关的产业，比方说房地产产业还有服务行业等等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从供应角度来看。那么从需求角度来看呢，尽管说是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刺激或者是拉动的措施，比方说在人工智能、机械装备还有基础设施等等领域加大了相关投资，在财政政策方面也实施了一些减税还有增加政府支出等等措施，会形成一些积极效应。但是由于整体上来讲，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不能够显著增强，而且呢是支出的意愿在较长的时间是处在低迷状态的，并且是由于进口增加，净贸易额还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表现。所以说带来的总体结果就是，一方面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上升，进一步打击了民众和企业的实际收入和信心，同时整体经济活动却出现了显著的放缓。
2: 这么说，能源价格成为推升美国通胀的主要动力，那么这一压力还会向哪些领域传导？后续美国的通胀走势又该如何判断呢？
3: 事实上呢，能源所驱动的通货膨胀呢，正在蔓延到美国社会或者说是经济活动的更多的关键领域，这主要是由于投入成本还有运输成本的普遍上涨所导致的。那么它主要影响或者说是溢出的产业领域包括，像首先就是食品，因为能源成本呢会增加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开支，较高的柴油、汽油价格也会直接影响到供应链，包括化肥、灌溉还有农业机械等等各方面的费用呢都会面临着上涨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呢，在四月份食品价格已经是环比上涨了0.5%，那么全年呢有可能上升超过3%。还有呢，在交通出行领域，由于燃料成本上升，在航空上来讲呢，它的运营成本上升是非常明显的，同比是上涨了20%以上。另外呢，还有其他的我们常见的像这个运输物流行业，它的相关的费用呢也会增加，而且呢会形成传导效应。更广泛的影响呢还包括和经济成本间接相关的 更高水平的像交通工具的维护费用，还有相关的保险成本也会出现上涨的压力。那么在住房方面，虽然说价格上涨并非是直接的驱动因素，但是呢会影响它的建筑成本、运营成本，这样的压力呢还是会对最终的商品价格产生影响。而需要注意的是，住房呢是美国的核心通胀率指标当中占权重比较大的一部分，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动是比较敏感的。还有呢会传导到服务领域，像这个医疗保健等等服务领域。另外呢还有更高的，因为能源价格上升所产生的这个电力成本的上升也会体现在商品和服务价格当中。此外呢像常见的商品、服装还有家居用品等等价格，不仅会受到我们现在所说的能源成本以及运输等等成本的上升的推动，还有之前就有的关税的直接影响啊，还有呢公共的电力还有公用事业的费用也会上升，进而影响到企业和家庭的生活。那么近期来看，通胀的压力我们说呢可能还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特别是呢当前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地缘冲突没有获得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治因素会导致能源通道继续受到威胁，部分的能源供应还有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或者是局部中断的风险，那么这也会对通胀指数形成一种持续的推升作用。那么根据经合组织等等一些国际机构的预测，2026年美国的 CPI 指数将会在 4.0 到 4.2 之间，而核心通胀的指数则可能上升到 3% 以上，因为呢通胀的效应会持续的向其他领域进行传导。
2: 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将在6月16号至17号进行，这也将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首次议息会议。那么届时美联储利率政策是否会发生调整呢？
3: 在下一次会议上，美联储大概率的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水平维持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也就是说呢会延续四月份的相关决定。目前来看呢，首先是这样的一个决定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情况是比较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的，同时呢也能够比较真切的反映美国当前的经济的实际状况。那么根据最近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这是官方的文件，还有呢多数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分析人士的观察，由于美国的通胀率在四月份已经出现了再次上升，并且是呢是创下来了多少年以来的新高，那么采取更为紧缩政策立场的主张也是需要考虑的。但是呢我们看实际的变化情况还需要全面考察相关的一些因素。首先呢就是主要的制约因素，通货膨胀的压力，其中更为受大家所关注的就是能源价格的变化，它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能源价格的变化，它的影响会传导到食品、交通以及其他任何的基本生产和生活的成本上。目前来看呢核心通胀率仍然是在 2% 以上的，显示的是通胀压力在持续的扩大，所以说呢我们说降息的空间目前来看是有限的。如果美联储过早的放松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更复杂的不确定性产生。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因素就是美国经济整体的增长情况还有劳动力市场的情况。目前呢经济的下降趋势仍然是在延续，失业率呢目前看是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是呢也呈现出了招聘人数少、失业率上升压力高的这么样一个特点。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恩博士他本身的管理风格，我们从他的历史表现上来看，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他是倾向于采取比较低的利率政策的。不过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也是一名通胀的鹰派人士，并且呢是不赞成过多的来使用之前我们常见的美联储所使用的所谓前瞻性指引。那么六月份他所主持的第一次会议可能会优先的考虑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以及会参考最新的经济数据来进行新的决策，而不是做出重大的变革。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28号刊文说，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是如何塑造日常生活的。来听报道。
0: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 对旅行者而言，

0: 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以交流为桥，赴山海之约。近年来，从乒乓球等体育赛事学术交流，再到文化对话，越来越多的中美青少年相知相亲，携手同行，用青春的热情和真诚的友谊书写着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7: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t's not how we see it.
8: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9: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
10: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11: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10: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美青少年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开展友好交流合作是中美两国民心所向。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发表演讲时宣布，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秉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理念。5年50000倡议启动以来，中美青少年双向奔赴，在艺术舞台上共鸣，在体育赛场上切磋，在科技创新中协作，在相知相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今年春节期间，美国马里兰州45名师生组成的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来到中国，他们从广东深圳一路向北，经江西上游、河南鹤壁到达北京，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见证中国城市蓬勃的创新活力、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真切感知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北京，美国师生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穿行于中国古代的历史长廊中，感受中华文明的脉动。美国马里兰州普尔兹维尔高中11年级学生爱迪生·凯恩说，
12: This is so cool. It's so unique. Like in America, we learn about.
13: 这太酷了，非常独特。在美国，我们学过唐宋历史，现在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学到玉器和陶器的知识， 比如烧制陶器时，在原料里加1%的铁是白釉，加2%就是绿釉或者灰釉。比如千年前就有了类似冰箱的酒器，真的超级酷。这些细节是课堂上学不到的。
12: These specific details you can really only find in a museum like this.
6: 以球会友，以心相交。在清华大学的匹克球场上，中美学生。

0: 绝对竞技，互牵球拍，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美国马里兰州大马士革高中11年级学生伊莎贝拉·布兰特说，
1: 我还加了很多微信好友，我特别期待回美国之后也能一直和他们保持联系。
0: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的运动，融合了羽毛球、网球和乒乓球的元素。这颗镂空小球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成为连接中美青少年的友谊之桥。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高中11年级学生米拉·瓦伦西亚表示，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很多东西在课本上学不到，网上也看不到，只有亲自来，亲眼所见远比网上和书本内容更真实。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长大了以后想搬来这里住。
0: 美国马里兰州舍伍德高中12年级学生斯蒂芬妮·李内利用手机记录下每一个暖心瞬间，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他想让更多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丰富、精彩的中国。
3: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美，并不了解这里的科技创新。我们看到了很多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真的太震撼了。我们离开鹤壁来北京等火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哭。这种时刻你自己单纯来旅游是体验不到的，这些瞬间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0: 在清华大学食堂，中美学生们共同为第二次来中国的瑞安庆祝19岁生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大一学生瑞安·科克里说，
4: 太美好了，当我摘下眼罩看到所有人都在笑着拍照，我觉得这就是生日该有的样子。在去年来中国之前，中国根本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爱上了与中国同学们的交流，爱上了中国，爱上了学习新的文化、新的语言。我想成为那座桥梁，我想让中美走得更近。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中至少都应该有一次这样的顿悟，而中国就是让我顿悟的地方。
0: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公立学校系统体育部主任杰弗里·沙利文表示，美中学生通过面对面交流交往，建立起牢固友谊。
5: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我们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于一次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青年就是根基，是搭建这些桥梁与理解的契机。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0: 今年4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当年参与乒乓外交的亲历者代表以及100多名美国青少年运动员及各界代表抵达北京，出席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等活动，并访问了河北、上海等地。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德文·德莱昂说，
6: 在这里打乒乓球看到这一切是我的梦想，这几乎是每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是对明天的投资，我们可以继续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0: 这一句出自一位美国年轻人之口的话，恰恰道出了乒乓外交精神的当代内核。老一辈打开了门，年轻一代要把门越开越大，把路越走越宽。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凯扎雷宾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7: 我为我所看到的感到高兴。我认为中美两国青年可以互相学习。我非常非常期待，我期待着这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0: 主席徐寅生与乒乓球奥运冠军严森搭档，和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斯威里斯、威尔·斯威里斯为友谊赛开球。乒乓外交亲历者戴尔·斯威里斯说，
1: 像这样的活动对传承来说特别有意义，我们两国青少年球员同台竞技，这样的记忆他们一定会珍藏一辈子。
0: 双方选手表示，通过比赛不仅提升了竞技水平，也加深了彼此理解，在一次次击球与互动中传递友谊。美国乒乓球选手贾斯汀·内特尔说，
2: 我们互相击掌，为彼此欢呼，互相帮助，因为我们都很欣赏对手。
0: 中国乒乓球选手刘怡然说，
3: 很高兴能跟这些远道而来的美国球员们一起交流比赛，他们水平也不错。
0: 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如今中美青少年交流热度持续上升，形势不断创新，亮点精彩纷呈。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具有声望的大学无伴奏合唱团。今年三月，14名合唱团成员来到中国，开启了为期数周的巡演。3月30号晚，他们与南开大学合唱团的成员们在天津联袂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合奏，用歌声搭起一座连接青年和文化的桥梁。合唱团成员卢卡斯说，
4: 这次巡演真的很棒，我们为此做了很多攻略。其实初中的时候我上过中文课，七年级的时候我学过一点中文，所以我一直盼着来中国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阿卡贝拉是一种无伴奏合唱艺术，以纯粹人声演绎，不借助任何乐器伴奏。而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侗族大歌，也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自然和声的合唱艺术。今年三月，在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这两种看似遥远的纯粹人声艺术，跨越时空再次相遇。活动当晚，由500余名侗族歌手共同唱响的侗族大歌《天地人间》充满爱，惊艳开场。随后，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献上《月舞》《河流》等经典阿卡贝拉曲目，而中美歌手合唱曲目《茉莉花》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学合唱团成员、活动发起人张艺潇说，
5: 我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带着美国的小伙伴们来到贵州，以音乐为桥梁去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0: 演出落幕，中美青年们仍意犹未尽，大家相约来到肇兴侗寨，以歌会友，即兴对唱，悠扬和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0: 卡贝拉和侗族大歌相隔万里之远，但是在这里，人们能感受到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侗族大歌歌手吴邦梅表示，
1: 促进我们国内外的年轻人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0: 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合唱团成员卢卡斯·奥兰德说，
2: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告诉他们这次中国之行是多么有趣，多么绝妙的一次文化体验。
0: 以歌会友。

0: 月相知，中美人文交流跨越山海。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多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当被问及对音乐力量的理解时，合唱团成员佩里用坚定的声音回答。
1: We're all so different, but I feel like music.
2: 我觉得音乐真的很神奇，我们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但音乐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动作和舞蹈编排也能把歌曲的内核传递给听不懂歌词的人。音乐本身的语言无需文字，也能打动人心。
0: 青春无国界，友谊跨大洋，一场场跨越山海的相聚。一次次心与心的交流，让中美青少年在活动中感知真实中国，收获真挚的友谊。今年4月8号，致富文化青春同行中美青少年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以 AI 加文化为主题，为中美青少年搭建友好交流的新平台。来自美国林肯中学的高中生等近百名美国青少年代表与中国学生结对，参加 AI 加文化圆桌会议，聆听中国学者讲述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主办双方还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将在人工智能、生态环保、科普、文化传播等领域携手打造优质的国际青年交流项目，续写中美友好民间交往新篇章。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会长庄汉杰表示，
3: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到学校去交流，然后去看一下中国的名胜，后来就越来越专业了。我们期待每年推动近千名青少年与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常态化双向的互访，因为中国有很好的场景可以训练 AI， 让这些科技可以落实为民所用。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加强在这个领域上和中国有关部门合作。今年 APEC 的会议会在中国举办，我们将携手在北京、深圳落地两至三场那个配套的活动。
0: 美国青少年和中国学生结对走进中国科技馆，与最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天宫 3.0 亲密互动，在 AI 全息复刻和文化变装等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在行走中读懂中国，传承中美友谊。美国林肯中学橄榄球队教练李洛托瓦伊瓦伊说，
4: 通过眼镜，我们跟着一个小朋友转了半天，他给了我们一些彩圈扔到大象鼻子上，真的特别有意思，我感觉特别真实，我从没体验过类似的东西，首次体验太惊艳了。这里的很多科技我们在国内根本见不到，所以我觉得带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教练都特别好，回去之后也能跟大家分享。
0: 今年四月，中美青少年科技教育人文交流营活动在北京展开。在北京市八一学校，中美学生一对一结伴，沉浸式体验京剧、舞龙、武术、皮影戏、陶艺等特色文化课程。不仅有文化的交流，科技探索也同样精彩。美国学生一同学习太阳敏感器的工作原理，亲手搭建太阳能对日定向装置，近距离感受中国前沿科技的发展。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孤峰高中学生希拉斯特德曼说，
5: 我们刚才做了对日定向装置，可以观察它是如何随着光照变化而转动。我觉得中国的这些技术进步都很酷，而且看到这些技术在中国学校里的应用也让我觉得非常棒。
0: 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高中学生家长基斯怀特说，
6: 我女儿已经和她认识的学习伙伴成了微信好友。

0: 好友，我希望他们能保持联系，期待这一代人长大后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文化，让彼此的连结更加紧密。
1: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共同主席周树奇表示，在两国关系中，人文交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友好，特别是青少年间的友好，更是非常关键。
2: And after the student returned back,
3: 很多学生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就表示，他们不仅在中国结交到了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他们得以更深入、更立体地了解中国，远超通过美国当地新闻媒体以及从书本上看到的中国。中国之行让他们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视野，也改变了他们曾经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1: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自成立至今，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民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往来。周树奇说
2: For our association, we will go beyond.
3: 对于我们的协会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超越5年50,000的规模，我们希望继续尽我们所能，确保能够影响更多的美国青少年，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做到更好。
1: 在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框架下，中美两国学生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同拉紧友谊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厚植民间友好根基。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4: 成本不一，躬耕难养。
5: 丞相保重啊！
4: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6: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7: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

0: 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2020年到2025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越来越多海外客户认可中国装备，信赖中国方案。中国制造的大块头凭借哪些智慧和绝活在全球市场塑造品牌，圈粉世界？
7: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硬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相认。
8: 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9: Back in the old days，
10: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
6: 资讯有故事，聚焦大块头有大智慧，中国制造凭硬核实力圈粉世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随着中国机械制造企业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加大，中国制造的品质越来越高，日益受到世界欢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在湖南长沙的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生产车间内，班组长周康俊正在测试即将下线的高空作业机械。
11: 把所有的这个基础动作全部做到位，都正常，然后我们这台车就可以开下线。因为海外订单现在非常火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就是每天就是加班加点的去抢，去保证客户的一个按质按量的去交付嘛。
6: 周康俊告诉记者，今年开年以来，他所在的园区一直在开足马力，平均每7.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新产品。企业的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现在企业的海外订单占比超2%，产品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走出车间，在厂区的一片空地上，一台台高空作业平台整装待发。由可折叠伸缩、能跨越障碍的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也有几十米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大部分即将漂洋过海奔赴全球各地。这家企业生产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接连突破68米、72米、82米的作业高度，连续三次刷新这个领域的最高纪录。一批来自海外的客户正准备登上82米高空作业平台进行体验操作，记者也决定体验一下这台空中巨无霸。为了验证平台在上升过程中的平稳和顺畅，研发人员专门倒了满满一杯带颜色的饮料，放置在平台围栏内的凳子上。
7: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零到八十二米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未来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6: 按动启动按钮，这台巨无霸设备开始上升。当作业高度攀升至60多米高空，外围气流明显增强，风速仪明显加快。然而身处作业平台之上，记者几乎感受不到晃动。
7: 7.3，
12: 现在咱们升到了大概什么位置？
7: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60多米，你看我们的臂架大概还有1/4的样子没有伸出，大概是60多米啊。然后我们现在测量的这个风速大概是8米每秒的左右。
6: 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82米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成为打破国外垄断的标杆产品。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专为超高空、大跨度、开阔场地的重型高空作业设计。当前全球基建热潮持续升温，大型场馆建设、能源基地布局、超高层建筑施工等工程场景需求旺盛，这款设备正好大显身手。经过近20分钟的攀升，记者所站的平台已经到达接近80米的高度，从空中可以俯瞰整个厂区，远处的山脉也清晰可见。企业的智能高机液压传动所所长肖成峰介绍说，让超高作业稳如平地是他们研制这款产品的极致追求。设备超高空作业的稳定性得益于企业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和一键自适应两项技术，实现了在6级大风天气下仍可安全作业。
7: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操控的这个疲劳卡顿，它的关节非常多，它有伸缩、有变幅、有飞臂、有平台摆动。
6: 俗话说，赢得市场先要读懂客户的需求。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紧紧围绕市场和客户实际需求展开的。在这家企业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员工，他名叫阿尔基斯，来自希腊，在工程机械行业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如今他作为企业引进的外籍技术专家，专门针对欧洲市场特点，负责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插装车等产品的技术优化、升级迭代。
13: Our machines meet all the European standards.
10: 我们的设备符合所有欧洲标准。我们与其他品牌相比的优势在于我们的设备非常简单，易于操作，这使得他们对终端用户非常友好，这就是他们会选择我们产品的原因。
6: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一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装车。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插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阿尔基斯说，
13: Back in the old days,
10: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的标准非常高。
6: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技术人员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

0: 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这家企业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
1: 像森德币插装车，我们在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个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0: 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吕莹，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以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2: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决策，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扩大出口，也是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海外这个扩大经营、扩大出口。
0: 今年一季度，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在湖南长沙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工厂内，一辆辆水泥泵车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组装下线。胡明俊是整个产线最后一道工序的班组长，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假期一过，直到现在，整个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特别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幅增长，产线上的白色泵车大多是发往中东、北美以及南美地区的海外订单。
3: 基本上每天大概是下线要下14台左右，平均的话40分钟左右要下一台车，所以说这个人手很缺。
4: 那像咱平时的话都多少？
3: 平时的话，正常的话每天是7到8台的。
0: 在生产车间办公室，胡明俊给记者调出了生产计划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要和时间赛跑，完成44台泵车的组装。集团泵路事业部长沙公司制造总经理谢长红介绍说，
5: 今年1到4月份，我们同比就是国内跟国际加一起提升了40%以上，其中国际的话是增量比较多的，我们国际板块同比提升的话有超过了80%，增长比较明显，像我们那个中东，再就是东南亚，还有南美，再就是非洲，这几个区域的国际订单增量比较明显。
0: 目前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这家企业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企业实现海外收入558.56亿元，同比增长了15.14%，出口占总营收的比重超60%。今年3月，由这家企业研制的新一代超高压拖泵从长沙发运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建设1008米的吉达塔。从632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到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目前全球5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都有中国工程机械参建的身影。谢长红表示，
5: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保障上，整体的这个交付周期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包括还有成本，就是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那个成本也是降了很多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很大竞争力。
0: 今年4月24号，这家企业在长沙召开了泵送和路面机械全球大客户节，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客商来到这里，无人摊压机群、智混泵车等多款新装备组团亮相。集团泵路事业部先行技术研究所所长钟辉平向记者介绍了一台无人驾驶智能摊铺碾压机。
6: 我们这套设备呢还配备了安全系统，

0: 前面安装了毫米波雷达和那个摄像头，能够对现场的人员和设备进行精准的一个识别。你看它检测到我们了，就开始减速停车。
1: 当钟辉平和记者走到碾压机前时，设备立刻自动停下前行脚步，同时发出响亮的报警提示，能及时识别突发状况并做出避让，只是这个智能大家伙的一项基础技能。钟辉平介绍，他施工起来还格外精细，摊铺和碾压作业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那么这个绝活究竟是怎么练就的呢？
0: 你看我们这个钢轮，它离这个边线大概就1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就是我们一个高精度贴边的一个技术。它是采用了摄像头跟激光雷达的一个融合定位，能够识别到我们的这个路岩石，能够精准的实现一个贴边的一个作业。
1: 钟辉平还告诉记者，智能化和电动化是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趋势，无人摊压机群能够确保施工质量的一致性，还能提升效率，并且能做到24小时连续作业。更重要的是，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设备操作简单，只需要一个平板就可以调度整个施工机群。
0: 就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的这个边界线，然后以及施工的工艺说到我们这个平板里面去，然后它就能够自动的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自动的进行开展施工了。
1: 眼下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装备正准备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巴西等国参与当地的工程建设。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不仅是基建领域的硬核主力军，更是能源开发行当里的实力担当。就在几个月前，内蒙古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了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其中全球最知名的三大矿业巨头也都来到了现场。力拓集团露天采矿业务负责人迈克尔·贝斯威克说，
2: 这么多人相聚于此，参观了解各项技术与设备，眼前所见的脱碳技术着实令人振奋。
1: 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过去以重在高效为标准的工程机械领域正在迎来改变，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行业新的共识方向。在巴西，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正和中国品牌联合研发一款150吨纯电动矿山卡车，准备开启全球矿山电动化新时代。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巴西出口的铁矿石中每10吨就有近8吨来自这家企业。眼下这里也在推进矿山的低碳智能转型。马修斯，中国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在巴西的产品工程师，他们正和对方一起联手研发新的矿用卡车，它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一次能运出150吨的铁矿石。在工厂内部，大家称呼这个大家伙叫150。马修斯介绍说，
3: 在巴西，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的项目，不仅对我们如此，对淡水河谷在巴西也是，所以这款卡车确实满足了相关要求。我认为这款卡车代表着一个电动化时代的开始。
1: 李寒光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分管南美市场的总经理，常驻巴西。他告诉记者，巴西是全球高端工程机械力争的市场。2025年，巴西工程机械市场规模约60到65亿美元，年增速5%到7%，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之一。
4: 原来这块的矿山市场都是美国和日本品牌的这个天下，我们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新能源的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1: 这家巴西矿业巨头计划2030年全面淘汰柴油设备，迈向净零排放，而电动低碳智能装备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4: 这种设备进入矿山，其实我们是一种换道超车，现在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把握好了，我们可能就能一举进入整个的矿山的市场。
1: 进入海外矿山市场。

0: 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纷纷摩拳擦掌。在湖南长沙的一家企业，矿山机械电动轮产品经理江建国向记者介绍了一个大家伙。
1: KT520 的话，它是一款自重210吨、额定载重300吨的矿用机械车。
0: 这个大家伙是一台300吨级混合动力矿卡，满载重量超过510吨，可以拉动75头亚洲象的重量。
2: 这得多高啊？
1: 高的话有7米37。
2: 哦。
0: 记者在这个巨无霸面前显得异常渺小，特别是它高达 3.75 米的轮胎，甚至比两个成年人落在一起还要高，仅单个轮胎的重量就高达5吨。江建国告诉记者，这种矿卡如此庞大的身躯采用了混合动力电驱动模式，相比传统燃油重型矿卡，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1: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我们的一个轨迹，然后结合我们的那个电池的 SOC， 它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能量配比，达到我们这样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0: 如今中国企业已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链条扎根的深度转型，通过建立本地化服务网络、定制化产品支持和快速响应机制，逐步提升海外客户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度。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正在成为中国工程机械闯荡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这些钢铁巨无霸在全球各地建高楼、架大桥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中国制造品牌向上突围的发展之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

0: 不容错过。
1: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2: 皮凤山拒绝了张妈妈的这一门亲事啊。张妈妈说把孝姑嫁给皮凤山，皮凤山给张妈妈一顿臭骂，说你这老不正经的啊，你这安的是什么良心呢？啊，怎么可能让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她就嫁给我呢？我是一介草夫啊，我什么都不是，你让姑娘跟我，我这不是吃亏了吗？那位说皮五真的就这么高觉悟吗？一是他很善良啊，再一个呢，确实孙孝姑的父亲孙大礼有恩于皮五。到底怎么回事呢？是吧？张妈妈也在问到底怎么回事呢。皮五喝了一口酒，吃了一口小咸鱼，接着给张妈妈开说了。其实啊，皮五跟孙大礼这两个人的渊源呢，发生在那年的冬天。有一年冬天，皮五呢从他这个公馆里啊早晨醒来啊，醒来之后梳洗打扮完毕啊，这个觉得很饿，于是呢想上街找点吃的，一摸兜里6文钱，什么都不够干的。哎，那位说了，皮五哪还有什么公馆呢？嘿，你别说，皮五这公馆还真好，皮公馆嘛，皮公馆里面这个上面是雕花绣柱的啊，这个身盖金丝被，脚还拿这个大狐皮啊捂着脚。那个说你净扯淡，哪有那个？是啊，皮五皮公馆那时候住在土地庙里啊，这土地庙门口这不雕着花呢吗？啊，这个金丝被呢，拿稻草往身上一呼，这不金丝的吗？这个这时候狐皮雾脚呢也不为奇怪呀，啊，哪家大黄狗跑到这儿来了，一看得这有人，咱互相取暖吧，这么的。所以说皮公馆呢简陋是简陋了点儿，还能住。于是皮五呢这天早上起来很饿，就想出去找东西吃。这找东西是街上那天正下雪啊，这大雪封街，街上没人呢，你说你找谁吧，挨家挨户敲你不合适。这有钱人家啊，你敲门人也不能给你开，人在屋里烤火呢。没钱人家你去敲人门你也讹不到钱呢，是吧？所以说皮五很纠结，一个人在大街上走着，真希望哪家啊哪个商家开个门他进去讹一笔啊，这哪家都不开门。走着走着迎面遇到了孙老爹啊，就是孙大礼。孙大礼一见皮五，哎呀，这孩子这么冷的天儿穿这么单薄，怪心疼的。于是呢紧招手，哎呀，来呀来呀来呀啊，皮五啊，来来来来伯父这儿啊。怎么叫伯父呢？啊，孙大礼跟皮五的这个父亲有这么点交情，所以说呢以伯父相称也不足为过啊。就这么的把这个皮五邀到这个自己的府中啊，又是给他吃的，还又是给穿的，临了呢还给了200文钱啊。皮五说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钱啊，我不能要你钱，你这都让我吃让我穿了，我咋能要你钱呢？哎，不不不不，你拿着你拿着。哎呀伯父，我真的不能要这钱，拿着吧，这是规矩。那好，那既然你懂得规矩，那我就要了啊。说凤山呐，这么冷的天儿啊，你吃是吃了，钱也拿了，我这还有一身皮袄，你也披身上行不行啊？都怪不好意思的。哎呀，说什么呢啊，披着吧啊。回头呢你找好地儿歇息歇啊，别成天这么吊儿郎当的。哎，好，谢谢。皮五皮凤山答应，这孙大礼答应的好好的，转过身揣着200文钱进了叉鸡王二开的那个赌场。进了赌场之后推牌九，又是干这干那的，结果一溜烟输没了200文。输没之后皮五觉得不舒服啊，想翻本，把这皮袄拿出去又给当了。当了之后冻的是哆哆嗦嗦的啊，于是呢就又回到叉鸡王二那个赌场去又开始赌，结果没三下五除二又输没了。

0: 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被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舞皮凤山》。
1: 输没之后怎么办呢？
2: 皮舞没辙了，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这个冷啊，那别提了。皮虎心想着，我不行，我得找件衣服穿呢，这冷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啊。你要说我没穿过皮袄还行，这刚刚穿过刚脱了，哎，身体还真的有点不适应。于是皮虎走一走，走到桥下面，哎，看见有一个用糖啊来换旧衣服的这么一个人啊，古时候有那么一营生，用糖啊什么这个生活日用品啊换这个旧衣服。啊，换旧衣服之后呢，回去自己改一改，然后改一身新的来穿啊，有这么样的这个买卖人。皮五走到他跟前儿，哎，认识我不？那人一看，哎呦，皮五皮大爷，你说话都不利索了啊！你这有没有好衣服给我挑一身？我这没有啊，都是破衣服。好裤子有没有？裤子好的也没有，您要不您挑挑吧，您捡一件啊，您捡一件就当规矩钱了。哎，挺好，懂事儿。于是皮五挑了一件好衣裳啊，这衣裳真好，一拿起来，刺啦，开一道口子，啊，隔着这边可以看见那边去，千疮百孔啊，就这么一条好裤子，皮五没穿啊，把这条裤子呢。拿过来哈，这裤子我拿走了哈，啊，您拿走，孝敬您的啊，好，拿走之后拿一小纸把这个，哎，裤子给包上了，包上之后径直走向了德兴当，到当铺了，皮五大步流星走进德兴当，喊了一嗓子：“掌柜的，当当！”这投了掌柜的汪二老爷。抹着胡子一看，哟，这不是皮五皮凤山吗？皮五啊，你来干什么呀？你当什么当啊？皮五看了一眼，我当宝库。什么宝库啊？宝贝裤子呗，你自己看呐。来，赶紧扔上来给我看看。啊，要说这汪二老爷为什么急着要看这宝库呢？因为他知道皮五皮凤山原来他们家家大业大，没准还兴许留点老存想。哎，就这么的把这裤子拿来一看，打开一看，鼻子差点没气歪了。这就是你说的宝库啊？是啊，就是我的宝库。得走你。唰了一下甩手，把这裤子呢从那台上扔到地下了。这一下一扔可好，这裤子又是千疮百孔，那一面又露出来了。皮五借机把裤子捡起来，我说掌柜的，你可把我裤子摔坏了，我这是宝裤啊，你赔我1000两银子。掌柜的一听，你穷疯了，你要死啊，你要疯啊啊！你这一条破裤子你要我1000两银子啊？你讹人也没有这么讹的。那我不管，掌柜的，我这宝库它坏了啊，你居心讹人，我没跟你讹人，你得赔我的啊。说着又把宝库往上面一甩。王二老爷知道啊，今儿皮五来呢，存心就是想讹钱来了。于是啊，叫人悄悄的跑到衙门送信儿。县官老爷二话没说，马上派人啊，赶紧的到这个当铺去抓人。就这么的啊，官差来的时候，这皮五还在上面跟人家理论呢。我宝库1000两银子，你不给我，我就去告官啊！就是不用告了，我们来了，哗楞嘎嘣这一下，锁链子给这皮五锁走了，锁到了衙门。一进衙门，老爷立马升堂，
0: 皮五被抓进了县衙。恶人的事儿可大可小，一介地痞到了县衙，进了班房，这不就成了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了吗？
2: 这一天值班的师爷刚好是孙大礼。这孙大礼一看，哟，我说皮五你这个畜生啊啊！我给你的棉袄你又给我输了是吧？200文也没了，怎么呢？你这么跑当铺去捣蛋去了？

回又求的话，心想得了，求吧，是吧？这怎么办呢？谁让摊上这么一个孽种呢？孙大礼又去了，刚给县太老爷说这事儿，县太老爷说不行，这事儿谁求情都没用啊！我跟你说，我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孙大礼一想，这县太老爷一反常态，哦，别说了，肯定是当铺使了银子了，安了心的要整你皮屋。那得了，我也不讨这人闲了，是吧？我这情肯定求不下来了，我只能求这个县太老爷啊，少打几棍子。于是县太老爷立马升堂。啊，把皮五带上来。皮五，你可曾到当铺去过？皮五啊，去过。都大胆，皮五。哎，我这怎么就大胆了？你到当铺去讹当，有没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肯定有。本官说你有，就是有。来呀，把皮五拖下去打。我说我见过不讲理的，我没见过你比我还不讲理的，这太不讲理了。动人犯，少说废话，藐视公堂。重则二十，再加上讹人当铺，再则二十，四十大板。于是拉去打四十大板。哎，这衙役们哗的一下冲上来了啊，给这个皮五一下子裤子一脱，拉到下面去了。其实县太老爷是真的收了当铺的银子了，不过下面这帮衙役可没收啊。于是执行的时候啊，行打板子的时候，这帮衙役呢凑到皮五的耳边，皮五啊，我跟你说，你放漂亮点，放聪明点，我包你一板子挨不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不买账的话，那我看你这屁股你就得开花啊！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皮五心想，我能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吗？啊，你就是想要钱呗，我不给你钱，你就把我屁股打开花呗，是吧？哎，皮五这个恨呐，心想你们衙门里这人怎么呢？想钱想疯了啊！比我还黑呢，我最多问人要200文，你们一张嘴就几两银子要，啊！皮五听到这儿啊，他不像心里那么想，他嘿嘿一笑，好，这个，他伸了个两个手指头，那意思是二。哦，衙役们明白了，哦，二两银子，好，好，好，那没问题了。哎呀，于是呢，衙役们开始打，哎。打了啊，开打了，注意了，老爷行刑开始，开始嘴里开始数了，一二三四，就听那边啪啪啪啪啪啪往下打。其实这打板子呀，这真是有学问，你看会打板子会挨板子，那你肯定打不疼。你说怎么会打怎么会挨啊？板子落得快，打得快，打得沉，但是不打屁股，不打腿，打地啊，啪啪啪啪。如果像那种你没给人这个执行的啊，扔点这个钱的话，那个怎么打呢？湿的灰的就都落你屁股上，这要是下去，这屁股几下就开花啊。皮五呢，这是给人比了个二了啊，人说二两银子了。于是这帮人下去之后啊，没板子都落地下，声音大，可是一点都不疼啊。皮五在呢，哎，平时你们去哪儿吃啊？哎，这天真冷，哎，那几个衙役一看这样，我说皮五啊，你挨板子不疼吗？你忘了疼了吗？哦，这一句话提醒了，哦，对，我这挨板子呢，是吧？我还疼着呢。哎呀，好疼啊！哎呀，打不打的？哎呀，老爷饶命啊！下回不敢了。哎，老爷饶命啊！饶！哎呀，哦啊！哎，这顿叫，哎呀，这老爷在上面听着很高兴啊，下面衙役打得也很开心。就这样，四十大板马上打完了，打完之后。哎，下面这些人呢拖着皮五又上了公堂，跟皮五说了，装好了啊，装好了。皮五在那，哎，你放心，我学过。回头公堂上啊，县太老爷一看，皮五你可挨了40板子，你可知罪？老人，小子知罪，小子下次再也不敢了。旁边呢孙大礼啊也跟着劝，老爷啊，念在这小的呢啊，这个知错认错态度比较好，从轻发落吧。老爷想了想，得给这师爷一个人情吧。啊，当铺给了钱啊，我也办了事儿，这就算完了呗，是吧？我再卖师爷个人情，这几全其美的事儿啊。好吧，啊，这个皮五啊，皮凤山，本来呢本官想拉你游街示众的，结果看你认罪态度比较好，
还有事业替你

0: 求情，那你呢就当庭释放，不过记住，以后再有这种事儿，那可就不是四十板子了。皮五知罪吗？啊，皮五知道了。哎呀，皮五认错了。哎呦哎呦，疼啊疼啊。哎，县官一听很高兴啊。好了，来人拖下去。啊，就这样啊，来了几个衙役架着皮五，边往外走边说呢。哎，皮五啊，没遭罪吧？啊，别忘了啊，出去可兑现啊。哎，皮五，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哎，结果这俩衙役把皮五架出这衙门口的时候，一转身到了一小胡同里，衙役一伸手拿来吧。哎，皮五说，拿来什么呀？拿钱呢，二两银子。你疯了？你傻了？你干嘛问我要二两银子？哎，当时我们打你时候咱可说好的二两银子啊，就不打了。你打没打我四十大板吗？你打了呀，你打了怪我这个皮糙肉厚，我命贱，我不疼。什么二两银子？你手比的二，我手比的二，那意思就是你别打我这两条腿啊。衙役一听这话，好好好，你屁股啊，好，你再犯再说，进来我不打死你。转身走了。屁股心想了，哼，我再不犯了。我
1: 赵钱孙李
2: 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被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转身行，皮五从衙门口出来，又回到了当铺正兴当。一进当铺门，二爷哟，您真有钱哈，您钱使得真到位呀，真狠呐。 啊把我宝库跌破了，不但不赔，还把我抓进衙门打了四十大板。我老实告诉你，没这么便宜的事儿啊。老爷你能用钱，我皮五怎么就不能用钱呢？我也能用，除非你打死我，打不死还是要当当。宝库跌破了不赔就算了，但是非当不可。当铺这二爷被这皮五闹的是没招没落了。哎呀，没办法没办法，只好说了，皮五啊，我认狠啊，你狠呐。好，要当是吧？当多少钱？一千两啊。你少说废话啊，我当五两银子。好，你当五两，我就给你五两。可要当票否？怎么不要啊？我要当票，我又不是卖给你的，说明哪天我要赎回去呢。好，你不赎再说哈，我先当给你五两。于是开了当票，二爷一边开当票，嘴里一边嘟囔着：皮蓝坏裤一条，裂缝三条，大洞五个，小洞九个，破烂不堪，当银五两，存箱。皮五一听急了啊，什么存箱？你还扣我存箱钱不成？我说皮五啊，这是条宝库，不能不存呐。你放心，存箱不扣你存箱钱啊。你这么一说我放心了啊。于是皮五拿了五两银子，转身从正兴当出来，又奔了叉鸡王二的赌场去了。啊，在赌场里没赌俩时辰，这五两银子又都输没了。转过天出来，又跑到正兴当，掌柜的再加五两，我要当十两。好好好，掌柜的一听这没辙了啊，再给你加五两啊。于是又加五两，又跑到叉鸡王二开的赌场，又输个精光。第三天又去，掌柜再加五两，又加五两，最后加到五十两。这条宝库掌柜的说，我不能再给你加了，再给你加咱就打官司了。皮五也觉得见好就收吧啊，这一条破裤子当了五十两，这也值了。哈哈，哎呀，那好吧，我这最后五两了，最后五两我再也不加了啊。好，五十两宝库啊，改来改去上面密密麻麻的当了五十两。于是揣着这最后啊讹来这五两银子，皮五呢又去这个叉鸡王二开的这赌场了。这途中啊，这皮五呢，你说这衣服也是大兜落小兜，小兜落大兜 兜外是个兜，

0: 总之都是兜，外面套的都是兜，可是里面是窟窿。这个当票呢就揣在这个李怀里，结果没成想掉了，掉路上，掉路上之后啊，被邻居赵六给捡到了。赵六一捡这当票，哇，这什么宝库一条，哎呀，宝库50两，这当铺都能50两，这我拿出来再去卖了，我得卖多少两啊，啊不行，这便宜我得捡啊，赶紧把这当票捡好了，回头就跑家里啊，砸锅卖铁翻箱底儿啊，房契都拿出来，把房子也押上了，拿了50两纹银出来，到了正兴当啊，一进去，掌柜的，掌柜一听，哎呀，这什么呀？赎当，哦，你赎当，你赎什么当呀？赎宝库一条，哎，这裤子是你当的，你管是不是我当的呢？这50两银子啊，你把宝库给我。掌柜一听这个，哎呀好啊，这老天爷开眼了啊，我这钱终于有回路了，好，我给你就给你。于是啊，把这存箱的这条宝库拿出来给了这个赵六，赵六看也没看，夹起来就开跑，生怕有人在背后追他喊他名啊。这时候跑的这个一个快呀，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没有10分钟的时间，跑回从由东城跑回了西城啊，跑回自己家住那个屋子里了。一进门，咔门一插上，老婆，老婆呀，我给你带回来一件东西，宝贝呀，宝库啊，哈哈哈哈，你看看，你看看。说罢，把裤子一打开，来，你穿上。老婆在后面一看，别闹了，你从哪捡来一破烂啊？什么破烂，这是宝库，不信你看，唰一抖了，哎，裤腰拽掉了。这一下赵六可哭惨了。好，赵六这边怎么哭，老婆怎么骂他，家里怎么折腾咱不管，单说皮五皮凤山这天在赌场里赌着呢啊，这外面呢有人来找他，一看是哦正兴当的小伙计给送来50两银票。哎，皮五有点摸不着头，50两我这拿到手了。哦，嗨，那个皮五啊，你从我们这儿拿的50两不是我们给你的，是孙大理孙老爹给你的啊，他只是不好意思当面给，通过这种渠道来给的啊，要不我们掌柜的会给你50两啊。哦，是这么回事啊，那你就把这钱给孙老爹吧。哎，也是，回头皮五就把这钱给孙老爹，孙老爹说什么都不要，说这个我是帮你的哈、啊。皮五呢也就听之受之了哈、啊，既然有这50两啊，我就留着吧，想的挺好，结果没过一个月时间败是没了。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呢，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给他经济帮助，你不如给他一条生存的道路。但是皮五这人他是个感恩戴德的人，他记住了孙老爹对他的好，所以说当张妈给他提起这门亲事的时候，皮五是100个不愿意害恩人的女儿。
1: 那些事儿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皮五皮凤山传》。上回咱们

0: 曾经说了，皮武呢跟孙大礼这俩人啊那是有渊源的。哈，皮武之前呢就认识孙大礼，孙大礼呢因为皮武的爹的这些事儿也帮助了皮武不少啊，并且呢曾经送给他50两银子，还把他呢在这个县衙这个老爷面前啊说了不少好话，这样呢才能免于皮武受牢狱之苦。那么皮武呢打心眼里感激孙大礼这个人，如今听到张妈妈说要让皮武娶孙大礼的女儿孝姑，这皮武不干了。皮武说了，你这不是把人姑娘往火坑里推吗？啊，我这是上无片瓦遮盖，下无立足之地的啊！我这个暴脾气，我这怎么可能照顾好孝姑呢？您听听哈，这皮武还是个懂事理的人，要一般这街头这地痞流氓一听着啊，白捡个老婆，那可不高兴的上天了去啊！白捡个老婆，兴许今天娶进门，明天转身就给你卖了，卖了然后再就吃喝嫖赌去，这都说不好的事儿。但是皮武不，皮武讲究仁义啊，所以说啊，张妈妈听完这话，心里头也很高兴。咱们书接上文，张妈妈听完皮武说了之后，哎呀，那心里乐得开花了。皮武子，你放心啊，没关系，这事儿包在张妈妈身上了。啊，张妈妈今天就给你做这个媒，你放放心心的，你记住了，你跟他结婚，你娶他绝对不是害他，而是救了他。皮武一听，什么？我救了他？啊，我怎么救了他？啊，张妈妈把强氏啊，哎，脱媒的这事儿前因后果都给皮武说了个遍，然后又对皮武说了，你要是想报恩，你将来就要替你孙大老爹伸冤。那么我问你啊，你姓皮的怎么好替姓孙的办事呢？啊，你成了孙大礼的女婿，就可以替你的老丈人伸冤。这门亲事，你不答应也得答应，你答应也得答应。皮武一听，好，张妈妈，不瞒您说，我也是个人，啊，我哪有不想娶亲的道理啊？我喜欢这成天讹人这生活吗？我不喜欢。那我就答应这门亲事了啊。那可是张妈妈，我这有难处。张妈妈说，你有什么难处啊？我总不能跟人成个家在土地庙里拜堂吧。啊，这个再说了，这我昨天晚上土地庙这个土地爷爷土地奶奶给我托了个梦，说让我搬家，让我搬个好房子去啊。呵呵，张妈妈说，你就编吧，你就在那给我好好的编啊。不过皮武你放心啊，你没钱，张妈妈有，哈，张妈妈这有钱，你不是想要房子吗？啊，结婚吗？张妈妈帮你租。他说：“张妈妈钱哪来的？您别忘了，上文强是托这张妈妈帮他说这个媒，给了20两银子呀。这20两银子，张妈妈一心就想给这个孝姑啊，哎，来办他这个喜事儿。所以说啊，张妈妈就把这个钱呢，用在了皮武跟孝姑成亲的这件事儿上。”皮武听完，张妈妈，房子倒也可以哈，可是我，你看我这婚还是结不了。哎，你这婚怎么还结不了？我这用的东西一样没有啊。皮武，用的东西我那都有，我送给你啊。那你看张妈妈，你看我洞房花烛那天，我总不能是吧？我租个房子，我就睡地上是吧？那你买张小床嘛，这是买张小床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哎呀，皮武你放心吧啊，你别管是你的被子、褥子、盖子、铺的、用的，张妈妈都帮你操办齐了，行不行啊？哎呦，张妈妈，你就跟活菩萨一样啊，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你放心啊，您这辈子的恩情我这辈子报不完，我下辈子我再报啊。我跟你说张妈妈，将来有一天啊，我皮武要是飞黄腾达了啊，我就把你接到我们家来，我把你当活菩萨供着啊，行不行？让你老享福。张妈妈听完皮武这么一说呀，这心里乐开花了。为什么呢？张妈妈没孩子，估计是年轻的时候啊，说没做坏事做多了，没孩子。所以说呢，有皮武这么一说，自己这后半生呢，哎，也有了托付了，于是他很高兴。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 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

0: 不一。
1: 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舞皮凤山。
2: 张妈妈觉得这时候说这么的吧，皮舞啊，咱们今儿呢这门亲就算定了。皮舞说梦梦，张妈妈啊，我有几句话要交代交代。我是一文礼金都没有啊，你刚才说了你都给我啊，对，我说了都给你。好，张妈妈，我谢谢你。还有我在这儿呢，我也替小姑表个态啊，我不要孙府的陪嫁啊，做了亲就断了亲，咱两不相遇好不好？好的，皮舞，就这么说了，咱们今天就算是定了亲了啊，怎么样？
3: 好嘞。
2: 皮舞的乐呀，哎呀，做梦都想不到啊，不花一文钱娶个老婆，哎呀，这个高兴啊。于是皮舞呢坐在张妈妈这炕头上啊，把那剩点酒全喝光了，留着这点小咸鱼呢让张妈妈啊，这个张妈妈啊，你也尝尝。我什么，算了，你都拿走吧。哎，那谢谢张妈妈了。于是呢拿着咸鱼啊转身要走，刚转身张妈妈又把皮舞叫住了。来，皮舞，别走，张妈妈怎么了？你要反悔吗？
3: 我不反悔啊，这200文钱你先拿着，这个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您看您给我这么多好事啊，没关系的啊，规矩钱该给还是要给的
2: 啊。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啊。那咱什么时候租房子？明儿一早我带你去，行不行？啊，那说准了，明天一早我就到您那儿等着。好，明天一早。于是张妈妈跟皮舞俩人约定了转天早上在张妈妈家集合，准备去租房子。皮舞从张妈妈家出来了，往哪儿去呢？那依他的性格能往哪去呀，是吧？你要是让他回家准备嫁妆，那不可能。转身没去别的地儿，老地方插鸡王二家投骰子去了。
4: 赵钱孙李
1: 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舞皮凤山。
2: 至于皮舞怎么投骰子，怎么去赌，怎么跟插鸡王二这些兄弟商量着结婚的事儿，咱不说，咱单表张妈妈。张妈妈等皮舞一走，派人到清风闸上给这强氏送信。强氏见张妈妈来了，心里乐开花了。嘿呦喂，张老太，您还来了？哦，我来了，大奶奶，您别笑哈。张妈妈，都夸您厉害，我真是看见了，没出半天的功夫，您给我找好姑爷了啊。是，我给你们家找了一个宝贝姑爷。哟，找的什么人呢？强氏夫人，您听着，这人打着灯笼他也难找第二个。我先把他官衔报告给您听吧。啊，官衔还是当官的？那您听着，人叫王八神拳无敌手，专吃白大不会东，鹅王大帝皮舞皮凤山。哎呦喂，我说呀，张妈妈，您怎么把他给找着了？哎，你还真找着皮凤山了。哎呀，大奶奶，我这按您的要求啊，您要找一个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足之地，六亲不认，孤单一人，脾气要坏，开口就骂，举手就打的这么一个人才。我觉得在咱们定远县里面也只有皮凤山才符合您这一要求啊。这么说，大奶奶，您对我这个女婿您称心？
5: 哎呀，哈哈，张老太，您这媒呀做得太好了啊，这姑娘命硬，就得找这么一个人才压得住啊。回去麻烦您告诉皮舞一声，可别忘了咱们立下的规矩啊，咱们做了亲就断了亲，以后路上要是相遇了，咱谁都不认识谁，转过身就走，行不行啊？他能答应这个，孝姑保准就是他的啊。您放心，大奶奶，这个我跟他说好了，皮舞绝对不会。

0: 跟您要任何的礼金，也不会上您这来讹钱来。不过规矩钱除外。哦，那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哈。那这样吧，张老太，既然您说好了，那么就麻烦您赶快到皮府啊，去让他们来轿子抬人走吧。常妈妈一听这话，你这不拿人开涮吗？什么皮府啊？啊，他哪有什么府啊？回大奶奶啊，是这样的，没什么皮府，皮五睡在土地庙里啊。你总不能咱说把这新娘子接到土地庙里是吧？大奶奶，您别太着急。这样吧，今天是10月13，明天14，我替皮五去找间草棚子。咱们13、14、15、16，16号是黄道吉日，这一天我让皮五啊带着人拿轿子来抬姑娘，怎么样啊？16号啊，那好吧。这有20两银子啊，是谢谢您的大媒。成亲以后我还得谢谢您。哎呀，大奶奶您这客气了啊，您要是再送我20两银子，好，你再送我20两银子啊，成亲之后您还送我啊，这个那就再说了。张妈妈心想，你送我越多越好，你送我越多以后这小夫妻俩这日子过得就越好，我这后路留的也就越好。强势面带笑容地送走了张妈妈，转过脸来看看孝姑住那间房，嘿嘿一笑，呵呵，哎呀，孙孝姑啊，孙孝姑，你做梦都没想到吧，再过3天你就要做皮五皮奶奶了。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张妈妈回到家一夜无话。14号早上，张妈妈起身了啊，梳洗打扮干净啊，熬了一大锅这锅巴，正准备吃呢，皮五敲门了，梆梆梆。张妈妈开门，哟，老五啊，哈哈，恭喜恭喜恭喜。哎，这恭喜什么呀？您亲事成了吗？啊，好的。哎，您这恭喜我，好。哎，老五啊，你吃早饭了吗？啊，这个，是吃了。我早上，我跟你说，我离开我们公馆之后啊，我遇到了那个，门口饭店那小老板啊，硬拖着我说喝壶茶，来个什么银丝卷，来个什么蟹黄包。哎呀，我说没事，我今天有事儿哈。他说不行，一定要拉着我吃。哎呦，进去我就吃了一口。啊，张妈妈一听，你要不要再吃点锅巴垫吧垫吧呀？哦，那也是也可以啊。那锅巴可不抵蟹黄包啊。没关系啊，垫吧垫吧垫吧垫吧。你是不是没吃啊？皮五呵呵一笑，张妈妈 K 了两块锅巴啊，给皮五放在手里，走吧，我这收拾点散碎银子，我带你去城里去找房子去。啊，为啥去城啊？咱们就在西城这边找。哎呀，我说去城里就去城里。那位说为什么要张妈妈非得要去城里呢？啊，主要张妈妈想着呀，你想，一来，皮五呢，如果是在这儿。啊，在西城这一片离自己近，自己这点钱呢毕竟有限啊，无非到现在也就40两银子啊，40两银子咱说自己慢慢过还够，可是你暗中你得贴补点姑娘吧，可是你贴补姑娘你不能再贴补皮五了呀，你贴补皮五你这银子就不够了，所以说想把这小两口呢支到城里去。于是没到晌头的时候啊，这二人走到城里了。走着走着呀，这张妈妈就说了，老五啊，你认识字儿啊，一路上你看看啊，有没有什么招租的帖子啊。皮五眼尖，一下盯着这个了。哎，这有，你看这什么。俩人一过去，皮五看了看，这是招店面的帖子啊，我不开店不合适啊。再往下走，又看见一张招租的，上面写着，今有西门后街茅厕向内第二个大门，门朝南，内有瓦房，前后两进。 钱这不合适，瓦

大房太贵了，我们找一草棚子就行啊。于是这二人呢，一路上走一走，望一望啊。这招租的帖子倒是不少，可是就是没有草棚子出租啊。于是他们从这个西大街穿过十字街，对直向东走，前面已经到了东门，再往出走就出城了。张曼忽然想起来，哦，东门城里城根有一个卖青菜的倪四，他们家北边有一间屋子，好像是空着，哦，应该没什么人住。嗯，这应该可以啊，我应该去看看。可是后来又想想，我带着皮五去看了，人万一一看是皮五来了，人肯定不租啊，租谁不敢租给皮五啊？啊，算了。我不能带皮五去啊。于是呢转过头对皮五说了，哎，皮五啊，我这个在城角上我有一个熟人啊，我去问个好啊，这样你在街上呢随便转转，你看有没有什么房子出租啊，顺便呢你再收点规矩钱啊，你先忙着，回头咱们在这儿啊半个时辰过后我来找你。皮五点头同意啊，半个时辰之后俩人定好了在这个十字街口见面。于是张妈妈跟皮五分道扬镳，张妈妈转身来到了倪四家门前。哎，她看到倪四啊这老婆站在门口闲望呢，张妈妈一看多远就开喊了，哟，四奶奶，四奶奶可好啊，哟，张老太呀，什么风把您老人家吹来呀？哪里什么风啊，顺风刮来的，我今天来呀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哟，什么事儿啊，您看你那有事儿您直说。哦，请问四奶奶，你家倪四在吗？哟，张妈妈，您来的真不巧，倪四还真没在，早上卖完菜呀回家把这个挑撂家里，转身看人家打牌去了。哦，在哪儿打牌呀？哦，在王三他们家。哦，那张妈妈您来了肯定是找他有事儿。对，我找他确实有点事儿啊。不忙的不忙的，我找个人叫他回来。哦，那好，那有劳了。一盏茶的功夫，倪四呢风是风火是火的回来了。在这儿咱们得给您交代一句，这倪四何许人也呢？啊，倪四啊一家三口，夫妻两个有一小孩。倪四呢在东门城角这根子，这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小地痞啊，卖菜的，动不动呢就跟人抢扁的啊，街上好多卖菜都怕他。而称称呢就不守规矩啊，一动不动耍秤杆子，别人又来问这菜多少钱一斤呢？啊，我这菜500文。人转身走，你神经病，转身走了，刚一走被啪一板子拉过来了，不行，问了就得买啊，不买我怎么怎么样。是那么一个街边的小混混啊，这么倪四他们家。那张妈妈呢坐在那等着倪四回来了吗？倪四一进门，张妈一看，哦，老四啊，牌打得怎么样啊？哎呀，这不张妈妈吗？啊，我就没事儿，我这哪打牌了，我消遣消遣啊。张妈妈，您怎么过来了？哦，倪四啊，我有些事儿要求你啊。什么事儿？您说。我问你哈，你们家是不三间草房啊？你住两间，北边空一间呢。这房子是你的还是别人的呀？那空着一间可不可以租给我们？倪四说，哎，没关系没关系，张妈妈啊，这房子都是我的，没关系啊，我这想租一间是吧，好，我租给你。其实倪四为什么答应这么爽快呢？碍于张妈妈的身份，倪四心想着，这张妈妈想上我这来租房子肯定不是她住啊，指不定是给哪家大姑娘和哪家小伙子找这么一个栖身之所啊，我这个是这个可以从中渔利呀 啊没事我讹他一笔啊，这个笔，哎呀，你不要房租都没事啊。倪四心里盘算得很好，可是这房子毕竟不是倪四的啊，他之前说这房子是他的这都是假话，这房子是哪来的呢？是倪四讹来的。讹谁呢？讹街口的那瓦匠徐二的。徐二这人平时特老实，倪四呢就欺负人家啊，没事呢就给人啊十几文二十几文的用完之后回家他
他都拿这个小笔呀记在本上，记完之后给人算高利贷。他是这么一个放贷的，说这个你给人钱了，回头找人算高利贷了。哎呀，轩儿啊，你看啊，咱俩这好了一个多月了，我也是借你那么多钱了哈。你看这个月初啊，借你这个几号几号，借你10文。

0: 啊，有几号二十文哈、啊。到了月底了，咱们得结算了是吧？啊，利滚利，滚利滚利滚利加上啊，你还我300吊钱吧。徐二一听，差点没哭了。我上哪偷300吊钱给你去啊？啊，哦，那没关系的啊，我给你打个折哈、啊，给你打个一折吧。啊，你给我30吊就行了。我30吊也没有啊。啊，30吊没有，那不行，没有你就得吃扁担，说着抡扁担就要打。他说徐二这人呢特老实，打又打不过，说也说不过，没处讲理去，那怎么办？最后只好认亏，把自己住的这3间茅草房啊，以30吊钱的这个价格转让给了倪四。两个人呢之前啊就找这个公证人呢写了一张契约，就这么的，倪四搬进了这3间茅草房。倪四想的正美着呢，啊，张妈妈就问他了：“倪四，啊，你答应这么爽快，咱们可说到哪儿算到哪儿啊？我这眼下就有一个县城的房客啊，我就得租你这间房，我给你赚点外快。”哎呀，张妈妈，我得谢谢你啊，你这给我送钱来了啊。张妈妈，您放心，要是您张老太太哪个干女儿跟哪个相好的到我们这儿来住，您放心啊。在我们这安逸的很，保证没纰漏，我保险，我给您站岗。哎呀，我倪四在这一带我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我跟您说了哈，在定远县城里面除了皮五，我倪四谁都不怕。张妈妈心想，嘿，得了，今天得亏没带皮五来，带了这房子还真租不了。好了朋友们，皮五马上就要结婚了，这房子呢现在来看啊，算是差不多有个着落了啊。张妈妈要跟倪四来签这个租房合同，那么倪四要是知道这房子是皮五要租的话，他又会作何表情呢？啊，正所谓大流氓遇到小流氓，大鱼吃小鱼，这俩人在一起又会上演出一番怎样的闹剧呢？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100》。
5: 我们今天从一个唐传奇讲起。这个传奇说的是唐元和2年，盐铁使的侄子，甘肃陇西人李煌。

办理官职调动，来到了长安。他办完了公事呢，得空到东市去逛一逛。逛着逛着，不经意间呢，就在市场中看到了一位白衣女子。这白衣女虽未施粉黛，但举手投足皆是美态。李璜一见便暗生欢喜。这细一打听啊，才知道这白衣女子是一位寡妇。李璜顿生恻隐之心，马上拿出了点钱财，买了些布帛送与这白衣女子。这白衣女子收了李璜的礼物呢，便邀请李璜到家中小坐。李璜也没推脱，就随着人家来到了住处。到了住处，就听这白衣女子的家人说，家中至今还有一笔外债还没还清，全家人正为这事儿发愁呢。李璜说，这不必愁了，这都不叫事儿啊。当即派仆人取了银两，就送到白衣女的家中啊，这下有钱还债了。白衣女一家人喜笑颜开，对李璜茶饭伺候，好生款待。李璜在人家里一待呢，就是三天。这三天欢乐无所不至，下面我们就不必再描绘了。这李璜返回家中，和家人简单寒暄了后啊，便头重脚轻，站不稳了。家人以为是旅途劳顿呢，就赶紧让他啊准备被褥啊卧床休息。在他卧床这期间呢，家人就闻到他身上有股怪味儿啊。这病榻上的李璜慢慢呢就出现了神情恍惚，词不达意。家人这才知道李璜在长安与白衣女子相遇的事儿。等仆人呢掀开这被褥时，李璜全身已化为水，只剩下这头还在。家人连忙寻到白衣女的住处，结果看到的只是一座残破的空园，园中有棵皂荚树啊，上面挂着15贯钱，树下还有15贯钱，这总共加起来有30贯钱啊，正是李璜赠与白衣女的。这故事听起来口味有点重吧。这篇唐传奇名叫《白蛇记》，斗转星移，到了明代。明代有个大文学家叫冯梦龙，写了一本书叫《警世通言》，又将这个故事重新编译了一遍。这故事变成了宋高宗南渡。绍兴年间，在杭州临安府有个在草药铺做主管的人叫许宣啊，听清楚了，这叫许宣，跟我们熟悉的许仙就是一个人。许宣啊，与一条名为白素贞的千年蛇妖在西湖同舟避雨，一见钟情，还喜结了连理。可偏偏这时候来了一个叫法海的和尚，他告诫许宣要小心这个女人啊，并用钵盂让白素贞现了原形，收在雷寺峰前。这还不算完，又命人在上面造了七级宝塔，发誓要永镇白素贞于塔中。这许宣呢，就在雷峰塔下被剃度为僧，修行数年，一夕作画去了。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这部明代小说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文物就跟这传说中的雷峰塔有关。冯梦龙书中的法海还算个正面人物啊，他的出现挽救了许宣，也警示了后人。今天的人都觉得白娘子才是爱情的典范，法海一点都不懂爱，都是来添乱的。自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部明代小说诞生以后，后世在此基础上不断的添加新的后续情节。晚清民国以来，故事更名为《白蛇传》，相关的评书、戏剧、电影、漫画等等表现形式层出不穷。1992年有一部啊电视连续剧叫《新白娘子传奇》，更是风靡一时，影响了一代人，以至于今天我们去杭州西湖边抬头看见南岸的雷峰塔，脑海最先想到的就是这爱情故事。你们可以把赵雅芝的那个形象和唐传奇的白衣女子对照一下。那这雷峰塔到底是后人附会修建呢，还是历史真实的遗存呢？这塔下有没有故事呢？雷峰塔原是矗立在西湖岸边的一处砖塔，当然
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它的原

貌了，看到的是在遗址上新建的塔了。那我们为什么要后修建呢？那是因为原塔早在1924年就塌了呀。鲁迅先生当年就写了篇非常著名的杂文，名字就叫《论雷峰塔的倒掉》。这雷峰塔倒掉之后呢，废墟就堆在那儿，也没人清理。附近的老百姓觉得这古塔的砖还不错啊，能庇护平安，所以就跑去捡了砖回家镇宅辟邪。这砖塔呢，有一部分刻有经文的，一目了然，其余呢就是块砖，也没啥特别的。但有的砖你仔细看，会发现砖的一头有被封堵的痕迹，把这堵头要是抠掉，发现这砖里居然有孔。这孔不大啊，大约比手指头粗细，深也就十来厘米，但在这小洞里居然掏出了被丝绸包卷着的宋代雕版印刷的经卷。这事儿做绝了，如果不是雷峰塔的倒塌，后世肯定不会知道这砖塔里还藏有秘密。当时大部分藏经砖呢都被洗劫一空，拿去贩卖，很多人啊因此发了笔横财。历史上雷峰塔一共遭受了两次大的损毁。第一次毁于宋徽宗宣和年间的方腊起义，后来南宋定都杭州，用了20多年的时间对雷峰塔进行了全面修缮，毁坏的建筑得以恢复。雷峰塔的第二次劫难发生在明代末期抗倭的战火，此后就再也没有机会重修了，直到1924年的9月轰然倒塌。进入了21世纪，在各地的复古风潮中重建了雷峰塔。新建的雷峰塔采用的是钢混结构啊，塔身有大量的铜饰，里头还安了电梯。消失了78年的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再次出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可此雷峰塔非彼雷峰塔了。那这塔最初是谁兴建的呢？那就要追溯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五代十国末期，吴越国境内佛教大盛，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早年落魄时受到浙江临安天目山禅师的帮助，所以他对佛教始终怀有感恩之心。自公元907年吴越国建立，他在国内呢大兴佛教。这种习佛的风俗先后经历了四任国王，一直传到第五任，也就是最后这一任钱俶这儿。吴越国王钱俶呢毕生宠佛，在他统治两浙的31年中，在吴越国境内造经床、刻佛经，铸造了84000座金图塔，兴建的寺院宝塔更是不计其数。比如他重修了灵隐寺，今天香火还很旺盛，创建了慧日永明院，就是今天的杭州的净慈寺，修建了天龙寺、飞来峰等几处石窟造像，使杭州成了名副其实的佛国。那么当初钱俶为什么要建这个塔呢？历史上众说纷纭，有说是他为他的妃子所建，有说是钱俶为庆祝皇妃所生的儿子所建，但均无史料可考。要想解开这个历史谜团，必须从塔中找到答案。2000年2月至2001年7月，一年半的时间，为配合雷峰塔重建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分两个阶段对雷峰塔遗址进行了考古挖掘。挖掘的面积有多大呢？将近4000平米，规模不算很小。对于这座千年前的遗址，考古界充满了期待，可住在附近的老百姓不这么看。老百姓说，这塔都塌了这么久了，您那值钱的东西早被人给弄走了。刚才咱们讲了，民国的时候这塔一倒塌，人们就从砖孔里发现了大量的宋代的经卷。像这样一幅经卷，历史上最高的拍卖记录是多少钱呢？我告诉你，有600多万。你看一卷就手指头这么粗的啊经卷，你弄出个一卷就不得了了，你再弄出个10卷8卷来，那就更不得了了。当然普通老百姓对文物的辨别能力和认知水平是非常有限

的原貌，重修于南宋的道路啊、踏步啊、散水啊、僧堂啊等外围遗迹亦有所发现。这些词儿啊都是建筑术语啊。道路大家一听就懂，踏步是什么呢？不是原地踏步，踏步就是台阶儿。散水呢就是用来排水的斜坡。地宫在挖的时候，有人就有感觉说这地宫啊肯定会出东西。为什么呢？很多人是有经验的。你别小瞧这经验啊，有人一看这个塔基的状态就能判断出里头文物的状态。过去啊，在没有科学考古之前，盗墓者对判断出土文物最有经验。他在盗墓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如果发现这个地方被搅动过，他就知道不可能再出东西了，也就没必要再挖了。塔基呢，盗墓者对他兴趣一般都不大。为什么不大呢？如果塔没有塌，你就没法挖，你从哪挖呀？他挖不了。如果这塔塌了呢，仅清理工作就巨大，你不值当的干。等塌了多年以后，大家就会顺势认为这里没东西了。这次啊，光是清理雷峰塔的残余废墟就花了半年多时间，这个工程量巨大，一般个人是完不成的。这雷峰塔的地宫啊，终于被打开了。专家们发现舍利铁函置于地宫正中，铁函下压有大量的铜钱，并夹杂着玉钱呢、玉圭呀、料珠啊、玛瑙饰件、铜镜、银币串等等。地宫的空隙处堆满了铜造像、铜镜、丝织物、经卷等文物，宫内的内壁还贴有小佛像。地宫中最重要的文物无疑就是这个舍利铁函了。那什么是舍利呢？舍利是个音译的词儿，自梵文而来，指的是火葬以后的遗骨。通俗的来说，凡是佛的牙齿、发甲啊、顶盖木经、衣钵、屏障等圣物圣迹都可以视为舍利。古人认为烧不化的舍利子代表一个人的修行。当铁函被打开以后，发现了金、银、琉璃、玛瑙、水晶、珍珠、珊瑚、红宝石、砗磲等等不同质地的七宝供养品。此外还有一座金图塔夺目而出。这古人认为啊，铁比铜硬啊，但铁不金锈蚀啊，因为早年铁函曾经进水，舍利塔底部水锈斑斑，而上半生光彩熠熠，完好如新。至此，铁函置放的内藏金冠供养佛罗技法的纯银阿育王塔历经千年，终于重现人间。阿育王是公元前271年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为夺取政权曾发动战争无数，后看到战争的残酷，幡然悔悟，皈依佛门。在佛教史上，他被推崇为转轮圣王和法王。他在世时制定了佛舍利塔的形制，称为阿育王塔。阿育王塔的命名是中国墓葬制度的一个特殊形制，为佛教的专用名词。这座高 35.6 厘米的纯银阿育王塔，塔身内藏有凤鞍、佛罗技法的金冠。那佛罗技法是什么呢？它是指佛顶的毛发顺时针打旋，形状如螺壳一样的发是舍利的一种。整座银塔由基座、塔身、四角的山花蕉叶和塔刹组成，基座方形，每面开龛，设有四尊禅定佛，塔身四面镂刻佛本身故事，有舍身似虎、割肉冒戈、月光王失手、快木王蛇眼等内容，四角有金翅鸟，塔身最上层为忍冬及寿面纹，四角的山花蕉叶上镂刻佛祖出生、生活、出家等内容的佛传故事的画面。早年出土的阿育王塔多为铜铁等普通金属铸造，而这个地宫所出的则为纯银质地，完整无缺，实属罕见。出于保护文物和尊重佛祖舍利的考虑，这座鎏金银阿育王塔至今没有打开。没打开，你怎么知道金塔内藏有的就是佛祖舍利呢？

0: 雷峰塔地宫出土的诸多文物中有一份华严经跋的碑刻，碑文是钱俶的手迹，上面就清晰地记载了金棺里藏有佛发舍利的事情。用金棺银塔义埋舍利，是唐宋时期舍利埋葬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雷峰塔地宫出土了钱俶奉安佛罗髻发的金棺银塔，得以再次证明。这部华严经跋碑文中记载了不仅藏有供奉佛发舍利一事，还明确记载了塔因名之曰黄飞云。黄飞的称谓是钱俶的爱妃孙太贞死后宋太祖所赐的谥号。钱俶是个长情的人，将塔命名为黄飞塔，也是为了纪念刚刚去世不久的爱妃孙太贞。所以雷峰塔最初的官方定名应为黄飞塔而非雷峰塔，只不过这塔建于雷寺山上，一说雷峰上，周围的百姓慢慢就把这塔叫成雷峰塔了。历史上关于这座塔的建造初衷也伴随着华严经跋的碑刻的出土而尘埃落定。自开宝五年，也就是972年雷峰塔地宫始建，到公元977年雷峰塔竣工，在四年的时间里，孙太贞作为吴越王妃亲自参与了雷峰塔的营造设计，认真挑选了雷峰塔地宫所有的佛家圣物，还亲自将阿育王塔埋入地宫。可恰恰就在雷峰塔竣工前夕，他骤然辞世，只留下后世无尽的唏嘘。但孙太贞没有想到的是，这座以他之名而建的塔在他身后倒塌过三次。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其中阿育王银塔躲过了这三次浩劫，今天静静地陈放在浙江省博物馆，为过往的游人讲述着他历经千年的传奇。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过去有句老话说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说的都是过去，比如民国晚清甚至更早的时候。现在呢，好地方多了去了，说句实在话，这俩地儿不算什么。现在我们是个全民旅游的时代，以前没有人专门出去旅游，都是借出差做买卖，或者做官的时候顺道去看一看。古代当官的眼界就开阔一些，王勃诗里说，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宦游就是到各地做官啊，做官的时候呢，就捎带脚的看看山，逛逛水，所以那时候也没有人专门给你弄这儿弄那儿各种景点。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出版社上班的时候呢，跑的所有的地儿都是借出差之名，全国各地啊去见作者，根本就不像现在啊，什么都不干，专门跑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玩几天，高高兴兴再回来。苏杭俩地儿过去都认为那儿美，不光是因为那景美，是因为媒介的传播。到杭州不用问啊，你必须得去西湖，西湖有十景啊，自古就有名，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在诗词里都描写过，你比如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纵相宜，还有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这几句诗啊都是宋朝人写的，都听说过吧。这西湖越传越远，所有的人都想跑西湖那儿去看看。那去苏州看什么呢？没得说，看园林。苏州园林四海闻名，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网师园算是苏州园林如今保存的最好的了。什么是网师呢？ 网师就是渔夫，渔夫撒网捕鱼嘛，就跟现在一样啊，都愿意用美称，过去管做饭的就叫厨子，现在叫厨师，过去这理发员现在叫美发师，这个师那个师啊，你一听就高级。网师员就是表明主人向往一种远离喧嚣淡泊山水的一个生活状态。民国时期啊，张德谦和他二哥张善子呢，就曾经在苏州网师园里呢借住过一段时间。这张善子这名啊，准确发音应该念张善资啊，但行里没这么念啊，都叫张善子，所以你念对了就是念错了，念错了就是念对了。张善子在民国时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家，他擅长画什么呢？画老虎，自号虎痴虎染，他特别喜欢老虎，那就在网师园里呢就养了只老虎。张善子呢给这老虎取一名啊，这名起的有意思，叫虎儿啊，把这老虎当儿子了，每天观察他的习性姿态和细节，这对于他后来画虎呢起了很大帮助。后来这虎儿死了，张大千呢就特地给他写了个墓名，上面写着先众星所唤虎儿之墓，这碑现在就立在网师园内，去旅游的时候啊可以去找一找看一看。除了网师园里头养老虎，苏州还有一个地方与虎有关，这地儿叫什么呢？叫虎丘山。这故事可就远了，相传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葬其父阖闾于此，葬完之后呢有一只白虎居于其上，所以叫虎丘山。苏东坡就曾经说过，到苏州而不游虎丘成为憾事，所以到苏州除了园林可看，虎丘也是必须去的。我们绕了一大圈说到虎丘，是因为今天要说的这国宝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现在去虎丘标志建筑呢，远远就能看见，这就是一座八角七层的楼阁式的砖塔。这塔原名叫云岩寺塔，是云岩寺的一部分，后来寺庙被毁了，老百姓顺口就叫它虎丘塔，这名字直白露啊，所以这一直白露就容易记住了。根据现在的文献记载啊，从南朝时候这就开始在虎丘建塔了，后来这塔呢建了倒，倒了建，建了又倒，来回来去折腾，中国有名的塔啊几乎都倒过。你说这塔为什么老容易倒呢？这道理很简单嘛，因为它瘦高。今天咱看到的这虎丘塔呢，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建成时已经改朝换代了，到了北宋的建隆二年，前后用了大概三年时间，这速度还是挺快的。虽然这塔始建于后周，但建成于北宋，这后周跟北宋中央政府半点关系都没有。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得先跟大家说说五代时期的历史大背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跟汉代唐代不一样，它并不是个具体朝代，而是指介于唐宋之间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前后大概有半个多世纪。907年唐朝灭亡以后，在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定都于开封和洛阳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这就是所谓的梁唐晋汉周。除此以外，还有当时割据于西蜀啊、江南、岭南、河东地区的其他十个政权，分别是马楚、吴越、南吴、前蜀、后蜀、南唐、南平、南汉、北汉、闽，连起来说就是吴唐、吴越、前后蜀、南北两汉、闽平楚这十国。所以后世管这一段时间合称为五代十国，简称五代。当时浙江一带属于吴越国的地盘，吴越国就是刚才说的五代十国中的十国之一，由钱镠在天佑四年建立，定都杭州，强盛时拥有13州的疆域啊，包括今天浙江省的全部，江苏的东南，上海、福建东北部一带啊，占的全是好地方。但好景不长啊，吴越国一共就三代武王享国72年，不到一个世纪，但这在五代十国中啊已经算寿命长的了。太平兴国三年，最后一代吴越王 钱弘处眼看大势已去，不得已决定纳土归宋，打不过干脆就别打了，将所部十三州悉数捐给了宋朝，成就了一段顾全大局、华夏一统的历史佳话，被赵匡胤封为邓王，死后谥号忠义，这还算不错。这也印证了那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钱弘处这名字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其实他跟前面我们讲的阿育王塔时提到的钱处是一人。过去宗法社会起名呢要避讳，不能瞎叫，尤其皇上叫了这字呢，别人就更不能用了，犯了忌的话，要不然删去，要不然就换个字。唐太宗叫李世民，观世音菩萨就得删去个字叫观音菩萨，康熙叫玄烨，为了避讳，故宫玄武门就得改名神武门，这特别麻烦。所以为了尽量避免这个问题呢，皇帝登基以后一般都要改个新名，找点生僻字啊，比如唐懿宗啊就叫李璀，宋太宗改名叫赵炯，清代嘉庆皇上改叫永琰，名字都比较拗口。钱弘处这名就犯了宋太祖他爹的名讳，宋太祖叫赵匡胤，这大家都知道，他爹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叫什么，他爹叫赵弘殷，殷商的殷，北宋元年啊，赵匡胤登基当皇后，也追谥他爹为武昭皇帝，庙号宣祖，所以钱弘处归宋以后就要避讳，他就把中间这红字去掉了，改叫钱处了。钱处这人非常信佛，据佛祖统计记载，钱弘处天性信佛，所以后世提到他的时候大多与信佛这事儿有关。钱处在位时呢，吴越国境内建造了很多佛塔，你比如大名鼎鼎的雷峰塔、六合塔、宝柱塔，以及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虎丘塔，都是他那会儿下令修建的。建这么多佛塔，就是希望佛祖能保佑他国祚永昌。这虎丘塔外观是个八角形的，仿阁楼式样的，里面套筒式的结构，有两层塔壁，仿佛是一座小塔，外面又罩了一层大塔，里外上下相互之间都是通连着的，中间有个十字通道，跟外面四周的回廊沟通。这塔我年轻的时候上去过，印象特深，后来为保护文物古迹，再去了就不让爬了啊。虎丘塔呢一共有七级，高 47.7 米，将近50米，全部用砖砌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说的就是这种塔。它是典型的唐宋时期汉传佛塔的式样，与后期的元代清代流行的喇嘛塔完全不同啊！你比如北京白塔寺的大白塔，还有北海的白塔，那都是喇嘛塔，外观呈覆钵状啊，里面都是实心的，上不去。虎丘塔最吸引人看的呢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这塔是歪的，从明代起这虎丘塔开始向西北倾斜，经专家测量，这塔尖倾斜足有 2.34 米，塔身最大倾斜度将近4度 ,3.98 度。所以虎丘塔也被称为中国的比萨斜塔。可这事儿有点冤。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建造于174年，咱这虎丘塔比它早200多年。论资排辈也应该管，但没辙呢，谁让咱这虎丘塔没人家那斜塔名气大呢？那名气怎么来的呢？据说，但没辙呢，谁让咱这虎丘塔没人家那斜塔名气大呢？那名气怎么来的呢？据说1589年，伽利略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过一个试验，证实了不同重量的两个球体自由落下，它们同时着地，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物体越重下落越快的观点，从此闻名全世界。这比萨斜塔虽然叫塔，它还真不是个塔。比萨斜塔是比萨城大教堂的钟楼，压根就跟咱说的这佛塔不是一回事。塔是指专门供奉或收藏佛舍利、佛像、佛经、僧人遗体的佛教建筑。比萨斜塔是翻译时借用了高耸的意思，比如埃菲尔铁塔呀、东方明珠电视塔呀，这些名字都是借鉴了塔这种高耸的含义，跟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这虎丘塔建的时候它并不歪，比萨斜塔建的时候也不歪，都是后来地基出了毛病才歪的。虎丘塔大概是从明代开始倾斜，几百年来倾斜越来越严重，如果不修缮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建国后呢，为了保护这古塔呢，苏州政府呢就开始派专家研究，准备给虎丘塔加固。1957年的一天，几个修缮的工人啊，在这个塔的第二层像往常一样往裂缝里头浇灌水泥浆，就在这时发现了一奇怪的事儿。工人发现无论往里头倒多少这泥浆都灌不满，是个无底洞啊。这几个工人就觉得这事儿奇怪，于是就揭开了几块砖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一看发现这水泥浆顺着这缝隙都灌到一个秘密的夹层里去了，里面的夹层很狭窄啊，人勉强还能钻进去。这工人里呢有胆大的啊，就钻了进去。在第二层塔心发现一个砖砌的暗穴，里头有什么呢？有经香、经卷、佛像等一系列的文物。这工人就兴奋了，又顺着往上爬，爬到第三层、第四层塔心都发现了暗穴，里面同样放置了很多东西。这事儿很快就报告到上面的文物部门呢，经考古专家们仔细清理，虎丘塔出土了一大批文物。这些文物大都以佛教相关，应该是当时信众啊的供奉之物。有什么呢？有石函、经卷、佛造像、舍利塔、檀木雕、三联佛龛等等。其中发现最珍贵的就是一件越窑的秘色莲花净水碗。这净水碗由碗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为直口深腹，盏托呢高足外撇，典型的模仿仿金属器的造型。盏托正中呢有个上下贯通的圆孔，这功能呢众说纷纭了，推测应该是为了方便排水用的。你知道这净水碗里啊老得添水，添水添大发了呢，这水就溢出来了，溢出来顺着这眼就流出去了。瓷器这东西怕磕碰，沾水以后特别滑啊，来回倒水很危险，所以工匠就想出这么一方法。它金属的就不怕，所以你看到这类金属做的净水碗上呢，这托就没有孔，这盏托里面还刻有俩字儿：相记。这非常的罕见，什么记什么记，这都是商标。瓷器上有商标意识都比较晚啊，几乎是到了宋代，尤其南宋才开始有这个意识。你看的比较多的有什么呢？郑家盒子记、段家盒子记等等。唐五代时期虽然也有啊，比如瓷枕里有杜家花枕、裴家花枕，但这个相记款还是第一次见。这件净水碗是1957年发现的啊，当时并没有定为秘色瓷，就是当越窑青瓷认定了。因为当时的人还不知道真正的秘色瓷长什么样，只是听说过。唐代诗人陆龟蒙的《秘色乐器》一诗中是这样说的：九州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所以大家都有一个基本认知，知道这秘色瓷是月窑烧的，但具体是什么颜色呢，谁也说不好。因为月窑的釉色呢实在是太丰富了啊，沾青就算。这事困扰了人们好几百年，至少宋以后就没有人准确知道什么是秘色了。这个谜一直到1987年法门寺地宫打开后才得以解决。法门寺地宫除了出土一大批珍宝以外，最主要的还出土了一块雾障碑。这碑上把当年放进地宫的东西名称及数量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其中有一条：瓷秘色碗七口，内两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考古发掘完一数，正好不多不少七个碗六个盘，与雾障碑上记录一模一样。这十三件器物在这个雾障碑里准确的说是秘色瓷，实物与名称对应，由此秘色瓷的谜团才被解开。人们终于知道了，感情这秘色瓷原来就是这色儿啊！这秘色瓷的颜色呢，还真不好用语言来形容。它说绿呢不绿，说黄呢不黄，说灰呢不灰，说蓝呢也不蓝。你说这是什么色儿呢？这就叫秘色。 过去有人说这秘色就是蜂蜜的颜色嘛，字儿写错了才写成神秘的秘了嘛，这都是后来以讹传讹。今天看他这说法还真有点意思，法门寺出土的那秘色瓷多少有点蜂蜜的颜色，但今天啊，在文献上都没有发现这例证，历史上写秘密的秘啊，从来也没写过蜂蜜的蜜。除此以外，像这种对秘色瓷的解释还有很多种，但都没有一个定论。不过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法门寺的考古，让我们清晰地知道了秘色瓷到底长什么样。秘色瓷首先可以肯定它就是越窑的产品，烧造的时间大概就是晚唐到五代时期这一段。早期的越窑釉色都是带有一种灰的绿色，后来就越来越变得更加取悦于人的翠青色。秘色瓷正好是处于这个转变的节点上，兼获了两头的表达。其实秘色瓷它不仅是颜色上的漂亮，还有它那种独特的质感。1995年在上海召开了国际秘色瓷研讨会，各地的秘色瓷的精品云集上海。虎丘塔发现的这只净水碗，经过和法门寺出土的那批秘色瓷比对后，被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就是秘色瓷中的稀有珍品，成为了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时间虽然长了点，但好在最终还是给他了验明正身，给了他一个名分。中国陶瓷历史上有很多谜，这些谜呢，短则疑惑几百年，长则疑惑持续上千年，都没有机会去解开它。秘色瓷是我们这一代人彻底解开的一道历史陶瓷谜题，对于喜欢陶瓷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幸事。过去有很多老先生研究了一辈子陶瓷，都没有这个机会知道除了秘色瓷以外，陶瓷史里还有几道大谜题。第一个就是柴窑之谜，到底何为柴窑？第二个就是哥窑之谜，到底是何时何地所烧？秘色瓷幸亏有了法门寺出土的这个物障碑，写得清清楚楚，才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把虎丘发现的这件越窑莲花净水碗定名为秘色瓷，成为国之重宝。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毛颖传。毛颖传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散文，构思新颖奇特，作者别开生面，采用寓言文体，选取众所熟知的毛笔为主角，用拟人的手法，并仿照史记人物传记的体例

0: 对具体事物的客观说明化作对人物生事的生动描述，分三部分描写毛笔的诞生过程、广泛使用和日久头秃被主人废弃的命运历程，与作者之意于毛影具有传奇色彩的遭遇之中。这篇散文运用语义双关、寄托象征的方法，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意在言外，耐人咀嚼。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毛影传》的由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老板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5: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4: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5: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6: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7: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8: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9: 我是一颗小种子，
1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9: 让我长叶、开花。
11: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5: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5: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5: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3: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4: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3: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4: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4: 让我们一起

0: 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各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6: 答对了。
7: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8: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9: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0: 人人讲安全，
11: 个个会应急，
10: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2: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3: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14: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15: 大鹏一日红枫旗，
16: 扶摇扶摇
15: 直上九万里。
17: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8: 成本不一，躬耕难养。
19: 丞相保重啊！
20: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21: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22: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3: 你为什么要读书？
23: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3: 你为什么要读书？
24: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3: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3: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0: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25: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6: 买麦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7: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0: 团的绵甜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1: 辛苦了。
0: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2: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3: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4: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5: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4: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0: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4: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0: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4: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0: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